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3: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早上好，各位，欢迎在早上的8:03继续锁定 FM929，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阴天到多云，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东北风三级左右转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9度到31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其他地区27度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5度到17度，沿江地区19度到21度，其他地区是16度到18度。预计15号全省多云到阴天。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东北风三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预计15号多云到阴天。
1: 在接下来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2: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挂牌和上市。不少投资者认为啊，挂牌和上市是一回事儿，其实挂牌和上市还是有区别的，稍后一起来了解。
1: 8点半到9点钟是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网传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将无法直接用于支付，谣言缘何而来？
2: 二手平台低价待订酒店背后暗藏哪些消费风险？
1: 小学改成养老院，关键是服务要跟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日前，中央组织部等5部委修订印发5个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2: 中央网信办等3部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村科技进步贡献率等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
2: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中国算力平台已汇聚超1000家注册企业用户，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 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该批货物将于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自南宁港起航，直达越南秦居港。
2: 受南海热带低压影响，13号到15号，海南、

0: 将有大到暴雨。水利部于13号10时针对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1: 上海警方通报黄牛倒卖某脱口秀演出门票事件，三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网传约80%观众持黄牛票无法入场为不实信息。
0: 随着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接近尾声，今年中网参赛阵容也逐渐完整，郑钦文、辛娜、德约科维奇、莱巴金娜、萨巴伦卡等名将均确认参赛。新科美网青少年女单冠军孙欣然也将持外卡首次亮相中网女单正赛。
1: 乌克兰空军13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号晚至13号凌晨，俄军再次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向乌境内发射了453架无人机，13处地点遭到袭击，另有7处地点被无人机碎片击中。
0: 据外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已经引发德国政界强烈反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
0: 阿根廷国防部长卡洛斯·阿尔维托·普雷斯蒂13号表示，美国政府未在马岛主权争端当中偏向某一方。
1: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13号的报道，以军已经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至博福特岭，并计划进一步缩短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
1: 以上是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4: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苹果公司9月10号发布首款折叠屏 iPhone 杜欧。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包括珠海冠宇、蓝思科技、荣奇科技、强瑞科技、领翼制造和鸿福汉在内的6家公司，在互动平台或机构调研中回复对苹果折叠屏手机的供货情况。其中蓝思科技参与供应苹果折叠机的 UTG 玻璃、 PET 膜、玻璃支架、 3D 玻璃盖板等环节，荣奇科技参与苹果折叠屏手机当中的 VC 散热的检测环节。这事儿说到底就是苹果终于下场做折叠屏了，供应链先官宣沾光。9月10号，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杜欧发布之后，经过查询闲鱼等二手交易平台发现，已经有多名商家上线 iPhone 杜欧首发代抢服务，有黄牛的标价高达99,000元。经过询问多位商家发现， iPhone 杜欧加价普遍已经炒到了5,000元左右，最低加价也在1,000元以上。目前黄牛端 1TB、2TB 版的行情价仍在上调，不少黄牛以第一天拿到现货招揽买家，部分消费者预约抢购的定金已经炒到了800元左右，而且跑单不退。黄牛自己也不一定抢得到，但先把钱收了，把预期炒起来，风险全转嫁给买家。一部分消费者现在加价买杜欧，不是买手机，是买我比别人早摸到的感觉，黄牛赚的就是这个。英伟达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网络安全将成为人工智能的下一个重大市场， AI 技术的发展是将颠覆这个以保护计算机系统为主要任务的行业。黄仁勋表示， AI 模型实现计算机编程自动化，正给网络安全行业带来冲击，因为代码遭利用的速度越来越快，修复也必须随之加快。以前写恶意代码、找系统漏洞、找补丁主要靠人，慢，现在 AI 能自动写程序、自动找漏洞、自动生成攻击脚本，攻击速度快了，防守方如果还靠人工分析、人工修复漏洞，根本都来不及。所以网络安全这个行业接下来必须全面用 AI。但是全面用 AI 也得防止两个坑，一是 AI 自身成了新的攻击面，二是自动化响应翻车的成本极高。所以靠谱的玩法是 AI 跑腿加人类拍板，高危操作要留个确认闸。有消息称，包括寒武纪在内的中国芯片厂商大幅上调现有及新一代 AI 处理器的售价，其中寒武纪对其下一代暂定命名为690的芯片重新定价，比两个月前的参考报价上涨20%-30%。对此，公司接线工作人员表示，公司并没有发布涨价的相关消息，请投资者以公司在官方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为准，切勿轻信市场上的相关传闻，公司无法对产品后续的价格走势做出判断。市场爱炒国产算力紧缺到芯片涨价再到业绩爆发，但是寒武纪这次直接把球踢回官方公告，短线别拿这个传闻当买入的依据，等正式公告或季报里的价格和毛利率变化了再说。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 Monicar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5: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不少投资者认为挂牌和上市是一回事，其实挂牌和上市是有区别的。首先呢，就体现在交易场所上。上市的场所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北京证券交易所三个国家级证券交易中心，而挂牌企业通常在地方性的股权交易中心，比如说新三板来进行交易， 股权交易中心为非上市公司提供股份转让服务业务。第二是公司的发展阶段不同，上市公司一般都处于相对成熟的阶段，规模较大，挂牌主要是为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公司规模都比较小。第三是交易门槛不同，上市对公司经营状况、公司规模、企业利润、行业发展前景都有明确规定，要求严格。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需要定时向社会公布，接受更广泛的监管和审查。挂牌的门槛相对较低，对公司财务门槛没有限制。申请挂牌的公司如果还没有盈利也是可以的，只要股权结构清晰、经营合法规范、公司治理健全、业务明确，

并且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股份公司，都可以经主办券商介绍，申请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第四，投资群体不同。我国交易所市场的投资者结构以中小投资者为主，在 A 股市场上，机构、游资、散户、外资都能交易，而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实行了比较严格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将是一个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市场。第五，风险程度不同。挂牌的要求相对上市来讲要低很多，加上挂牌公司大多属于成长型企业，不够成熟，一般来说，挂牌公司的风险程度要高于上市公司。第六，交易的流动性不同。挂牌股权交易流动性较差，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的流动性就比较强。第七，监管机构和法律规定不同。挂牌公司主要由各地金融办及交易中心监督，根据的是公司法，而上市公司受到证监会的监管，并需遵守证券法的法律法规。

0: 环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投资。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
3: 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法人股。在我们国家，按照投资主体的不同性质，可以对相关股票进行划分类型。法人股是指企业法人或者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以其依法可支配的资产投入公司而形成的股份。法人持股所形成的也是所有权关系，是法人经营自身财产的一种投资行为。法人股的股票以法人记名。如果是具有法人资格的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他单位以其依法占用的法人资产向独立于自己的股份公司出资形成或依法定程序取得的股份，就会被称为国有法人股。国有法人股属于国有股权。而作为发起人的企业法人或者是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在认购股份的时候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其他形式的资产，比如说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等作价出资。但是对其他形式的资产必须要进行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能够高估或者是低估作价。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每天累死累活的工作，还不是因为我穷？要是有一天我比老板有钱，
9: 王厉害！大胖，你看这都几点了？这个月第一天你就迟到，罚100块钱。
8: 这是3000，拿去吧。
9: 什么意思啊？
8: 哦，我迟到一个月，我想包个月。
9: 这个月只有28天。
8: 那剩下200块钱当是你的小费吧。
9: 哎哎哎，大胖，大胖，干什么？你敢工作时间睡觉？
8: 老板啊，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打游戏通宵，有点累啊。
9: 不，我给你工资就是让你上班睡觉的，可是的。
8: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是2000啊，拿去，就当我旷几天工，好不好？够不够？哎呀，终于下班了，哎，去找小美看个电影啊。
9: 那个大胖，哎，你过来一下来。这个方案还是要改一下啊，辛苦你加个班。
8: 但是老板我已经下班了。
9: 我给你。

0: 班费啊，叫你加班又不是叫你免费的，两包涪陵榨菜可够可管。
1: 这里是一箱涪陵榨菜，你拿去，辛苦你今天自己加班，拜拜。唉，什么时候我才能变得比老板更有钱，过上这样应季的生活。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2: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2: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2: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2: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是早上的8:32，这里正在继续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宝宝。
1: 各位好，我是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网传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将无法直接用于支付，谣言缘何而来？
0: 二手平台低价代订酒店背后暗藏哪些消费风险？
1: 小学改成养老院，关键是服务要跟上。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网传近期有用户收到提醒，零钱通余额宝从9月30号开始将无法再直接用于微信、支付宝付款，需要把钱提前转出到微信零钱、支付宝余额才能够消费。那相关说法呢，在社交媒体平台是广泛的传播，这让不少已经习惯了用零钱通余额宝一边赚收益又能够随时扣款消费的用户很担心自己账户里的资金使用会不会受到影响。那这则消息究竟是确有其事还是空穴来风呢？新规又将如何真正的影响你我的生活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记者溯源这一传闻时发现，一些媒体援引了本月30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办法第12条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提供营销服务。不少自媒体博主分析认为，这是相关产品调整的直接政策依据。在此之后，用户将微信零钱通或支付宝余额宝设为默认扣款方式或付款时直接选择其扣款的场景将无法继续使用，需要切换到零钱或余额、银行卡等其他支付方式进行消费。有媒体曾将其解读为余额宝、零钱通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在这则传言中，除了有自媒体博主宣称微信零钱通和支付宝余额宝两大产品的支付场景调整将在同一时间窗口落地外，一些分析文章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平时习惯用零钱通或余额宝直接付款，可以逐步将日常消费资金转移到微信零钱或支付宝余额，避免9月30号之后出现付款不顺畅的情况。已经设置了零钱通或余额宝自动续费代扣的用户需要提前检查并更换扣款账户，避免到期扣款失败。记者向多家支付机构求证相关传闻的真实性，接近人士均向总台中国之声证实，零钱通、余额宝等相关产品或将退出支付收银台是对政策的误读。实际上，办法要求支付机构的收银台页面中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这完全不同于禁止零钱通余额宝资金用于支付或禁止在收银台展示。9月30号后，用户依然可以通过零钱通或余额宝付款，只是支付页面会按政策要求将零钱通与微信零钱、银行卡等区分开，余额宝也是如此。零钱通相关业务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产品相关功能使用不受影响。余额宝相关业务从业者则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已经开始逐步做区隔展示，产品注明是理财。那么上述谣言缘何而起呢？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对中国之声表示，其根源在于部分自媒体曲解了新规。
3: 这次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办法第12条核心要求啊，是支付机构要把支付工具和贷款理财产品区隔展示，不能混在一起误导用户。新规啊，管的是展示方式，不是能不能用。自媒体啊，把调整展示说成了禁止使用，再加上大家用零钱通、余额宝太习惯了，一有风吹草动啊，谣言就这么传开了。
2: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法商系副主任刘彪同样对中国之声介绍，该条文禁止把信贷、资管产品和银行卡零钱并列，特别是作为直接勾选的支付工具选项。但是根据监管方的补充说明来看，并不是完全禁止收银台页面出现产品入口，而是必须实现区隔展示，避免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金融产品。
4: 长期以来，我们老百姓经常把余额宝、零钱通当作活期钱包来用，这和货币基金的特性有关。货币基金呢，没有管理的费用，申赎呢比较方便，是一种大胆的创新。在使用过程中呢，大家就很容易把它等同于存款或者说支付的余额。过去货币基金直接嵌入收银台，它的快速赎回的垫资模式呢，本身处于支付业务、基金业务的一种交叉地带， 但这次来说，监管的本意呢，是说这些产品不能和银行卡、零钱并列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选项，产品仍然是可以完成付款的，只是页面的布局呢，可能在视觉上会进行一定的区隔，把操作路径区分开来，资金本身的流动性是并不会受到限制的。
2: 刘彪解释，可能将来用户支付的主选项仅仅为支付账户，如果要使用货币基金，则需要进入独立的专区完成操作，资金本身仍能快速赎回，用户消费的能力也被保留，并不需要强制赎回后再进行付款。田立辉则分析认为，区隔展示实际上能更好保护消费者权益，
3: 避免你不小心点了信贷产品背上贷款。同时啊，保本高收益等诱导的话术全面禁用，算法呢也不能再故意推过度消费的产品。以前靠支付入口来引流卖金融产品，这样的商业模式是行不通的。
2: 受访专家表示，区隔展示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风险的有效隔离。未来行业将从流量至上转向合规优先。
4: 当然对互联网支付特别是金融营销行业来说，这次改革呢划清了业务的边线，让支付归支付，让金融归金融，收银台呢不能再作为理财特别是信贷的流量的营销的阵地，相信这一轮整改他们的营销链路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专家的解释非常的通透了哈，就是很多你认为可能会影响到支付的环节，它其实不是功能出了问题，而是它的支付途径路径哈会有一些改变，只要摸清楚了就完全不会影响你的日常使用。
1: 好，我们继续来说下一条深度新闻。近日有卖家在二手交易平台售卖代谈心升级酒店房型，这个服务引起了关注。那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出现了不少酒店代价代订和代申请升级服务，不少卖家说5-8折代订房，员工内部价帮你省钱，而这些酒店啊都是国际或国内知名品牌的连锁酒店。
0: 酒店代订服务看似是非常具有性价比，但是其中也暗藏着消费风险，一旦遇到消费纠纷或者是卖家失联，那消费者就会面临维权成本高等困境。目前呢，已经有多起司法案例显示，卖家被以合同诈骗定罪。卖家酒店代订服务法律上如何定性？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今年6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了卖家的酒店代订服务，订购2晚香港一家酒店的大床房。本想着通过卖家省点钱，没成想最终却错过了低价房源。
6: 我找到的这个代订人应该是已经下单之后，他没有立刻去帮我们订房，然后导致第二天白天我再去问他的时候，他说房间没有了，他没有订上，因为他给我耽误了这么相当于是10个小时的时间，我自己重新再去订的时候，他价格其实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5: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6: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商家过往的评价，但都是订单成功交易之后顺利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5: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李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7: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确认订上了，然后那我就放心了嘛。那你年末肯定得提前订嘛，对吧？然后订完了之后，这个我过了一个月才去旅游。然后我旅游的当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给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5: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7: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我说你都把他号封了，你能不给我你能不把他这种就是这个交易什么的你都追溯一下吗？就你只要稍微追溯一下，你就会发现我这交易还没履约呢，你就那他怎么被封的呀？
5: 尽管遇到了消费纠纷，李女士和曹女士都表示，此前多次通过二手交易平台下单待订酒店服务，没有出现过问题，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待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待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计，而有的卖家则宣称待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带弹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弹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了多家品牌酒店，对方均表示二手平台待订无法保证能升级房型成功入住，出于个人信息和交易安全考虑，建议从官方渠道下单。
8: 因为我们这边是只有会员那个入住才行的，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9: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你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对，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
1: 记者注意到待订酒店引发的骗局已经有多起司法案例的显示，审理机关根据实际情形最终以合同诈骗定罪。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来说这条新闻。
1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广告之后欢迎回来，8点4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我们继续来说这条新路新闻，二手平台低价待订酒店背后暗藏的哪些消费风险？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订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会员与普通散客之间的价格差异进行套利，属于个人对个人的交易，如果碰到风险纠纷，解决的难度可能比你直接向酒店订要难得多。
0: 近几年来，因为待订引发的消费纠纷层出不穷。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找到了几百条二手平台待订相关的投诉。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0: 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2: 时间来到早上的8:48，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条深度新闻。小学改成养老院，关键是服务要跟上。
3: 哎，这是第一财经的报道啊，说近年来我国学龄人口结构持续变化，2024年到2025年，全国普通小学减少0.8万所，五年间累计减少2.97万所，大量乡村校舍随着生源外流进入闲置状态。而眼下呢，从云南楚雄永仁的八转模式，到宁夏西吉、四川泾阳等地的适老化改造，不少闲置的村小学陆续变成养老院、长者食堂、乡村养老服务中心，把空校舍变成了暖民心的新阵地。
2: 过去乡村小学往往是乡村公共服务的一个核心枢纽，全村的资源人气都围绕孩子的教育需求集中。如今学龄人口梯次下降，乡村留守老人占比却不断的提升，就近养老、居家养老的场地缺口在持续的扩大。
3: 一边是大量校舍闲置失管，部分建筑常年风吹雨淋，存在安全隐患；另外一边呢，是乡村养老场地不足，公共服务阵地紧缺，供需两端的错位让闲置校舍的功能重塑成了顺理成章的一种选择。那这一转变的背后是人口结构变化在基层的反应。
2: 把闲置校舍改造成养老设施，现实优势非常的明显。乡村校舍大多是地处村落中心，原有水电、消防等基础配套相对非常完善，改造成本远低于从零来新建一所养老场所。
3: 不少地方的校舍改造之后啊，既保留了熟悉的院落格局，又加装了无障碍通道、适老化扶手、公共食堂等配套，老人们不用离开熟悉的村子，就能够享受到家门口这样的一个照料服务。
2: 比如云南永仁盘活百所闲置校舍，节省了近1亿元新建资金。宁夏西吉改造之后的老村小，不仅设置了棋牌室、书法室、老年饭桌，还配套了儿童活动区，实现了一老一小服务融合，让沉寂的校园重新飘起秦腔声、饭响和孩童的嬉闹声。
3: 这种模式既让国有沉睡资产重新产生公共价值，又补齐了乡村养老服务的短板，实现了资源利用和民生提质的双向共赢。
2: 但是这样一种闲置校舍挂牌运营盘活的过程当中呢，仍然有不少边界需要守住。首先是安全边界不能松，校舍早年教育建筑标准是按这样的一个标准去设计，和养老场所的消防、防滑、应急疏散规范并不完全的一致，不能够跳过适老化改造直接去投入使用。
3: 对，而且呢，部分的老旧校舍它存在建筑老化、设施锈蚀等问题，也必须先完成安全鉴定和隐患整改，再按照养老服务的标准完成功能升级，绝对不能让老人住进有安全隐患的场所。
2: 第二个方面就是产权和运营边界不能乱。闲置校舍它属于国有或集体资产，那盘活过程当中呢，必须要理清产权的归属，建立公开透明的台账，防止资产流失。不能以盘活为名就擅自改变这个土地的用途，更不能借养老名义违规开发经营性地产，偏离了公益的属性。
3: 更为关键的是，服务边界不能虚。养老的核心啊，它不是场地，而是专业的照料能力。不少地方的养老点完成硬件改造之后，护理人员缺口、医疗配套不足、日常运营经费不稳定等等问题就随之显现了。
2: 如果只是把闲置的校舍进行空间翻新，那后续的一些专业护理啊、长期的管护啊，你一定是跟不上的，最终呢只会变成一种看上去很美的空壳养老点。
3: 是的，当然了，闲置校舍的盘活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比如说除了养老设施，各地还可以根据村落

0: 的实际需求，把合适的校舍改造成为普惠性的幼儿园呢，还有就业培训车间呀，乡村文化阵地，农产品加工站点，让每一处空间都精准对接当地最迫切的民生需求。
1: 从曾经的育小阵地到如今的养老暖巢，村小改变的是空间功能，不变的是服务一方百姓的一片初心。
0: 守住安全底线，锚定公共属性，坐实服务细节，这些闲置校舍就能够继续为乡村烟火气注入持久温度，成为一笔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财富。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55，在歌声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宽，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
0: 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2: 孝经。
1: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2: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0: 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老歌陪伴的进行人生，一直让怀旧耕种在我们深度的潜意识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在帮我们维持着生活原来的样子，那是一种投射和寄托，在我们的记忆和意念里始终舍不下离不开。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听老歌，听生活原本的样子。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吴大卫作词作曲，1995年3月小宝哥张雨生发行的专辑同名歌《还是朋友》。这张专辑的封面一直令人印象深刻，张雨生抱着和他一样背影的男子，齐肩的头发，满脸的笑容。不知道这张照片在90年代的技术是采用了替身拍摄，还是说后期的合成，在当时还是非常的亮眼和与众不同的。细读它是与飞碟唱片约满前最后一张专辑的背景，我们可以将它读作是一种告别，也是一种迎接。一朝聚首，朋友永远还是朋友，带着希望告别，带着期待迎接。这是在歌中能量一直处在满格状态的张雨生，即便离开我们20多年，我们依然无法忘怀他陪伴我们一起走过的时代。那是时间里的真念，是对老歌的独恋，也是一种淡淡的恒远。

苦涩慢慢蒸馏出圆润香醇，在这首歌里，一座城，一杯咖啡，都是等这个字的提升。从生长到果实，再到采摘后将其磨成粉末状，咖啡的苦涩停留在舌尖，浓郁的香醇却飘在空气里。它将青涩烘焙成了回甘熟成的样子，像极了爱情的双面，有等待的艰辛和孤独，也有执着追求后守候的坚定和美好。加糖加奶的风情让香气变得浪漫甜蜜，总相宜。这是2014年周慧敏为电影《等一个人咖啡》配唱的主题曲。咖啡在等一个人，你是不是觉得周慧敏什么时候国语变得这么标准？它是由李周雄填词，吴仲衡作曲，隐喻和寓意比较强的一首歌。第一次听它的时候呢，更多的是感受它与周慧敏的自身的关联和匹配，就是那种我们听到作品就能够想象到它身处其中的画面感。一家店，一杯咖啡，一个他，这样的情歌丝丝轻松，始终散发着一种精美的能量。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小哥齐秦，直到世界末日。

这是1994年齐秦个人专辑《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当中收录的克里斯·迪伯作曲、杨立德填词的《直到世界末日》。这是一首翻唱歌，它的原曲呢是它的曲作者克里斯·迪伯填词并发表在1975年的英文作品。从1975年到1994年，再从1994年到如今的2024年，几十年的跨越见证着经典的诞生、流传和沉淀的魅力。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具有翻唱后成为经典的特质，它也同样来自1994年，那一年的王菲还叫王静雯。她的专辑《胡思乱想》里面翻唱了多首英伦风，成绩亮眼的作品里面，这首周礼茂重新填词的《梦中人》是不得不提的一首，此刻呢就和你一起回味。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哎呀，怎么了，小五哥？又失恋了？这次又是为什么？
3: 本来挺好的，他喜欢我会写诗，一听讲我在政府租某房子，他就想要分手。你像现在这小丫头，真搞就这样物质嘞。
0: 哎，听，小五哥，你这么说话我就不爱听了哈。难道所有的女人都是崇尚物质的吗？
3: 难道不是吗？我要是有钱，就绝对不会失去我的爱情。
0: 拥有金钱就可以拥有爱情吗？你凭什么这么说？就因为你得不到，你们就觉得女人特别坏吗？我就拿我来说啊，我每天开着我的电动车上班5年了，但是我从来没有让小美在我的车后座上面哭过一次，因为我对她好，我就用心去感动她，我触动她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那一部分。
1: 大胖，我明天要去参加同学聚会，你把你爸那辆宾利开去接我呗。
0: 那个宾利不行啊，宾利被我妈开走了。
1: 啊，那怎么办啊？
0: 那要不行，你开那辆跑车吧。
1: 那行吧，凑合着吧。
0: 你看，小五哥，我的小美从来都不挑剔，你再找女朋友呢，你要擦亮眼睛，好不好？我是叶大胖。哎，小五哥，你怎么可以骂人呢？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那些年。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听老歌，听生活原本的样子。

这首歌是80后的初高中记忆，收录在谢霆锋2000年专辑《了解》当中的，谢明佑填词，谢霆锋作曲并演唱的《点歌》。这首歌是那种很多年都不听，但是只要前奏一响起，我们就会心领神会地说上一句，就是他的那种符号性的作品。曲风呢也非常具有谢霆锋的个人风格，电吉他主要引领的伴奏有温柔的铺垫，有跌宕的高潮，但是声音里的悲怆却丝毫不显得稚嫩，有棱角，有力道，还有一点煽动力。我们还是继续在老歌当中来回归生活原本的样子。接下来我们来听甜心教主王心凌的这首《下一页的我》。

2011年王心凌专辑《年年的平方》当中收录的水野良树作曲、易家扬填词的《下一页的我》。王心凌的声音本身就有一种非常温柔清澈的美感，所以演绎甜美自然不在话下。外加青春可爱的外形，加上出演过一系列的青春偶像剧，所以唱起这种伤情歌来也更是有着她独特的执着和坚守。那种小女生在情感当中的倾诉和表达，有对曾经的怀念和不舍，也有对未来的信心和期待。青春的感染和共鸣是他这么多年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的必杀技。我们说老歌也好，经典也罢，他们不仅仅是那一段时间的文化符号的记忆，更是那一个时代情感和思想的表达。他们在出现的时候，注定了日后再出现时的特殊。我们重温的泪水和欢笑，都是为当下提供释放和缓解的有效方式和手段。复杂而又有丰富的情感体验，却又不仅仅是听觉上的享受而已。所以，除了音乐，还有什么方式能够常常满足呢？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无印良品，《我找你找了好久》。

这是姚若龙填词，品冠作曲，收录在无印良品98年专辑《三人行》当中的《我找你找了好久》。听他们的歌，常常有感受生命活力的触动，是那种在浑浊当中能够看到一片净土的暖，还有被岁月匆匆带走很多之后，在歌中重新回归青春怀抱的朝气与多彩。它是我们生活原本的样子，任时光穿梭，焕发我们的生机，明媚华丽，像那种很多年都没有见的老朋友再次相逢的感觉，相视一笑，温润亲切。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听老歌，听生活原本的样子。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蔡健雅这首《深信不疑》，是姚谦填词，李思松作曲，收录在蔡健雅2007年发表的 Tea Time 新歌加精选当中。伤感情歌虽然惆怅，但是这首歌的曲调不乏轻快洒脱和欢畅，如果伤心事找不到出口释怀，就以这样的一种情致来慰藉，其实也很不错。歌声中结束你我的音乐之旅，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机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2: 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博，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金秋时节，大批新鲜苹果陆续上市了，哪一种苹果更甜？脆苹果和面苹果怎么区分？苹果打蜡是怎么回事？存了一年的冷库苹果还能吃吗？怎么样吃苹果才健康呢？针对这些疑问，今天来为您答疑解惑。不少高脂血症、高尿酸的朋友面对美食常常左右为难，这也忌口，那也不敢碰，生怕一不小心加重了身体的负担。可是一味的少吃又担心营养摄入不足，到底怎么样吃才能够兼顾营养均衡又不会升高血脂和尿酸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为您讲解适合这两类人群的生活化的饮食技巧，吃得安心又健康。孩子的牙齿健康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事儿，不少家长心里会有疑惑，宝宝到底几岁开始刷牙好呢？儿童牙膏该怎么挑选？乳牙蛀了是不是可以等着换牙不用管了呢？还有窝沟封闭孩子必须要做吗？今天我们来听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司燕主任医师为大家一一解答儿童护牙的常见问题，帮助家长避开误区，守护孩子的一口好牙齿。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一起来回听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
8: 健康生活遇难题，
9: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8: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9: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8: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9: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 金秋时节是大量的新鲜苹果陆续上市的时候，那么哪一种苹果更甜？脆苹果和面苹果怎么区分？苹果打蜡是怎么回事？存了一年的冷库苹果还能吃吗？怎么样吃苹果才健康呢？针对这些消费疑问啊，新华网的记者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的副教授李威，为大家答疑解惑，今天也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我们看看我国常见的苹果有哪些呢？有嘎啦苹果，它是早熟品种，八月至九月份集中上市，果肉脆爽，口感酸甜，个头普遍偏小。还有花牛苹果，甘肃天水的花牛苹果在九月下旬成熟，果肉绵软，香气浓郁，尤其适合老人和小孩。那么还有一种是大家熟知的红富士苹果，我国苹果的品种繁多，其中红富士占主流，家喻户晓的烟台苹果、新疆阿克苏冰糖心苹果，还有四川盐源的丑苹果，都属于红富士这一品种，而且多以脆甜多汁、果肉紧实著称。除了这些主流品种，新品种瑞雪苹果将在十月中旬成熟，它的果面是呈金黄色的啊，淡淡的金黄色，口感清甜脆爽。而秦翠苹果则是在九月中下旬早于富士上市，以大果形和酸甜可口的口感闻名。进口品种像乐奇火箭果和爱妃也是各具特色啊，丰富了市场的选择。哪一种苹果更甜？脆苹果和面苹果怎么选呢？我们来看看它们的不同的区分，靠它的糖度来区分哈。不同品种甜度是不一的，阿克苏冰糖心、金帅等品种啊属于高糖梯队，红富士青苹果类，部分国光属于酸度偏高的梯队。再来看看甜苹果的挑选技巧，一是看外观，条纹优先，有条纹的说明光照充分，比通体全红均匀的更甜。还有苹果饼，果脐周围凹得越深，甜度往往越高，果皮微带颗粒的，表皮有淡黄色蜡点，手感略粗糙，说明日照充分，往往是更甜的。第二呢是颠手感，同样大小，拿起来更沉的更甜一些，水分足，密度高，糖分往往也更高。

第四是闻香气，凑近能够闻到浓郁的果香，这个甜度一定高。第五呢是产季加分项， 秋季正当季的苹果就是90月份成熟的， 糖酸比更加的均匀，比反季储存的更甜脆。那么脆苹果和面苹果，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各有所爱，该怎么选呢？面苹果主要看品种，面不面的核心在于果肉是疏松型还是致密型，同一品种成熟度和存放时间也会改变它的口感。 天生是面苹果的种类有黄元帅、红星和花牛，放久了口感会偏粉的种类有国光、红玉和秦冠等。那么存了一年的苹果能吃吗？营养有损失吗？苹果大多是秋天上市，春夏季市面上买到的大多是冷库恒温保鲜储存的苹果。 苹果本身耐储存，加上冷库保鲜技术的应用，通过低温、气调等方式延长保鲜期，可以做到全年供应，而且营养价值和鲜果相差无几。那么苹果打蜡是怎么回事呢？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天然果蜡，苹果在正常过程当中，表皮会自然分泌一层果蜡， 可以锁住水分，抵御外界的一些微生物的侵入，延长保存时间。还有人工的食用蜡，国家允许的食品级蜡，比如说巴西棕榈蜡、虫胶蜡等等，保鲜锁水，适量的食用是安全的，国标允许用于水果的保鲜。那么怎么样吃苹果更健康呢？吃苹果到底要不要削皮呢？ 连皮吃能够摄入果皮中的一些多酚、膳食纤维和类黄酮等营养素，营养价值很高。但是如果担心农药残留，可以用清水浸泡后，再用流动的水彻底清洗。而削皮吃则能够有效地去除果皮表面可能残留的农药和病菌，口感更佳。这两种方式各有优点，大家根据自己的偏好和实际情况去选择就可以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糖尿病人、减肥人群以及空腹状态下能吃苹果吗？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一般人群每天吃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约200克就可以了。糖尿病患者，苹果的升糖指数较低，血糖控制较好的情况下，可以适量食用，建议每天吃半个苹果， 100到150克，最好在两餐之间作为加餐，或者选择低糖品种食用。带皮吃更有利于稳定血糖，果皮中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延缓糖分的吸收。减肥人群其实也是适合吃苹果的，苹果的热量不高，适合作为加餐，建议餐前半小时吃，有助于增加饱腹感，控制正餐的食量。 还有胃肠敏感人群，空腹大量的食用容易产生腹胀不适，可以在饭后少量的食用苹果。有个说法是早上金苹果，中午银苹果，晚上毒苹果，是真的吗？这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从营养价值上看，不管是早上吃、中午吃还是晚上吃，苹果的营养价值并没有改变，只要没有肠胃不适的问题，早中晚吃苹果都是可以的。 如果是苹果遇到磕碰或冻伤导致的局部损伤，是可以切掉坏的部分继续吃的。但是如果是霉菌腐烂导致的变质，建议直接扔掉。出现腐烂的部分，各种有害微生物和细菌已经在快速繁殖了，会扩散到看似正常的果肉当中。 苹果除了直接吃，有些做法可以解锁苹果的不同风味，今天来向您介绍。第一是烤苹果，烤箱180度烤20分钟，根据苹果大小适当调整时间，果肉绵软香甜，秋冬食用暖身又暖胃。但是烤制呢，会让部分水分流失。

0: 同等质量下的热量越高。糖尿病患者和减脂人群要适量的食用，不建议额外的加糖和黄油了。第二种是蒸苹果，将苹果带皮切成小片，放入锅中隔水蒸5分钟就可以了。蒸熟之后，苹果中的果胶释放更充分，果胶能够温和地保护胃肠道黏膜，对老人、孩子和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来说更友好。苹果还可以炖排骨汤、红烧肉、牛羊肉的时候放入几块，会让肉质更软糯，有助于解腻增香。苹果配肉桂能够增强抗氧化的效果，苹果醋、苹果干也是不错的苹果食用方法。要注意的是啊，瓶装的苹果汁不能代替鲜果，果汁过滤损失膳食纤维，含糖量高，不建议长期大量饮用，避免给肝脏和代谢造成额外的负担。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2: 吃这些食物可能会让你晒伤哦。烈日下外出的人们要特别注意日常饮食，避免摄入光敏性食物，如芹菜、香菜、荠菜、小白菜、柠檬等一些光敏性的食物。人体消化吸收之后，其中所含的光敏性物质会随之进入皮肤，此时如果照射强光，就会和日光发生反应，进而出现裸露部位的皮肤红肿、起疹子，并且伴有明显瘙痒、烧灼或者是刺痛等一些日晒伤的症状。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对颈椎各方位进行活动锻炼，增强肌力，有助于稳定颈椎，延缓蜕变。锻炼时要缓慢匀速运动，不要忽然用力，也不要追求过大的活动范围。如果在锻炼中出现不适，请及时停止活动，否则会适得其反。动作比较规范的游泳，如蛙泳、自由泳等，有利于颈椎的康复。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5: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6: 上网查一下看看。
5: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6: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5: 怎么问啊？
7: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不少高脂血症、高尿酸的朋友面对美食常常左右为难，这也忌口，那也不敢碰，生怕一不小心加重了身体负担。可是一味的少吃又担心营养摄入不足，到底怎么样吃才能够兼顾营养均衡，又不会升高血脂和尿酸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为大家讲解适合这两类人群的生活化的饮食技巧，让他们吃得安心有健康。
8: 高脂血症人群的食养应以改善生活方式、调控脂肪摄入为核心，在日常饮食中做到两控、三多、四少。首先有两个控制，一是控制健康体重，做到吃动平衡，避免能量摄入过多；二是在日常饮食中还要调控脂肪摄入，脂肪的供能比建议不要超过总能量的20%到25%，每日的烹调油不超过25克，少用或者是避免动物油，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 要少吃动物内脏、肥肉、油炸食品等高脂食物。可以适当选择的是富含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深海鱼类，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脂质代谢。其次要做到三多，首先是食物多样，还要适当多的是增加膳食纤维和优质蛋白质的摄入。碳水化合物我们应该优先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说全谷物、杂豆、蔬菜、水果等。每日的膳食纤维建议要达到25到40克，其中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大约是7到13克。蛋白质的来源可以优先选择大豆及其制品等植物蛋白类，也可以适当的摄入瘦肉、去皮的禽肉、鱼虾、蛋类等动物蛋白。奶类我们选择脱脂或者是低脂的牛奶。此外，高脂血症人群还要做到四少：少盐、少糖、戒烟、限酒。我们要减少含糖饮料、甜食、过度加工食品和高盐食品的摄入。因此，高脂血症人群的食养重点可以概括为：控制总能量、调控脂肪、增加膳食纤维和优质蛋白质、清淡饮食、戒烟限酒。对于高尿酸血症人群而言，我们推荐加奶增豆的核心在于科学选择与适量摄入。首先建议每天喝够奶，奶制品是属于典型的低嘌呤食物。食养指南鼓励高尿酸人群每天摄入300毫升以上的奶，或者是相当量的奶制品，比如说无糖酸奶、低脂奶酪等。品种选择上应优先考虑低脂或脱脂奶。乳糖不耐受者则可以选择无乳糖的牛奶或者是酸奶。其次，豆制品不是高尿酸人群的绝对禁忌。很多患者以为大豆嘌呤高，一口都不能吃，这种观点并不准确。大豆的嘌呤含量确实较高，但植物性的嘌呤在人体内的吸收利用率是远低于动物性嘌呤的。而且豆制品在加工过程中经过浸泡、磨浆、煮沸、压榨等工序，相当一部分的嘌呤会溶解到水中并且被丢弃，最终成品嘌呤含量已经大幅下降，属于中等或者是较低嘌呤食物，因此可以适量吃。我们推荐大家选择豆腐、豆腐干、豆浆这些豆制品，但是要少吃的是油豆腐皮、豆腐泡等油炸豆制品。
0: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孩子的牙齿健康是很多家长特别关心的事儿，不少家长心里会有疑惑，宝宝到底几岁开始刷牙好呢？儿童牙膏该怎么挑选？乳牙蛀了是不是可以等着换牙就不用管了呢？还有窝沟封闭是孩子必须要做的吗？今天我们来听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司燕主任医师为大家一一解答儿童护牙的常见问题，帮助家长避开误区，守护孩子的一口好牙齿。
9: 我们要把刷牙的这个年龄尽量的提前，或者是我们扩展到口腔清洁，倡导的是牙齿即使没有门出，我们就应该对孩子的口腔黏膜进行清洁，可以用一些软纱布，在孩子洗脸洗澡的时候对孩子的口腔黏膜进行清洁，这样也可以减少孩子口腔黏膜发生问题。当然，孩子的牙齿门出以后，第一颗牙齿门出以后，我们就应该对孩子的牙齿进行口腔清洁。我们同样可以选择软纱布或者是一种指套牙刷，还有只有几数毛的这种儿童专用的小圆头的这种牙刷来进行清洁。那么刷牙的时候呢，首先是家长先帮助孩子刷牙。到孩子2-3岁的时候，孩子的动手能力有一定的学习的技能了，我们可以开始让孩子学习我们推荐的圆弧刷牙法来进行刷牙。但这个时候呀，孩子还不能够做到真正的彻底的有效的口腔清洁，家长还是需要帮助孩子进行一些补刷，进行一些指导，保证我们孩子最终刷牙效果清洁的效果是好的。
10: Yes，
9: 刷牙的时候啊，一般都会有一个辅助的道具，就是我们的牙膏。牙膏其实可以增强我们的一些刷牙效果，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洁净剂呀，还有一些辅助的有效的成分。 那么对于儿童来说呢，首先推荐的就是使用含氟牙膏，因为氟化物啊能够有效地预防我们的龋病。

可以增强我们的牙齿的抵抗能力，还能促进我们的牙齿的再矿化。所有的这些作用呢，可以有效地预防我们孩子经常发生的这种龋病的问题。当然，对于孩子牙膏的选用呢，我们也不能忽略孩子的喜好。比如说，有的孩子喜欢葡萄味的，有的孩子喜欢草莓味的，那我们可以依据孩子的喜好选择他喜欢的一些口味，这样可以增加孩子对于刷牙的兴趣，以及配合我们有效的口腔清洁。那么我们还是需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国家有一些地区属于水氟浓度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空气中燃煤中有一些氟化物较高的地区呢，建议7岁以下的孩子就要尽量减少含氟牙膏的使用，减少氟化物的摄入，以避免产生一些氟病区容易出现的氟牙症啊等等这些。当然，对于大多数的非氟病区的孩子以及7岁以上的孩子来说呢，首选的牙膏还是含氟牙膏和适合自己口味的牙膏。如果乳牙出了问题啊，家长朋友们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因为乳牙的健康对于孩子自身来说呢，不论是局部和全身，以及我们孩子的生长发育和生活质量都是特别重要的。不要想着乳牙会替换就不管它了，因为乳牙的替换呢，我们也是有一段时间的，基本上是从6岁开始，一直到12岁这6年的时间，基本上是我们孩子小学的整个阶段，都是属于乳恒牙交替的一个过程。这个替牙期呢，又叫做丑小鸭阶段。有可能牙齿的脱落，恒牙还没长出来，或者是牙齿的里出外进，或者有间隙等等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如果后面的大牙出现了问题，我们要等到12、13岁左右才替换的话呢，如果不及时解决，甚至乳牙的龋坏发展到根尖周围，对于恒牙的发育也是会有影响的。大家一定是要关注我们乳牙的健康，即使发生了龋坏，也要请医生来检查判断，只有这种即将替换的牙齿，而且没有影响到我们底下恒牙发育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选择观察，医生会根据情况来给大家一个合理的建议。窝沟封闭啊，它是预防窝沟龋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因为对于孩子来说呢，发生龋坏的部位就是后面的大牙的这种窝沟的部位。我们如果把这个深的窝沟给它做上封闭了以后呢，变成一个平滑的表面，就比较有利于我们通过刷牙有效的清洁，来防止这局部脏东西进去，引起窝沟龋的发生了。做窝沟封闭啊，其实孩子也是比较容易配合的，因为它基本上是不损伤我们的牙齿。只是在牙齿清洁以后呢，涂一点酸蚀剂，然后我们再用水雾冲一冲，然后再涂上封闭剂，小蓝光一照，然后就基本上可以了。那么这个过程呢，对于孩子来说也不疼也不痒，只是会张着嘴配合我们冲洗一下我们的小牙齿，光照一照等等这些步骤呢，孩子也是比较容易配合的。做窝沟封闭也是有一定的时间年龄的限制，一般来说第一颌磨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6龄齿，是在7到9岁这一段时间做是比较合适的。到我们的第二颌磨牙呢，我们一般是11到13岁这个时间可以进行我们第二颌磨牙的这个窝沟封闭。有的家长可能想给孩子乳牙就做窝沟封闭，那么乳磨牙呢，我们也是可以做。一般4到5岁的情况下，在孩子配合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进行窝沟封闭的。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回听环节，一起来回听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我是燕大胖哦，今天真的太热了，哎，咖啡店去喝一杯冰咖啡，爽一爽。哎，你好，麻烦给我来一杯冰咖啡哦。嗯，
4: 好的，先生，请稍等。
3: 哎，我这个手机微信里面怎么只剩5毛钱了？啊，一定是昨天小美趁我睡着了，把钱转走了，身上一分钱现金都没有。啊，咖啡已经在做了。啊，这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4: 哎，先生你好，这是您的冰咖啡。
3: 小姐，请问你单身吗？
4: 您怎么问这个？
3: 如果你是单身，我可以追你吗？
4: 啊，对不起啊，先生，我没空跟您闲聊。
3: 那你会追我吗？
4: 我追你？怎么可能？抱歉，我对你这样的人没有兴趣。请您快点走开，别挡着我做生意啊。
5: 可真的，那我就真走了哈。
4: 走走走走走。哎，不对不对，你站住，你咖啡钱还没给我呢。
5: 哎，你怎么讲话不算话呢？你不是讲不追我的吗？
3: 我是燕大胖，大家还是身上带点现金以防万一吧，要不然被晒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啊。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6: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8: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7: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4: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一起来回听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儿童健康是每个家庭最大的期盼，也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在众多的儿童疾病当中，血液系统疾病，尤其是儿童白血病，始终让无数家长心生恐惧，倍感焦虑和疑难重症。那么这类疾病早期的症状隐匿，常常和普通感冒、磕碰、淤青以及体质虚弱等常见现象高度相似，极易被家长忽视和误判，从而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机。长期以来，大众对儿童白血病存在诸多的刻板印象和认知误区，很多人依旧认为它是难以治愈的绝症，对治疗过程和康复护理、日常预防缺乏认知。为了打破大众的认知壁垒，普及科学权威通俗的血液病的知识，帮助家长精准地识别危险信号，规避育儿误区，理性面对儿童的疑难病症，减少误诊、漏诊和不必要的恐慌，我们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的主任医师王宁玲，带您全方位地读懂儿童白血病以及各类儿童疑难血液病的筛查、诊疗、护理和康复知识，用科学力量守护千万孩童的健康成长。一起来回听。很多家长遇到孩子持续发烧，可能会当成病毒感染或者是炎症来处理。那么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区分普通感染引起的发烧和有可能跟白血病相关的发热呢？有没有一些细节和症状是家长在家里就可以重点留意观察的？
0: 啊，在儿童时期呢，发热最常见的原因还是感染。那在门诊看到的发热的孩子，那大多数还是上呼吸道感染，严重一点可以是支气管炎或者是肺炎。如果在流感季节的话，可能是流感。那前一段时间，比如新冠病人比较多的时候，发热的主要原因那是新冠。那真正发热，如果是不是白血病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我们家长去认真细致的对待的。对于一个健康孩子来说，如果他有一段时间就是反复的出现发热，也就是家长说的特别容易感染啊，特别反复的发热，有的时候甚至发热超过一周啊，可以是高热也可以是低热，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带孩子到医院去看医生，因为这个时候医生要给孩子做详细的体格检查，看孩子除了发热之外呢，有没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贫血啊，看面色比较苍黄啊，贫血啊，或者是孩子有没有精神啊，有没有乏力啊，另外孩子身上有没有出血点啊，另外有没有淋巴结肿大。如果发热时间比较长，又有贫血、出血、淋巴结肿大这些情况，那一定需要到医院去看儿童血液的医生，看一下是不是需要排除儿童血液系统的疾病，尤其是白血病的可能。
1: 嗯，就是发热、淋巴结肿大和出血这几个症状都有的话，一定要引起重视哈。
0: 对，
1: 嗯，那么不少小朋友他们平常啊，经常玩耍的时候也会磕碰，身上会出现一些淤青，大部分家长会觉得这是孩子调皮摔出来的。那么这样的一些淤青啊、淤点还有出血点，能不能简单的归为磕碰受伤了呢？除了看皮肤，我们还要需要结合哪些其他表现来判断血液病的风险呢？
0: 其实我在门诊的时候经常看到家长带着孩子，孩子身上有淤青斑，那就会很紧张，说哎呀，这个是不是白血病啊？因为他认定这是淤斑，实际上大部分都不是的。白血病它毕竟是一个少见病嘛，那它在我们儿童时期，它的发病率只有10万分之3到4，所以它是一个少见病，所以没有必要那么紧张。一般来说在儿童时期，孩子嘛，他的特点啊，他就是生性活泼好动，所以磕磕碰碰是常有的事。那磕碰引起的淤青斑一般在什么部位呢？一般在这个下肢小腿的前部，也就是我们医学上称为胫骨前部啊。那么这个地方它是表现的是淤青斑啊，有的时候甚至有你摸起来孩子会觉得有点疼痛，这个实际上就是磕碰引起的。当然我们也要注意不要把其他的情况当成磕碰引起的淤青斑。如果说这个淤青斑不光在下肢出现，在全身的其他部位都会有，另外可以有出血点啊，我们叫淤点，这种出血点啊，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重视。那我们这个时候要到医院请医生看一下，做一个详细的体格检查，医生会查啊心肺有没有问题，然后看浅表淋巴结，主要是颈部的淋巴结有没有肿大，然后这个肿大的淋巴结是不是融合的比较大的固定的这种啊。另外还除了看到身上的淤点，就出血点和淤斑之外，还会发现肝脾的肿大，那这个时候它就不是一般的磕碰，应该是血液系统的疾病，尤其有可能是白血病了。
1: 有的家庭一个孩子患病之后，父母他会非常担忧家里的其他小朋友会不会未来也有患白血病的风险呢？面对这样的顾虑，我们需不需要做一些筛查？哪些情况建议家庭做遗传的相关咨询呢？
0: 这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经常是比如这个孩子得了白血病啊，家长刚刚把心情平复下来接受治疗，然后就开始想了家里还有个孩子他会不会得白血病，会说王主任，我要把我那个孩子带来做骨穿。我说不要，不需要做骨穿啊，你真的不放心你把他带过来，我给他做个体格检查，查个血常规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白血病它不是遗传病，它也不是传染病，没有关系，这个孩子 啊，得了白血病不代表你其他的孩子都有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要给家长解释清楚，事实上它就不是传染病，也不是遗传病，所以没有太多的顾虑去考虑这些问题。其实大家可以绝对的放心，就从我工作啊，我工作已经40年多了啊，40年多，我看的白血病病人真的很多，我治疗了几千个，治好了几千个白血病的孩子，目前还没有发现，哎，这个孩子得了白血病，他家其他的孩子又得了白血病，没有，目前还没有。
1: 好，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不少朋友在如厕之后会发现有大量的异样的血色在大便当中出现，大多会下意识的归为上火、肛肠小毛病，觉得不用放在心上。可是临床上很多肠道的重大问题啊，最初都只是不起眼的出血表现。不同的血色排便感受的背后呢，暗藏着完全不同的病因。老人、孕妇和孩子出现这类情况的处理方式也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我们邀请过了安徽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士把明琴，结合多年的护理经验，和大家聊了肠道出血的相关知识，拆解常见的认知误区，帮助大家精准辨别危险信号，及时规避肠道的健康隐患。一起来回听，哪些情况可以称为便血呢？
15: 便血通俗的来说，就是消化道出血之后呢，经肛门排出来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它在医学上并不是单指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显性出血，也就是我们平时最容易看得到的，就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到大便当中带血，它这个颜色一般可以是鲜红的或者暗红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像一些黑色的，像柏油样的这种发亮的一条细便。还有一种大家不容易识别的，也是最大家最容易忽视的，就是隐性的出血，就是说我们大便我们肉眼看着是正常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检测发现里面是有微量的红细胞的。那这种出血呢，往往是持续的，虽然说每天可能只丢失个几毫升，但是长期下来也会导致缺铁性贫血等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无论它这个只要是肛门排出来的一个血液啊，无论量多量少，颜色怎么样，无论是肉眼能够看到的还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化验才能够发现，它都称为这个血便。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信号，要值得我们这个平时要多注意。
1: 那么身体出现哪些和排便相关的异常表现，就不要耽搁了，必须马上去就诊，不能拖延呢？
15: 那么便血其实是我们身体发出了一个报警信号。那么如果出现一些症状，我们一定不能够去拖。那么以下哪些症状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有血便了，同时你会有头晕、心慌、面色苍白这些感觉的时候，我们其实可能出现一个急性的大出血。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引起一些失血性休克，一定要立刻去医院。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去移动了，头晕心慌的不能走动的时候，我们就及时拨打120啊。第二个就是黑便伴成呕血，这说明呢你有上消化道出血，可能是这个小肠或者是胃出血，它直接就是可能出血量比较大，它消化没有办法排往下排的时候就可能就出来了，就从上面出来了，这种情况也是风险比较高的，很危险的一种情况。第三种就是你排便习惯的改变，就是原本我们排便是很规律的，对吧？或者是早上、中午或晚上一次，都只要是规律的它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这几天你突然出现了这个习惯的改变，比如说出现了便秘和腹泻的交替啊，还有大便形状的改变，大便变细变宽了，还有一些就是里急后重的这种感觉，那么持续时间超过2周。第四个就是便血伴有剧烈的腹痛，那么这个时候一般来说我们说糖套叠啦，或者是穿孔啊，或者缺血，这个时候会伴有一些阵发性的绞痛。第四个是伴有这个发热，进行性的消瘦。那么发热可能其实有一个炎症性的一个活动，包括一些肠结核啊，或者是那么进行性消瘦，其实进行性消瘦有时候就高度怀疑是一些肿瘤的一个消耗了。
1: 一般我们会在每年都做一次体检哈。如果说体检这个粪便隐血查出异常了，但是自身又感觉到没有不适感，那这样还有必要做肠镜吗？
15: 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大家最容易犯的错误。但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看到，我们有的病人来住院，你问他便血多长时间了，一 一年了，甚至有好几年以上。
1: 嗯，
15: 我都问他你为什么这时候才来呀，他说是有一直以为是痔疮，结果发现身体出现了其他的症状的时候一来检查就是直肠癌。所以说这个非常非常可惜，因为你症状出现的很早就是被自己深深耽误掉的，对吧？所以说虽然说你这个大便隐血试验有的时候阳性，但是我们既往的研究也发现有10%到20%的这个大便隐血阳性最终都可能会发现存在一个高级别的腺瘤或者早期的癌。所以说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风险，所以但是它早期的一些直肠癌或者是癌前病变，它往往就是没有任何症状和不适的。所以说我们唯一的早期信号可能就是隐血试验阳性。还有就是肠镜是前面也讲过，它是金标准，不论它是也是唯一的检，因为它只有这个检查能够看到你肠腔内的所有的情况，明确它是出血啦还是炎症啊还是息肉啊还是肿瘤啊。还有就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因为没有感觉就拒绝肠镜，所以这个是临床上比较令人惋惜的一个延误诊断，就像我前面讲的啊。所以说但是你做一次肠镜可能换来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一个安心，所以说非常有必要而且必须要做的啊。
1: 好的，最后我们请把明琴护士呢简要的跟我们说一下，日常我们怎么样调整饮食作息能够减少肠道出血肠道病变的概率呢？
15: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科学的饮食和作息，它是不仅是预防肠道疾病吧，应该是我们身体整个身体健康的都是第一道防线，对吧？那么核心在于这个减少刺激，通畅排便，还有维护我们肠道的一个微生态。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增加膳食纤维，多吃一些谷物啊水果啊蔬菜啊，对吧？那么纤维素能够增加粪便的体积，软化大便，减少对肛管的一个摩擦和压力。第二个就是保持充分的饮水，那么每天至少饮水1500到2000毫升的水啊。那么水是纤维，我们前面的纤维膳食发挥作用的一个基础。其实你不只是纤维，就是平常我只吃水果我不喝水，其实你会发现你反而大便不好解。第三个就是要建立规律的排便习惯，每天固定时间尝试排便，避免这个憋便，一定不要憋，固定这个蹲厕的时间，因为你长时间蹲厕也会导致这个痔疮的发生。还有就是戒烟限酒，这个吸烟和过量的饮酒都是多种消化道疾病的一个明确的危险因素。还要坚持适度的运动，避免久坐久站，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比如说游泳啊快走啊，这也可以促进肠道蠕动，降低这个盆腔静脉的压力。在心情方面呢，我们要保持心情舒畅，不要给自己

0: 脏腑是肺脏最为娇嫩，极易受秋冬的燥邪寒邪侵袭，日常很多人存在着养肺的误区，盲目进补，随意喝润肺茶饮，不注重防寒护肺，不仅达不到养生效果，反而更容易损伤肺气。那么上周我们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科的副主任医师董梅，围绕着秋冬季护肺养肺的核心知识，解析大众常见的养生困惑，分享了简单实用适配日常的中医养肺的方法，助力大家安稳度过秋冬两季，一起来回听。那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常见的习惯会悄悄损伤肺气，也是大众最容易忽视的养肺的误区呢？
1: 是这样的，我们中医说肺为娇脏，生活中的一些细节呢，虽然说悄无声息的，它就会损伤我们的肺气，耗伤我们的肺阴，困扰我们的肺的功能。那主要有哪些呢？首先第一个呢，因为秋冬寒冷，所以呢临床会出现一个什么患者的一个过度的一个保暖。那所谓的过度的一个保暖呢，就是秋冬室内外因为温差较大，然后穿得过于厚，导致了我们的微微汗出。这个时候如果外出的时候，它毛孔又是一个什么开泄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外出风寒之后呢，就会什么唇虚而入，这个时候反而伤及我们的肺胃。所以正确的方式，我们保暖应该是保持我们背部的温暖，足部的温暖，但是呢胸腹不能闷热，这是第一件。第二个呢，我们晨起呢洗头发呢不吹干，这种状态我们说头部为助阳之会，那么我们头部后颈部呢风池风府穴呢又是风邪的入口，如果说晨起头发不吹干呢，湿发加一个什么冷风的一个侵袭，那么寒湿之邪就会从我们的颈部而入侵我们的肺，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会引起一个顽固性的咳嗽的临床症状。同时呢人们呢常会一个盲目的一个春捂秋冻，其实我们说秋冻呢我们也需要是有一个度的，不能盲目的一个春捂秋冻，特别是我们老年人儿童以及我们说一些肺气比较虚弱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气温比较低，比如说低于15摄氏度以下，这个时候呢就不应该是刻意少穿了，因为如果这个时候刻意少穿，就会导致一个寒邪之重，耗伤我们的一个肺阳了，出现一些不良的临床症状。还有的话，我们说秋冬的寒冷，大家可能喜欢把一个门窗的一个紧闭，但实际上这种紧闭不通风这种状态会导致室内的一个空气的一个污浊，那么室内空气污浊不流通，那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病原菌的一个浓度的升高，那这个就是说体积到我们肺吸的了，就是一个浊气，反而增加我们的肺气的一个负担。所以临床上我们提倡就是即使秋冬季节，我们也建议每天至少保持2次的一个开窗通风，每次通风时间最好能保持在15分钟左右。
0: 那么老人、儿童还有呼吸道敏感的人群，在秋冬季护肺啊，需要重点做好哪些防护呢？
1: 一般年迈体弱的老人、脏腑娇嫩的儿童以及慢性呼吸道疾病的一个人群呢，共同他们的一个特点就是肺气偏于弱，胃外不够。所以他们共同的一个防治原则，秋冬季节呢就是避风寒、润气道、强正气，同时呢少积聚。而且我们中医呢也讲究因人制宜，所以呢对于老年人的话，因为他多属于肺肾两虚，所以临床的话我们秋冬护肺的核心就是温补我们那一个什么肺肾之阳，以避寒而救温，所以呢保暖是第一要务。其次的话，我们就是适宜以食物以温润为忌，切忌一个大补。那么呢我们同时呢也适度的进行一个运动，那么这种运动呢是以慢以缓，以微微汗出为度。那么对于预防感冒方面呢，我们其实是主张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也就是在秋冬流感高发季节的话，我们是建议如果没有特别的一个禁忌症情况下，是建议老人进行一个什么流感疫苗以及肺炎球菌疫苗的一个接种。同时呢我们说秋冬季节的特点呢容易伤悲，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建议广大老年朋友们要什么调畅我们的情志，切勿悲秋伤肺。我们中医认为呢，悲则气消，过度的一个悲忧会耗伤我们的一个肺气，所以建议老年朋友们保持一个什么心情舒畅，我们这样肺气才得以宣畅。那么对于儿童呢，我们说儿童的脏腑是比较娇嫩的，那会存在一个

0: 气的一个不足。所以呢，儿童呢，我们秋冬季节呢，主张一个呢什么？哎，可以推荐一个小儿推拿，它属于一个绿色的一个护肺，比如说我们的捏脊，以及我们的一个什么按揉我们的迎香穴、摩腹这些等等。同时呢，我们说儿童的话，也建议他要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那么对于秋冬季节呢，我们主张一个是早卧啊，一个晚起。同时呢，我们说有儿童呢，我们居住环境呢要保持一个什么空气的一个清新啊、湿润，建议儿童避免去人群聚集的地方。那么对于呼吸道敏感者呢，我们是建议秋冬季节呢要出门建议佩戴口罩。这主要目的不仅是一个防护的病毒，更主要我们戴口罩之后呢会湿润呼吸道，然后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吸入的空气呢不会过于干冷，减少冷气直接对于我们气道的一个损伤，同时呢可以避开一个过敏源。比如说如何避开呢？比如说，勤换我们的床单呀，减少家居，减少一个地毯织物的一个使用，并且秋冬季节呢，也建议呼吸道敏感者呢可以前往医疗机构进行一个医师指导下的一个穴位贴敷的一个保健。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走吧，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需要投诉、需要反馈的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中午的直播热线现在正式开通，抓紧时间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热线是一个小时的开通时间，那么大家有问题拨打的过程当中尝试多次拨打，也建议大家可以通过其他两种联系方式来找到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呢，短视频平台可以点击直播头像，点击私信到您需要反馈的问题，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通道就可以提交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这就是找到我们的几种联系方式，我们也是不收费的啊，跟大家再次强调，很多朋友每一次来登记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要交多少钱？我说不收费，不收费，跟大家反复强调这个内容。另外也跟所有在我们直播间评论区留言的朋友，很多人说怎么连线，怎么连麦。还有一个朋友刚刚开播的一瞬间就过来提出问题，说他买到了一个2次销售的新车，要怎么处理？那建议大家遇到一些疑问，遇到一些纠纷，遇到一些想吐槽，想向我们反馈说自己遇到的一个矛盾的问题啊，那个点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就可以了。这个是找到我们最快的一个方式，感谢。

0: 各位的支持，那也辛苦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点亮一下，挺忙碌的。那感谢各位的支持，来，我们抓紧时间来连线今天直播过程当中的第一个问题，看看谁打进了热线。那很多朋友在评论区发送的问题，我希望大家点头像私信过来，我们会在线的回复您的提问，好不好？这就是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电话怎么联系？0551-634-58603。直播热线尝试拨打，来，第一位车主上线，喂，您好。喂，您好。
1: 哎，你好，听得到。
0: 哎，您好，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姓王。
0: 王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1: 小米预期。
0: 哦，小米预期啊，今天第一位是小米的车主，您是什么时候买的预期？现在开了多少公里啦？
1: 我看一下，6月18号的订单，6月18号提的车，
0: 你，
1: 然后现在开了6000公里
0: 啊，你车蛮新的呀，遇到什么问题啦？
1: 就2个多月的时间吧，那个辅助驾驶还有他那个 HAD 跳 LCC 已经，坏了6次了，然后到今天为止我的车还是坏的。
0: 哎，LCC、HUD 还有什么辅助驾驶功能是坏的？
1: 它就是整个辅助驾驶都有问题，
0: 就整个辅助驾驶的系统都有问题。你在实际使用辅助驾驶功能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哪些问题呀？比如说失灵啊、错乱啊，还是不准呢？
1: 比如说有一次我在高速，它的导航是往右，然后呢，但是它的车机突然就往左打，然后猛地往左，然后直接跑到左边去了，然后直接害我多跑了40多公里
0: 啊！你太有自主意识了，不按导航走，自己研究路线去了，然后跑40多公里，给你带偏了。你当时没有给他修正吗？立刻给他拽回往右边走。
1: 来不及了，他是猛打的。
0: 啊、明白明白，那你说你这2个多月一直坏着，修了多少回呀？
1: 然后这一次我忍了，然后他上门来修了5次，然后我送到店里去了2次。
0: 上门修5次，去店里修了2次，都修什么呀？
1: 他就是说更新地图，说什么更新软件，但是每次更新完还是不行，他们自己又灰溜溜的走了，每次都搞了5-6个小时，我全程都在陪着。
0: 不是，就是如果按照他们上门修和店里修的方式，他们所认为的故障原因是导航的问题。
1: 他说的是地图的问题，
0: 就导航地图，对，导航地图问题，辅助驾驶功能没有问题。其实辅助驾驶功能走的是对的，是导航给的错误信息，那不就赖导航吗？
1: 对，但是其实导航是对的，因为导航是百度的嘛，也不是他的，高德的，
0: 都是三方的导航。但是那他解决不了啊，你不管是谁的问题吧，你得解决啊，得让他正常走啊。
1: 他现在就是把那一段地图更新了，现在就是你再去走那段地图，他不会这样的。
0: 然后更新了，地图更新了，确实是好了，是不是？但你现在还有什么是坏的呀？
1: 但是别的问题又来了。我上班的楼下我去到里面来，然后呢它是 HAD， 然后呢它是 HAD， 但是到了拐弯的时候它不拐弯，然后呢它直接要撞了，然后在撞之前它跳了 LCC， 然后我刹车了
0: 啊，
1: 然后这个问题4次了，
0: 有 LHUD， 然后呢就拐弯的时候不显示了，直接跳 LCC， 然后呢你接管了之后就是结束了嘛，他俩这怎么还乱跳呢？
1: 对，然后他也是说是地图的问题，然后又来更新了4次都没好。
0: 那就更新4次不好，那就不是地图的问题啦。
1: 对呀、但是他就是他的解释就是我只能门，因为现在我打400，400就是说他只记录反馈，然后他就没有后续了，然后他说推给门店的店长也实话跟我说了，他说你这个车确实他也修不了
0: 啊，
1: 他也只能网上反映，他说你这是软件的问题，不是硬件的问题，那你软件的问题你也承包不了。
0: 不是谁说的呀？你有录音吗？他就这么私下跟您说的呀？
1: 对，当面说的。
0: 你能证实他？你有证据证明他刚才说的这两句话吗？一个是我修不了，一个是软件的问题不属于三包。
1: 但是软件的问题不属于三包，我可以再次问他，我可以去录音，因为之前他说的我确实没有录音。
0: 不是，就这样的啊，就是不管是什么问题，硬件的、软件的也好，反复修不了，他都是要触及三包的。而且他给您维修的这样的方式，这个行为，这个动作也是符合三包的。什么叫做软件的问题不属于三包啊？就这个
1: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0: 所以他售后这样说话不准确啊。但是我现在更需要他们去给您解释的问题是，你这到底是个什么故障？因为如果是软件，那更新也做了，那 OTA 升级，我估计也升级过，在这过程当中是不是升级过？

0: 升级过
1: 很多次了，
0: 但是没有解决嘛，不是？那所以要么就是他找的这个软件不准不匹配，要么就是硬件有问题。不管是哪个问题，他要给你一个比较彻底的解决方案，你不然你老修啊，老要遇到这个故障呀，是不是？
1: 但他至今没给我解决。然后呢，他中途有一次又修好了，知道吧？但是修好了第三天又坏了，
0: 中途好
1: 了两天。新的问题，他每次他修了这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又来了。
0: 我问你一下啊，就抛开它地图更新完之后，这个导航识别就往左走往右走的，你一开始说那事儿，现在主要就是一个 HUD 跳 LCC 是不是？
1: 嗯，对，
0: 这个是在一个你上班那段路特定的环境之下，还是你只要一拐弯就有
1: 特定的？
0: 就主要就针对于那个路口那个拐弯。
1: 对，因为其他的路段其实我也没试过这个。
0: 你去试一试呢，不然好不好？你去试一试，看看它普不普遍。然后你把你拐弯的那段时，你有录过视频吗？
1: 有视频，
0: 有视频。
1: 然后不普遍，那视频我发给你们的。
0: 嗯。
1: 然后现在他又出了个新的问题。
0: 什么问题？抓紧时间说，还有什么问题啊？
1: 现在就是我的整个副驾驶是不能用了，视频我也发给你们了。就是你的停车也好，还是说智驾也好，全部不能用。
0: 开启不了了吗？都。
1: 开启不了，它直接显示系统故障。
0: 那这还是软件问题吗？在他们角度看。
1: 嗯，对，他说这个需要更换一个什么东西，但是这个东西目前还没有生产出来，你需要再等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再来给你更换。
0: 你后边说的比前面离谱啊，这怎么什么要换？不是
1: 越换越离谱，所以现在我已经逼得没办法了。
0: 你要换什么东西还没有生产出来？这叫什么名字？什么东西？
1: 双目。
0: 双目。
1: 对，
0: 天幕的那个幕还是眼睛的那个幕啊？目光的幕、啊、
1: 眼睛的那个幕
0: 啊？双幕，这个双幕是一个什么模块啊，还是什么东西啊？
1: 不知道，我也不懂。他说是双幕的问题，但是目前没有生产出来。
0: 换一个双幕没生产出来，那如果这个更换的零部件生产不出来，那遇到车主坏了该怎么办？就硬挺。
1: 我现在就是只能认栽，他，那你只能先不用。
0: 啊，那我不用的，我损失怎么办？我这辅助驾驶功能我是花了钱的。
1: 现在就是没人管，我现在逼得没办法了、
0: 哎，
1: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打400打了40-50次了吧，他每次都是记录反馈，
0: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小米汽车不至于的。你说你售后
1: 至于真的，他售前很好。
0: 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他们对于售后的问题，现在已经优化和提升了很多。就首先呢，我们分两步走，一种是属于有问题我没检查出来，一种是检查出来了，我现在还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维修方式。但我觉得不管属于哪一种的话，就是。不至于像您说的一样把车主逼得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如果您说的这个东西是符合事实的，他们给您售后更换的零部件目前连生产都没有生产出来，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离谱的。因为你现在车上是有这个双目的这个东西的，对不对？
1: 对，
0: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坏了你需要换一个，但换的这个东西是厂家要坏了之后现生产的，还是说他们是有备件库存的，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这个东西我会帮您去问的。然后我现在想知道确切的，他们最后一次跟您沟通是什么时候，然后跟您说了什么，你们是怎么聊的？
1: 好，稍等，我看一下记录啊。
0: 对，您看一下什么记录？就现在给您的最后的说法，就是让您等这个双目这个零部件生产出来吗？
1: 差不多一个多星期前最后一次，然后他就是他们店长啊，就是当地门店的店长，
0: 嗯，
1: 他跟我说的是，我现在可以给你换一个旧的，你先开着，
0: 嗯，
1: 但是这个旧的换上去，我说那旧的换上去能不能保证它好嘞？他说不能保证，
0: 因为
1: 也只能说试一下
0: 啊，这个是一个等待配件的方式，就是你试一下，等到新的出来了之后再给你换上去，然后呢，最后怎么聊呢？
1: 然后我说那如果我来换了需要多久？他说一天时间。我说那我又要浪费一天，但是你这一天还不能保证它是好的。他说那保证不了。他说你如果想保证是好的，你只能等一个月之后，等配件生产出来，那个时候给你换上去，那应该就是好的，就这就没了。
0: 啊，明白了。因为
1: 然后我给他们提了两个诉求，知道吧？
0: 什么诉求？
1: 因为坏了7次了，我说我真受不了了，我崩溃了。我说我提两个诉求，看他们能不能协商。
0: 嗯。
1: 他们直接就说协商不了。
0: 你什么诉求？
1: 就是。第一个诉求是我出折旧费，你把我这个车回收回去，但你这个折旧费不能太黑了，你不能说比外面二手车收的还低，那我还不如卖个二手车。就是我出折旧费，我认亏，我亏个2-3万块钱算了，我把这个车我退给你，我受不了。
0: 然后呢？第二个诉求呢？
1: 第二个诉求是他拿了测试车，拿了别的车到我这个停车场来试都是好的，就我这个车不行。然后我第二个诉求是，那你跟我换一台好的车。那我补点差价也行。
0: 你两个诉求是一个诉求啊？ 这个，王先生，只是一个诉求，就是
1: 你
0: 补充中间你能接受的折旧费，然后让他给您换台新车，这是一个诉求。
1: 对，但他都不肯。他说这不是硬件的问题，他说没办法，
0: 不是，因为暂时没达到嘛。你明白吗？暂时没达到嘛，因为三包当中，不管是软硬件也好，你要维修更换总成达到四次以上，他之前给您的操作呢，升级系统、更新地图，所以站在他们的角度，包括目前三包法的角度来解读，没有触发维修和更换的这个行为动作，所以暂时达不到退换车的条件。而且就算退换，要按公式来，他才能给您退换，更何况达不到退换。那你说的这两个诉求其实是一种诉求，就是补偿差价，给您这个折旧费出一出，然后换台新车，那这个只能你俩协商。你要想不低于市场价，那就要看厂家和门店他们中间愿意承担多少损失。但我是觉得你这六月份才买的车，两个多月的时间，你这损失对您来说一定是比较大的。那我还是觉得他们给您换了修好得了，您觉得呢？因为你还要用车的呀，你再买一台不至于啊。是不是啊？
1: 我也能接受，但是他能不能就是说，
0: 就是他要去，对，第一他要确，
1: 不是说
0: 第一他要确保你的这个故障啊找准，第二呢就是给您彻底修好，第三呢就是要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然后最后呢 对吧双方再协商一下，是这么解决的。但是你要说这事儿给您整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是没想到，就不至于吧。然后双目是个什么东西啊？双目是个什么东西啊？车主这俩诉求其实一个诉求，大家听出来其实是一个诉求。你这个诉求按照这个方式去谈确实很难达成。就现在咱们要聊的是我是个什么故障，我要换的东西是什么，这东西为什么是坏了之后现生产出来的。如果小米汽车的售后生产零部件是谁坏了谁来定，定的时候现生产，等现货啊，没有现货要等排产的，那这不完了吗？那这修车可太慢了呀，一等一个月，等的是零部件生产的时间。那如果这个月没有生产出来，下个月再生产出来，好生产出来等运货啊，到店七天的时间再换上一天，那这段时间车主怎么办？不是这个功能影响到他不能正常使用，他能使用，但是这个功能他花了钱了，这一个月他没有办法用他的辅助驾驶功能，损失谁来承担？来吧，小米汽车，我不信啊，这要等一个月现生产的。来，小米汽车客服中心，喂，你好。
2: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2: 哎，您好，我的工号是113895。
0: 113895号，工作人员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的用户王先生之前多次向你们反馈他辅助驾驶功能的问题，前面说了一堆，其实没有意义了。现在整套辅助驾驶系统彻底这个故障了。车主的意思是说现在需要更换零部件，你们查一下他之前的反馈记录，你们是怎么聊的，你们是怎么记录的，女士。
2: 哎，好的，了解。那目前的话呢，具体是了解到王先生这边的一个情况，因为情况的话呢可能会比较特殊。那刚刚的话呢，咱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是已经做好了对应的一个记录，也非常抱歉哈，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给王先生这边带来了一个不好的一个愉快的不太愉快的一个体验，请主持人和用户放心。那今天的话呢，我这边会全程专注对接这件事情，我们了解到情况之后会给王先生一个负责任的一个结果的。
0: 非常好啊，您这段话非常好，全程专注的，相关的负责人会给到一个进展的，我非常认可您说的这段。但是我辛苦您帮我们查询一下，车主之前是不是向你们客服中心打过电话反馈过这个问题。我们导播应该把车主联系方式留给您了，辛苦您查询一下。因为车主说每一次找，对，车主说每一次找你们都只能是记录和反馈，再也没有下文了。因为两个多月的使用过程当中，这个辅助驾驶功能不停的坏，最后坏到最后整个系统彻底坏了。那他一定是多次向你们反馈过的，但这事儿到今天为止依然没有解决。所以你们之前跟他是怎么聊的？辛苦您查询一下记录，这个车到底怎么了？
2: 哎，了解的。目前的话呢，查看到前期王先生也是有给我们反馈过相关的这个问题的。
0: 嗯，那你们之前为什么没解决呢？之前为什么没解决呢？他不是自己找过你们吗？
2: 了解了解。那目前的话呢，就是王先生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也确实一直有在跟进当中的。
0: 你们有一直在跟进是吧？来，王先生他怎么跟进呢？
1: 从来没有主动联系我，也没有跟进过，每次就是记录反馈，每次都是我主动给他们打电话。
0: 客服中心给您回过电话吗？
1: 回过，是体验专员回的。
0: 体验专员回聊什么说什么？
1: 就说他会继续给我反馈这个问题，继续给我跟进。但是他说，然后 这一句话我会反馈到门店，让门店来给你解决。但是门店已经跟我解决了很多次都解决不了。
0: 啊，明白，就是他的回复等于没有回复，等于没有进展。就他觉得他要做的就是给您回一个电话，但是这个电话回什么不重要，只要他给你回电话就行了，是不是？
1: 他给我回电话就是说已经反馈给门店的，让门店跟我联系。但是其实我跟门店一直都有联系，只是说门店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嗯，你跟厂家打电话的时候有明确表达门店现在说修不好，找不到问题原因是吗？有
1: 说
0: 过
1: 了
0: 对不对？
1: 说了。
0: 但是专员在给您回复的时候，你也把这个事说给专员，但专员也没有说其他的，就还是让门店跟您聊。
1: 对
0: 啊，了解了。来，113-895号工作人员，您听到了？
2: 哎，主持人您好，我这边有听到王先生这边的一个沟通
0: 啊，对吧？
2: 那目前的话呢，确实是有相关的一个反馈记录哈。
0: 是这样，是这样，
2: 同时的话呢，也非常。
0: 女士，抱歉，抱歉打断您啊，就是您话术待会儿再念，我先跟您说一下啊，就是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个内容呢，你们是有专员在跟车主保持对接，但是你们对接的内容你们都不看一看的。现在是门店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们却推给了门店，那这不就被你们形成一个死循环了吗？哦，车主找你们，你们推给专员，专员推给门店，车主再找你们，再推再推，然后你们三个人在这兜圈圈转圈圈。所以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你们要告诉车主哪里坏了，怎么修，什么时候能修好，修完之后会不会再坏，是这么个处理逻辑。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呢，对，今天这个问题呢，既然我们在公开的场合把它说了出来，那我还是希望你们小米汽车客服中心能够重视一下，就不要踢车主。六月份刚买的车，已经按照他的认知已经修了七回了，虽然是软件的升级，但也不能老这么修啊。所以这个问题你们要记录一下，把问题的故障原因怎么修这些东西详细的跟车主对接起来，不要把责任都推给门店。你的门店修不好，车不是他造的，你怎么办呢？这是一个问题啊。另外我很想了解一下，它这个预期啊有一个双目的功能，然后车主说现在可能是这个双目坏了，但是呢要等一个月才有零部件，厂家要现在去生产的，你们现在售后零部件故障，你们需要立刻去生产，让车主等，要订货的，是不是？是这样吗？
2: 哦，了解，是这样的。主持人也非常感谢哈，就是栏目组对于小米用户的一个关系和帮助。我这边的话呢是已经记录用户的相关的一个信息，待会通话结束之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一定将这个情况同步的对接到我们负责的同事这边去核实处理，后续的话呢也会积极的协助用户去进行妥善处理的。
0: 女士，我今天第一回向你们咨询这个问题，就是我希望您啊把两个问题记录好，我下午呢等你们电话，我下午等你们电话，我希望在明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我就能够帮你们告诉大家，帮你们告诉你们的车主，首先这是个什么东西，什么零部件，其次你们的车坏了，是不是零部件都要现生产的，要等订货的，另外这个车到底怎么了，我希望你们把这些问题回答给我们，可以吗？帮我记录清楚可以吗，女士？
2: 明白明白，我们肯定是希望帮助用户处理这个问题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初衷。然后的话呢，我今天也了解到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情况，我也会一定的去进行介入的一个对接。
0: 哎，感谢您，
2: 尽我最大的能力一起去帮助处理。
0: 非常感谢您，您说的很好，很负责任。那我们接下来就体验一下你们做的跟说的是不是一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们零部件的问题啊，是不是要现生产的，这个问题一定要回答给我们。辛苦您记录好，女士，电话接出去别挂啊，记录一下联系方式。咱第一次了解问题，先核实一下事实情况。啊，很多朋友现在在评论区讨论，说这车就这车没什么，只是他们在售后服务的过程当中的这些行为让车主很头疼。咱现在不是针对车，也不是说这品牌，就是说它的售后服务这个流程就是有问题呀。流程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觉得消费者的时间不是时间，明白吗？你可以修，你也可以换，但是你要尽快的告诉我哪里坏了，修哪里，不是吗？你不能拿我的车做测试，一会儿说是导航地图没更新，一会儿让我升级一个 OTA， 好了吗？我软件硬件的我来着升级七回了，你还不能好，最后整个系统换了，你让我等一个零部件，现在开始生产还要生产一个月的时间，这是问题所在啊。消费者的时间不是时间了，现在。来，下一位啊，喂，你好。
3: 啊，
0: 哎，
3: 你
0: 好，
3: 主持人，
0: 你好，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3: 啊，我姓尹。
0: 尹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3: 嗯，捷途山海 T 一。
0: 捷途山海 T 一，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
3: 2024年12月买的。
0: 2024年12月啊，多少公里？
3: 10万零5000。
0: 10万多公里，遇到什么问题了？
3: 现在是 电池动力电池被磕碰到了，然后走保险，现在保险不给我定损，然后 4S 店那边也不帮我出具那个产检鉴定报告。
0: 不是你电池磕到了，然后车坏了，对不对？保险公司呢不给你定损啊？不定损的原因是因为 4S 店没有说要修还是要换，是吗？
3: 对对对对。
0: 你什么时候撞的？
3: 应该是这个月的上个月的30号。
0: 8月30号是不是？
3: 对。
0: 啊，你这都过去十几天了。
3: 9月1号报的保险。
0: 啊，你现在怎么说？现在他们怎么说？打算什么时候定损？
3: 现在就是卡在这里了。
0: 为什么会卡住？为什么会卡住？有原因的，对吧？
3: 对对对对。
0: 什么原因啊？
3: 4S店出去不就是不帮我对接厂家，就是一直向第三方，就是想让我第三方维修吧。
0: 4S 店想让你第三方维修啊？
3: 对。
0: 保险公司想让你第三方维修哦，你说错了吧？
3: 哦，对对，保险公司。
0: 对呀、啊，四 S 店怎么会让你出去维修呢？他巴不得你在店里换块电池。这样的，保险公司想让你出去修，不想让店里换。然后店里呢说要换，还是店里什么都没说，就是保险公司硬要你在外面修。你属于哪一种？
3: 保险公司就是已经下了，好像听说是下了工单，然后把我电池已经收走了。
0: 不，为什么呀？你没同意呀、啊？保险公司会把你电池收走去修啊？你不是没同意吗？
3: 因为我跟保险公司说的是先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鉴定报告，然后他收的当天，他跟我说他是就四 S 店跟我说他是他们的人，然后把我电池拆下来说要纪检嘛，
0: 送到哪里检啊？谁是什么叫他是他们的人，然后送到哪里去纪检啊？谁是谁的人呢？三四店保险公司是在三四店的人，还是三四店是保险公司的人？
3: 他们就是我具体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人。
0: 来，不着急啊，理一下、啊。现在是保险公司把电池拆下来送去外面检测了，检测完之后说是可以修复的，是不是？对不对？是这意思。
3: 对。
0: 所以他送去修嘛，他准备送去修，现在修了没？没修吧？
3: 现在我也不确定。然后私下有人跟我说你的电池已经修好了。
0: 不是，你为什么什么都不确定啊？这不是你的车你的电池吗？他没有经过你同意谁敢送去修啊？
3: 是的，我至今为止都没同意过。然后我
0: 你车停哪儿的呀？你车停哪儿的呀？
3: 我车停到 4S 店了。
0: 你车停 4S 店好了吗？保险公司来了一波人把电池带走出去修了，没经过车主同意，4S 店也同意他们进来维修工位上去拆电池的，还是车开走的？车开不走了呀。
3: 在 4S 店拆的。
0: 不是，你确定你没有同意？没有人给你打个电话发个短信，你什么都不知道？
3: 对，我确定我没有同意维修，我只同意送检。因为 4S 店一直在强调，他说你这个要先确定电池受不受损嘛。
0: 是这样的，不是，是这样的，就正常处理的逻辑呢， 4S 店作为专业的售后单位，他应该去对电池进行检查，如果他没有检查和维修的能力，
3: 对对对对，
0: 电池厂家派人来检查，要么查出来换，要么查出来修，那出具相应的依据，那保险公司看了之后，要么他认，要么他不认，不认的话他建议你修，会建议你全损嘛，金额太高，如果他认的话就给你换或给你修了，是这样的处理逻辑。但是你现在检测的单位，第一不是 4S 店，第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动力电池厂家，第三你说是保险公司自己出去送检的，然后现在又背着你给他修掉了，那么怎么拿到你车辆的电池送去检测？什么时候检测的？检测报告你拿到没？你同意修没修？你这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啊！
3: 我现在没拿到具体的电池报告，他只给了我一个维修的报告给我看。我说你这个东西不具有法律效益，我不同意。
0: 不是，他都修了，大哥，他都修了呀！你没同意，他怎么敢修了呢？不可能啊！保险公司没这么大胆子呀！你电池哎，对吧？你电池你不会呀？
3: 对对，
0: 哪家保险公司啊？
3: 人保，
0: 人保是吧？来，我来连人保查一下，哪个城市的？
3: 湖南长沙。
0: 长沙的，然后你这 4S 店名字叫什么呀？截图的 4S 店对不对？
3: 旅顺，对。
0: 叫
3: 旅顺。
0: 旅行的旅吗？
3: 对。
0: 顺利的顺，旅顺在长沙是吧？
3: 茂盛的盛。
0: 茂盛的盛是吧？旅盛是吧？在长沙。
3: 对对。
0: 好嘞，
3: 对对对，
0: 了解。你 你确定你说的是事实啊？
3: 我确定我说的是事实。
0: 那我最后再给你确定一下，第一，这台车什么时候送去检测的电池，送到哪里检测，检测报告你什么都不知道，没拿着。第二，你没有同意他修，他现在说已经把你修掉了，是不是？
3: 把我修没修掉，我不确定，因为这个是没有官方的。我
0: 但你不说有个人，不是啊？你刚刚说有个人私下里悄悄跟你说车已经修掉了。
3: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谁？这人谁呀？
3: 这人就是把我拆我电池的一个人。
0: 保险公司的。
3: 他也没告诉我他是保险公司还是四 S 店的，我不清楚他是什么人。
0: 他怎么告诉你的？你俩微信聊的还是打电话的？
3: 微信。
0: 你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给我，对方是谁你都不知道啊？你同意他拆了吗？
3: 我同意他拆了，对，我同意他拆去送检嘛。
0: 你都
3: 因为我
0: 你都不是这样的，你都不知道他是。

0: 拆了吗？
1: 我同意他拆了，对，我同意他拆去送检嘛。
0: 你都
1: 因为我
0: 你都不是这样的，你都不知道他是谁啊？
1: 对，他跟我说就是厂家的，然后他给我送，就是给我看报告的时候，然后我一看他就是第三方的。
0: 那等于就是这是 4S 店找的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你知道是谁？
1: 也不知道是到底是 4S 店还是保险，反正我
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帮你问吧，咱把一套问出来好不好？对，车主不是胆子大，车主是心大。很多人说车主胆子大，不是胆子大，心大。你想知道是谁，你问问清楚，谁来了，来干嘛，什么时候来，来的时候你不得去吗？很多东西都不确定，模模糊糊的，就这么可能电池都有可能已经被修掉了。来，谁先在线，截图还是人保啊？把人保啊，人保抓紧时间连查一下他这个理赔工单。来，截图汽车，截图汽车，稍等稍等，车主把电池检测报告发来了是吧？朋友们稍等一下，我先瞅两眼啊，看看是谁。这叫什么呀？左上角机构叫什么？电驴闪修啊，电驴闪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检测报告。来，王先这个尹先生是吧？他这不有维修单位吗？叫电驴闪修。尹先生。
1: 啊，是的是的。
0: 对呀，他不有维修单位吗？
1: 他说是那个中泰新航授权的一个维修点嘛。
0: 他那就是有专业的电池厂家安排人来了给您做了检测，这给你检测报告了呀。你不说没报告吗？这不有报告吗？
1: 这个不是维修报告啊。
0: 不是，这不是检测报告吗？刚问你有没有检测报告，你不是有吗？
1: 啊，我不认这个报告。
0: 你不认归你不认，别人给没给你不能跳过事实啊，有报告的，你不认归你不认啊。
1: 哦，
0: 那我先问问你，你为什么不认啊？
1: 因为他那个报告上面的没有明确的数据啊。
0: 就是关于你这个电池损坏的程度，没有明确的数据，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你想要更详细的报告，你把你对于数据的要求提给 4S 店没有？
1: 我提给保险公司。
0: 他们怎么说？你要问 4S 店，这不是 4S 店叫的电驴闪修吗？你说中创新航第三方派的人来。
1: 啊。
0: 你问 4S 店没啊？你都没问，只问保险公司啊？
1: 我在群里面，他把报告发给群里面，群里面 4S 店也没做出回复，然后现在保险公司的意见就是让 4S 店重新走一遍流程，然后 4S 店一直在推诿。
0: 你们啊，你们真的，你们重新走流程吧，把这个报告最下面的建议给我打开，放大一些，关于这个电池的处理意见和处理方案，最下方再往下啊。好，我看到了 ，OK， 没问题。维修方案如下：一，对电池包下护板进行整形修复，修复后进行防爆装甲喷涂，使其能够有效的保护电池包液冷道与下箱体。第二，电池包进行基本检测，检测合格后交付并延续质保。OK， 没有问题。那这个其实没猜错的话，没看错的话，就是电池厂家给的检测意见了和维修方案了。按照这个维修方案来就可以了呀，他为什么车主现在有这么多疑问呢？这个尹先生，我再跟您核实一下，他这个报告下方有处理意见和方案，你有看到没有？
1: 我看见了。
0: 他怎么修？有告诉过你以文字的形式？你现在是不认可维修是吗？
1: 对。
0: 是你要更换是吗？
1: 我不是说我要更换，我只要有一个带有数据的、真实的，我知道我电池真实的一个情况就。
0: 你要什么数据啊？
1: 损伤程度啊，
0: 它不是下面有吗？你看基本性能检测上面的序号一二三，电池的项目，你电池的气密性，包括电池的内部数据，然后包括电池的护板，它不显示数据无异常、数据正常、数据无异常、数据正常吗？都给你写出来了，但是护板凹陷了。
1: 哦，
0: 就是这样的，就我非常理解您，因为咱不是专业的，你遇到这个事儿呢也很懵，对不对？很多东西都不理解，所以你是觉得关于基本性能检测这一栏当中，这个数据无异常你是不认可的，因为你不知道数据是多少，所以数据无异常，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明白了。就你希望这东西他能给你解释清楚，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尹先生？就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他最后帮您把车修好不就行了吗？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疑问？

0: 问呢？想要这个数据无异常的理由。
1: 不是，关键是流程不对啊！他把我车我还没同意修的，然后就全部都修完了。
0: 这个待会儿我会帮你去找他们两边的啊，但我是只是
1: 对
0: 我只是想在找他们之前先跟您核实清楚这些事实情况。所以你
1: 啊，我知道，我知道、
0: 哎。你现在就是觉得他们已经修了，这个流程不对，或者是没有修的话，尽快和您确认一个流程，和您更详细的解释清楚这个电池到底是要换还是要修，然后你认可了之后，按照一个处理方式去进行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那我们要抓紧时间确认你这电池修了没？来来来，捷途汽车，喂，你好，捷途汽车还是人保？
2: 我捷途汽车。
0: 先是捷途汽车，哎，捷途汽车客服中心，女士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工号6235。
0: 6235号，龚俊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您刚才有在全程收听吗？还是需要我跟您再重复一下？因为跟车主聊的比较细，比较杂。
2: 有在听。
0: 有在听。就你们这个店啊，如果按照车主描述的方式呢，确实不符合常理，流程不对。你总要拿到他签字授权同意维修或更换的这个授权书之后，定损维修确认单之后，你才能动工啊，对不对？所以现在车主的意思是说，他什么都没有确认的情况下，好吗？你们让保险公司来店里把电池拿走，出去修了，修完之后，现在说修好了。那我觉得不符合常理，我也觉得你们的专业经销商也不会同意保险公司来店里把那个电池带走的，未经车主同意之下。所以你们要去核实一下，车是在长沙的旅盛捷途 4S 店，啊，这个需要跟你们核实一下的。辛苦您帮我们把信息传达到，去核实清楚。下午给我们回个电话可以吗，女士？
2: 回复时间。
0: 回复时间3点钟之前。车主现在呢，因为说你们先修掉了，所以他不认可这个报告。那你们看看你们是修了还是没有修。我待会儿会去找人保，让人保和你们一起去查这车到底现在是修了还是没有修。如果没有修，和他确认清楚是修还是换的方式，然后你们去动工。如果修了，那你们挺麻烦的啊，车主没同意为什么动他的车呢？所以女士辛苦您记录好这个问题啊，来把人保接回来。这个人保是全国客服中心还是长沙的？湖南的是吧？分公司。来，喂，你好。
3: 中心。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女士。
3: 你好，我工号是0136。
0: 0136号，龚俊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您也在收听过程，我就不重复了，可以吗，女士？
3: 女士是有听到，刚讲到是说这个电池更换的这个问题吗？
0: 对，那叫我们导播说您听得不全，我跟您总结一下。车牌号您有看到吗？湘 AF40707。
3: 核实一下，湘 AF40707，被保人。
0: 被保人姓尹先生。
3: 尹先生。
0: 对对对，姓尹。
3: 这里看到不是这个车。
0: 来，尹先生，被保人叫什么名字？
1: 张瑞。
0: 张瑞，女士，张瑞是不是？
3: 张瑞。
0: 对。
3: 张瑞的话是8月30，然后在永州。东安县的这个案件吗？
0: 没错，就这案件。因为您能查到这案件的话，我们也来跟你们核实一下，这个案件现在在你们系统当中处理流程怎么样了？目前是案件已索赔完成，还是说正在处理中啊？
3: 请稍等。
0: 您查询一下。因为我非常想核实出来，它的电池是修了还是没有修。没有修还有余地，修了就完了。你们就需要去证明车主知道，所以这个事儿他描述完之后非常不符合常理，咱得核实清楚。女士，您看一下这个案件你们怎么理赔的？
3: 周女士，这个理赔的话哈，很抱歉的，因为根据国家相关法规，也是为了确保客户信息安全，需要被保人或者被保人授权后登录官网或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那您需要处理什么事情的话，我这也给您去上报上面相关部门，核实清楚给您答复。
0: 可以，没有问题。没关系的，女士，你们可以去上报，我把问题跟您重复一下，你要被保人自己去查询，或者被保人给你们打电话查询，是不是？那你们人保可以给被保人回电话吗？可以的吧？
3: 可以，
0: 可以的啊。
3: 处理什么事情可以？
0: 待会儿联系方式留给您，你们下午给被保人回个电话，你们要核实信息可以跟他去核实。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车主的电池下护板刮到了，车辆停在 4S 店，现在车主不知道应该修还是应该换。4S 店呢委托电池厂家出具了一个三方的认检报告，但车主现在说他没有同意认检报告当中的内容，也没有同意保险公司维修电池，但是电池已经送到外面去修了。 啊，这是他单方面的描述，所以我们需要和你们核实一下案件的理赔进度，包括你们是怎么理赔的，你们怎么处理的。被保人的联系方式，待会儿我们导播会留给您的，辛苦您记录好，下午给他回个电话，可以吗？
3: 好，明白。
0: 了解完之后，也要让你们的工作人员啊，当地处理这个理赔案件的工作人员啊，给我们回个电话，我们联系方式也会留给您的。辛苦您，女士，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断啊。信息太杂。事情太离谱，但是车主有个东西说的不对，就是有检测报告，不是没有检测报告，有拿到，有看到，就正常，这个检测报告已经足够证明这个车是要维修的了，其实能看到报告写的很清楚了，朋友们，但是他不认可的点就是我没同意你为什么修，所以反过头来我不认可，那么现在到底是修了还是没有修，这里是存疑的啊部分。下午等人保吧，来下一位。喂，您好。喂，您好。
4: 好的。
0: 哎，好的，到您了，先生，怎么称呼您？
4: 玫瑰姓王。
0: 王先生您好，什么车？
4: 途观 L Pro 330。
0: 啊，上期辆用途观 L Pro 330是吧？
4: 嗯，对。
0: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4: 2025年4月8号买的。
0: 4月8号。
4: 现在1万多公里。
0: 好，
4: 一万多一点。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4: 就是大灯起雾，洗车的时候下暴雨的时候起雾。
0: 一会儿不散吗？这雾气？
4: 有时候这大概要个把小时散。
0: 能散掉就好呀。
4: 不是，它不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呢，我这个是三个灯起雾。
0: 嗯。
4: 其中有个后尾灯呢是进水了，然后给我换了。
0: 换过一次。
4: 换过一次，换过的就不起雾了。
0: 就前面的还起其他的还起雾是不是？
4: 其他的还起雾。
0: 但其实你这雾气要是能散的话，没什么大问题呀，它不会凝结成水珠一直在里面不散啊，不影响照明啊。
4: 但是它现在这个起雾比较严重。
0: 就是这个雾气原来可能一小时会散开，现在这个雾气很久才散开，会不会凝结成水珠啊？水珠滴落在灯罩里，感觉有点水汽呀。
4: 目前没看到有水汽，但是呢，它现在一洗车或者一下暴雨，我在山里面开车突然下暴雨啊。大灯就一层雾
0: 啊，那是起雾比较严重。然后我想问问你，你之前换的这个后尾灯，现在你在山里边开，然后下着暴雨，这后尾灯会起雾吗？
4: 不起雾了，
0: 后尾灯就好了。
4: 对，
0: 你在哪个城市用车啊？山里？
4: 在合肥。
0: 啊？你合肥只有一个大蜀山？
4: 对对。
0: 你在大蜀山山上开车去啊？
4: 不是大蜀山，我让我。到外地去玩，在山里面。
0: 我以为你每天都要跑山路呢，所以你这个大灯起雾很影响你使用啊。那现在怎么说？你问问店里啊。你看我换了一个尾灯，起雾的事情改善了很多。那现在其他的车灯怎么办呢？
4: 他店里面现在是跟我说是他已经返回到技术部。技术部他对接不到上层，他只对到那个技术部，技术部给他返回的是大灯起雾正常现象，达不到索赔的要求。
0: 那之前是因为进水，所以才换了那个尾灯，对不对？
4: 对，之前一开始也是起雾，后来发展到进水。
0: 因为大灯起雾确实啊是一个常态，它受雨雾天气影响嘛，有的时候洗完车之后水箱一冲，它也会有起雾。我们一般认为只要能散开，不是很长时间的，比如说一天散不开，两三天才能散开，基本上两三个小时差不多也可以，能接受也正常，只要它不进水。
4: 但是有一点，
0: 你说，
4: 就是我不大理解，我这很多洗车行，不洗车吗？但是我碰到的别的人在洗车，出来大灯就没有雾。
0: 别人车灯好啊，别人车灯照的好啊。
4: 他也不是灯照的好，他有的车比我这车还捞，他也没有。
0: 不是，跟车闹不闹没有关系，人家大灯就是不容易起雾，你这就容易起雾，他就，咱不说他是个故障吧，他就有这个状态和特色，这特色打双引号啊。就所以它不算是一个故障，你就没有办法说，因为我觉得它起雾的消散的时间比较长，我等不了，你老起雾，我要求你给我怎么怎么样，你知道吧？
4: 对，它就是老起雾啊。
0: 对，我知道它是老起雾，所以就是你什么诉求？你是希望它给你都换掉？
4: 我希望它给我换掉
0: 啊，
4: 因为我遇到那个业内人士，包括修理厂的，开了几十年修理厂，他说他这个大灯起雾是很少见，他就是大灯的。密封条
0: 质量问题。我没有直说是大灯密封质量问题，但是是这样的，王先生，你要理解一个点。密封不严导致的起雾现象是有的，而且车灯起雾呢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状态，只是说大家起雾消散时间很快。比如说我现在在洗车，比如说我现在遇到暴雨，可能这个雾起完之后一会儿就没了，二十分钟。但是很多的车也会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起雾状态。那么厂家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判断你这个灯我必须给你换了，就是进水吗？那进水已经达到了要更换的标准了，但如果说都因为起雾去更换的话是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所以可能上汽大众的厂家技术部通过这个层面给您回绝了，觉得你不应该更换，我猜他们是这么想的。那你诉求就是希望更换，因为你觉得起雾太严重。你现在起个雾一般多长时间能散这三个灯？
4: 一两个小时，而且还要在这个太阳底下
0: 晒一晒嘛，更快嘛。
4: 对，
0: 阴雨天的话差不多半天。
4: 他那个 4S 店还跟我说是个，你起雾了以后，你把那个大灯，给它开着照一两个小时。我说我这个车子为什么要开大白天开大灯
0: 呢？不是，是因为他希望你起雾散得更快一些，因为有光有热嘛。人家不是说非要让你那什么，你如果想快一点的话，这是一个方式。你这个途观啊，你车友里边其他的车主怎么样啊？起雾问过吗？跟你一样的车？
4: 我其中有个视频在里面，我那个十号到他 4S 店，九月十号，拿他的试驾车，跟我的车同时洗，同款车，
0: 那款车怎么样？
4: 一点不起雾，
0: 就不起雾，就你起雾，
4: 就我起雾，而且还有旁边还有几辆车，
0: 了解了解，
4: 都洗了，
0: 好嘞，
4: 都没有，
0: 好嘞，帮您问问看吧，看看能不能争取一下，好不好，王先生？
4: 好的，
0: 没事没事啊，您稍等，我看到照片了，车主视频，王先生你在合肥哪个店呢？
4: 我在那个大蜀山那个地方，那个叫致富众诚店
0: 啊。大蜀山那个我知道了，你住大蜀山那边是吧？
4: 我住滨湖
0: 啊。你住滨湖啊？啊，知道了知道了。来来来，我看到了，这是有点雾的，有一点点的，但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硬性标准，你知道吗？进水了是要换的，但起雾了一两个小时散去，它是一个现象，只是你这个物理现象的物理伤害比对别的车辆伤害的更严重。别人家可能不起雾，达不到伤害，但你这个容易起雾，且一两个小时才能散去，车主很在意，有没有什么方式调整？你跟车主告诉他啊，你为什么老起雾？来来来，上汽大众客服中心为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5: 72101。
0: 72101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用户刚刚反馈的问题，您都听到了吧，女士？
5: 听到了。
0: 啊。就是我刚才有跟他解释，就我觉得呢还达不到更换大灯的标准，但是呢车主确实非常在意，因为他容易起雾，频繁起雾，且一两个小时消散不去，可能还会需要开开灯啊，晒晒太阳啊，才会更快的散去这个雾气。那么他就很在意为什么你的灯老起雾，那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方式？当然我觉得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只能等他进水再给他换了，跟车主解释解释好不好？
5: 明白了
0: 啊。如果说你们有这种善意的这个索赔的流程啊，然后呢如果他有更换的这个需求，你们折中一下，比如他出个材料你们免个工时，他要换的话啊，那当然如果说你们检查下来密封性有一些不严了，可能下一步即将要漏水了，提前给他换掉，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也和他聊一聊。因为虽然达不到吧，但这是你们真实用户在用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个真实体验，你们也了解看看，也规避一下你们日后的车辆容易大灯起雾的问题出现。那我这个建议给到您，辛苦女士帮我们传达一下，可以吗，女士？
5: 好的，已经记录。
0: 哎，辛苦您啊。那您了解完之后，下午3点钟之前，让你们工作人员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我想知道你们跟车主怎么聊的，行不行？
5: 好的，需求已经记录了。
0: 哎，你会给我们回电话的吧，女士？
5: 会帮你递交的
0: 啊，会回的吧？你们会回复吗？你们会。

0: 你好，
1: 你好，
0: 喂，哎，你好，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 叫我叶翔就好了。
0: 啊，叶先生是吧？
1: 啊，对。
0: 好，你怎么还犹豫了呢？叶先生，您什
1: 因
0: 么？
1: 为这个名字姓不太好念，我就一般都是叫叶翔，
0: 那我会
1: 叫
0: 很好
1: 一个
0: 奇，
1: 名字。
0: 那我会很好奇，您姓什么？这么不好念啊？
1: 就是主人翁的翁。
0: 翁先生是不是？
1: 啊，对
0: 啊，
1: 对
0: 好
1: 对。
0: 念的翁先生啊，还尊敬的翁先生
1: 很多
0: 您
1: 人念
0: 好，
1: 错。
0: 翁先生你什么车？
1: 我是一个预定的车辆，然后订单被吞没了。
0: 你预定了什么车呀？谁吞啦？
1: 就是问界的 M8。
0: 哦，你订了问界的 M8 是吗？今年几月份订的？
1: 我是上市之前盲订的，然后呢，到提车的时候呢，因为我不急着用车嘛，
0: 我不是
1: 后
0: 问你
1: 来
0: 几
1: 就。
0: 月份订的吗？你说上市之前，7月份啊，6月底7月初的时候是吗？
1: 25年4月份。
0: 25年4月份啊，
1: 对，
0: 25年4月份盲订的，然后你现在怎么啦？
1: 因为我没有及时提车嘛，然后就过了他的提车时间，然后他也没有通知我，没有提醒我，然后就给我把订单吞没了。也就是说，我按照他提醒的时间，去联系销售的时候，他已经告诉我，已经说车辆停产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他们是相互之间是有推诿的，
0: 他推什
1: 就
0: 么
1: 是
0: 呢？你说说你自己好不好，翁先生？你是个高人呐！去年订的车，你到今年没有提，那一年了，新款都出来了，那老款可不停产吗？你想怎么样？
1: 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这个期间呢，一直没有收到他们的提醒嘛，
0: 你
1: 然
0: 这你
1: 后
0: 不你这样你
1: 我。
0: 这样啊！你2025年4月份盲订的问界的 M8，你订完车之后。车辆到店，然后你提车嘛，正常的流程，对不对？在第一次他联系您说您要来提车的时候是几月几号？去年的几月几号？
1: 应该是5月底了。
0: 啊，五月就一个月的时间，5月底让您提车，您当时什么原因不提呀？
1: 因为当时我是要做的贷款的方案嘛，因为这个信贷的方案呢，我们自己看了那个征信，因为本来定的时候就有跟销售确认过，就比如说我如果贷款贷不下来，那这个车可能就提不了。对，当时看了我就是贷款人的那个征信的报告。发现那个征信是有点花的，我们就想晚一点再提，
0: 明
1: 所
0: 白，
1: 以跟，
0: 明白，稍等啊，等于就是你这按揭的方式不通过，所以5月份的时候没想提。你跟销售明确表示你暂时不提，让他给你保留订单了吗？他可以保留到什么时
1: 对
0: 间
1: 对，
0: 段？他可以保留多久？
1: 他当时说1年内提车就可以嘛，
0: 一年内提车，那你到今
1: 对，
0: 年5月份就得提啊，你这不都
1: 对
0: 9月
1: 的。
0: 份了吗？
1: 但是他今年他一直他这中间他一直没有提醒过我，
0: 你销售还在
1: 就我，
0: 吗？换工作了吧？这人，
1: 还销售还在，
0: 销售还是他？你等着
1: 对，
0: 别人来提醒您，您自己不想着点儿？你
1: 因
0: 哎，
1: 为我们本来其实讲真的，我客观的说吧，就是中间也有一些其他的，自身也有一些其他的变故嘛，但是本来也不缺车用，因为家里有3台车。就本来就是一个换代的车，想提升一下品质的嘛。
0: 你想提升品质，你就早点提升品质。你这个提升品质一提升，你一年过去了还没提升上，你这不仅品质没有提升，你因为这个事儿维了权了，你品质都下降了，你能理解吗？
1: 对的，所以我现在才，想找你们帮忙看一下，
0: 是
1: 到
0: 这
1: 底
0: 样。
1: 是我的问题，还是他们就自身是有问题的。
0: 啊，但是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汽车厂家，不管是纸质合同也好，还是电子订单也好，包括他们提车的流程、逾期提车的流程、保留订单的流程，都是有明确的规则的。你一定是不符合规则，所以第一订单被取消了，不叫被吞没，就是取消了。定金作为
1: 他的
0: 罚，
1: 短信上是这么说的，
0: 啊，定金作为这个罚款被收走了，然后你现在这个车也停产了，所以你现在就没招了，你知道吗？你多少钱定金啊？
1: 是这样子。我补充一下一个信息，就是我，在这个在上个月吧，我看一下，在7月，如果对方说的是有效的话，那就我觉得
0: 不是
1: 就不是我
0: 这
1: 的
0: 样，
1: 问题
0: 翁
1: 了。
0: 先生，翁先生不是这样的，就我刚刚说的属于你的问题的版本。那你现在说你没有问题，那你拿出依据来证明你没有问题。7月份怎么了？7月份你们聊什么了？
1: 我7月7号收到这个问界的官方的，网络短信嘛，也不确定这是不是官方的， 然后

0: 发的短信通知我10日内提车，然后我收到短信我就立刻联系了销售。我联系销售，我跟他要求全款提车，然后销售当时没有给我答复。你不会打电话吗？说没有车还是怎么样？过了几天以后跟我说这个车停产了，停产了，我要求他去再去沟通一下，因为。
1: 我收到你短信，他短信说10日内提车就
0: 翁先生，因为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问界的短信吗？你不也这么说了吗？那有没有问界客服中心啊？是不是给你发短信了，让你10天之内去全款提车？
1: 因为我收到这个短信，他的每次的号码都不一样，但是他这个上面写的是问界嘛，他是。
0: 我们不纠结了，不纠结了，咱把事儿解决，你交多少钱定金你还没告诉我。
1: 就是10万块钱嘛，10万块钱的定金，你现在什么诉求？还想提车是不是？
0: 要不就让我提车，就是保留我购车的权利嘛。要不就把定金退回给我。
1: 怎么退呢？你自己逾期不提车怎么退呢？他保留一年，一年时间你也超了呀，退不了。我是这么想的啊，当然我会帮你问一问，让他们把规则说给您听，这样您更清楚，好不好？
0: 所以他这个里面。
1: 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发的这个短信，我没有办法认定他到底是不是官方的。
0: 你可以打电话，你也可以，你就是你这样的啊，就首先是你违约，你到期不提车，然后他们在联系你的时候，如果你不确信对方是问界客服中心也好，问界的工作人员也好，你可以打电话去询问的，是不是你，也可以打电话到他们门店的，就是不需要在这里怀疑，你调查一个事儿的真伪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了解，你不能靠猜。 猜下去时间就被耽误了，耽误完之后1年多的时间过去了，10万块钱不是打水漂了吗？所以如果你坚持要退订的话，我个人听下来，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是你违约。但是呢，这个规则他们是怎么订立的，怎么可以给您解释的更清楚？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如果说你还有购买问界车型的意愿，他能不能10万块钱定金保留，你成为他们的客户，在达成这桩买卖，那我帮您问一问，好不好，先生？
1: 嗯，啊，好的。
0: 啊，那您稍等啊，翁先生，哎呀。 有没有一点道理？我自己听完一遍，我觉得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呢，钱花了嘛，问题总要解决嘛。把一个矛盾给他消避掉。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他没有逾期啊，他逾期没有提车，厂家一定是有通知的，一定是有发短信通知的，就是没有提醒。但再没有提醒的话，你自己在人家这交了10万块钱，你自己心里记不得吗？还是有钱啊？来
1: 什么东西？问界客服中心呢？
0: 对你接出去听一下，怎么了？给我切出去了吗？喂，来了吗？来了吗？刚才是通了的，现在又重新打了。那我聊着老半天，他什么都没听着。重新给问界客服中心打电话了是吧？他怎么为什么把我挂了呢？负责人接的还，现在把我挂了。 这明明是一个他们很有道理的事情，为什么把我电话挂了？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买车这个东西，它不是买菜，不是买饮料，不是吃一顿饭这么简单。你可以看了发布会很喜欢，你也可以说你想试一下改款换代的新车型，然后你交了定金之后呢，你一定要按照你们双方订立的这个合同规则来，一步一步的走，到期不提车就是逾期，逾期订单保留的话，你也不可能说我给你几年怎么保留啊？不科学也不现实嘛，对不对？我也不想去多说咱们翁先生什么，但如果他还有买问界的意愿，再达成这个买卖也不是不可以。他有什么想知道的，厂家给他回个电话，他解释一下也不是不行。但是问界把我电话挂了，我还有最后1分钟哎。 还没来吗？通了吗？通了接进来。为什么要转接？能不能不转接啊？不要找负责人呐，没有时间了。你找负责人这段时间，我什么都核实不了啦。这个问界，你这样把他接出去吧，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 你听着，等他来了过来，然后我们的翁先生的合同啊，电子订单合同啊，你不要挂翁先生电话哦，让他截图给我，电子下方的信息全部截图给我，然后看一下他这个订单是怎么约定的，有没有时间？如果有相应的时间是他自己没有看到，那这事儿就结束了啊，就结束了。等了1年没有提车，换代都停产了。 停产了，还要再提，提不着了。朋友们，很多朋友在点头像说私信的问题还没有回复，等会儿下了播会回复大家。然后大家今天没有聊到的问题，没有连线到的问题，想知道的问题，点击头像私信过来，我们待会儿都会及时的回复您啊。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决。
2: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3: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4: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5: 走啊，
6: 走了，
7: 走
6: 了，
7: 走
5: 走。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8: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3: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9: 喂，我亲爱的生活。
3: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0: 我都想你们了吗？
3: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前两天在节目里说，到了这个月的月底，我们国家的纸质的火车票就要全面停用了。那天晚上节目结束之后，几个朋友在微信后台留言说，真的是勾起了很多对于往日的回忆。确实，如果现在你在家里的某个角落冷不丁地发现了一张10年前或者是20年前的火车票，看着上面的目的地，你会忍不住地想，那一年的自己为什么会启程去往那个地点。你印象当中最早的火车票长什么样？我的印象里，我见过的最早的火车票呢，是一张硬硬的卡片，据说上面一道红杠代表着你坐的是快车，两道红杠呢代表的就是特快，如果没有杠呢就是慢车。那到了1996年，这张硬硬的卡片就变成了软纸票，软纸票上呢还印了条形码和二维码。2007年动车组上线，这个软纸票呢又变成了磁卡票，是蓝色的图案，也宣告着中国进入到了动车时代。所以火车票，它不仅仅是一张乘车的凭证，更像是时光的雕塑者。这两天陆陆续续地看到了很多篇关于车票的怀旧的文章，有人珍藏着自己从大学时代一直到现在积攒下来的40-50张车票。他说，虽然最近这两年都没有坐火车，但是那些已经褪色的票里珍藏着我的青春记忆。还有人分享家里保留着很多两地来往的车票，见证了自己和爱人的青春与恋爱。虽然已经泛白，自己模糊，但是给孩子们讲述起每一张车票背后的故事，仍然是觉得意义非凡。我身边有一个爱收藏的朋友，他其中有一项呢，就是收集各种票，其中包括电影票、演唱会门票和火车票。他呢是把这些票一页页的分类编好，甚至会在旁边写上当天的心情和感受。他说，票根封存着珍贵的记忆和情感，经常拿出来看，可以重温过去。它是人在秩序和混沌之间寻找意义的一种方式。当你再次翻出有形的物件，就会回忆起当年的你，回忆起那天的光线、那天的温度、那天的声音，还有那天的心情。你呢？你的身边是否也有一些这样的旧物？它或许已经锈迹斑斑，或许已经褪色陈旧，但是却被你小心珍藏了很多年。每一次看到它，那些被时光冲淡的记忆也会突然间变得清晰，因为那上面凝结的是某个人的温度，某段时光的重量，或许还有说不出口的眷恋。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寻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在你身边跟随了你最久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在他身上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晚上的第一个主人公叫做 Kaiser。 2006年，在重庆四公里的一个老旧的楼房，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租房。房东住八楼，我在九楼。对，我租的就是房东在天台修的自建房。那套音响是隔壁重庆教院的毕业生留给我的遗产。搬到租的房子的那天，看到主箱圆洞里插着一张纸条，上面是这么写的：你好，这音响跟了我3年，实在带不走了，你要是不嫌弃就留下来陪你。刚开始还有一点不屑一顾，但是插上了手机 3.5 接口，声音出来之后，低频很足，重低音摄人心魄，很轻易的就营造出了很强的氛围感和包围感，立刻就喜欢了，心想我这是捡了个宝。2012年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对于那时候单身的我来讲，要搬的东西并不多，但是我给他裹上了一床棉被，在副驾上搂了一路，后来他就成了我那个家的电视音响。有一次朋友在家吃饭喝酒散场之后，我发现主箱圆洞里有两片纸屑，在透明的腔体内随着卡农的音符上下浮沉，看了很久才去洗澡。2015年我结婚了，他再一次随着我搬到了婚房，但是这一次他就只能够待在饭厅的壁柜上面了。老婆装修的时候预埋了音响在天花板，但是他也对它的效果赞不绝口，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把它拿出来听歌。如今随着女儿和儿子的到来，他比以前更加受冷落了。为了方便给孩子讲故事，各种智能音响的到来抢了一部分他的位置，但是我还是没有忘记他。透明箱体里容易积灰，隔段时间我还是要给他洗个脸。从他的第一任主人开始，一直到现在。

在撩动琴弦，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渐渐地

下来再来听听南风和他的九五的故事。我爸在世的时候，用他最后的生命力给我建了一个房子。新房子落成，他就倒床不起，所以再也没有什么精力把剩余的两间老房子拆掉。老房子是两间厢房，其中最主要的那一间是我们休息的。房子里除了伴随着我20多年来的旧床，还有一些抽屉和柜子，最大的是那个快2米的穿衣柜。柜子的左边是用来放被子棉絮的大格子，中间呢有一个桃心的大镜子，右边是9个抽屉。这个桃心的镜子对我来说记忆深刻。小的时候，我爸一旦遇到了重要的场合或者是事情，都会洗漱得干干净净，把胡子也剃了，穿上他的白衬衣，拉着我在镜子前照一照。我爸的面相坚毅俊朗，穿白衬衫很好看。他喜欢拉着我说我跟他长得像，有的时候又说我的脸圆圆的，跟我妈长得像。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得他在镜子前喃喃自语的心情，只不过因为照镜子的次数和印象，在脑子里留下了深厚的画面感。不过我只敢跟我爸在一起的时候才敢照镜子，如果我一个人在家，无论是白天或者是黑夜，我都想躲着他。这个厢房虽然对着太阳，窗户也亮，却总是给我一点害怕的意味。长大了我才知道，也许这房子和这镜子里残留着某种久久眷顾着我的福音，静静地护佑着我，直到我平安成年。话说回来，我爸走了之后，这个拆了一半的老房子也要拆了。一是我爸在的时候说了要拆，二是半截留着也没用，于是后面呢就找了一个晴天，一股脑的拆掉锯掉。房子里的柜子抽屉因为没人用，已经破败糟朽，也没有办法保留，就由叔叔们用斧头把它劈碎，拆到最后只有那面桃心的大镜子还是完整的，就让叔叔们给我留下了。我把镜子洗干净放在了屋子里。其实我们那儿很忌讳在家里放老镜子的，因为总觉得不吉利。但是我觉得父亲的背影，我自己的童年，都从这个镜子当中无声地走过。这个镜子就这样从老房子搬到了新房子，从童年的卧房扎根到了成年的卧房。不同的是，当我再面对它，我既没有了忐忑畏惧，这镜子也不再有那种远远的关注感，它被我洗得亮亮堂堂，又好像黯然失色。我一年回一次故乡，有的时候清晨醒来，我也会在这个镜子前照一照。那个时候最能够体会“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此镜花此树”。那朱颜涵盖了很多春风故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十二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九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晚上的节目主题呢，关于旧物。在我看来，电影导演是最擅长用旧物讲故事的人。在《泰坦尼克号》当中，那个海洋之心不仅仅是爱情的信物，更是阶级差异的象征和生离死别的见证。《阿甘正传》里，一片羽毛飘过了时空，最后落在了一双旧跑鞋上。这双鞋陪伴着阿甘跑遍了全美，也跑过了整个时代的动荡和温情。侯孝贤的《恋恋风尘》里，一件校服、一封信、一张火车票，勾勒出的是青梅竹马无疾而终的爱情。物件不言，却道尽遗憾。当然还有天堂电影院，老放映员阿尔弗雷多留给托托的一盒胶片，拼接起被删减掉的无数个吻戏的镜头，也串联起托托半生的记忆。多年之后，当已经是导演的托托坐在空无一人的影院当中看这卷胶卷的时候，泪流满面。因为那些被剪掉的镜头，何尝不是他被时代剪掉却又深藏于心的青春和爱恋呢？还有《寻梦环游记》里，墨西哥的男孩米格尔用一把旧吉他穿越到了亡灵世界，揭开了家族尘封的记忆。

0: 吉他琴弦震动发出来的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代代人之间情感的共振。我记得影片当中有一个台词，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而旧物，正是人类去对抗遗忘的载体。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对于旧物的依恋，往往源于具身认知的效应。日本作家菊川波在《从今以后一个人》当中写道，旧物之于人，不是还能不能用的价值判断，而是曾经如何被爱过的情感追溯。他曾经在妈妈死后保留了母亲用了30年的旧钱包，那个钱包的皮革都已经被磨得发亮，扣件也松动了，但每次打开好像都能够闻到母亲身上淡淡的化妆品的香气。他说那不是悲伤，而是温暖。我想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断舍离文化盛行的今天，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办法轻易的去丢掉旧物。日本的整理专家金藤麻里惠在《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当中并没有提倡一味的丢弃，他在强调触摸每一件物品的时候，它是否还能够给你带来心动，以此作为判断，如果它能够给你带来温暖和愉悦，那么请保留它，因为保留它就是对自己情感的尊重。除了菊川波的这本书之后呢，我还能够想到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当中，通过一块巨大的冰块、一本文献手稿，甚至是一场蔓延多年的雨，把布恩迪亚家族的命运串联了起来。作家王安忆在《长恨歌》里用一个老式蝴蝶牌的缝纫机、一件旧旗袍、一盒雪花膏，勾勒出了王琦瑶跨越半个世纪的人生。这些物件就像暗线一样，缝起了时代的变迁和个人命运的浮沉。他说旧物比人更长寿，他们沉默地活着，看着人一代代的老去。而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当中，一块小小的马德琳蛋糕浸泡在断花茶中的气味，却成为了开启整个回忆的开关。他说当人亡物丧，昔日的一切都荡然无存，只有气味和滋味会长存。旧物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能够瞬间地打通感官和记忆的通道。所以可能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旧物博物馆，它不需要有多大，可能只是一方小小的抽屉、一个铁盒、一面墙，但是在那儿收藏的是我们人生的注脚。阿星说他保留着高中时代传纸条用的笔记本，上面有闺蜜画的丑丑的卡通，有暗恋的男生给他偷偷写的加油，有考试前抄的公式，现在翻看好像还能够闻到教室里粉笔的味道。老陈呢则是收藏着一把旧的钥匙，他说这是我小时候家里老房子的钥匙，后来房子拆了，家乡变了样，但是钥匙还在，他总是提醒我我曾经从哪儿出发。这些旧物或许不值钱，但他们是时间的容器。就像《天使艾米丽》当中，艾米丽偶然发现了一个铁盒，那里面装着几十年前的玩具、照片和纸条。她决定寻找这个盒子的主人，最终促成了一对旧日恋人的重逢。命运就像环环相扣的齿轮，而旧物是让齿轮重新转动的契机。

好了，很快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了。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好像越来越难和一件物品建立长期的关系。手机呢，年年换新，衣服季季更替，甚至房子也是几年一搬。但正是因为变化太快，我们才更加的需要老东西来锚定自己的存在。最后想来跟你分享一个很温暖的故事。小鱼的妈妈呢，曾经留给了她一把旧旧的木梳，那个梳子的梳齿都已经断了几根了。但她妈说，这是我外婆用过的，她梳过头，我也梳过头，现在给你。小鱼就说，每一次梳头，都感觉三代女人的手在透过时间相互触摸。这就是旧物的意义，它让我们相信有些东西不会消失，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延续。就像铁路终将告别纸质车票，但那些车票背后的奔赴和期待仍旧会在记忆当中隆隆作响。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3: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对大多数人来说，夏天有非常矛盾的关键词，一个是宵夜和啤酒，另外一个呢则是健身和减肥。宵夜和啤酒大概代表着夏天你淋漓尽致的享受过，但是健身和减肥又代表着你为夏天做的最好最充足的准备。今天看到一个说法，说当你在健身的时候，你在孤独的在非常辛苦的运动的时候，你体验到了什么？因为最近我也在健身，我自己体验到的是可以从健身当中找到让自己舒服的感觉。虽然非常累，可是当你大累一场之后，很快又觉得神清气爽，因为我大概已经有好久没有感觉如此控制过自己的身体。虽然说自律和自控的过程是辛苦的，但是你收获的结果也会让你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的惊喜。跟我们要听到的是很久之前曾经很火的陈明，当年有一度曾经有一个说法叫做北那英南陈明，可以想到陈明当年的受欢迎程度。这首歌叫做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如果你在自律的过程当中觉得有一些孤独和寂寞的话，没关系，就享受那一段短暂而又难得的时光吧。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黎明，《无名份的浪漫》。黎明火起来大概也是20岁。1990年代初，随着谭张争霸的结束，谭咏麟淡出香港乐坛，还有张国荣的全面退出，香港乐坛出现了真空期，以刘德华还有张学友为代表的新人开始在歌坛崭露头角。就在那个阶段，香港乐坛迎来了全新的时代。1985年，黎明获得了新星大赛的冠军。1986年，参加了第五届的新秀歌唱大赛，凭借着一首叫做《绝对空虚》的歌，获得季军，并且正式的加入到演艺圈。1989年，黎明为电视剧《回到唐山》唱了主题曲。1990年，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以他的英文名字来命名的同名专辑，叫做《Leo》。这是黎明加盟到宝丽金唱片公司之后推出的第一张同名专辑，也是黎明出道以来的第一张唱片。那张专辑的第一主打是《相逢在雨中》，而第二首主打歌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无名份的浪漫》。这张专辑的成功让黎明囊获了几乎90年代香港乐坛的所有的新人奖，为他日后在歌坛的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一年黎明24岁。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位是梁咏琪，她也是24出头就已经在一个行业里面走到了顶尖位置的歌手。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叫做《很高兴》。

0: 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所以我们听到的是巫启贤这首歌，我们也不陌生了，叫做《想着你的感觉》。其实是歌手出身，但是因为曾经在《超级女声》、《在名师高徒》、包括《快乐男声》等等太多档的节目当中担任过评委，所以巫启贤呢被称为评委专业户，甚至有人叫他资深评委。后来就有媒体采访他，说当评委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吗？巫启贤说，评委和选手一样，其实越来越不容易。选手呢，你要有形象，你要唱歌，要会跳舞，再到表演。但是对于评委来讲，你就需要懂得更多，点评要更加到位。在现在的综艺大环境之下，越来越多的艺人都放弃他们的老本行，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真人秀，所以呢，也会有像巫启贤这样频频出现在评委席上的歌手。有人质疑巫启贤已经放弃了歌手的身份，巫启贤自己有一个回应，他说这些年他从来没有停止过演出，至于发唱片，他觉得不是求量的时代，需要更加注重品质。我来稍微有点苛刻的解读一下，也就是说巫启贤这些年没有停止过赚钱的脚步，但是对于做音乐这件事情，因为主客观的原因，对于他本人来说已经是越来越难的事情。对一个常青树歌手的要求，最基本的还是要靠作品说话吧，有点可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好久不见的李杜，曾经他在90年代的滚石唱片也算是不能够被忘掉的名字。李杜够了。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歌来自林小培原唱的《心动》，黄韵玲来谱曲。这首歌又是同名电影《心动》的主题歌，张艾嘉来指导，金城武、梁咏琪和莫文蔚来领衔主演的一部爱情电影，也算是千禧年之前关于爱情和初恋让我们记忆最深刻的一部爱情片了。这部电影充满了爱情和青春，离别和相逢，而这首歌也非常完美地把这些感情都包含在其中。林小培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大概是风头最盛的时候，1998年他以自己的同名专辑出道，并且凭借着这张叫做 Shino 林小培的专辑获得了第10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而1999年他就遇到了心动这首不可多得的好歌。这原本是一首温柔的歌，但是林小培用比较摇滚的唱腔诠释了它，所以听歌的人才能够感受到那种汹涌奔腾的爱，有一种非常热烈的感受。这部电影讲的是初恋的故事，在两岸三地好像暂时想象不出第二个像张艾嘉一样了解女人的导演，他细腻但是又不失锋利，他文艺却又很接地气，他扎心却处处窝心。在差不多20年前，他用一个白云缠绕蓝天的故事描绘了初恋对一个女人一生的影响，他也告诉我们最爱的人却往往不是相伴白头的人。而张艾嘉本人已经超过60岁，可是他的人生的精彩似乎从来没有因为年纪而被限制过，所以我们说只有内心强大不怕变老的女人才能够热气腾腾地活着。接下来我们就听爱情有什么道理。

0: 刻钟。
1: 啊，数字小飞车，快行呢！
2: 平仓处理事，弄。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1: 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老歌陪伴的进行人生，一直让怀旧耕种在我们深度的潜意识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在帮我们维持着生活原来的样子，那是一种投射和寄托，在我们的记忆和意念里始终舍不下离不开。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听老歌，听生活原本的样子。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吴大卫作词作曲，1995年3月小宝哥张雨生发行的专辑同名歌《还是朋友》。这张专辑的封面一直令人印象深刻，张雨生抱着和他一样背影的男子，齐肩的头发，满脸的笑容。不知道这张照片在90年代的技术是采用了替身拍摄，还是说后期的合成，在当时还是非常的亮眼和与众不同的。细读它是与飞碟唱片约满前最后一张专辑的背景，我们可以将它读作是一种告别，也是一种迎接。一朝聚首，朋友永远还是朋友，带着希望告别，带着期待迎接。这是在歌中能量一直处在满格状态的张雨生，即便离开我们20多年，我们依然无法忘怀他陪伴我们一起走过的时代。那是时间里的珍念，是对老歌的独恋，也是一种淡淡的恒远。

苦涩慢慢蒸馏出圆润香醇，在这首歌里，一座城，一杯咖啡，都是等这个字的提升。从生长到果实，再到采摘后将其磨成粉末状，咖啡的苦涩停留在舌尖，浓郁的香醇却飘在空气里。它将青涩烘焙成了回甘熟成的样子，像极了爱情的双面，有等待的艰辛和孤独，也有执着追求后守候的坚定和美好。加糖加奶的风情让香气变得浪漫甜蜜总相宜，这是2014年周慧敏为电影《等一个人咖啡》配唱的主题曲。咖啡在等一个人，你是不是觉得周慧敏什么时候国语变得这么标准？它是由李卓雄填词，伍仲衡作曲，隐喻和寓意比较强的一首歌。第一次听它的时候呢，更多的是感受它与周慧敏的自身的关联和匹配，就是那种我们听到作品就能够想象到它身处其中的画面感。一家店，一杯咖啡，一个他，这样的情歌丝丝轻松，始终散发着一种精美的能量。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小哥齐秦，直到世界末日。

这是1994年齐秦个人专辑《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当中收录的克里斯·迪伯作曲、杨立德填词的《直到世界末日》。这是一首翻唱歌，它的原曲呢是它的曲作者克里斯·迪伯填词并发表在1975年的英文作品。从1975年到1994年，再从1994年到如今的2024年，几十年的跨越见证着经典的诞生、流传和沉淀的魅力。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具有翻唱后成为经典的特质，它也同样来自1994年，那一年的王菲还叫王静雯。她的专辑《胡思乱想》里面翻唱了多首英伦风，陈绮亮演的作品里面这首周礼茂重新填词的《梦中人》是不得不提的一首，此刻呢就和你一起回味。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听老歌，听生活原本的样子。

这首歌是80后的初高中记忆，收录在谢霆锋2000年专辑《了解》当中的，谢明佑填词，谢霆锋作曲并演唱的《点歌》。这首歌是那种很多年都不听，但是只要前奏一响起，我们就会心领神会地说上一句，就是他的那种符号性的作品。曲风呢也非常具有谢霆锋的个人风格，电吉他主要引领的伴奏有温柔的铺垫，有跌宕的高潮，但是声音里的悲怆却丝毫不显得稚嫩。

有棱角，有力道，还有一点煽动力。我们还是继续在老歌当中来回归生活原本的样子。接下来我们来听甜心教主王心凌的这首《下一页的我》。

2011年王心凌专辑《年年的平方》当中收录的水野良树作曲、易家扬填词的《下一页的我》。王心凌的声音本身就有一种非常温柔清澈的美感，所以演绎甜美自然不在话下。外加青春可爱的外形，加上出演过一系列的青春偶像剧，所以唱起这种伤情歌来也更是有着她独特的执着和坚守，那种小女生在情感当中的倾诉和表达，有对曾经的怀念和不舍，也有对未来的信心和期待。青春的感染和共鸣是他这么多年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的必杀技。我们说老歌也好，经典也罢，他们不仅仅是那一段时间的文化符号的记忆，更是那一个时代情感和思想的表达。他们在出现的时候，注定了日后再出现时的特殊，我们重温的泪水和欢笑，都是为当下提供释放和缓解的有效方式和手段。复杂而又有丰富的情感体验，却又不仅仅是听觉上的享受而已。所以，除了音乐，还有什么方式能够常常满足呢？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无印良品，《我找你找了好久》。

这是姚若龙填词，品冠作曲，收录在无印良品98年专辑《三人行》当中的《我找你找了好久》。听他们的歌，常常有感受生命活力的触动，是那种在浑浊当中能够看到一片净土的暖，还有被岁月匆匆带走很多之后，在歌中重新回归青春怀抱的朝气与多彩。它是我们生活原本的样子，任时光穿梭，焕发我们的生机，明媚华丽，像那种很多年都没有见的老朋友再次相逢的感觉，相视一笑，温润亲切。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听老歌，听生活原本的样子。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蔡健雅这首《深信不疑》，是姚谦填词，李思松作曲，收录在蔡健雅2007年发表的 Tea Time 新歌加精选当中。伤感情歌虽然惆怅，但是这首歌的曲调不乏轻快洒脱和欢畅。如果伤心事找不到出口释怀，就以这样的一种情致来慰藉，其实也很不错。歌声中结束你我的音乐之旅，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三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

0: 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梳理财经资讯，
3: 分析盘中热点，
2: 把握市场动态，
3: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真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真真。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呢也非常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朋友啊，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呢，市场的成交量又缩量了，三市的成交额不足1.7万亿。那板块方面呢，今天医疗服务板块是大涨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证指数报收在3885.33点，跌了2.78点，跌幅是0.07%，总成交金额呢是7793亿元。上涨家数1330家，下跌家数928家，平盘家数94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3384.57点，跌了86.69点，跌幅是0.64%，总成交金额呢是8499亿元，上涨家数1644家，下跌家数1179家，平盘家数109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285.58点，跌了36.46点，跌幅是1.10%，总成交金额呢是4007亿元。好，科创50今天也是绿色报收的，报收在1528.27点，跌了25.12点，跌幅达到了1.62%，总成交金额呢是610.1亿元。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医疗服务涨了4.09%，乘用车涨了2.73%，元件涨了2.71%，生物制品涨了2.70%，电子化学品涨了2.17%。好，看一下行业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有航海装备跌了3.31%，地面兵装跌了3.26%，航空装备跌了2.12%，教育跌了1.95%，航天装备跌了1.75%。好，我们再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 CRO 涨了4.56%，培育钻石涨了4.48%，VPN 涨了3.58%，重组蛋白涨了3.51%，MLCC 涨了3.31%。好，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粮食概念跌了2.30%，代糖概念跌了1.86%，转基因跌了1.75%，猪肉概念跌了1.72%，供销社概念跌了1.69%。我们再一起梳理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的没有新股上市，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69只。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12只。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同龄分公司的优家投资顾问刘侃。刘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刘老师，周一啊，今天市场还是比较弱啊，个股上面其实今天上涨家数偏多一点，但是指数表现都不行啊，双创就更弱一点了。就现在这个市场怎么做呀，刘老师？
4: 是的，是的，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大家整体上，体验感都是比较的差啊，尤其是咱们上周吧，上周整体上这个市场，给大家这个感觉就赚钱的这个整体上这种效应啊，非常的差啊。那么，主要的原因呢，大家其实应该通过一些新闻啊，或者说一些消息面都了解到了，还是受到了一些海外的一些干扰吧。那么随着这个上周五啊，这个收盘之后啊，一些啊关于一些外盘的一些数据出来之后啊，其实我们看到啊，整个这个美股这边走势呢还是可以的啊，但是今天早上啊，受亚太市场整体上一个大幅低开之后啊，我们这个指数呢也整体上走得偏弱一些，那么大盘指数呢相对较强一些，但今天呢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就是上涨的加速呢是有所回升的，我们在上周五的时候市场是接近4900家是一个下跌的状态，但今天来看的话，我们能够看到有3200家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红盘的一个状态啊，就是说赚钱效应是有所提升的啊，但是也有一些不太好的现象呢，就是我们前期走的比较强势的一些概念性的，比如说题材类的，刚才主持人老师也提到了，像今天的整个粮食啊、种业这些方向啊，就今天的这个跌停的家族还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市场当中啊跌停的超过这个10家了，就是整体来说的话，这种给大家的这个体感来说还并没有说有效的一个回升。今天呢又是一个周一啊，实际上我们每天啊每周的周一的这个连线呢都会去讲，周一是会受到我们整个周末2天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干扰，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周一的这个波动来说的话会比较的大一点啊，所以今天其他指数来看的话还是不是特别的好，尤其是我们的双创指数啊，虽然说整体上来说啊，从开盘啊有所这个回升，但是我们从分时图来看的话，能够明显感觉到还是被压制在这个

0: 个零轴的下换，也就是说实际上它还是一个收绿的一个状态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时间呢也进入到了我们这个九月的一个中旬，而且这个事件的兑现呢也就在眼前啊，也就是明后两天了。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觉得这个它只要事件进行这样一个兑现嘛，或者说落地，那对于市场短期来说的话啊，都算是一个事件的这样的一个交代。那我们从整个的走势上来看的话，包括双创吧，然后我们主要可能讲的更多的是双创一些。它从我们七月份这样的一波回落到现在为止的话，中间有过一波反抽，也就是八月份的这波反抽，但是目前来看的话，都是纷纷啊就接近了咱们的一个新的这样一个低点，而且今天呢，市场又是给到我们一个极度的一个缩量状态啊，今天又是两市，我们说沪深两市又是只有1.63万亿，跟我们上周五来看的话，又是缩量了3000多亿。上周五呢，实际上我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探底回升的动作的。其实上周五放量啊，那个放量呢，很多人也会去想是不是由恐慌盘杀出来啊。但我从今天这个缩量状态来看的话，大概率的啊，在上周五的这个跳舞啊跳水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有一些这个恐慌盘杀出来了。那么今天的这种缩量呢，其实也就代表了今天虽然有一点点止跌的信号，但是场外的这个观望资金的这个观望的情绪吧，还是非常浓厚的。那我们想应该啊，大概率的还是想等到这个事件落地呢，不管是加还是不加啊，或者说加了之后有没有一些比较啊，就是说偏暖一点的、偏割一点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出来。那这种看来看的话，大概率的、就是说事件落地之后，市场会迎来一波小的这样的一个反抽的一个动作。那么在这个反抽过程当中，我们最大的一个关注点呢，还是要看量呢，因为当下这个流动性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我们在之前做节目之后，我们也跟一些投资者看了一下啊，就是他们有一些部分这个股民朋友们会说，这个流动性嘛，对于市场可能没有那么的重要。但是，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3.多万亿到现在的1.6万亿，实际上缩量了近2万亿。那如果说小幅的一个缩量，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影响不大。但是如果说是对半砍的话，那肯定啊，对于这些我们目前整个场子里这么多的这个标的来看的话，它就一定是一个非常分化的。那么只有一小部分，而且可能是走的这种的一个轮动非常的快的一种情况，那么大家在这个市场当中参与的难度一定是增加的啊，一定增加的。所以我们想大面积的或者说这种积极一点的，那么还是要等这个整体上的这个市场的量能吧补回来。那么我们认为啊，大概率的会在本周的这个下半周，市场可能就要重新去选择一下了这个短期的一个方向啊。
1: 就还是要等一等，对吧？
0: 对。
1: 好啊，刚才刘老师提到了这一周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周四凌晨的这个加息这事儿，对吧？然后其实从上一周开始，就是市场对于这个加息25个基点这个预期啊，就在往上走了，就在上升。
0: 对。
1: 但是现在也有两方面观点啊，就跟刘老师一块探讨一下。有的投资者会认为呢，这个加息这个事儿对市场来讲，其实市场咱已经有免疫力了啊。也有一些投资者会认为，就可能这个加息落地之后啊，如果这个25个基点加上来，可能市场会继续的承压。您什么观点？
0: 对，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市场大部分啊就是分成这两个，就是说两个阵营嘛。一方面就是刚才主持人老师聊到了，就是这个基点虽然说已经不管是加多少吧，它是已经有一个预期的了。那么加完之后的话，很多投资者其实最担心的一件事，它会不会去开启一个比较长周期的这样一个加息的这样一个，我们讲它是从之前降息变成了一个加息的这样一个周期，那么它可能加完一次还会加第二次。对吧？就是这个其实是大家最担心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先说说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事件呢，其实从七月份吧，整体来说吧，就有这样的一个预期了。或者说从今年年初，其实甚至说从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有这种就这种信号出来，就是在不断的他们的数据进行这样的一个修正也好，还是调整也好，他们从各种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就好像很快就要去加。但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也到了今年的这样一个九月份，那么事件呢也即将开始这样一个落地那不管我们说中线它会不会怎么样，但是从短线上来说的话，我可能会更加的偏向于短期的这个事件的落地会让这些资金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风险偏好会有所上升。因为它不可能说九月加完之后它十月马上就会接着加，我觉得这种概率很小啊。那么 大概率，比如说他就算整个的这个数据上来之后啊，这个加完之后发现还是不行，那有可能会在12月份的时候，他通过一些方法。所以说，我们至少有一定的这样一个空难期，而且每年我们觉得整个的这个9、10月份来看的话啊，这个题材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那么一旦能够走出来几个像样的题材吧，就包括我们前段时间整个农业方向受到这样的天气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变化的影响，啊，那它也走出来了。虽然说今天，包括周五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落，但是它也是走出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主升浪之后才开始回落的。然后那我们想，如果说这个事件落地之后，它会去让场外目前观望，或者说正因为这个事件影响的资金呢能够进来啊，能够进来。所以我的整体观点是偏啊，就是说这个落地之后啊，这个市场会反弹一些啊，这种只是个人观点啊，仅供参考。
1: 嗯嗯，就会有一下反抽，对吧？反抽一下。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怎么就是这段时间从双向指数来看的话，它其实一直在预期这件事情，包括我们看周五美股，其实它当时数据出来之后，整个在接下来加息的概率直接从70%上升到90%，就几乎市场的投资者或者说大资金几乎就认为这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啊。那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美股三大指数都是出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反弹。那纳斯达克也是涨了1个多点，包括道琼斯也好，它都是整个出现了一个反弹。那实际上我们在上一周，整个的美股的几大指数也是连续下跌接近5天的这样一个时间。那么他们都能够去预期这样的一个事件的一个落地，进行一个反抽。那我们认为，我们短期进行这样一个出阳线的这种概率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嗯，好，那我们就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啊，再耐心等一下，对吧？嗯。
0: 对，都已经等了这么长时间了，
1: 是是，也不差这一会儿半会儿了，没几天了啊。
0: 是的，是的，对。
1: 现在市场整体的表现啊，就像咱们今天看到的一样，这个主线呢也没有，不明晰，是吧？然后量能上呢也不行，指数表现呢也不怎么低啊。但是呢，
0: 是
1: 很多细心投资者还是观察到了我们资金的动向啊。今天下午啊，资金就是回到了科技的品种，比如说像这个 MLCC 啊、PCB 啊，就是跟光相关的，
0: 对， 对，
1: 对吧？跟光站在一起嘛，回到这些方向了啊，科技其实还是偏强的，对吧？然后很多投资者还是比较熟悉相关的一些龙头股啊，到底是有哪些啊，咱们都会点出来啊。那您觉得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是不是做科技的一个好的一个时机？如果做的话，去做龙头吗？今天有投资者问去做龙头，我再把这个问题给刘老师啊。嗯。
0: 其实我们为什么刚才我们提到了几个，就是如果说这个事件落地之后啊，可能会出现一个反抽，因为这个加息其实对于整个科技方向来说呢，是压力是最大的啊。那么如果说事件落地，包括后面如果说没有再进一步的这个发展的话，那对于科技线来说的话，这个短期的提振是最为明显的啊，最明显的。而且市场当中如果说真的能走出一波反弹啊，或者说能够在这个地方企稳，能够反抽一下的强度比较大的话，它还得是靠科技。大家其实明显感觉到，在8月的中下旬到我们9月的这上半个月，那像一些指数靠的一些金融啊，包括一些权重来进行这样的护盘。那虽然说指数没有跌得太特别难看，但大家整体上这种体验感其实还是比较差的，因为这种大的这种股息率比较高的方向呢，往往实际上是我们中小散不太愿意去关注的方向。那我们去更多愿意去参与一些辨识度比较强的，就是前期可能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龙头方向啊，这些就是大家只要一聊了一个方向，那几个标的马上在脑海中就能出来。那实际上这些方向呢，为什么会称为做龙头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资金介入通道比较深，就是曾经有过很辉煌的这样的一个主升的一个情况。第二个其实也非常的关键，就是它的一个比如说业绩的一个增速啊，还有说整个的产业链啊，里面就带动的可能就比较的多一些，就是通过这一个方向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出来啊。那我们认为的话，大家在接下来的话，科技肯定还是不能放的，就包括我们反复跟大家做节目的时候，我们还是去讲这个话题，就是很多人认为科技现在跌的也跌了很多了，那包括现在这个量能也不够，那么科技方向是不是就会长期处于一个弱势一个状态啊？我们个人认为的话，就是从目前整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博弈来看的话啊，尤其是在2026年，就是前一段时间公开了一个数据，就是说这个 AR 的整个数据的这个占比啊，我们这边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偏弱一环的。那如果在未来我们想占据一些主动，或者说能够增加一些这种份额来看的话，那么像一些目前来说啊，整个科技方向比较大的龙头公司，其实更多的呢还是在海外。那我们这边可能想在未来呢多一些话语权的话，那么就必须要让这些方向啊持续的啊，比如说 在业绩的增速上，或者说我们做一些国产替代，能够收紧收到一些订单的方向，可能还是要有一些想法啊，有些想法。所以我们认为啊，从创业板指数来看的话，那么整个的调整的这个时间来看的话，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时间窗口了。而且我们从空间上也与前期的低点也非常的临近了。那么再去叠加我们今天，包括我们上周四的一个年内新低的一个量能，那这种地量其实也是在变盘。那我们认为美联储加息的落地之后啊，这种利空落地是有望迎来这个反弹。那么反弹的强度啊，如果说看强度的话，那必须要去看双创指数。双创指数里面其实更多的那就是一些科技。那科技的话，建议大家啊还是要看核心一点的，就尽量的这种有一些业绩支撑的，包括变数都比较强的。虽然说一些龙头吧，这个价格上面可能会给一些普通的投资者会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它的价格比较的对比较的贵，对，太高了。那很多投资者可能因为价格的原因去选择一些价格比较低的一些科技。其实我们在其中有一期节目也跟大家聊过，就是它这个价格高是因为它值这个钱啊。那一些价格比较低的，那它实际上它就其实不用，我们不用去看它的这个价格，实际上我们可以去看它整体这样的一个盘子有多大，就我们讲了它的市值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如果啊我们说手里稍微比较宽裕的，在可选择的这种情况下，大家尽量的还是要可以去选择这种稍微的说价格比较正常一点的啊。就是因为现在整个科技方向，百元以上的其实应该是比较平常的，要比较平常，对吧？反而说那种啊十几块钱的，可能你觉得未来可能空间比较大，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这波反抽我们还得看它的强度啊，或者说看上面的这个压力能不能突破。所以我们暂时就说它是一个短期的反抽。那么短期反抽我们肯定要去做一些相对来说较强势一些的，那么能够带动指数的这种指数与这整个的这个赚钱效应共振的方向。那刚才那个投资者在或者我们周松老师讲到了，我也非常认可啊，大家还是要多关注龙头，也就是说某一个方向最强的一定是那几个，那几个如果说他都走出来，那下面那些作为补档方向的，作为这种二线的，那其实他们的机会相对来说也更难一些啊。
1: 嗯，好，那我们最后再问一下李老师仓位，现在仓位肯定不能太满吧？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就是大家尽量呢还是要保持啊这个有一定的机动性啊，千万不要过重。那你大家其实想到一个问题，那比如说现在你认为接下来这个事件落地它可能就要反弹，那有一个问题，它在落地的时候会不会去再传导一些不太好的言论啊，它就会导致市场可能在盘中进行一个比较快的一个杀跌。这种杀跌来说对于你的这个操作上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虽然你可能不会去走或者说怎么样，当然都会有影响。那么相反，如果说我们的仓位控制的足够好，在五成左右或者说再低一点，那在这个下杀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有机会去操作一下的，那其实就能够把我们前期的这样的比如说出现了一些亏损啊，进行这样一个摊薄所以在重要的这种事件的落地之前啊，或者说我们也跟大家聊过，接下来可能还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假期，那么资金大概率的会去把这个假期中间，虽然说有一个三个工作日，它可能会连在一起啊，连在一起进行这样的一个预期假期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每年的这种假期吧，我觉得资金呢可能都会偏谨慎一些，尤其是目前这美联储的这个事件啊，包括一些地缘政治的方面的一些问题啊，这种小的这种冲突啊，可能在假期当中都有可能会有影响。所以跟大家讲，就是建议大家呢在整个假期走完之前吧，就尽量把仓位总还是控制一个相对舒服一点的，能够让大家踏踏实实的啊，在这个长的假期当中好好的这个休息休息啊，调整调整自己。
1: 好，那就是激进一点的可以在60%，然后保守一点的在40%也可以，对吧？
0: 对对对，就尽量就是控制在这个50%左右吧，就是咱们对留好一些这个这里可操作的空间。
1: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啊，谢谢您。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好的，再见。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一个解读，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你快来帮我拿一下柜子上面的东西，我够不到。
4: 哎呀，这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你居然够不到，你真够矮。
2: 啊，我矮？我已经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再比你高的话，你还有活路吗？矮不是罪，只是上天怕我高起来太完美。你是比我高，但是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得低头呢？咱们都是一米多的人，有什么可比的？你高，你怎么不去跟姚明比呀？鲁迅先生都说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你和比你矮的人比身高，不能说明你厉害，恰恰说明了你懦弱。
4: 哎，小美，我怎么可能懦弱呢？我那么勇敢，时时刻刻的在保护着你。
2: 再说了，伊索寓言里说过，宙斯创造人之后，命赫尔墨斯将智慧给人类。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灌注等量的智慧，就给矮小的人灌满了智慧，所以浓缩的才是精华嘛。况且有志者不在年高，有出息不在身高，人就不应该在意肉体的高度，而应该在于灵魂的高度。巴尔扎克是文学巨人吧，他身高1米57，加加林是航天巨人吧，他身高也是1米57，毕加索是艺术巨人吧，他身高1米62，文化先锋鲁迅身高1米58，思想之王伏尔泰身高1米60，欧洲名人拿破仑身高1米68。人类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凭借的是发达的大脑、高超的智慧、卓越的能力，而不是高大的身材。恐龙倒是个子大，但是几千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美国科学研究证明，以1735为界，矮个的寿命比高个

0: 个子平均多九年，长得高，身体重心就高，平衡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差，容易摔跤，容易骨折，容易高血压，容易脊柱弯曲。
1: 好，够了够了，女侠，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0: 哼，
1: 我叫燕大胖，以后真的不要说女孩子矮了。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4: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半到四点钟这半个小时，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有不少投资者，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了解到的是投资者保护机构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为了建立防范和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长效机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有序健康发展。在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同意设立国有独资的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并且批准了公司的章程。在2016年4月19号，中国证监会公布了修订后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在2005年8月30号，保护基金公司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成立，由国务院出资，财政部一次性拨付注册资金63亿元。保护基金公司是负责保护基金筹集、管理和使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国有独资公司，由中国证监会管理。那么保护基金公司设立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国家设立保护基金制度是投资者保护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主要在于，第一，可以在证券公司出现关闭、破产等重大风险时，依据国家政策用于保护投资者权益，通过简洁的渠道快速地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予以保护。第二呢，是有助于稳定市场，防止证券公司个案风险的传递和扩散。第三，是对现有国家行政监管部门、证券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等行业自律组织、市场中介机构等组成的全方位多层次监管体系的一个重要补充。在监测证券公司风险、推动证券公司积极稳妥地解决遗留问题和处置证券公司风险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第四呢，就是为我国建立国际成熟市场通行的证券投资者保护机制搭建了平台，为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向国际化靠拢提供了契机。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生活当中如何防备诈骗。近年来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我们不难发现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和形式可谓是花样百出，从简单粗暴的手机短信诈骗发展到运用智能软件网络诈骗，从单一的中奖诈骗模式发展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热点诈骗模式，从境内发布虚假诈骗信息发展到从境外发布虚假诈骗信息。电信网络诈骗的隐蔽性是越来越强，诈骗的金额越来越大。对于电信网络诈骗，打和防是缺一不可的。为了我们的财产安全，我们要明确，诈骗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也许就在不经意间，一条短信、一个电话就出卖了你的财产安全。我们在心理上一定要有一个防火墙， 必要的防骗和识骗知识必不可少。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防备这些诈骗呢？从今天开始，我们会通过一系列的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做功课。首先我们要明确，诈骗无非采用两种途径，一个是电话，一个是网络。电话大家伙应该都知道，不少朋友可能都接听过这样的诈骗电话，我就真接到过。对方冒充是我以前的领导，说什么交办你的事儿你都不放在心上等等等等，说的超级真实。一开始啊，我真有点懵，我就在回忆，哎，这个领导是谁呢？交办了我什么事儿呢？后来我反应过来了，这肯定是诈骗，我就把电话给挂了。这类的诈骗者讲的时候往往是十分逼真，每一个词语都拿捏得恰到好处，非常容易让人上当受骗，这就是诈骗者的话术。其实啊，我们只要具备一定的反诈骗的知识，其实这样的诈骗是非常容易被攻破的。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他说自己是某某银行的工作人员，他给你打电话，把你引导到了打钱的那一步。你这个时候先发制人，问他所工作的这个银行的详细名称，地址在哪里，座机号是多少，以及他领导是谁，这就够了。假的就是诈骗的人，他肯定会着急，会发火。如果是真的银行工作人员，他肯定会理解你的担忧，他肯定会告诉你是哪家银行，在什么位置，地址是在哪里，座机号码是多少，以及他领导的名字，因为这些并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而对于诈骗者来说，这一切都是不能说的，这就叫做反攻，出其不意，以智攻敌。这是电话诈骗。另外呢，就是网络诈骗的方法，哎呦，那就太多了，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伙来仔细的梳理一下。特别提醒您，反电信网络诈骗的专用电话是96110，如果呢您遇到96110给您来的电话，请您务必接听。当然如果您发现诈骗犯罪的线索，也可以拨打96110进行举报。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1: 不参与或使用非法金融服务，选择安全可靠的金融机构，拒绝高利诱惑，不扫陌生人的二维码。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快速发展，形式多样的洗钱和电诈层出不穷。了解反洗钱知识，主动配合金融机构进行客户身份识别，警惕洗钱陷阱，远离犯罪，守护好钱袋子。我们需要做到一，选择安全可靠的金融机构办理金融业务。二，主动配合金融机构开展客户尽职调查。三，不要出租出借或出售自己的身份证件。

0: 个人银行账户。四，不要随意扫陌生人二维码，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五，举报洗钱活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如遇上当受骗，立即拨打报警电话。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7: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半到四点钟，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进入节目的后半部分，咱们会一起进入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赵冬梅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知识是 ETF 入门知识。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一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我们今天的内容会比较简单轻松一点啊，是一个入门级的小课程，从零开始，让大家先对于 ETF， 就是到底什么是 ETF， 我们可以如何去参与 ETF， 有一个简单的初步认知。那开场之前还是简单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国元证券优家投顾赵冬梅，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我在我们国元点金 APP 上的视频直播。我今天我们一共两个部分的内容，第一个部分，为什么现在来跟大家聊 ETF？ 存量博弈的市场当中呢，我们会经常发现有一些股票在走着走着突然就闪崩了，这种问题其实如何去理解，就是流动性出了问题。那么当流动性出现问题的时候，市场整体波动的风险比较大的时候， ETF 是一个比较好的我们可以选择的投资品种，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它规避一部分个股的黑天鹅风险。我们很少在 ETF 上看到突如其来没有其他影响没有其他消息导致的日内的5%啊7%啊这种闪崩的行为。为什么说 ETF 就是弱势行情，我们更适合通过 ETF 去做一些比较稳健的配置？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初步接触市场的投资者更适合选择 ETF 作为我们的入门品种？我们首先就要对 ETF 有一个大致的认知。在我们说什么是 ETF 基金之前啊，前面几年大家回顾一下，比较早的像2019年到2021年呢，是我们的上一轮牛市啊，都隔了这么久了，2021年年初是沪深300指数的历史最高点。那么在上一轮牛市当中，大家可能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像这个新能源呀、科技呀，这些方向是非常强劲的。然后市场涨的时候，大家会有一个担心说股票多强啊，买 ETF 不一定能赚到跟股票一样多的钱。但是我们回顾上一轮牛市，首先这个是什么？沪深300的 ETF 它跟踪的是指数哈。那么在上一轮从2019年1月份到2021年2月份这一波沪深300 ETF 的涨幅是 109.5%。 然后另外大家更熟悉更有印象的其实是新能源，新能源是走出一波大牛市的，从2020年3月份到2021年8月份1年半的时间，新能源新能车的 ETF 涨了249.47%，接近250%啊，这个很大比例的上涨了。说到 ETF 这个品种呢，大家应该不陌生，你可能没有参与过，但是在各种场合应该是多多少少有听说过的。什么叫做 ETF 基金？在巴菲特的各个股东大会里面啊，尤其是早几年的时候，每次开股东大会就会有投资者去问巴菲特啊，我应该买什么，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点投资品种。巴菲特从来不会给个人投资者去推荐任何的股票或者任何的基金，但是他会推荐投资者，美股的投资者去买指数基金。从1993年到2008年，巴菲特一共有8次在公开场合去推荐指数基金。他信奉的是什么呢？买一只指数基金，然后努力工作，不要在投资上投入过多的精力，尤其是主观投资上不要投入过多的精力。然后他还有提到的就是通过定期投资指数基金，哎，这个就是我们听的比较多的一个词语，叫做定投。通过定投指数基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业余投资者竟然往往能够战胜大部分专业投资者。当然这个对于美股市场来说应该是比较适用的，因为我们去回顾美股市场的指数走势，它是走了一个大级别长周期的牛市。最近有统计一个数据啊，这个数据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 A 股市场的投资者的投资获得感体验感非常非常差。过去20年，我们看沪深300指数啊，或者是看中证1000，更代表中小盘的指数，沪深300指数代表的是大市值蓝筹嘛，这两个指数在过去20年的平均的年化涨幅，沪深300指数平均年化涨幅是6.9%。如果这么多年20年看，年化回报并不低。但是为什么 A 股市场的投资者一直觉得很难赚钱？因为我们在过去20年如果按年限来统计的话， 20年的上涨和下跌数量各占50%，就有一半的时间是涨的，一半的时间是跌的。但是呢，我们有大多数股民不是在下跌的时候才来入市的，大多数股民、大多数投资者都是在市场上涨的时候才会来进入市场参与的，尤其是新手投资者，没有太多接触过市场的投资者。炒作时间不到3年的投资者，因为我们的涨跌比例是一半一半，你又是在涨的那个过程当中进来的，整体亏损的概率就会非常高。那么我们再去看美股，为什么巴菲特坚定地给美股的市场的投资者去推 ETF 基金，跟踪美股指数的 ETF 基金？美股虽然说过去也是一个年化收益啊，就标普500在过去20年年化收益其实没有比我们的指数年化收益高太多。过去20年标普500指数的年化收益8%，超过沪深300，但是没有达到我们中证1000的年化的这个收益率。但是过去20年里面，标普500指数只有5年是下跌的，15年都是上涨的。所以你在绝大多数时间去投资美股的指数是比较容易有就是正向的回报的。美股比 A 股赚钱，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美股的长牛啊涨得多，另外一方面呢，还因为美股跟我们是反过来的，我们是牛短熊长，美股是牛长熊短，我们是快牛慢熊，但是美股是一个慢牛快熊，所以从涨跌分布上来看，它会更容易赚钱。那么 A 股竟然是比美股更难对付的一个市场，更难赚钱的一个市场。我们在市场弱势的时候，没有太多机会的时候，控制住你账户的波动率，下跌的时候控制住回撤就至关重要。那从这个方向上来看呢，ETF 还是一个很好的品种。当然，前面说了这么多，大家可能还是对于 ETF 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定义。那我们就从定义的角度来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叫做 ETF 基金？E 是交易所的缩写 exchange，T 是交易型，就是 traded，然后 F 就是大家熟悉一点的基金。那么 ETF 它就是这三个词综合起来的一个英文的缩写。

相关的一个行业或者主题指数，买黄金 ETF，那这个跟踪的就不是黄金行业的指数了，黄金股的 ETF 跟踪的是这个上市公司的走势，黄金的 ETF 这个就是跟踪的黄金的价格走势，这个我们放到后面分类的时候再说。那么它既然是跟踪相应指数的基金，我们可以去买卖，像买卖股票一样去买卖这个 ETF。那么我们买卖这个 ETF，既然它是跟踪指数的，我们最终获得的投资回报，就是你买了以后赚钱还是亏钱，取决于那个 ETF 跟踪的到底是哪个指数。指数的涨跌决定了我们去投资跟踪这个指数的 ETF 最终的回报率。所以 ETF 是什么？指数基金，可以通过股票账户去进行实时买卖的指数基金。所以 ETF 的核心是什么？还是看它到底跟踪的是什么。 ETF 有两个，就是第一个，从它定义上来看，我们记住两点。第一个点， ETF 通常就是直接是跟踪指数的涨跌嘛，指数 ETF 的涨跌幅度，按照规则来说，通常是不能偏离指数涨跌幅度的1/3。只要你上市满半年啊，半年之内是允许有一定的跟踪误差的，但是上市满半年之后，按照规定就是偏离指数不能超过1/3。所以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来，大多数 ETF 它几乎是可以完美的去跟踪对应的那个指数的。 ETF 价格计算方法，大多数宽基指数是采取这个 ETF 的价格计算方法的，就是比如说像上证50、沪深300、50 ETF 呀、300 ETF， 它的价格通常是指数的1/1000。比如说上证50指数在2560点的时候，50 ETF 的价格2.56块。当然，第二条这个没有那么重要啊，不是所有的 ETF 都跟指数严格去对应的，但是第一条非常重要，ETF 的涨跌、ETF 的走势，绝大多数时间它是跟踪对应的这个指数的涨跌是同步的，所以你只需要记住这一点，就是你买卖，就是买入一个 ETF 或持有一个 ETF，你能获得的收益回报到底是什么？你的挣钱或者亏钱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它到底跟踪的是哪一个指数，以及跟踪那个指数的表现情况。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6: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6: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6: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7: 九月九号至十三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汇聚全球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中外企业代表和其他各界嘉宾，共话服务贸易发展新机遇。资讯有故事，走进服贸会，以服贸为桥，合作共享中国机遇。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体育赛事提供电子仲裁。人形机器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联合国贸发会议国际贸易和商品司司长德拉莫拉表示，服贸会是一个汇聚不同国家、企业与行业的理想平台，在这里可以体察到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最新发展动态。
8: Today, the digital economy is growing.
9: 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正催生前所未有的新业态、新服务、新产品。服务业不仅涵盖交通、物流、出行、旅游等传统领域，更包括改善民生的新兴服务。
8: In the lives of people.
7: 德拉莫拉高度评价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关键作用。他表示，中国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机器人及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优势，催生了新的服务生产与交付的方式，推动了贸易普惠。
8: China is today the fifth largest exporter.
9: 中国是当今全球第五大服务出口国，在中国出口的服务中，有一半与技术知识密切相关，并且是可数字交付的服务。
7: AI 加服务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美国布鲁克林商会代表兰迪·皮尔斯表示，
10: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7: 此外，本届服贸会还有多项首次，比如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助力中国企业规范有序地走向全球市场，规避出海风险。同时，在多个专题展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总台记者邵威在现场介绍说，
11: 在本届的服贸会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首次，第一个就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并且在二号馆的二层集中设置了为那些计划要拓宽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咨询的区域。那第二个呢，就是首次设置了中国服务展，整个案例展收集了140个案例，来自24个省区市和各个的央企及金融企业，覆盖到12个服务贸易领域。一进到展区，特别亮眼的这个位置是朱雀3号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在星舰协同方面的发展。相信今年的服贸会会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再添助力。
7: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00多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重点展示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一位巴基斯坦参展商表示，
12: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对巴基斯坦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探索的平台。
7: 法国施耐德电器高级副总裁徐韶峰表示，
13: 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迈向创新强国，服务也正在从传统的配套环节逐渐成长为创造价值的重要引擎。未来啊，能源电力系统将呈现电气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化的深度融合的趋势，而服务正成为连接技术创新与客户价值的关键纽带。未来我们将继续加码在华创新投入，把更多的全球资源与中国创新能力深度融合。
7: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大约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产品。近年来，中挪经贸合作持续增长，尤其是在绿色航运、清洁能源以及专业技术服务等领域。根据挪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中国继续是挪威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进入挪威，到挪威的海产品、能源和海事技术进入中国，两国经贸合作正从传统商品贸易向技术和服务领域不断延伸。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依托服贸会这一重要平台，中挪合作正迈上新台阶。
14: CFT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s a great platform to.
15: 服贸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为挪威企业展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还想指出，在当前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并为我们提供展示本国服务和产品的机会，这显得尤为重要。
7: 位于挪威西海岸的北极光项目是欧洲具有代表性的跨境二氧化碳运输和封存项目之一。项目通过专门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将工业排放产生并补给的二氧化碳运往挪威，并实施海底地质封存。这一欧洲绿色能源项目中也有中国制造的身影。为北极光项目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由中国船企承建，成为中挪绿色产业链合作的一个代表性案例。汉宁说，
15: 我认为这充分说明了双方巨大的合作潜力。我认为双方在研发合作方面同样存在非常好的机会，通过共同研发可以进一步推动这些技术的发展。
7: 宁表示，从海上航运到地下碳封存，从传统能源合作到绿色技术联合研发，中挪服务贸易的合作边界正在不断扩大。
15: 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理想的成果就是挪威企业能够找到中国合作伙伴，并携手在市场上取得成功。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中国和挪威企业携手开拓市场。
7: 今年服贸会，来自海洋、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多家挪威企业来到北京，寻找新的合作机会。其中，来自挪威西海岸的一家水产养殖企业就是首次参加服贸会。挪威西海岸，峡湾深入大西洋，冷冽洁净的海水为当地水产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大规模养殖的三文鱼相比，大西洋比目鱼生长周期更长，养殖技术要求更高。在养殖场，鱼卵在受控环境中孵化，幼鱼长到大约150克重时，便被移至大海里养殖三年。而现在，这家挪威企业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水产养殖公司首席执行官爱德华·亨登表示，
16: 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我们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对高端产品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品质是关键，也正是我们产品的最大卖点。我们知道中国市场存在需求，我们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
7: 从养殖、加工、冷链运输到进口、分销，再到餐饮终端，来自挪威峡湾的大西洋比目鱼抵达中国消费者的餐桌，需要跨越一整条国际服务贸易链条。对于一家正在寻求国际市场增长空间的挪威水产企业而言，服贸会不仅是展示产品的窗口，更是一个集中接触中国进口商、经销商、餐饮企业和零售渠道的最佳平台。水产养殖公司首席运营官安·克里斯汀·弗拉特塞特表示，
17: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我们希望多听、多看、多学习，了解服贸会和中国市场，同时结识新的合作伙伴，进一步寻找中国市场的发展机会。服贸会是一个大型平台，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庞大海产品市场所蕴藏的各种机遇，所以我认为服贸会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
7: IBS 是一家专注于连接亚洲与墨西哥市场的供应链服务公司，多年来见证了亚洲与拉美服务贸易的发展壮大。这家墨西哥公司的负责人弗利斯西内说，他非常认可服贸会的平台价值，通过连续参加服贸会，他们已经把服贸会作为开发中国客户与伙伴的关键平台。而今年的参会目标是在汽车制造业领域给双方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弗里斯西内告诉总台记者，他们的主要业务之一是为采购的客户提供国际贸易质量检验服务，确保产品在发货前一切正常，达到预期要求。正是参加了服贸会，让他们的公司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在中国的主要业务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突破性发展。
18: 此前我们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业务，也没有建立团队，但通过参加服贸会，我们成功拓展了中国的合作伙伴。现在我们在中国出口货物质量检验的业务已经做起来了，我们的质量检验业务还服务于多个墨西哥本地产业，主要包括消费品零售业、白色家电产业和摩托车制造业。对我们而言，这是服贸会带给我们的成功。
7: 弗里斯西内说，服贸会为他们公司提供了一个展示和推广服务的绝佳平台。近几年来，他们公司经手的墨中出口货物质量检验已超过20万次，而这个第一手的数据正是墨中服务贸易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这家墨西哥公司已经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他们希望服贸会能够继续成为拓展中国客户和商业伙伴的平台。
18: 我相信今年的服贸会无疑会为包括像我们这样的墨西哥企业在内的全球服务企业和机构提供展示和洽谈合作的机会，这是寻找商业伙伴、供应商或客户的绝佳平台。
7: 近年来，中国与墨西哥的汽车贸易与合作发展迅猛，已经成为两国经贸关系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墨西哥已跃升为中国汽车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同时，中国车企也正在通过投资建厂等方式深度融入当地市场。弗利斯西内表示，他相信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美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今年的北京服贸会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机遇。他的公司将把为双方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作伙伴，作为今年来参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18: 在过去两年里，墨西哥的汽车制造行业需求快速增长，我们服务了很多中国的汽车零件制造商。通过服贸会，我们与许多业内人士和企业建立联系，这也显著促进了我们业务的拓展。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我相信此次服贸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相信中国蕴藏着许多机遇，无论是对墨西哥的进口商还是出口商而言，那里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7: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性展会，本届服贸会凸显了中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中国服务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给各国企业创造了大量商机。中国研发、中国设计、中国制造、中国创意正在为各国提供多元解决方案。本届服贸会上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其中以 AI、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四成。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思说，
19: China is the world's factory, but it will be the world's high-tech factory.
20: 中国是世界工厂，但将是世界高科技工厂，这就是中国将要成为的样子。因为我们正看到中国在各个方面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人技术，提升制造业和供应链的水平。我认为我们将看到它以不同方式影响全球经济和所有类型的行业。所以我认为这些行业会因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7: 面对中国服务贸易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带来的新机遇，跨国企业正积极优化在华业务布局，拓展合作空间。霍尼韦尔智能建筑科技集团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陈岩表示，参加服贸会进一步增强了公司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在他看来，服贸会不仅让更多国际优质服务进入中国，也让更多创新解决方案从中国走向全球。
21: 那么我们深入的植根中国的市场呢，就是在大量的这个市场机会产生的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创新的这个想法和创新的产品出现所以我觉得中国市场的话，在未来对我们不光是一个直接的业务的一个产出业务的贡献，而且对我们全球在整个科技创新、在行业的深耕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
7: 今年服贸会更加突出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那么，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我们究竟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表示，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需要从三个层面协同发力。
22: 中国服务想要出海呢，那它的主体还是企业，所以服务企业的培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能够有足够竞争力的服务企业，使得这些服务企业在满足各个服务用户和市场需求方面有竞争力。那么这里边的竞争力呢，除了只给他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之外呢，我想它也有它的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中国服务应该与中国制造相互融合、相互配合，去形成一个更加 有效的发展的团体啊，这样的一种合作的模式呢，我觉得对于中国服务的出海和建立品牌是非常关键的。第二呢，我们在推动中国服务出海的同时呢，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个良好的政策框架。这个政策框架呢，包括我们现在在推动的啊，中国跟其他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在 WTO 向下去推动的一些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倡议，其实这些方式都是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第三呢，我想中国服务的出海呢，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我们要努力的加强服务的双向的联动，也就是说服务的出口和服务的进口本质上来讲都是服务出海的一种表现。服务既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出海，也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出海，所以我们需要在当前的这种经济环境下去考虑到各方面去协同各种模式去协同的可能性，去提升我们服务的竞争力，去使得中国服务真正能够为各方创造共同而可持续的价值。
7: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同步展开，多国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企业代表围绕数字贸易、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对接。据介绍，本届论坛主题为提升数字时代国际绿色经贸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加快融合，智能化、绿色化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新趋势。本次论坛上，古巴、几内亚比绍加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协议，参加方由52国增至54国，合作伙伴网络进一步扩大。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艾因芳表示，
0: 希望通过数绿框架把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方连接起来，推动更多成熟技术解决方案和合作项目落地，服务各国需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7: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迅猛，机器人正在从更快、更高、更强向更精细、更智能、更实用大步迈进。现阶段机器人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1: What blows my mind is just the amount of companies.
2: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尝试用人工智能让机器人的能力变得更强。比如说在物流、批发领域的运用，我看到了很多巨大的进步。
3: Well, I think it's just happening very quickly.
4: 机器人进步太快了。这两年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5: 我的观点是，机器人并不是用来替代人类，而是和人类形成合力。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机器人跑出赛场，走进生活。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机器人是近年来受关注度最高的产业之一，而且已经逐渐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得益于各项政策推动、深厚的工业基础和不断进步的科研能力，我国机器人能力的提升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过去，家庭机器人更多是在固定环境里完成单一任务，而现在，机器人开始尝试识别衣物、整理物品、上下楼梯，甚至进入庭院等更加复杂的空间。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企业带来的服务型机器人受到关注。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现场观众谢布内姆·萨纳克说：“
6: 以前，这些机器人只具备单项功能，如今它们进入到日常生活，需要在真实家庭环境、真实的空间中完成连续性任务。我相信，如果这些技术能够安全应用，会对未来至关重要，也会让市场发展得更好。”
0: 对于已经具备全球市场基础的中国企业来说，创新出海体现在技术应用边界的不断拓展上。如今，智能清洁产品正在从室内走向户外，从地面进入水下。泳池清洁机器人可以自主规划水下路径，对池底、池壁和水位线进行清洁。在庭院场景中，割草机器人通过激光雷达和视觉融合感知，不但能割草，装上机械臂后还可以识别宠物、家具等障碍，完成清障、采摘、浇水等任务。展会现场观众说，
7: 清洁机器人这些年的发展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以前看到的清洁机器人大多只能在平地上工作，如今很高兴看到它们不断发展，在楼梯、泳池、庭院等场景中也越来越精准。中国机器人能胜任这些精细的工作，令人欣喜。
0: 中国企业海外经销商约尔格·泽姆勒介绍说，
8: 新技术切实造福终端消费者，比如边角清洁、高效去污以及众多通过应用程序控制的功能，从而提升产品性能。
0: 人工智能与多种技术的结合，让机器人进一步融入人类生活和更多应用场景。一款仿生扑翼飞行机器人，相比传统旋翼无人机，在噪声、安全性和气流适应性方面更有优势。熟悉的春晚熊猫也来到了现场。AI 智能眼镜则可以通过语音完成点外卖、订酒店、叫车等操作。中国企业全球产研负责人李岩说，
9: 我们认为广义机器人是物理 AI 走向现实的关键载体。物理 AI 的产业化是需要把感知决策执行能力回归到产品实际的本身，我们的重点是要用这项能力放在真实的生活中，来彻底解决用户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0: 从机器人 3D 打印到智能出行，中国科技企业正以更加丰富的产品形态进入欧洲市场，而跨境电商成为中国品牌触达海外消费者的重要渠道。德国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展首席执行官莱夫·林德纳表示，
10: 中国电商平台，尤其是那些更注重品质的平台，显然是与我们互动非常密切的合作伙伴，他们也帮助我们覆盖到全球几乎所有重要的贸易市场。
0: 从2015年至今，世界机器人大会已经在北京举办了11届，是机器人技术展示与产业交流的国际性盛会，备受各界关注。尤其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AI 赋能之后的机器人能力越来越强，世界机器人大会也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观众纷纷表示，
11: 有一些修电缆的机器人，还有一些在什么矿山隧道里能探索的机器人，有一些在极端情况下帮助人类更好的去能完成一些实践工作的这些，我感觉看起来收获还挺大的。
12: 就我们觉得以后他们这一代是要跟机器人一起工作的，我真的是面向未来想，20-30年我退休以后，可能他会走进我的日常生活。
0: 英国自媒体博主布莱特对机器人的能力感到震惊。
2: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尝试用人工智能让机器人的能力变得更强。比如说在物流、批发领域的运用，我看到了很多巨大的进步。
0: 在前些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的一颦一笑都能

0: 引发惊呼和关注。但如今，人们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在机器人能力的提升上。机器人能做什么？离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是人们更多去思考的问题。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上，参展商也更注重展示机器人在各种不同场景下的工作能力。这是今年机器人大会的一个亮点。某参展企业推出家庭服务机器人产品，相关负责人丛大超介绍说，
1: 第一个场景就是说在家庭里的衣物管理全过程，第二个场景是厨房场景，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家里买回来的食材，机器人可以帮您做一些这种保质期的管理，或者说购买的决策，还有一些菜谱的推荐。
0: 某企业巨深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研究院院长助理秦文龙说，
2: 2024年的时候其实展示的更多的是一个机器人的能力，2025年的时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群体智能，其实也是偏向于技术的一个展示。那今年呢，这个我们直接把工厂的实际的这个环境搬过来了，整个场景就越来越真实，是一个越来越接近这个客户现场的一个状态。
0: 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但是展示的舞台，更是交流的平台。在大会的各大论坛上，来自全球的业内人士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分享各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心得经验，探讨全球合作和建立行业规范的可行性。如何让机器人更好地运用 AI 的能力，开发更多的场景，去锻炼机器人的实用性，是今年论坛上最主流的声音。在美国自动化促进协会主席杰夫·伯恩斯坦看来，
3: China's at the forefront of development of robotics.
4: 中国目前处于机器人发展的前沿，有很大的投入，政府也非常支持，国际合作非常重要，对全球的人都是有益的。机器人不仅仅是产业，而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0: 欧洲机器人协会副主席尤哈罗宁也表示，
5: Wherever you needed a human kind of actions.
6: 一开始我对人形机器人有一些疑问，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机器人感知能力的进步，所以我现在认为未来有着很多可能性。我的观点是，机器人并不是用来替代人类，而是和人类形成合力。
5: Giving a possibility to collaborate.
0: 可以看到，无论是业内还是外界，人们对于机器人的讨论已经进入了更加务实的阶段。人们开始从消费者的角度去审视机器人，思考和机器人共存的未来。行业发展开始从单一的技术突破跃升至覆盖研发、供应链、工程化落地和客户服务的全链路较量。社会各界也开始从更广阔的维度去构建一个能让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AI 安全与治理中心主任张平介绍说，
7: 相信我们各个国家的政府的治理，也相信国际机构它会能够去控制人工智能，然后呢共同呢制定一些这个能够有约束力的规则。
0: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
8: 先让我们这些技术在这些真实场景下能够落地迭代提升，那么再逐步拓展到一个通用的一个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必由之路。从它可能要解决的这些问题里边所需要制定的这样一些标准规制，逐步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协同的这样一个过程就会让它逐步的这个发展壮大。
0: 机器人是一个仍在飞速发展的全新赛道，那么在现实中如何去继续发掘机器人的潜力，开辟更多的新场景呢？比机器人大会晚了几天开幕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做出了一些新的探索。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是第二次举办，和去年的首届比赛相比，今年参赛机器人的表现有了质的飞跃，多个项目大幅刷新此前的记录。比如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巨深天宫机器人在100米的决赛中将成绩提升到8秒64，去年就是在这条赛道上，同样是巨深天宫机器人，当时他获得第一名的成绩是21秒50，一年的时间成绩提高了1倍以上。这样的一个进化的速度不禁让我们对机器人的未来浮想联翩。一名观众说，他对机器人跑1500米印象最深。
9: 1500米。
8: 1500米。
9: 因为就很震撼，真的特别震撼。
0: 成绩出现跨越式的进步，并不是因为某一项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而是要归因于机器人算法、软件、硬件的全方位提升。这也反映了机器人相关产业整体的进步。比如在本次运动会多个项目中表现出色的天宫机器人，和去年相比，全身上下的能力都得到了综合提升。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人形控制算法工程师赵文介绍说，
10: 首先是这个硬件能力，它就决定了这个机器人的能力的上限，就是铸就了它的这个天花板有多高，然后算法呢就可以让机器人的这个能力越接近这个天花板，对于这个机器人的散热啊，它的这个关节的扭矩力量，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本体结构的设计，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些硬件上的进步。然后对于算法来讲，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的研究。
0: 除了跑步、跳远这样的田径类项目之外，本次运动会还设有像足球、网球、乒乓球这样会考验对移动目标的追踪能力，以及对变化做出自我判断的项目。机器人们在这些项目中也都体现出了长足的进步。和去年很多机器人采用遥控的方式相比，今年参赛的机器人大多都实现了自主化。某企业通用业务部副总裁曹旭介绍说，
11: 它从这个看到球判断它的轨迹落点，然后整个一个在毫秒级的一个预测和一个决策，然后到整个机器人的这一个回拍，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应用了非常多的技术，包括这个感知的技术，包括这个控制的技术都在里边。然后这个也确实是今年以来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欣喜的一个突破吧。
0: 专注于 AI 和空间计算领域的一家企业负责人黄一飞介绍说，
12: 我们是用了14台1200万像素的高清的动捕摄像头来实现整个环境的这种捕捉，同时呢，在身后2台机器人的腰间有相关的 mark 点，以及像我手中的乒乓球上，我们也做了相关的这种标注。在乒乓球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充当的是乒乓球运动员的眼睛，通过我们的数据，在毫秒之间回传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做出精准的挥球动作。除了在实战中应用之外，我们把相关捕捉成的数据呢，也可以回馈给机器人运动员的厂家，但他们做自己的运控模型的时候，更好地丰富他们大脑，提升更好的训练成绩。
0: 在为机器人的表现喝彩之余，或许有人不禁会想，让机器人参与人类的体育项目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专家告诉记者，本质上这是一种对于机器人能力的极限测试。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解释说，
13: 为什么要有这个叫一级方程式的汽车拉力赛？其实正常人不会这么开车的，对吧？但是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极端路况，我才能测试出它的所谓性能天花板。再一个呢，是说有什么样的安全的隐患，它一定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才会暴露出来。我们这个产品要落地，就是要保证它在日常的我们正常使用场景下，它是绝对安全的。那么只有通过这种极限测试，我们才能把这些长尾，把这些风险，才能真正的这个杜绝掉啊。然后我们也能够摸到，就是它所谓这个性能的这个边界。所以机器人运动会这个意义，我觉得是在于这儿。
0: 其实体育赛场一直以来都是检验科技进步的重要试验场，比如上世纪90年代深蓝计算机和人类棋手卡斯帕罗夫的第一次国际象棋比赛落败之后，短短一年就卷土重来战胜了人类。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换成是更加复杂的围棋，或许机器就无能为力了。然后我们就看到20年之后，阿尔法围棋机器人面对人类的连战连捷。而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日积月累，才有了如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的到来。某企业新产业孵化部副总裁周英军说，
14: 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记录也好，然后打破极限也好，其实我们研究的是技术的本身，以及我们研发能力和工程能力的一个提升。我们希望能够摸到技术的天花板，摸到技术的极限能力，然后同时呢，我们把这种技术的极限能力更好地应用在我们在人类的生产生活里边。
0: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叫做场景赛。 这种类型的比赛其实就是考验机器人在工作场景当中的能力，通常都是打分的比赛，由裁判员根据机器人的完成度、准确性等等因素进行打分，最终决出名次。比如一项叫灵巧手的比赛，顾名思义就是考验机器人手部的灵活度和准确度。参赛团队成员刘海宝介绍说，
15: 它一共有18个螺丝，最终拧紧需要让 S 指不能插入它的缝隙才算成功。然后我们最终是完成了12个。第一个就是危险的人来远程摇操，第二个是如果之后训练的数据足够多，然后我们让它自主的完成这任务来替代人的劳动。
0: 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设置了21项场景类比赛，包括餐饮制售、应急处理、工业打包搬运、商超零售等多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场景，也呼应了机器人大会产虚共荣的主题。而无论是田径赛又或是场景赛，其实对于参赛的科研团队和机器人企业来说，比成绩本身更加重要的始终是交流互鉴。参赛团队成员钱泽中表示，
16: 我觉得这个比赛也是一个沟通起大家技术交流，然后让大家学术水平不断进步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0: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人形控制算法工程师赵文也指出，
10: 不管是以论文的形式，还是说是以开源代码的形式，还是说就是以讲座报告的这种形式，都是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成果去释放出去，然后大家一起交流，然后共同提高，共同进步的。
0: 以武会友，以赛促研，机器人的舞台也是每个人的想象空间，让我们距离科技的未来又近了一点。一名观众说，
17: 机器人进步太快了，和我之前在央视春晚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这2年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0: 某机器人企业通用业务部副总裁曹旭说，
11: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也会探索出一些对于我们比如说本体的一些要求啊，数据集怎么搭建的一些要求，那这些我相信未来都会很好的反哺到我们真实的这个商用场景里面去，通过一个场景扩展到更多的场景，让它慢慢的开始都有真实的落地。
0: 更快的步伐，更精准的操作，多场景下的实战演示，直观展现出国内人形机器人在硬件、算法、运动控制等领域实实在在的突破。一次次赛场展示，一项项技术迭代，背后是我国机器人产业加速攻关、持续向上的坚实脚步。科技的本质始终是以人为本，会场和赛场上的每一点进步，最终都要落到产业升级、服务生产生活的实处。依托这一轮技术积累，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也将加快完善适配新质生产力的产业生态，推动机器人更好融入社会，共同开创人机协同、共建共享的未来。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5: 科学跑步，你需要知道这些：一、适合跑步的地点，依次为草地、塑胶跑道、跑步机、柏油马路、水泥路。二、运动之后不要马上洗澡，可能会导致大脑或者是心脏供血不足，出现头晕，通常运动之后的40分钟再洗澡较为合适。三、拒绝空腹跑步，会减少血糖含量，使大脑缺乏必要的能量来源，容易头晕眼花、四肢无力，甚至是晕厥。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
0: 花
1: 一
0: 路
1: 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又到周一了，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但是你现在工作应该挺有动力的吧？毕竟接下来有一个比较长的假期等着各位。
0: 唉，别讲了，
1: 如果不挣钱的话假期怎么过，对不对？
0: 如果不挣钱的话假期就更没办法过了，
1: 所以你现在好好挣钱嘛。
0: 现在我怎么挣钱的？你现在挣了多少钱月底的时候不都是有数的吗？心里没点数啊，
1: 所以你就少花点。
0: 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
1: 嗯，
0: 这个话题把它拆分一下哈。
1: 你先断句我听听。
0: 你被哪一个后来知道很简单的 bug 给困扰过？
1: 嗯，对，
0: 简单来说就是有些问题你觉得很复杂，根本不会，当时是这么觉得，后来觉得啊没那么难啊。
1: 就你了解其中关窍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解决起来也没有那么困难。比如说电脑屏幕不亮了，后来发现电源没插，这种可能就类似啊，就是大家自己想一想，你人生当中有没有一段时间被一个问题困扰了很久，但后来一旦它这个打通了，你就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6:15以后呢，会带各位了解一些本地资讯。
1: 当然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给大家发了啊，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然后看一下这个题目，看看你的思路能不能打开。其实还挺简单的今天这个题啊，
0: 那你们来试试吧。回复阿拉伯数字222是看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回复111呢是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来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最近大胖的生活可谓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他终于买车了，忧的也因为他买车了。嗯，
5: 想要人生巅峰，首先得有一部好车。看我的座驾，相信有了车，我攀登巅峰的将是加速度。嗯，哎，这个新车多少有点味道啊！哎，这样我买个碳包放在车后面好了。哎。哎，这个不错哎，小狗碳包，哎，外形比较可爱，小美也会喜欢呢。
6: 哟，大胖，买新车了啊？
5: 哎，是的，是的，是的。哎，老板啊，哎，你到哪里啊？啊，我送您过去啊。
6: 哦，哦，还真是。我现在要去一个客户呢，要么我顺便体验一下你的新车。
5: 哦，那是我的荣幸呢。哎，你上车坐好啊。
6: 大胖。这车什么都好，就是有点味儿啊。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吸一下？
5: 有啊。
6: 什么东西？
5: 后面有条狗在帮忙吸着呢。老板，我不是说你是狗啊。老板，不是你这条狗啊，不是不是，是老板后面有条狗啊，不是不是，就是那，哎，老板，你不要下车啊，老板，你不要跳车啊。
7: 我是叶大胖，买了新车，我还没有攀登人生的巅峰，老板就让我先走人了，这就是生活。
0: 来自周华健的《难念的经》。

魂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苦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

0: 这首歌还挺契合今天的话题的，就是
1: 难搞、啊。
0: 对，有些事你一开始觉得这太难搞了，我搞不定啊。
1: 难搞难办，那就比。
0: 那当等你真学会了，或真了解了这个了解了之后，熟悉了之后，你会发现也没有那么难，其实很简单，或者是就是也就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不好搞。对吧？所以就是归结到一句话，就是你们有没有卡过一个 bug， 而这个 bug 一开始觉得很难，后来发现其实很简单。刚才那个前面那个，因为我一开始还在想这个事儿，我思考不出来，后来前面那个插件提醒了我，就是开车这件事情。嗯，我跟你说过这个故事吗？我刚刚提车的时候，我买的第一辆车，我那时候其实没有。就是说有的同学是会在买新车之前先拿别人的旧车练练手，嗯，就是在考驾照之余啊，就你考过驾照了，然后你去用你的同学的车或者同事的车练练手，或者是买个旧车练练手哈。我是拿驾照之后买的新车，然后呢硬着头皮，不对，我从那个 4S 店开回来，还是别人陪我开的，陪我开回来的。然后我就发现呢，在我们单位当时的那个停车场上，我没办法停车。
1: 那么大都不够你停啊？
0: 因为我们当时单位的停车场很有限，然后大家停的都不是特别规范的那种停车场，
1: 啊、
0: 就是、停车位。对，所以我就有点不太敢停、嗯。然后我就请小虎哥帮我停的。
1: 哦。
0: 然后我当时就记得呢，小虎哥当时是因为我的车对他来说是个陌生的车嘛。但他依然非常的丝滑，单手扶方向盘，然后左打右打，
1: 帅的罩不住啊！
0: 对，左打右打就停得非常的规整。我当时就觉得，就是我的停车，我不管是停车还是开车，永远没有办法像他这么松弛，对吧？就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开车这件事情，我能往前开，就已经不能知道开和停
1: ，OK 了，
0: 就停了就可以了。但是直到今天，我跟大胖展示了一个东西，就是我的永久性驾照。
1: 哦，
0: 就是我的驾照拿到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6年的时间了、
1: 嗯。这个只能证明你当年考驾照考得比较早，不代表着
0: 技术好是吧？
1: 啊、哦，就当我到了一定年限的时候，你看我也没怎么开车，但我到了这个年限的时候，
0: 啊、
1: 我要再去换也是永久了。
0: 是是是，但我觉得就是现在至少对我来说，开车是一
1: 种肯定，
0: 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
1: 是
0: 也可以做到那个比较 relax 的状态去开车了，就不是那种一上来就要把这个车座紧紧的挤着自己，然后那种要调的特别紧，然后这整个人肌肉都紧绷的那种状态开车没有了，是确实是比较松弛的状态。开车，所以对我来讲，就是第一个我想到了开车这件事情。
1: 嗯，
0: 第二个我想到了结婚这件事情。
1: 结婚这个事情也可以，
0: 因为我在结婚之前，我一直没有怎么正经的谈过恋爱。所谓正经的，就是一段
1: 怎么你结婚之后还正经谈过一段吗？
0: 就是谈恋爱没谈过恋爱，确实没怎么谈过恋爱。我一直很多人很羞于说这个事儿，觉得不应该说这个事儿，但我确实是这样。我作为一个直女，我觉得也不是，我作为一个像直男的直女，我温柔不起来，我没有办法就是跟别人你侬我侬，我就是始终是缺少这么一根筋在这儿，所以我觉得谈恋爱很难，非常难。那不谈恋爱怎么结婚呢？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然后天天被爸爸妈妈呀、左邻右舍呀、七大姑八大姨呀这样讲那样讲那样讲这样讲，就那段日子很难过。
1: 但现在你
0: 后来说解就
1: 指导孩子，
0: 说解就解，说解就
1: 不是，你应该说后来你指导一些这个家里面的亲戚朋友啊，然后跟他们讲关于结婚的这个事情，怎么谈恋爱的这个事情，你不也讲得头头是道吗？
0: 对，后来有一些单身的朋友问我的时候，我就觉得缘分没到，因为我只能这么说，就当你那个人出现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很快就进入这个加速度了，
1: 重力加速度，
0: 这个你应该有经验呐，对不对？
1: 我没有啊，
0: 就是没有的，就是没有那个感觉，就是没有那个感觉，但一旦稍微上点心啊，对吧，就加速度了。当然
1: 就不能干违法的事情啊，
0: 就是婚后的事情 就另当别论了，就是当时啊你会很想就是进入一个加速度的状态，然后直接的就谈恋爱啊，就结婚啊什么什么的，就这样对吧，被爱情蒙蔽了双眼是很迅速的一件事情
1: 啊。
0: 好，我暂时说这两件事，你说说你。
1: 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音乐品味吧。
0: 啊哦你觉得你现在开窍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呦我的天哪，
1: 音乐品味这一块，
0: 嗯，
1: 你在
0: 以前被人 diss 过你的音乐品味吗？
1: 不是不是不是，我讲的这个音乐品味是什么呢，是指我在做一些广告音频以及片头的制作的过程当中，就是音频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有电乐的，就是后面下面的那个你们听到的
0: 背景音乐，就
1: 怎么我每次讲电乐的时候，你都要讲背景音乐是什么意思？
0: 因为这样他们理解一下
1: 啊，
0: 电乐他们不懂，他以为是电子音乐呢。
1: 啊，好，就背景音乐。当年呢，我对于背景音乐的关键词呢，总是那么几个，你没有办法很快速或者是很精准的找到你自己想要的音乐
0: ，feel 不对，
1: 对，你就总觉得它的这个节奏不对，它的这个打击的力度太大了，又不太适合当下的语境，
0: 嗯，
1: 那怎么办呢？
0: 嗯，
1: 这个后来不是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嗯，
1: 是软件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哦，你
1: 后来
0: 我以为这个雷埋得很高尚呢。
1: 没没，后来我发现这个事情不是我去解决，
0: 嗯，
1: 我发现了这个 bug， 我确实很难找，
0: 嗯，
1: 找到合适的音乐，
0: 嗯，
1: 但如何去把它解决掉呢？
0: 嗯，
1: 很多音乐软件它会给你推荐一个相似歌曲的功能，如果你觉得这一首歌你就在这一块不太满意的话，
0: 嗯，
1: 你看一看在其他的歌单里面有没有也有这首歌，只不过它划分到其他的歌单里面，那么在那个歌单里面就有跟它同类型的歌曲。
0: 嗯嗯。
1: 还有一种划分方法呢，就是相似歌曲。
0: 嗯嗯。
1: 跟着它的这个节奏，对的，但只不过是中间有一小部分呢，它会有一些不一样。你再根据这个去寻找一些相似歌曲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往往你就可以挑到自己想要的背景音乐。
0: 因为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你在茫茫的这个 APP 或者是曲库里面搜你想要的那个东西是一件无从下手的事情，
1: 很难的事情，
0: 就你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我应该怎么样描述我想要的感觉，你很难跟 APP 描述，
1: 就包括你现在跟 AI 描述你也很难。
0: 对，就是你说的和他理解的不是一回事儿。然后但是他大胖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看这首歌，我觉得他70%-80%对了，或者60%-70%对了，但是还有那么一点东西我不想要，然后在他的同类型歌曲当中你就能找到同类，也许就能找到你想要的那个感觉，因为可能性会更大一点，比你在那个大海捞针里面要强一点是吧，
1: 对，
0: 要快一点。
1: 嗯，
0: 嗯，这算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工具和能力了，
1: 嗯，
0: 对吧。
1: 所以当你发现了一个解决方案了以后，你可以
0: 豁然开朗，
1: 你可以类推。
0: 嗯嗯嗯，
1: 就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也可以类推嘛。
0: 嗯嗯嗯，
1: 你就如果你不知道该再去如何选择的话，现在的 AI 工具跟比我们当年要先进很多了。
0: 嗯，
1: 你可以把一个已经做好的想要参考的 PPT，
0: 嗯，
1: 音频、视频、
0: 嗯、
1: 拍摄方式等等一系列的东西，你一股脑的全部丢给你的 AI，
0: 嗯，
1: 跟他说我要个类似的项目，我现在要做一个类似的项目，
0: 嗯，
1: 给我出一个 PPT。跟他相似，但我的内容是什么？他帮你直接出。
0: 对，这个 AI
1: 以前就自己硬做呀。
0: 对对，现在其实首先 AI 现在越来越聪明了，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现在对 AI 的应用确实也是比较熟悉了。以前可能就直接跟 AI 说，我想要个什么，帮我做一下。但后来前段时间有个朋友教我说，你得给 AI 赋予一个身份。
1: 嗯。
0: 比如说，你是一位优秀的广播节目编辑。或者你是一位优秀的 PPT 设计者，你是一位什么什么，
1: 要讲这么多吗？
0: 对对对，然后你现在去帮我请你什么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夸夸他AI 也喜欢听好听的，然后他可能设计出来的给比你硬让他做的那个东西也要更精美和细致一点
1: 啊。
0: 嗯，赋予他一个身份，就这个意思
1: 啊。
0: 嗯，
1: 好，
0: 当然我们今天不仅仅是说这个啊，就是大家生活当中也好，工作当中也好，有没有是比如说有段时间被一个 bug 卡住了， 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很难解决，我能力达不到，我不太行。但是后来等你这个学会了，或者等你有了一个更高阶的一个视角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其实不难，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来自杨宗纬的底细。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7: 好的，先生。
6: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7: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6: 嗯，过来一起吃吧。
7: 啊？我吗？嗯，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6: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7: 啊，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6: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辆车，吃完以后我们去试一试。
7: 啊，你不就来吃个鱼吗？哎呀，不用这么破费。
6: 周末我父母来，到时候一起去接他们吧。
7: 不是，先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吧。
6: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对就可以。
7: 哎呀，那这样，那好吧。
6: 好的，那我在饭店里面等你。
7: 哎，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呀？
6: 你稍等我一下。
8: 哎，这位大姐，我在打蓝牙耳机的电话里面看见嘛，还有五只酸菜鱼呢，怎么搞的？你一个人把它全部扫完了是怎搞的？
7: 大哥，我说我在帮你试试咸蛋，你信不信？
8: 你早切哦，来把你们家经理喊过来一下，来来来，我要投诉。
6: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9: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9: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9: 忘记烦恼，
5: 下班路上做自己。
1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8: 各位好，我是燕大鹏。
10: 今天是周一，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可以是生活当中的，也可以是工作当中的，就是你有没有被一个 bug 困扰过，拦住过，就觉得这个事儿很难，我解决不了，但是后来却发现这件事情可以很简单，只是我不知道其中的奥妙，对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吧。啊，
8: 理解的奥妙不是洗衣粉的那个奥妙
10: 哦。
8: 怎么了？这种冷笑话现在不想听，不喜欢听了吗？简凡说洗袜子，我一直都不想洗袜子。
10: 谁喜欢洗袜子呀？
8: 所以啊，最近我偶然想起来，我可以买一个自动洗袜子机。

0: 一样。
1: 嗯，
0: 现在我爱上了洗袜子，再也不用手搓了。
1: 爱上了洗袜子，你爱上了把袜子丢进洗衣机的瞬间是吧？
0: 但
1: 那你会积累很多
0: 袜子。不用洗袜子机的时候，在这之前袜子不就跟裤子衣服一起洗吗？你们家袜子单独洗吗？
1: 嗯，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有一部分人认可说在洗衣机里面同时洗内裤和袜子是没关系的，它的揉搓力它的清洁力其实比你手洗要好，对吧？但也有人就是坚持认为内裤和袜子一定要分开洗的，不能接受。其实这不仅仅是卫生的问题，就是你心理上接不接受的问题嘛，对不对？就是所以大家各自家里各自情况不一样。正说谈恋爱吧，20岁之前女孩子的手都没有碰过，结果开窍之后，
0: 手都磨烂皮，手都把皮都磨脱的了。
1: 开窍之后，就那几年异性缘莫名其妙的好，各种桃花扑面而来。
0: 哦，
1: 不是吹牛，真的应付不过来。哦，
0: 真的吗？
1: 他说以前呢，我是因为胖，将近190斤，后来减到了130多。就他认为这个他的 bug 是这个原因，他就是没办法谈恋爱的原因是因为形象，对吧？后来你想想看，一个男生190斤和130斤，他能是一个人吗？那肯定不一样啊！
0: 啊，
1: 大家都要让他细说怎么个一发不可收拾。
0: 是是，我现在其实比较想听你的细说。说一评讲，那不就是长福发胖吗？我以为小的时候已经很胖了，长大结婚后就不会再胖了，结果发现没有最胖，只有更胖哦。
1: 谁跟你讲结婚之后不会更胖了？
0: 一般来讲的是结婚之后
1: 更胖了呀，
0: 会更容易胖。
1: 对，随风说，如果做菜算的话，我小时候家里穷，每天就是蛋炒饭炒青菜。你真穷的话就没有蛋，对不对？就是炒饭。后来有一年我爸生病住院了，我妈去照顾他。那个时候呢，家里就我一个，没有人做饭，我就自己学。一开始炒个菜跟打仗似的，身上烫了好几个泡，后来就慢慢上手了。现在感觉做饭又没有那么难，所以有的时候人呢就需要逼自己一把。做菜这个是的，就是我到现在都觉得我在卡 bug。 要不就淡，要不就咸，要不就水多了，要不就水少了，哎，要不就糊了。
0: 卡路里说，发信息的时候总是有错别字。
1: 嗯，
0: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1: 对，
0: 以前我们都知道爸爸妈妈他们年纪大了，他们喜欢手写，那么手写的过程当中呢，确实就容易出现一些错别字在这个信息当中。
1: 嗯，然后还会容易引起一些误会。
0: 对。
1: 嗯，
0: 后来有没有让爸爸妈妈学会用语音转文字？
1: 语音转文字，他们有方言，
0: 有方言也能识别，
1: 也不太行，
0: 也能识别。大不了就是把那个方言啊，给你识别成普通话嘛。
1: 嗯，
0: 你又不是看不懂他那个普通话。
1: 你讲方言识别成普通话，我想起来一个事儿。我那天那个手机不知道是，哎，手机是因为没电还是不知道在什么场景下，我没有手机用，然后我在用我们家那个 pad 来发微信。但我派的那个输入法是我儿子不知道怎么调的，调那玩意儿乱七八糟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个用法。我打出来的字儿是繁体字儿。后来这个朋友正好又是刚认识没多久，然后他跟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还在聊，说，哎，就是怡子还挺有文化内涵的，他
0: 打繁体字哦，
1: 他打字用繁体字。其实完全就是因为那天我用了一个我很不熟悉的输入法，
0: 他打繁体字啊，写得好有文化。
1: 对对对。哭泣的风说，想当年我要跟我爱人结婚，结果他爸爸反对，就丈人不就是他女方的
0: 爸
1: 爸嘛，对吧？丈人反对，我爱人闹了一通，然后来我家过的年，过完年之后去了丈人家，两人都喝多了，哭了一场，就定了婚期，我俩就结婚了。你学学。不是，你哭了一场，你为什么，你丈人为什么就同意了呢？什么原因呢？
0: 真情流露了吧。
1: 他说好多事儿啊，看 看着难。

0: 但是总有峰回路转的时候。
1: 峰回路转，
0: 就他可能就是在考验你嘛，对吧？你看看在这种情况下
1: 你表现得怎么样，
0: 哎，你能不能坚持住，你要是坚持住了，不就说明你还对我女儿还真是挺上心的嘛，对吧？嗯。茉莉说，我以前不明白我为什么在很多事情上都没有别人做得好，我非常的困扰，就觉得自己很笨。结果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他们最大的问题是都比我勤快，比我努力，但是他们嘴上说根本没努力，所以我现在也不困扰了。所有光鲜的背后都是勤劳，懒的人只能笨着。哎，这个我同意，这我同意。像我们这个，比如说以我们单位为例啊，我们有好多就同事啊，就是我们可能是同时进到这个工作岗位上，我们的起步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在5年到10年的时间当中，你就能够看出不同的人的不同的方向和进步的速度。但很多人说你们都是啊，都是同学啊，都是一样的，怎么现在不一样了？就是可能有这样的一些那个。但其实你细看他每一天的工作，或者是每一段时间的这个努力程度跟你是不一样的，或者是他的这种意识的高度、努力的强度跟你是不一样的，对吧？
1: 这边有一位朋友说豆包算不算，因为我之前问他问题的时候总觉得像是在对牛弹琴，现在我学了套路了，我感觉豆包在我的工作领域比我还专家了。
0: 而且你现在问他问题的时候，他还会链接上你上一个问题。
1: 哦，
0: 我记得我问过他一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后来我就其实第一个问题是我妈妈的问题，然后第二个我开始问到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他说同时这个医院也可以解决你上一次提到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说我不是想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
1: 我还要跟他讲不要每一次的这个话题都不要关联。
0: 哦，不要关联，嗯，对对对，不要跟上一次关联，
1: 对，就跟他讲的是不要关联，重新开启，
0: 对对对。好了，就是这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就是在一个问题上卡住啊，就觉得这个很难困扰，但是后来呢你通关之后就发现其实这个事儿呢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甚至挺简单的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1: 来自张学友的吻别。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4: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资讯的环节。首先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天气有变化啊。新的一周，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天气晴朗，但是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等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以上，午后略有热意。北方天气晴暖，早晚寒凉。西北地区中西部、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的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局地20度以上，所以早晚需要添衣保暖。我们这儿还行，还这个星期属于稍微还比较就晴朗的天气占大多数，但是周末开始冷空气会再度加强，北方又会迎来新一波的明显降温。
5: 又要降温了？
4: 在秋天不降温怎么办呢？接下来说这个事儿呢，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刷到过这个视频啊。前不久呢，有一段曝光外卖员向餐食里吐口水的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个视频的画面显示呢，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的餐食吐口水，然后呢又把这个餐盒重新封装起来。发布者还配上文字说，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吃得放心呢？这个视频一天内转发量达到26.4万次，引发了对外卖食品安全的担忧。然而警方查明，这个视频呢是3个人为推销产品自导自演摆拍而成。我问你，他们推销的是什么产品？
5: 检测人体唾液的紫外线灯光
4: 是外卖封签的那个产品，就是贴上外卖的那个。
5: 那不应该是商家才用吗？
4: 对啊，
5: 但如果他是消费者的话，他应该是买给我们卖的是那个什么紫外灯啊，或者是什么东西，
4: 就测试一下有没有人吐口水。
5: 对对对，就直接扫一眼的那种吗？
4: 这个策划炒作这条视频的是长沙的一家外卖封签公司，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借机推广外卖封签产品。这个公司呢，代理商戴某交代，公司近几年的业务量呢缩减，利润下滑，让他萌生了借网络炒作的习惯，于是花了500块钱雇了一个朋友出镜拍摄。而这个朋友呢，为了避免给自己所属的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的时候还特地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脑子都想的，但是和他们预想的不同，封签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了警方的调查，最终3人被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其实这个视频影响还挺大的，因为我也刷到了
5: 啊。我没刷到，
4: 我刷到了，而且他这个故意拍的那种，就是像好像是路人视角的那种样子，就还不是很清晰的那种样子，所以确实是当时看的还真是，我说怎么有这么讨厌的人？但想想不太可能。就是人家干嘛，你说他饿了，他低血糖了，他把他吃了，我都能理解，对吧？你往里吐口水干什么呢？没必要啊。然后 还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小小的，虽然是小事，但其实是 以小见大的一件事情啊。说我们中国的微短剧海外应用已经突破了300款，覆盖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外国人他们也喜欢看霸道总裁爱上我。
4: 对，外国朋友的也熬夜刷我们中国的短剧，因为我们关于文旅啊、非遗啊等题材都装进了2分钟的剧情里。说在2026年，短剧出海规模将突破60亿元，
5: 啊，
4: 60亿美元
5: 啊。
4: 然后他有很多的街头采访，是我经常熬夜追。
5: 真的吗？我经常熬夜追啊。
4: 外国人讲，我经常熬夜追，好，你说。
5: 好，接下来的这个事情来问一问各位，你们开始买月饼了吗？
4: 那我们配吃月饼吗？
5: 怎么不配呢？就中秋团圆，你不是
4: 血糖不稳定吗？
5: 不是血糖不稳定，你不妨碍你吃啊。
4: 你是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在血糖不稳定的情况下也会坚持吃月饼，
5: 你该吃一两块还是可以吃一两块的吧？
4: 啊，对对对，仪式感可以的，大家分一分嘛，
5: 对吧？
4: 啊，你说
5: 下周啊就要过中秋节了，所以呢
4: 下周对。
5: 所以在本周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月饼啊销售呢应该是非常的火爆，但是今年的中秋前夕月饼市场却遭遇了一个断崖式的下滑，销售额同比暴跌超过45%。这不是我们讲的什么消费降级啊什么的，而是消费者终于啊不再为过度包装和虚高的溢价去买单了。2024年的中秋节前期的月饼销售额同比下滑了45.17%，销售量下跌了40.67%。500元以上的礼盒市场占比从7%骤降到不足2%，100元以内的平价简装占据60%以上的份额，主流的价格回落到120到180。你们中秋如果公司不发，如果单位不发，如果你们要走亲访友，你们会去买多少钱的？因为我曾经在某超市里面啊，中秋节当晚原价180的月饼18块钱。他打出18块钱的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
4: 哎，我曾经在中秋节的第二天去过超市，没有这么大折扣。
5: 有，
4: 这你这折扣也太大了。
5: 180的18块。
4: 我现在是比较倾向于什么，就是，临近过节的时候去一些那个蛋糕店去买一点他们现做的那种。
5: 那临近过节的时候它价格不更高吗？
4: 是更高，因为，你说你要说你送礼的话另当别论，因为我没有送礼的需求，就是尝尝，就带点新鲜的给父母尝尝，就是这种心态。没有说特别提前准备这种想法。
5: 是，消费者确实也觉醒了，拒绝为包装和人情去买单了。你想一想，月饼它成本就几块钱，套上一个烫金的礼盒它敢卖你88、180。
4: 然后你的礼盒还可以倒卖8毛钱
5: 啊，那废盒子是吧。就现在的消费者普遍不会再为那些华而不实的包装买单。第二个呢，就是礼品属性一个崩塌，企业团购大幅缩减，单位福利呢转向什么购物卡，走亲戚送月饼的习惯呢确实也在逐渐消失。25岁到35岁的消费群体占比42.7%，成为主力。年轻一代他们更加看重什么呢？实际，更实际，轻面子。另外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健康意识的觉醒。就像刚才怡子说的，你都高血糖了你还吃月饼啊。73%的消费者在购买月饼的时候他们会看一下配料表，
4: 对，
5: 优先选择低糖或者是无糖，零添加的产品。像传统的高油高糖配方和控糖轻氧的理念，这个就会产生冲突。健康类的月饼呢，
4: 又死贵，
5: 它不降反升。健康类的月饼它的销售额啊不降反升，原来销售额只有占到整个月饼市场的12.5%，现在到18.4%了。也就是讲，大家宁愿我花一点贵一点的钱，但是我买的是健康的东西，这个也愿意了。

0: 在合肥市场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什么鲜肉月饼啊，
1: 嗯，
0: 你确实吃不出这个味道。
1: 那你喜不喜欢吃那种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现做的那种类似月饼的那种烧饼呢？就是里面肉馅的热气腾腾的那种，应该很好吃。
0: 你叫的那个东西有没有一种可能叫烤包子？
1: 对，其实类似，其实不是一样的吗？你要吃的不是馅儿吗？
0: 那不，这馅儿不一样啊，这肉月饼里面的馅儿，外面的那个皮是
1: 酥皮嘛，
0: 酥皮呀、啊，
1: 嗯，
0: 然后那个馅儿是那个肉末状啊，你吃的烤包子是块儿状啊，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外面是硬的，
1: 其实重要的就是外面是酥的，里面是热的鲜的，
0: 哦，
1: 对吧？
0: 我有点饿了。
1: 好了，资讯的部分暂时跟各位分享到这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你有没有被一个其实很简单的 bug 卡了很长时间，后来才知道，哎，这件事情解决起来也没有那么困难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同时也可以发222来看一看，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啊。
0: 来自陶喆的小镇姑娘。

0: 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

0: 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零息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0: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6: 爸爸回来了。
5: 忙碌的一天，
4: 今天回来挺早啊。
7: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你爱吃的红烧肉，
7: 真香。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1: 爸，不疼啊。
12: 我要回家，我回家。
11: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2: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3: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0: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4: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5: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9: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 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3: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16: 这样梳头能够少掉一点头发哦。经常梳头能够活络经脉，有益于健康，但是应该注意以下的七点。第一，不要一梳到底，应该先用手握住一节头发，从头发的中间部位梳向发尾，顺梳以后再从发根开始梳。第二，常清理梳子，塑料梳子可以用水泡，再用牙刷和肥皂刷洗，木质的和牛角梳子用线清理，多排齿梳用旧的弹力丝袜清理。第三，短发也要梳。第四，梳梳头皮。第五，头发干了再梳。第六，少用塑料的梳子。最后一点，不要不分前后顺手梳。
17: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8: 怎么气笑了？
17: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19: 我还
17: 以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0: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21: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7: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2: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3: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22: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4: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2: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7: 上班的时间，你是
2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4: 下班之后，你是
2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2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17: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4: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我们就怎么说，就是升级打怪的过程，就是我们变得更高级了，更能解决问题了，所以原本觉得已经卡住的困难现在变得简简单单了。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是，你被哪个后来知道很简单的 bug 困扰过吗？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卡路里说，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失眠焦虑，后来发现我和大脑啊反着来，越是失眠越不在意，越是说我不困反而就困了，就睡着了。
0: 失眠这个东西，只有
1: 失眠我就这么解决了。
0: 对，这个身在其中的人真的会觉得非常痛苦啊！如果说你能够靠自己的努力去解决它，其实你说白了就是你越不在意它，藐视它，你就越能成功。你老是觉得，哎呦，我今天又没睡着，哎呦，我今天又没睡着。但是这个心态调整，
1: 战略上我们蔑视对方
0: 很难，反正
1: 但是在战术上我们又要重视对方。
0: 对对对，
1: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越是说自己不困啊，我不困，没事的，我不在意你，最后你睡着了，是因为你身体真的扛不住了，强制关机了。
0: 对。
1: 下面的评论说的是，
0: 太兴奋了，
1: 不行，你读书啊。
0: 对，你看
1: 失眠了，你看书啊，
0: 看高等数学书。
1: 高等数学看不懂，你要看一点，
0: 你稍微能看懂一点的。
1: 对，你要稍微能看懂一点，然后呢，又觉得再这么看下去，我就会睡着的书。
0: 财迷家的厨子说，有句话叫做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我错误的理解为了只有准备好了才能把握机会，这么多年回头看，我的理解让我错过了很多事情，也错过了很多好姑娘。
1: 哦，亲爱的。
0: 后来我发现绝大多数的事情呢，都是边干边学，边悟边改，不停地修正迭代优化办成的，不用等到万事俱备再开始行动，不用很高很帅很有钱才能够找到对象，不用什么专业技能才能找到工作，不用想着专业上干出成绩再去向领导汇报，生活的容错空间很大很大，凡事先干了再说。这个观念的转变让我在27岁以后很自洽，有点吹牛的说还挺顺的，想办成的事儿都办成了。哦，他说的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对吧？不要等着万事俱备的时候再去开始某件事情，而是要一边干一边修正，
1: 干中学，
0: 一边进步，然后再干，再修正，再进步，这样的过程
1: 啊。
0: 哦，这个你27岁就悟了，你好厉害哦！
1: 哎，我刚才唱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0: 什么？
1: 就是亲爱的，不忘东南的姑娘，哒啦哒哒啦哒哒，一见你我心就发慌
0: 啊。
1: 什么歌？
0: 不知道，
1: 啊！
0: 但是这个调调确实也是比较熟悉。不会游泳的鱼说，刚怀孕的时候第一次做 B 超，医生跟我说是双胞胎，我当时就想着，没有公婆帮忙，一个人该怎么带两个孩子呢？
1: 哦，
0: 好了，孩子出生了，一个人也就带大了。现在孩子已经10岁了，依然是我一个人带。
1: 那你是怎么带的呢？
0: 依然是我一个人带，还还着房贷
1: 啊，
0: 连老公都只是称了一个名词，就是说他自己不但带两个娃还在还房贷，老公还指望不上，是不是啊？哎，所以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大多数的女性她可能付出的更多一点的原因就在这里，因为你跟这两个孩子的关系是从怀孕那刻开始的，但是父亲和这两个孩子的关系是从生出来的那刻才开始的，所以男人和女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啊。这边有朋友说，不是我，是一位数学老师，他上大课的时候平板总是搜索不到他的那个平板的那个笔，然后找了我们学校所有的信息技术老师分析了一遍都不得其解，直到他把电池板抠开，发现电池已经被他耳挤抠出去玩了。你们懂这个意思吗？就是他的那个平板是配了一支平板笔的，然后这个平板笔呢里面又有一个电池，怎么连接呢都连接不上他的这支平板笔。
0: 是因为他儿子把电池抠了。
1: 哎，
0: 哦，
1: 他 他的笔上面不会震动或者写字什么的吗？
0: 别人跟你说，涛跟你说就叫亲爱的姑娘，他没收到。
1: 我收到了，
0: 收到了是吧？
1: 叫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0: 哦哈。然后有朋友说，上一次我们单位整个一层网都断了，死活都找不到原因，折腾了很久才发现管内层的机房在下面一层，物业当休息室用，放了吃的喝的，招来了老鼠。
1: 把它咬掉了。
0: 老鼠可能是觉得光纤里面的油很可口，就全咬断了，还通过线槽爬的每层楼都是。后来就清理加封堵，还重新换了光纤。你会发现，就是很多你把它想得太复杂的事情，其实都是什么老鼠啊、蟑螂啊这种，对吧？这种很原始的事情，他们古时候爱闯祸，现在依然爱闯祸。有朋友讲，我今天下午修了一个小时的打印机，我就不知道
1: 掐指了，
0: 不是，网线没接。
1: 这种是以实际的过程就对，在解决很多的数码产品的时候呢，确实会有这种实际的过程。就包括我们在清理电脑灰尘的时候呢，我们都说不要清理，不要清理，因为它里面的这些灰尘啊，都已经产生了一个完美的，叫电离平衡。
0: 哦，
1: 啊，就你如果你把这些灰尘把它清理掉了以后呢，很容易你就蓝屏。
0: 哦，是吧？
1: 哦，你的电脑呢蓝屏呢，不是这个灰尘的原因，是你硬盘确实快挂了。
0: 哦，是吧？哦，这个我知道了，你不要老提醒我。
1: 你要抓紧买块硬盘，把你里面的东西先把它烤出来。

0: 出来了。
1: 哦，好的，
0: 知道了吗？
1: 不想干，有点懒。
0: 现在硬盘也贵，我跟你讲。
1: 有朋友说，之前啊，我们家那个智能家居啊，我喊的就是喊不对，要不就识别不了，要不就识别错误。我当时就觉得，为什么要又花这么多钱去买智能家居啊？你手开就是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啊？后来我老公把软件的每个开关都备注清楚了，然后把每个项的单独设置的，然后就开始发现了新大陆，挺好的。躺床上玩手机也可以关，没到家空调也可以提前开，进门就凉快。其实不是我的，不是他的原因，是我自己太笨了。哦，是你自己太笨了是吧？
0: 啊、哦，还有朋友说，有的有的。我之前呢，总觉得我的那个笔记本电脑风扇很大，我开一个 Word 文档啊，它就非常大的声音，感觉好像直升机一样要起飞了，呜。的那种，后来发现它是底下散热。我经常写完那个练完字以后啊，就不是有一个毛毡嘛，我会把我的笔记本放在那个毛毡上面使用，所以它的那个通风就没办法散热，所以它就会一直呜起飞。
1: 好吧，我们来听这首，你找到了吗？
0: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0: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1: 一见你，心就发慌。
0: 话题，你这发慌哦。好了，
1: 你
0: 话题可以继续来聊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点跟我们生活有关的一些这个资讯的内容。首先还是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这是今天下午的4点发布的晚间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全省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江北东部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你们看到没有，最低温度已经出现十几度了，
1: 就20度以下了。
0: 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8到30度，大别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最高温度还在24到30度之间啊，就是温差比较大，所以你要是早上出门早或者晚上回家晚的话，还是得
1: 加件衣服，
0: 哎，穿个外套，
1: 哎，就像我，现在天天就是早晚穿着外套来上班，
0: 什么外套？
1: 薄外套啊。
0: 就是那种防晒衣的那种是吧？
1: 不是那个冲锋衣的那种类型
0: 啊。
1: 好，另外为了增强广大市民的国防观念和防空防灾的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识别和认知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定于2026年9月18日上午9时18分开展防空警报市民活动。现在通告如下：预先警报就是当天的9时18分至9时21分，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为一个周期，时间为3分钟。第二个是空袭警报，9时24分至9时27分，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为一个周期，时间为3分钟。第三个是解除警报，9点30分至9点33分，连续鸣3分钟。那么市民期间，请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肥人员在听到警报后，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0: 另外呢，也要跟正在找工作的或者是考虑要就是考编啊这样的一些朋友说一下啊，就是合肥新站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工作人员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啊，他这个招聘呢，他也是这个分为网上报名、资格初审、笔试、资格复审、面试、体检、考察、公示和聘用，就一系列程序都要完成。他这次的名额有80个人，所以我觉得名额还是比较多的哈。社区工作者呢是80个人，分别有像墨店社区、七里塘社区、姚海社区、30头社区、站北社区等等啊，都会有相应的一些要求。除了满足这个岗位表当中的招聘要求以外呢，还会有一些就是不同的，有的岗位需要专业知识、业务能力或技能条件。大家可以上人事考试网网上服务平台去进行报名，统一的报名时间是9月17号的9点到9月21号的下午4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了啊！大家可以去登录那个人事考试网服务平台查阅一下，是不是符合自己的这个自己师傅是不是符合他们的要求？笔试只需要考综合知识。这个综合知识内容主要就包括实施政治、经济、法律、职业能力测试、写作等，满分是100分。
1: 怎么想去试一试？
0: 他这个是把申论和综合知识放在一起考了吗？因为他有写作呀，申论不就是写作吗？对不对？
1: 但还有面试呢。
0: 对，面试和笔试成绩是按照5:5来合成最终的考试总成绩。去试试。同学们，年轻的同志们，啊，像这样的岗位应该有不少人会关注的，对吧？
2: 作为儿子，跟我妈相处的时候，有时候也感觉是跟女朋友在一起，因为我妈她也不讲道理啊。
3: 哎，这个电视怎么搞的？怎么没有图像了？怎么搞的？哎，打吧打吧，你别打游戏了，你帮我看看。
2: 哎，你看看是不是有线电视没有开啊？
3: 你爸爸他上午还看了，肯定是被他搞坏了。
4: 妈，你要不先看看那个有线电视的那个遥控器的开关有没有打开，好不好？
3: 我跟你讲，那个电视剧马上就要开始了，这个没有信号我怎么看？引到关键时候了，可大。
4: 妈，你把那个开关先打开啊！
3: 你还在玩那个破手机？哎，是不是你昨天晚上看电影把电视搞坏了？啊，天天不把心思放在工作上，净给我惹事儿。
4: 妈，你听我说啊，那个去把有线电视的那个遥控器的开关开一下，行不行？
3: 当初我是怎么讲的？不让你买这个牌子的电视机，你爸非要买，非要买，这下坏了吧？坏了吧？
4: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自个儿搞好吧，我自个儿搞。
3: 你这是横个自私啊！啊，小侠们翅膀硬了是吧？啊，现在就对你妈这样了，不耐烦。等我老了，你还不得动手啊？啊！
4: 妈，不是，你看啊，是不是这个遥控器开关没有开啊？你看，你非不信，我来开给你看啊。丢！哎，你看，这下有信号了吧？
3: 我是在跟你聊电视的事吗？我是在跟你聊你态度的问题。别跟我玩手指了，过来跟我认错。
2: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的妈妈，
4: 是不是跟小美一模一样的妈妈？
2: 来自孟慧圆的可是你啊。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4: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4: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大胖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我是严大胖哦，今天真的太热了，哎，咖啡店去喝一杯冰咖啡，爽一爽。哎，你好，麻烦不过来一杯冰咖啡哦。嗯，
9: 好的先生，请稍等。
8: 哎，我这个手机微信里面怎么只剩5毛钱了？啊，一定是昨天小美趁我睡着了，把钱转走了，身上1分钱现金都没有。啊，咖啡已经在做了。啊，这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9: 哎，先生你好，这是您的冰咖啡。
8: 小姐，请问你单身吗？
9: 您怎么问这个？
8: 如果你是单身，我可以追你吗？
9: 啊，对不起啊，先生，我没空跟您闲聊。
8: 那你会追我吗？
9: 我追你？怎么可能？抱歉，我对你这样的人没有兴趣，请您快点走开，别挡着我做生意啊。
8: 可真的，那我就真走了哈。
9: 走。哎，不对不对，你站住，你咖啡钱还没给我呢。
8: 哎，你怎么讲话不算话呢？你不是讲不追我的吗？我是严大胖，大家还是身上带点现金以防万一吧，要不然被晒的滋味确实不好受啊。
1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7: 下班路上做自己。
16: 下班路上做自己，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依然跟大家来探讨这个话题，就是有没有被一些 bug 卡住，然后卡住了之后你就觉得这个事情我很难做，我做不好，我完成不了，我解决不掉。但是后来呢，经过你的探索或者是你自己就是成长之后，才发现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难，甚至还挺简单的。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然后有朋友说，我男朋友是一个 IT 工程师，就是经常是要忽然加班的那种，有时候陪我遛狗遛到一半也要一边走一边打电话，回到家里打游戏打一半也要一边打电话一边打游戏。有一次突然间电话打了很久，我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是反馈说网络不行出错了，需要找原因。后来他们好多个部门给他打电话，我就看见他的那个电话一个接一个，空气当中都弥漫着焦虑的这个气息。 后来讲原因是测试的流量卡没流量。哦。
5: 哦，
16: 就是花钱要解决的事是吧？
5: 对，如果花钱能解决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都还好，你们后期还可以把它解决掉。
16: 嗯，
5: 万一是你花钱都解决不了的这个事情呢，那就很麻烦了。
16: 对
5: 啊，陈晨晨说，今年三月份等红灯结束刚起步，突然急刹，然后车子不动了，踩油门呢没有用，吓得我急忙打开双闪放三脚架，然后联系 4S 店。结果那边问了一会儿说，要不然你挂 P 档再挂上 D 档试一试呢。
16: 哦，你讲这个我想起了这个车的这个问题。
5: 后来了解了一下，是有车辆闯黄灯给我主动刹车触发了。
16: 哦，
5: 嗯，
16: 哦对，现在车是这样，
5: 都有主动触发。
16: 我的车如果我不系安全带它是走不掉的。
5: 嗯啊，
16: 嗯，就死规定，
5: 哦，
16: 驾驶座一定要系安全带才能够走掉，才能动起来，要不然都动不起来。
5: 哦，
16: 嗯，我想起来，我这个车刚买的时候，有一次开车开的嗡嗡嗡的响，
5: 发现是
16: 啊，我说我这个车也不是跑车，怎么能发出这种声音呢？
5: 嗯，
16: 嗡嗡嗡，
5: 发现手刹没油放，
16: 不是手刹的问题，因为我那车也没有手刹。
5: 嗯，
16: 它就是我的车这个档位啊，它这个 D 档和 M 档 ，M 档就是那种。就是类似于像赛车运动档的那个意思一样，
5: 嗯
16: ，D 档不就是前进档吗？
5: 嗯，
16: 它在一个方向，
5: 嗯，
16: 它一不小心就会挂到那个 M 档上去，就是你就想象你的车是个跑车，所以它就嗡嗡嗡了。
5: 一般 S 档是不是 Sport 的那个意思？
16: 那我不知道它是 M 档 ，M 档应该也就是那个意思，要不然为什么要发动机声音这么大呢？对不对？
5: 显得你的车子
16: 性能好是吧？
5: 比较贵吧。
16: 有朋友说，小时候我每次去我二姨家都会眼睛变红变肿，而且很痒，因为每次都是这样，所以大家都不当回事儿。然后家长还会说，你看电视看多了，手机玩多了。后来我就发现别的小孩并没有这样，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后来才知道我是因为龙虾过敏，因为我每次去二姨家，他家都有鱼虾蟹，我在家就很少吃鱼虾蟹，我也不知道我自己过敏，每次跟后面吃的快活的，每次都是红着眼睛走的。哦，鱼虾蟹过敏是的，就是你不经常吃，然后突然间你集中到了一个地方又天天吃
5: 啊，你找到了过敏源。
16: 对，我是说过我第一次吃那个大龙虾的时候也过敏，但我也不知道
5: 是那种大钳子的那种龙虾吗？
16: 嗯
5: 啊。
16: 因为小龙虾大家不是吃过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然后有一次去参加婚宴，
5: 哦，主人搞得还不错，
16: 就有个亲戚的婚宴，然后去吃的，然后每桌有一个大龙虾，然后我就尝了那么大龙虾，你不吃多浪费啊。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妈讲，你脸怎么肿了？就大了一圈，整个脸大了一圈。
5: 哦，可能昨天晚上睡觉的姿势不太对吧，睡肿的。
16: 后来我才反应过来，哦，是过敏了。
5: 你还可以想到是过敏了是吧？
16: 嗯，我猜到了，因为没有吃过大龙虾嘛，第一次吃。
5: 嗯
16: 嗯，
5: 我爸妈买了一个太阳能热水器，水加热呢是用的太阳能，但是里面的那个灯啊，
16: 嗯，
5: 是需要插电源以后才能亮的。
16: 嗯，
5: 用了几个月以后呢，灯的那个电源松了，我爸妈就一直说是灯坏了，打电想打客服电话呢也有事就耽误了，整天就摸黑洗澡。
16: 嗯
5: 嗯，摸黑洗澡。
16: 嗯，没有灯吗？
5: 我周末回家洗澡的时候呢，顺手就把灯的电源插进去了。他们两个问我怎么把灯修好的呀？我讲没有啊，我就把电源插上了。你们家的太阳能热水器还带一个照明功能是吧？
16: 嗯，带个插头是吧？嗯，
5: 一般带插头的这种太阳能热水器，我把它归结到电热水器这一栏。
16: 它有的热水器是不是既可以用电又可以用太阳能？
5: 对，
16: 就是两条线的，
5: 对
16: 吧？对，
5: 你看上面的水下不下来嘛，就看你用哪一边的那个开总阀嘛。
16: 然后有朋友说，这个你们有没有装过智能马桶？
5: 有，
16: 只要你从旁边经过一下，它的马桶盖就打开了。
5: 嗯，
16: 然后我家养狗，这些狗过去一下咔开一下，狗过去一下开咔开一下，有的时候半夜也有这个声音，我都烦死了。后来我就跟老公吐槽说他买的产品不好用，问了客服才知道其实这个功能是可以关闭的，就是可以把这个 路过就打开的功能给关闭掉。嗯，
5: 现在有好多的智能马桶，就是你人来的时候，然后它就自动那个开盖迎接你。
16: 嗯，
5: 我跟我老婆两个人商量了一下，为什么没有搞那个自动的抬盖的这个马桶呢？
16: 嗯，
5: 我们两个想了一下。
16: 嗯，
5: 万一有哪一天我酒喝多了，我扒在马桶上面吐的时候啊，
16: 它突然打开了是吧？
5: 不是，它会突然关上。打开都没事，有时候因为它是靠那个
16: 夹住了是吧？
5: 对，靠那个圈垫上面的那个重力感应，
16: 嗯嗯，
5: 看你是不是离开了嘛。
16: 你趴在上面其实是有重力的。
5: 你
16: 哦，它是靠重力吗？我以为靠温度呢。
5: 不是靠重力，就是你坐在那个上面的时候，它应该有线圈感应，或者是怎么感应。
16: 嗯，
5: 你坐在那个垫圈上面的时候呢，
16: 嗯，
5: 它知道你人在上面。
16: 嗯，
5: 但你在吐的时候呢，你又不可能把手按在上面，对吧？
16: 嗯。

0: 然后我曾经在网上确实也看到过类似的这种智能马桶，他在吐的时候，他那个家的那个马桶盖就疯狂的从上面砸
1: 他，打他，打他，
0: 对，疯狂的砸
1: 他，他一直在动啊。夹住还好，就疯狂的打就有点。
0: 对，所以就我们两个决定，就为了我的生命安全，为了我以后可能喝了酒以后要吐，我们就没有选择自动开盖的这个功能。
1: 啊，你都已经在考虑智能马桶了，是吧？
0: 就装完了，现在是手动抬盖，
1: 嗯，
0: 也挺好，自动冲水，手动抬盖，
1: 嗯，好。
0: 你们家呢？你们有没有那种装了智能马桶，然后在家里面吐的时候
1: 被夹住的，
0: 疯狂夹你的那种啊？来讲我们听听啊。
1: 不是说，那按照这位朋友讲的这样，这个功能可以关闭。
0: 这个也可以关吗？
1: 嗯，
0: 那没买过呀，不知道呀。
1: 对，他应该可以。那怎么办？手机上关吗？
0: 所以一般现在都是连接到自己的手机上面，
1: 嗯，
0: 手机上面后台操作。看似是方便了，其实老人家他们不会用这个东西，
1: 嗯，
0: 他们又会觉得，哎呀，你们这个东西搞得这么麻烦，
1: 复杂化了，
0: 越简单的事情越搞得那么复杂，然后，我年轻人呢又会觉得更加精细化了，有一些这个什么坐垫加热呀，这些温度啊，我又可以选择我自己喜欢的那些，
1: 哎，我跟你说，坐垫加热这个功能，我真的是。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因为我家虽然没有啊，但是有的时候去住宾馆，不是他那有坐垫加热吗？
0: 嗯，
1: 我老觉得是别人刚坐过，你懂我的感觉吗？
0: 懂，温温的。
1: 我有一种别人刚坐过我就坐上去的感觉。
0: 旅行新蜜蜂的金风玉露。

0: 这种歌就是有一种听了就是要昏昏欲睡的感觉，
1: 我们
0: 就是陶醉了的那种感觉，就是微醺
1: 啊，
0: 对吧？
1: 不是有很多朋友说，那我现在的睡眠不是特别好，有时候会失眠吗？你晚上重播的时候，我们的这个
0: 点你
1: 就听这首歌。
0: 但是你刚听完，你慢慢要睡着了，然后突然你啊，太好了，谢谢大家。然后我俩的声音又蹦出来，又把人给吵醒了。
1: 那你接下来不就能小一点声音说啊，好的，我们谢谢大家吗？
0: 好，谢谢大家今天参加我们的这个话题的互动。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来说一下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这道题目，一说到数学题，你是不是能够睡得更好了呢？
1: 把八块棱长是一厘米的小正方体堆成一个大正方体，那么这个大正方体的表面积比原来所有的小正方体的表面积之和，请问少多少平方厘米？
0: 少。
1: 好，我已经不太知道它的意思了。
0: 八块棱长是一厘米的小正方体堆成一个大正方体，就是以一块小正方体的棱长是一厘米，然后堆成一个，一共有八块，堆成一个大正方体，那么这个大正方体的表面积比原来所有小正方体的表面积之和少多少平方厘米，就是求面积的差。
1: 是，
0: 嗯，
1: 它少了六个面，所以少了24平方厘米。
0: 对
1: 啊，怎么算的是吗？回复阿拉伯数字222，自己看。
0: 好嘞，但是不错啊，我们答的朋友也答对了啊。但是你，
1: 但是你没有点歌是吗？
0: 不是，但是你又忘记了，就是你可以让我让你，我们是不是没跟他说？
1: 哦，对，我忘记了。
0: 你能记得什么？
1: 你不也有他微信吗？
0: 你说你要传达的，
1: 这样你来传达。
0: 哎，你能记得什么事啊？
1: 我脑子不好，你别惹我。
0: 我说的是，大家脑子都不好。
1: 现在今天晚上你就来跟他联系啊，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保证
1: 啊，又会想起这
0: 个事，还是没有传达到、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了，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依然在心花一路放的节目当中等待着各位，明天见，
1: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3: 如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和瓦。如果

0: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任何有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需要投诉、需要反馈的，都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中午的直播热线现在正式开通，抓紧时间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0551-634-5803，0551-634-5803。热线是一个小时的开通时间，那么大家有问题拨打的过程当中，尝试多次拨打，也建议大家可以通过其他两种联系方式来找到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呢，短视频平台可以点击直播头像，点击私信到您需要反馈的问题，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通道就可以提交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这就是找到我们的几种联系方式，我们也是不收费的啊，跟大家再次强调，很多朋友每一次来登记的时候就说，哎呀，我要交多少钱？我说不收费，不收费，跟大家反复强调这个内容。另外也跟所有在我们直播间评论区留言的朋友，很多人说怎么连线，怎么连麦。还有一个朋友刚刚开播的一瞬间就过来提出问题，说他买到了一个2次销售的新车，要怎么处理？那建议大家遇到一些疑问，遇到一些纠纷，遇到一些想吐槽，想向我们反馈说自己遇到的一个矛盾的问题啊，那个点头像把问题私信过来就可以了。这个是找到我们最快的一个方式，感谢各位的支持，那也辛苦大家在看直播的时候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粉丝灯牌点亮一下，挺忙碌的。那感谢各位的支持，来，我们抓紧时间来连线今天直播过程当中的第一个问题，看看谁打进了热线。那很多朋友在评论区发送的问题，我希望大家点头像私信过来，我们会在线的回复您的提问，好不好？这就是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电话怎么联系？0551-634-5803，直播热线尝试拨打。来，第一位车主上线，喂，您好。喂，您好。
10: 哎，你好，听
9: 您好。哎，您好，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0: 姓王。
9: 王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10: 小米预期。
9: 哦，小米预期啊，今天第一位是小米的车主。您是什么时候买的预期？现在开了多少公里啦？
10: 我看一下啊，6月18号的订单，6月18号提的车，
9: 你
10: 然后现在开了6000公里
9: 啊，你车蛮新的呀，遇到什么问题啦？
10: 就2个多月的时间吧，那个辅助驾驶还有他那个 HAD 跳 LCC 已经，坏了6次了，然后到今天为止我的车还是坏的。
9: 哎 ，LCC、HUD。还有什么辅助驾驶功能是坏的？
10: 它就是整个辅助驾驶都有问题，
9: 就整个辅助驾驶的系统都有问题。你在实际使用辅助驾驶功能的过程当中会出现哪些问题呀？比如说失灵啊、错乱啊，还是不准呢？
10: 比如说有一次我在高速，它的导航是往右，然后呢，但是它的车机突然就往左打，然后猛地往左，然后直接跑到左边去了，然后直接 害我多跑了40多公里。
9: 啊，你这太有自主意识了，不按导航走，自己研究路线去了，然后跑40多公里，给你带偏了。你当时没有给他修正吗？立刻给他拽回往右边走。
10: 来不及了，他是猛打的。
9: 啊，明白明白。那你说你这两个多月一直坏着，修了多少回呀？
10: 然后这一次我忍了，然后他上门来修了5次，然后我送到店里去了2次。
9: 上门修5次，去店里修了2次，都修什么呀？
10: 他就是说更新地图，说什么更新软件，但是每次更新完还是不行，他们自己又灰溜溜的走了，每次都搞了5-6个小时，我全程都在陪着。
9: 不是，就是如果按照他们上门修和店里修的方式，他们所认为的故障原因是导航的问题。
10: 他说的是地图的问题，
9: 就导航地图，对，导航地图问题，辅助驾驶功能没有问题。其实辅助驾驶功能走的是对的，是导航给的错误信息，那不就赖导航吗？
10: 对，但是其实导航是对的，因为导航是百度的嘛，也不是他的，高德的，
9: 都是三方的导航。但是，
10: 对，
9: 但是那他解决不了啊！你不管是谁的问题吧，你得解决啊，得让他正常走啊。
10: 他现在就是把那一段地图更新了，现在就是你再去走那段地图，他不会这样的。
9: 然后更新了，地图更新了，确实是好了，是不是？但你现在还有什么是坏的呀？
10: 但是别的问题又来了。我上班的楼下。我去到里面来，然后呢他是 HAD， 然后呢他是 HAD， 但是到了拐弯的时候他不拐弯，然后呢他直接要撞了，然后他撞之前他跳了 LCC， 然后我刹车了。
9: 啊，
10: 然后这个问题4次了。
9: 有 LHUD， 然后呢就拐弯的时候不显示了，直接跳 LCC， 然后呢你接管了之后就是结束了嘛，他俩。
10: 对，
9: 这怎么还乱跳呢？
10: 对，然后他也是说是地图的问题，然后又来更新了4次都没好。
9: 那就更新4次不好，那就不是地图的问题啦。
10: 对呀，啊，但是他的解释就是我只能门，因为现在我打400，就是说他只记录反馈，然后他就没有后续了。然后他说推给门店的店长也实话跟我说了，他说你这个车确实他也修不了
9: 啊，
10: 他也只能网上反映，他说你这是软件的问题，不是硬件的问题，那你软件的问题你也承包不了。
9: 不是谁说的呀？你有录音吗？他就这么私下跟您说的呀？
10: 对，当面说的。
9: 你能证实他？你有证据证明他刚才说的这两句话吗？一个是我修不了，一个是软件的问题不属于三包。
10: 但是软件的问题不属于三包，我可以再次问他，我可以去录音，因为之前他说了我确实没有录音。
9: 啊，不是，就这样的啊，就是不管是什么问题，硬件的、软件的也好，反复修不了，他都是要触及三包的。而且他给您维修的这样的方式，这个行为，这个动作也是符合三包的。什么叫做软件的问题不属于三包啊？就这个对，
10: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9: 所以他售后这样说话不准确啊。但是我更，就是我现在更需要他们去给您解释的问题是，你这到底是个什么故障？因为如果是软件，那更新也做了，那 OTA 升级，我估计也升级过，在这过程当中是不是升级过？
10: 升级过很多次了，
9: 但是没有解决嘛，不是？那所以要么就是他找的这个软件不准不匹配，要么就是硬件有问题。不管是哪个问题，他要给你一个比较彻底的解决方案，你不然你老修啊，老要遇到这个故障呀，是不是？
10: 但他至今没给我解决。然后呢，他中途有一次又修好了，知道吧？但是修好了第3天又坏了，
9: 中途
10: 出了新的问题。他每次他修了这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又来了。
9: 我问你一下啊，就抛开它地图更新完之后，这个导航识别就往左走往右走的，你一开始说那事儿，现在主要就是一个 HUD 跳 LCC， 是不是？
10: 对，
9: 这个是在一个你上班那段路特定的环境之下，还是你只要一拐弯就有？
10: 特定的，
9: 就主要就针对于那个路口那个拐弯。
10: 对，因为其他的路段其实我也没试过这个。
9: 你去试一试呢，不然。好不好？你去试一试，看看它普不普遍。然后你把你拐弯的那段时，你有录过视频吗？
10: 有视频，然后不普遍。那视频我发给你们的。然后现在他又出了个新的问题。
9: 什么问题？抓紧时间说，还有什么问题啊？
10: 现在就是我的整个辅助驾驶不能用了，视频我也发给你们了。就是你的停车也好，还是说智驾也好，全部不能用。
9: 开启不了了吗？都？
10: 开启不了，它直接显示系统故障。
9: 那这还是软件问题吗？在他们角度看？
10: 对，他说这个需要更换一个什么东西，但是这个东西目前还没有生产出来，你需要再等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再来给你更换。
9: 你后边说的比前面离谱啊，这怎么什么要坏？不是
10: 越坏越离谱，所以现在我已经逼得没办法了。
9: 你要换什么东西还没有生产出来？这叫什么名字？什么东西？
10: 双目。
9: 双目，
10: 对，
9: 天目的那个目还是眼睛的那个目啊？目光的目、啊、
10: 眼睛的那个目
9: 啊，双目，这个双目是一个什么模块啊还是什么东西啊？
10: 不知道，我也不懂，他说是双目的问题，但是目前没有生产出来。
9: 换一个双目没生产出来，那如果这个更换的零部件生产不出来，那遇到车主坏了该怎么办？就硬挺。
10: 我现在就是只能认栽，他那你只能先不用
9: 啊。那我不用的我损失怎么办？我这辅助驾驶功能我是花了钱的，
10: 现在就是没人管，我现在逼得没办法了、
9: 哎、
10: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我打400打了40-50次了吧，他每次都是记录反馈、
9: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小米汽车不至于的。你说你售后
10: 至于真的他售前很好，
9: 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他们对于售后的问题现在已经优化和提升了很多。就首先呢，我们分两步走，一种是属于有问题我没检查出来，一种是检查出来了、
10: 嗯、
9: 我现在还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维修方式。但我觉得不管属于哪一种的话，就是不至于像您说的一样把车主逼得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如果您说的这个东西是符合事实的，他们给您售后更换的零部件目前连生产都没有生产出来，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离谱的。因为你现在车上是有这个双目的这个东西的，对不对？
10: 对，
9: 所以现在这个东西坏了你需要换一个。但换的这个东西是厂家要坏了之后现生产的，还是说他们是有备件库存的，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这个东西我会帮您去问的。然后我现在想知道确切的他们最后一次跟您沟通是什么时候，然后跟您说了什么，你们是怎么聊的？
10: 好，稍等我看一下记录啊。
9: 对，您看一下什么记录？就现在给您的最后的说法就是让您等这个双目这个零部件生产出来吗？
10: 差不多一个多星期前最后一次。然后他就是他们店长啊，就是当地门店的店长，
9: 嗯，
10: 他跟我说的是我现在可以给你换一个旧的，你先开着，
9: 嗯，
10: 但是这个旧的换上去，我说那旧的换上去能不能保证它好了？他说不能保证，
9: 因为
10: 他说也只能说试一下
9: 啊。这个是一个等待配件的方式，就是你试一下、等到新的出来了之后再给你换上去。然后呢、最后怎么聊呢？
10: 然后我说那如果我来换了需要多久？他说一天时间。我说那我又要浪费一天、但是你这一天还不能保证它是好的。他说那保证不了，他说你如果想保证是好的，你只能等一个月之后等配件生产出来，那个时候给你换上去，那应该就是好的，就这就没了
9: 啊。明白了。因为
10: 然后我给他们提了两个诉求，是吧？
9: 什么诉求？
10: 我说因为坏了7次了，我说我真受不了了，我崩溃了，我说我提两个诉求看他们能不能协商。他们直接就说协商不了。
9: 你什么诉求？
10: 第一个诉求是我出折旧费，你把我这个车回收回去，但你这个折旧费不能太黑了，你不能说比外面二手车收的还低，那我还不如卖个二手车。就是我出折旧费，我认亏，我亏个2-3万块钱算了，我把这个车我退给你，我受不了。
9: 然后呢？第二个诉求呢？
10: 第二个诉求是他拿了测试车，拿了别的车到我这个停车场来试都是好的，就我这个车不行。然后我第二个诉求是，那你跟我换一台好的车，那我补点差价也行。
9: 你两个诉求是一个诉求啊？这个王先生，这是一个诉求，就是你、你补充中间你能接受的折旧费，然后让他给您换台新车、这是一个诉求。
10: 对，但他都不肯。他说这不是硬件的问题，他说没办法。
9: 不是，因为暂时没达到嘛。你明白吗？暂时没达到嘛、因为三包当中不管是软硬件也好，你要维修更换总成达到4次以上，他之前给您的操作呢升级系统更新地图，所以站在他们的角度包括目前三包法的角度来解读，没有触发维修和更换的这个行为动作，所以暂时达不到退换车的条件。而且就算退换要按公式来他才能给您退换，更何况达不到退换。那你说的这两个诉求其实是一种诉求，就是补偿差价给您这个折旧费出一出，然后换台新车。那这个只能你俩协商，你要想不低于市场价，那就要看厂家和门店他们中间愿意承担多少损失。但我是觉得你这6月份才买的车，2个多月的时间，你这损失对您来说一定是比较大的。那我还是觉得他们给您换了修好得了，您觉得呢？因为你还要用车的呀，你再买一台也不至于啊。是不是啊？
10: 我也能接受，但是他能不能就是说
9: 就是他要去，对，第一他要确
10: 保，
9: 第一他要确保你的这个故障啊找准，第二呢就是给您彻底修好，第三呢就是要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然后最后呢 对吧双方再协商一下，是这么解决的。但是你要说这事儿给您整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是没想到，就不至于吧。然后双目是个什么东西啊？双目是个什么东西啊？车主这俩诉求其实一个诉求，大家听出来其实是一个诉求。你这个诉求按照这个方式去谈确实很难达成。就现在咱们要聊的是我是个什么故障，我要换的东西是什么，这东西为什么是 坏了之后现生产出来的。如果小米汽车的售后生产零部件是谁坏了谁来订，订的时候现生产，等现货啊，没有现货要等排产的，那这不完了吗？那这修车可太慢了呀，一等一个月，等的是零部件生产的时间。那如果这个月没有生产出来，下个月再生产出来，好生产出来等运货啊，到店七天的时间再换上一天，那这段时间车主怎么办？不是这个功能影响到它不能正常使用，它能使用，但是这个功能它花了钱了，这一个月它没有办法用它的辅助驾驶功能，损失谁来承担？来吧，小米汽车，我不信啊，这要等一个月现生产的。来，小米汽车客服中心，喂，你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9: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11: 哎，你好，我的工号是113895。
9: 113895号，工作人员你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你们的用户王先生之前多次向你们反馈他辅助驾驶功能的问题，前面说了一堆，其实没有意义了。现在整套辅助驾驶系统彻底这个故障了。车主的意思是说现在需要更换零部件，你们查一下他之前的反馈记录，你们是怎么聊的，你们是怎么记录的，女士？
11: 哎，好的，了解。那目前的话呢，具体是了解到王先生这边的一个情况，因为情况的话呢可能会比较特殊。那刚刚的话呢，咱们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是已经做好了对应的一个记录，也非常抱歉哈，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给王先生这边带来了一个不好的一个愉快的不太愉快的一个体验，请主持人和用户放心。那今天的话呢，我这边会全程专注对接这件事情，我们了解到情况之后会给王先生一个负责人的一个结果的。
9: 非常好啊，您这段话非常好，全程专注的，相关的负责人会给到一个进展的，我非常认可您说的这段。但是我辛苦您帮我们查询一下，车主之前是不是向你们客服中心打过电话反馈过这个问题？我们导播应该把车主联系方式留给您了，辛苦您查询一下。因为车主说每一次找，对，车主说每一次找你们都只能是记录和反馈，再也没有下文了。因为两个多月的使用过程当中，这个辅助驾驶功能不停的坏，最后坏到最后整个系统彻底坏了。那他一定是多次向你们反馈过的，但这事儿到今天为止依然没有解决。所以你们之前跟他是怎么聊的？辛苦您查询一下记录，这个车到底怎么了？
11: 哎，了解的。目前的话呢，查看到前期王先生也是有给我们反馈过相关的这个问题的。
9: 嗯，那你们之前为什么没解决呢？之前为什么没解决呢？他不是自己找过你们吗？
11: 了解了解。那目前的话呢，就是王先生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也确实一直有在跟进当中的。
9: 你们有一直在跟进是吧？来，王先生他怎么跟进呢？
12: 从来没有主动联系我，也没有跟进过，每次就是记录反馈，每次都是我主动给他们打电话。
9: 客服中心给您回过电话吗？
12: 回过，是体验专员回的。
9: 体验专员回聊什么说什么？
12: 就说他会继续给我反馈这个问题，继续给我跟进，但是他说然后就一句话，我会反馈到门店，让门店来给你解决。但是门店已经跟我解决了很多次，都解决不了。
9: 啊，明白，就是他的回复等于没有回复，等于没有进展。就他觉得他要做的就是给您回一个电话，但是这个电话回什么不重要，只要他给你回电话就行了，是不是？
12: 他给我回电话，就是说已经反馈给门店了，让门店跟我联系。但是其实我跟门店一直都有联系，只是说门店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9: 嗯，你跟厂家打电话的时候有明确表达门店现在说修不好，找不到问题原因是吗？有
12: 说
9: 过
12: 了，
9: 对不对？
12: 说了。
9: 但是专员在给您回复的时候，你也把这个事说给专员，但专员也没有说其他的，就还是让门店跟您聊。
12: 对
9: 啊，了解了。来，113895号工作人员，您听到了？
11: 哎，主持人您好，我这边有听到王先生这边的一个沟通
9: 啊，对吧？那
11: 目前的话呢，确实是有相关的一个反馈记录哈。
9: 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
11: 也非常，
9: 女士，抱歉，抱歉，打断您啊，就是您话术待会儿再念，我先跟您说一下啊，就是按照您刚才说的这个内容呢，你们是有专员在跟车主保持对接，但是你们对接的内容你们都不看一看的。现在是门店解决不了的问题，你们却推给了门店，那这不就被你们形成一个死循环了吗？哦，车主找你们，你们推给专员，专员推给门店，车主再找你们，再推再推，然后你们三个人在这兜圈圈转圈圈。所以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你们要告诉车主哪里坏了，怎么修，什么时候能修好，修完之后会不会再坏，是这么个处理逻辑。所以今天这个问题呢，对，今天这个问题呢，既然我们在公开的场合把它说了出来，那我还是希望你们小米汽车客服中心能够重视一下，就不要踢车主。6月份刚买的车， 已经按照他的认知已经修了七回了，虽然是软件的升级，但也不能老这么修啊。所以这个问题你们要记录一下，把问题的故障原因怎么修这些东西详细的跟车主对接起来，不要把责任都推给门店，你的门店修不好，车又不是他造的，你怎么办呢？这是一个问题啊。另外我很想了解一下，他这个预期啊有一个双目的功能，然后车主说现在可能是这个双目坏了，但是呢要等一个月才有零部件，厂家要现在去生产的，你们现在售后零部件故障，你们需要立刻去生产，让车主等，要订货的，是不是？是这样吗？
11: 哦，了解，是这样的，主持人，也非常感谢哈，就是栏目组对于小米用户的一个关心和帮助。我这边的话呢，是已经记录用户的相关的一个信息，待会通话结束之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一定将这个情况同步的对接到我们负责的同事这边去核实处理，后续的话呢，也会积极的协助用户去进行妥善处理的。
9: 女士，我今天第一回向你们咨询这个问题，就是我希望您啊把两个问题记录好，我下午呢等你们电话，我下午等你们电话，我希望在明天的直播过程当中，我就能够帮你们告诉大家，帮你们告诉你们的车主，首先这是个什么东西，什么零部件，其次你们的车坏了是不是零部件都要现生产的，要等订货的，另外这个车到底怎么了，我希望你们把这些问题回答给我们，可以吗？帮我记录清楚可以吗，女士？
11: 明白明白、
9: 啊、
11: 我们肯定是希望帮助用户处理这个问题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初衷。然后的话呢，我今天也了解到这个问题的一个具体情况，我也会一定的去进行介入的一个对接，
9: 哎，感谢您，
11: 用我最大的能力一起去帮助处理。
9: 非常感谢您，您说的很好，很负责任。那我们接下来就体验一下你们做的跟说的是不是一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们零部件的问题啊，是不是要现生产的，这个问题一定要回答给我们，辛苦您记录好，女士，电话接出去别挂啊，记录一下联系方式。咱第一次了解问题，先核实一下事实情况，啊，很多朋友现在在评论区讨论，说这车就这车没什么，只是他们在售后服务的过程当中的这些行为让车主很头疼。咱现在不是针对车，也不是说这品牌，就是说它的售后服务这个流程就是有问题呀。流程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觉得消费者的时间不是时间，明白吗？你可以修，你也可以换，但是你要尽快的告诉我哪里坏了，修哪里，不是吗？你不能拿我的车做测试，一会儿说是导航地图没更新，一会儿让我升级一个 OTA， 好了吗？我软件硬件的我来着升级七回了，你还不能好，最后整个系统换了，你让我等一个零部件，现在开始生产还要生产一个月的时间，这是问题所在啊。消费者的时间不是时间了，现在。来下一位啊，喂，你好。
13: 啊，
9: 哎，
13: 你
9: 好，
13: 主持人，
9: 你好，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13: 啊，我姓尹。
9: 尹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13: 嗯，捷途山海 T 一。
9: 捷途山海 T 一，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
13: 2024年12月买的。
9: 2024年12月啊，多少公里？
13: 10万零5千。
9: 十万多公里，遇到什么问题了？
13: 现在是电池，动力电池被磕碰到了，然后走保险，现在保险不给我定损，然后 4S 店那边也不帮我出具那个厂家鉴定报告。
9: 不是你电池磕到了，然后车坏了，对不对？保险公司呢不给你定损啊？不定损的原因是因为 4S 店没有说要修还是要换，是吗？
13: 对对对对。
9: 你什么时候撞的？
13: 应该是。这个月的3月30号，
9: 8月30号是不是？
13: 对
9: 啊，你这都过去十几天了。
13: 9月1号报的保险
9: 啊。你现在怎么说？现在他们怎么说？打算什么时候定损？
13: 现在就是卡在这里了。
9: 为什么会卡住？为什么会卡住？有原因的，对吧？
13: 对对对对。
9: 什么原因啊？
13: 4S店出去不就是不帮我对接厂家，就是一直向第三方，就是想让我第三方维修吧。
9: 4S 店想让你第三方维修啊？
13: 对。
9: 保险公司想让你第三方维修哦，你说错了吧？
13: 哦，对对，保险公司。
9: 对呀、啊，四 S 店怎么会让你出去维修呢？他巴不得你在店里换块电池。这样的，保险公司想让你出去修，不想让店里换。然后店里呢说要换，还是店里什么都没说，就是保险公司硬要你在外面修。你属于哪一种？
13: 保险公司就是已经下了，好像听说是下了工单，然后把我电池已经收走了。
9: 不，为什么呀？你没同意呀？保险公司会把你电池收走去修啊？你不是没同意吗？
13: 因为我跟 保险公司说的是先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鉴定报告，然后他收的当天他跟我说他是就四 S 店跟我说他是他们的人，然后把我电池拆下来说要机检嘛，
9: 送到哪里检啊？谁是什么叫他是他们的人，然后送到哪里去机检啊？谁是谁的人呢？三四店保险公司是在三四店的人，还是三四店是保险公司的人？
13: 他就是我具体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的人。
9: 来，不着急啊，理一下。现在是保险公司把电池拆下来送去外面检测了，检测完之后说是可以修复的，是不是？对不对？是这意思。
13: 对。
9: 所以他送去修嘛，他准备送去修，现在修了没？没修吧？
13: 现在我也不确定。然后私下有人跟我说，你的电池已经修好了。
9: 不是，你为什么什么都不确定啊？这不是你的车，你的电池吗？他没有经过你同意，谁敢送去修啊？
13: 是的，我至今为止都没同意过。然后我
9: 你车停哪儿的呀？你车停哪儿的呀？
13: 我车停到4S店
9: 了。你车停4S店好了吗？保险公司来了一波人把电池带走出去修了，没经过车主同意，4S店也同意他们进来维修工位上去拆电池的，还是车开走的？车开不走了呀。
13: 在4S店拆的。
9: 不是，你确定你没有同意？没有人给你打个电话发个短信，你什么都不知道？
13: 对，我确定我没有同意维修，我只同意送检。因为4S店一直在强调，他说你这个要先确定电池受没受损嘛。
9: 就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就正常处理的逻辑呢，4S店作为专业的售后单位，他应该去对电池进行检查。如果他没有检查和维修的能力，
13: 对，
9: 电池厂家派人来检查，要么查出来换，要么查出来修，那出具相应的依据，那保险公司看了之后，要么他认，要么他不认。不认的话，他建议你修，会建议你全损嘛，金额太高。如果他认的话，就给你换或给你修了，是这样的处理逻辑。但是你现在检测的单位，第一不是 4S 店，第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动力电池厂家，第三你说是保险公司自己出去送检的，然后现在又背着你给他修掉了。那么怎么拿到你车辆的电池送去检测？什么时候检测的？检测报告你拿到没？你同意修没修？你这现在什么都不知道啊。
13: 我现在没拿到具体的电池报告，他只给了我一个维修的报告给我看。我说你这个东西不具有法律效益，我不同意。
9: 不是，他都修了，大哥，他都修了呀，你没同意他怎么敢修了呢？不可能啊，这保险公司没那么大胆子呀。你电池，哎，对吧？你电池你不会呀。
13: 对对。
9: 哪家保险公司啊？
13: 人保。
9: 人保是吧？来，我来连人保查一下，哪个城市的？
13: 湖南长沙。
9: 长沙的。然后你这 4S 店名字叫什么呀？截图的 4S 店对不对？
13: 旅顺。对
9: 啊，叫
13: 旅顺。
9: 旅行的旅吗？
13: 对
9: 啊，顺利的顺，旅顺在长沙是吧？
13: 茂盛的盛
9: 啊，茂盛的盛是吧？啊，旅盛是吧？在长沙。
13: 对对。
9: 好嘞，
13: 对对对，
9: 了解。你确定你说的是事实啊？
13: 我确定我说的是事实。
9: 那我最后再给你确定一下。第一，这台车什么时候送去检测的电池，送到哪里检测，检测报告你什么都不知道，没拿着。第二，你没有同意他修，他现在说已经把你修掉了，是不是？
13: 把我修没修掉，我不确定，因为这个是没有官方的。我
9: 但你不说有个人，不是啊？你刚刚说有个人私下里悄悄跟你说车已经修掉了。
13: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9: 谁？这人谁呀？
13: 这人就是把我拆我电池的一个人。
9: 保险公司的。
13: 他也没告诉我他是保险公司还是4S店的，我不清楚他是什么人。
9: 他怎么告诉你的？你俩微信聊的还是打电话的？
13: 微信。
9: 你微信聊天记录截图给我，对方是谁你都不知道，你同意他拆了吗？
13: 我同意他拆了，对，我同意他拆去送检嘛。
9: 你都
13: 因为我
9: 你都不是这样的，你都不知道他是谁，你现在对这个事实也非常的不认可，但是你先前又同意他拆走去检测，但是现在回过头来问你是谁，你都不知道他是谁。
13: 对，因为这个是 4S 店帮我打电话，叫他过来的，他说他就是厂家的人。
9: 就那他就是厂家的呀，你知道是谁呀？
13: 对，他跟我说就是厂家的，然后他给我送，就是给我看报告的时候，然后我一看他就是第三方的。
9: 那等于就是这是 4S 店找的一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
13: 然后
9: 对不
13: 对？
9: 对
13: 对对对对对。
9: 那你知道是谁？
13: 也不知道是 到底是4S店还是保险，反正我
9: 算了，我帮你问吧。
0: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2、选5、选6、选9，4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1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9: 咱们把一套问出来好不好？对，车主不是胆子大，车主是心大。很多人说车主胆子大，不是胆子大，心大。你想知道是谁，你问问清楚，谁来了，来干嘛，什么时候来，来的时候你不得去吗？很多东西都不确定，模模糊糊的，就这么可能电池都有可能已经被修掉了。来，谁先在线截图还人保啊？把人保啊，人保抓紧时间连查一下他这个理赔工单。来，截图汽车，截图汽车，稍等，车主把电池检测报告发来了是吧？
1: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1055，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9: 朋友们稍等一下，我先瞅两眼啊，看看是谁。这叫什么呀？左上角机构叫什么？电驴闪修啊，电驴闪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检测报告。来，王先，这个尹先生是吧？他这不有维修单位吗？叫电驴闪修。尹先生。
13: 是的。
9: 对呀，他不有维修单位吗？
13: 他说是那个中创新航授权的一个维修点嘛。
9: 他那就是有专业的电池厂家安排人来了，给您做了检测，这给你检测报告了呀。你不说没报告吗？这不有报告吗？
13: 这个不是维修报告啊。
9: 不是，这不检测报告吗？刚问你有没有检测报告，你不是有吗？
13: 我不认这个报告。
9: 你不认归你不认，别人给没给你不能跳过事实啊，有报告的，你不认归你不认啊。那你我先问问你，你为什么不认啊？
13: 因为他那个报告上面的没有明确的数据啊。
9: 就是关于你这个电池损坏的程度没有明确的数据是不是？
13: 对。
9: 你想要更详细的报告，你把你对于数据的要求提给 4S 店没有？
13: 我提给保险
9: 公司。他们怎么说？你要问 4S 店，这不是 4S 店叫的电驴闪修吗？你说中创新航第三方派的人来。
13: 啊。
9: 你问 4S 店没啊？你都没问，只问保险公司啊。
13: 我在群里面，他把报告发在群里面，群里面 4S 店也没做出回复。然后现在保险公司的意见就是让 4S 店重新走一遍流程，然后 4S 店一直在推诿。
9: 你们啊，你们重新走流程吧，把这个报告最下面的建议给我打开，放大一些，关于这个电池的处理意见和处理方案，最下方再往下啊。好，我看到了 ，OK， 没问题。维修方案如下：一，对电池包下护板进行整形修复，修复后进行防爆装甲喷涂，使其能够有效的保护电池包液冷道与下箱体。第二，电池包进行基本检测，检测合格后交付并延续质保。OK， 没有问题。那这个其实，没猜错的话，没看错的话，就是电池厂家给的检测意见了和维修方案了，按照这个维修方案来就可以了呀。他为什么车主现在有这么多疑问呢？这个尹先生，我再跟您核实一下，他这个报告下方有处理意见和方案，你有看到没有？
13: 我看见了。
9: 他怎么修？有告诉过你以文字的形式？你现在是不认可维修是吗？
13: 对。
9: 是你要更换是吗？
13: 我不是说我要更换，我只要一个带有数据的。真实的，我知道我电池真实的一个情况。
9: 你要什么数据啊？
13: 损伤程度啊。
9: 它不是下面有吗？你看基本性能检测上面的序号123，电池的项目，你电池的气密性，包括电池的内部数据，然后包括电池的护板，它不显示数据无异常、数据正常、数据无异常、数据正常吗？都给你写出来了，但是护板凹陷了。
13: 哦。
9: 就是是这样的，就我非常理解您，因为咱不是专业的，你遇到这个事儿呢也很懵，对不对？很多东西都不理解，所以你是觉得关于基本性能检测这一栏当中这个数据无异常你是不认可的，因为你不知道数据是多少，所以数据无异常，是不是？
13: 对，
9: 明白了，就你希望这东西他能给你解释清楚，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尹先生？就你作为你作为一个消费者，他最后帮您把车修好不就行了吗？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疑问呢？想要。

0: 到这个数据无异常的理由。
1: 不是，关键是流程不对啊！他把我车我还没同意修的，然后就全部都修完了。
0: 这个待会儿我会帮你去找他们两边的啊，但我是
1: 对
0: 我只是想在找他们之前先跟您核实清楚这些事实情况。所以你、
1: 啊、我知道，
0: 你现在就是觉得他们已经修了，这个流程不对，或者是没有修的话，尽快和您确认一个流程，和您更详细的解释清楚这个电池到底是要换还是要修，然后你认可了之后，按照一个处理方式去进行就可以了，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那我们要抓紧时间确认你这电池修了没？来来来，捷途汽车，喂，你好。捷途汽车还是人保？
2: 我捷途汽车。
0: 嗯，先是捷途汽车。哎，捷途汽车客服中心，女士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工号6235。
0: 6235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您刚才有在全程收听吗？还是需要我跟您再重复一下？因为跟车主聊的比较细，比较杂。
2: 有在听。
0: 有在听。就你们这个店啊，如果按照车主描述的方式呢，确实不符合常理，流程不对。你总要拿到他签字授权同意维修或更换的这个授权书之后，定损维修确认单之后，你才能动工啊，对不对？所以现在车主的意思是说，他什么都没有确认的情况下，好吗？你们让保险公司来店里把电池拿走，出去修了，修完之后，现在说修好了。那我觉得不符合常理，我也觉得你们的专业经销商也不会同意保险公司来店里把那个电池带走的，未经车主同意之下。所以你们要去核实一下，车是在长沙的旅盛捷途 4S 店，啊，这个需要跟你们核实一下的。辛苦您帮我们把信息传达到，去核实清楚。下午给我们回个电话，可以吗，女士？
2: 回复时间，
0: 回复时间3点钟之前。车主现在呢，因为说你们先修掉了，所以他不认可这个报告。那你们看看你们是修了还是没有修，我待会儿会去找人保，让人保和你们一起去查这车到底现在是修了还是没有修。如果没有修，和他确认清楚是修还是换的方式，然后你们去动工。如果修了，那你们挺麻烦的啊，车主没同意为什么动他的车呢？所以女士辛苦您记录好这个问题啊，来把人保接回来。这个人保是全国客服中心还是长沙的？湖南的是吧？分公司。来，喂，你好。
3: 中心。
0: 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女士。
3: 你好，我工号是0136。
0: 0136号，工作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您也在收听过程，我就不重复了，可以吗，女士？
3: 女士是有听到，刚讲到客户是说这个电池更换的这个问题吗？
0: 哎，对，那叫我们导播说您听得不全，我跟您总结一下。车牌号您有看到吗？湘 AF40707。
3: 核实一下，湘 AF40707，被保人。
0: 被保人姓尹先生。
3: 尹先生。
0: 对对对，姓尹。
3: 这里看到不是这个车。
0: 来，尹先生，被保人叫什么名字？
1: 张瑞。
0: 张瑞，女士，张瑞是不是？
3: 张瑞。
0: 对。
3: 张瑞的话是8月30，然后在永州。东安县的这个案件吗？
0: 没错，就这案件。因为您能查到这案件的话，我们也来跟你们核实一下，这个案件现在在你们系统当中处理流程怎么样了？目前是案件已索赔完成，还是说正在处理中啊？
3: 请稍等。
0: 哎，您查询一下。因为我非常想核实出来它的电池是修了还是没有修。没有修还有余地，修了就完了。你们就需要去证明车主知道，所以这个事儿他描述完之后非常不符合常理，咱得核实清楚。女士，您看一下这个案件你们怎么理赔的？
3: 周女士，这个理赔的话哈，很抱歉的，因为根据国家相关法规，也是为了确保客户信息安全，需要被保人或者被保人授权后登录官网或微信公众号进行查询。那您需要处理什么事情的话，我这也给您去上报上面相关部门，核实清楚给您答复。
0: 可以，没有问题。哎，没关系的，女士，你们可以去上报，我把问题跟您重复一下，你要被保人自己去查询，或者被保人给你们打电话查询，是不是？那你们人保可以给被保人回电话吗？可以的吧？
3: 可以，
0: 可以的啊。
3: 处理什么事情可以？
0: 待会儿联系方式留给您，你们下午给被保人回个电话，你们要核实信息可以跟他去核实。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车主的电池下护板刮到了，车辆停在 4S 店，现在车主不知道应该修还是应该换。4S 店呢委托电池厂家出具了一个三方的认检报告，但车主现在说他没有同意认检报告当中的内容，也没有同意保险公司维修电池，但是电池已经送到外面去修了。 啊，这是他单方面的描述，所以我们需要和你们核实一下案件的理赔进度，包括你们是怎么理赔的，你们怎么处理的。被保人的联系方式，待会儿我们导播会留给您的，辛苦您记录好，下午给他回个电话。可以吗？
3: 好，明白。
0: 了解完之后，也要让你们的工作人员啊，当地处理这个理赔案件的工作人员啊，给我们回个电话，我们联系方式也会留给您的。辛苦您，女士，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断啊。信息太杂，事情太离谱，但是车主有个东西说的不对，就是有检测报告，不是没有检测报告，有拿到，有看到。就正常，这个检测报告已经足够证明这个车是要维修的了。其实能看到报告写得很清楚了，朋友们，但是他不认可的点就是我没同意你为什么修，所以反过头来我不认可。那么现在到底是修了还是没有修？这里是存疑的啊部分。下午等人保吧，来下一位。喂，你好。喂，您好。
4: 好的。
0: 哎，好的，到您了，先生，怎么称呼您？
4: 那玫瑰是王。
0: 王先生您好，什么车？
4: 途观 L Pro 330
0: 啊，上汽大众途观 L Pro 330是吧？
4: 嗯，对。
0: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啦？
4: 2025年4月8号买的，现在1万多公里。
0: 好，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说。
4: 就是大灯起雾，洗车的时候下暴雨的时候起雾。
0: 一会儿不散吗？这雾气？
4: 有时候这是大概要个把小时散。
0: 啊。能散掉就好呀。
4: 不是，它不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呢，我这个是三个灯起雾。
0: 嗯，
4: 其中有个后尾灯呢是进水了，然后给我换了。
0: 换过一次。
4: 换过的就不起雾了。
0: 对，前面的还起，其他的还起雾，是不是？
4: 其他的还起雾。
0: 但其实你这雾气要是能散的话，没什么大问题呀，它不会凝结成水珠一直在里面不散啊，不影响照明啊。
4: 但是它现在这个起雾比较严重。
0: 就是这个雾气原来可能一小时会散开，现在这个雾气很久才散开，会不会凝结成水珠啊？水珠滴落在灯罩里，感觉有点水汽呀。
4: 目前没看到有水汽，但是呢，它现在一洗车或者一下暴雨，我在山里面开车突然下暴雨啊，
0: 嗯，
4: 大灯就一层雾
0: 啊，那是起雾比较严重。然后我想问问你之前换的这个后尾灯，现在你在山里边开，然后下着暴雨，这后尾灯会起雾吗？
4: 不起雾了，
0: 后尾灯就好了。你在哪个城市用车啊？山里。
4: 在合肥。
0: 啊？你合肥只有一个大蜀山？
4: 对。
0: 你在大蜀山山上开车去啊？
4: 不是大蜀山，我让我到外地去玩，在山里面。
0: 哦，我以为你每天都要跑山路呢，所以你这个大灯起雾很影响你使用啊。那现在怎么说？你问问店里啊。你看我换了一个灯，起雾的事情改善了很多。那现在其他的车灯怎么办呢？
4: 他店里面现在是跟我说是他已经返回到技术部，技术部他对接不到上层，他只对到那个技术部给他返回的是大灯起雾正常现象，达不到索赔的要求。
0: 那之前是因为进水所以才换了那个尾灯，对不对？
4: 对，之前一开始也是起雾，后来发展到进水。
0: 因为大灯起雾确实啊是一个常态，它受雨雾天气影响嘛，有的时候洗完车之后水箱一冲它也会有起雾。我们一般认为只要能散开，不是很长时间的，比如说一天散不开，两三天才能散开，基本上两三个小时差不多也可以，能接受也正常，只要它不进水。
4: 但是有一点，
0: 你说，
4: 就是我不大理解，我在很多洗车行，不洗车吗？但是我碰到的别的人在洗车出来大灯就没有雾，
0: 别人车都好啊。别人车灯照的好啊，
4: 他也不是灯照的好，他有的车比我这车还捞，他也没有。
0: 不是跟车闹不闹没有关系，人家大灯就是不容易起雾，你这就容易起雾，他就，咱不说他是个故障吧，他就有这个状态和特色，这特色打双引号啊，就所以他不算是一个故障，你就没有办法说，因为我觉得他起雾的消散的时间比较长，我等不了，你老起雾，我要求你给我怎么怎么样。你知道吧？
4: 对，他就是老起雾啊。
0: 对，我知道他是老起雾，所以就是你什么诉求？你是希望他给你都换掉？
4: 我希望他给我换掉
0: 啊，
4: 因为我遇到那个业内人士，包括修理厂的，开了几十年修理厂，他说他这个大灯起雾是很少见，他就是大灯的密封条
0: 就是就我没有直说是大灯密封质量问题，但是是这样的，王先生，你要理解一个点，密封不严导致的起雾现象是有的，而且车灯起雾呢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状态，只是说大家起雾消散时间很快。比如说我现在在洗车，比如说我现在遇到暴雨，可能这个雾起完之后一会儿就没了，20分钟。但是很多的车也会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起雾状态，那么厂家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判断你这个灯我必须给你换了，就是进水嘛，那进水已经达到了要更换的标准了，但如果说都因为起雾去更换的话是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所以可能上汽大众的厂家技术部通过这个层面给您回绝了，觉得你不应该更换，我猜他们是这么想的。你诉求就是希望更换，因为你觉得起雾太严重。你现在洗个雾一般多长时间能散这三个灯？
4: 1-2个小时，而且还要在这个太阳底下
0: 晒一晒嘛，更快嘛。
4: 对，
0: 阴雨天的话，差不多半天。
4: 他那个4S 店还跟我说是个，你起雾了以后，你把那个大灯，给它开的照1-2个小时。
0: 那就
4: 我说我这个车子为什么要开大白天开大灯呢？
0: 是因为他希望你起雾散得更快一些，因为有光有热嘛。人家不是说非要让你那什么，你如果想快一点的话，这是一个方式。你这个途观啊，你车友里边其他的车主怎么样啊？起雾问过吗？跟你一样的车？
4: 我其中有个视频在里面，我那个10号到他 4S 店，9月10号，拿他的试驾车，跟我的车同时洗，同款车。
0: 那款车怎么样？
4: 一点不起雾。
0: 就不起雾，就你起雾。
4: 就我起雾，而且还有旁边还有几辆车。
0: 了解，
4: 都洗了，
0: 好嘞，
4: 都没有，
0: 好嘞，帮您问问看吧，看看能不能争取一下，好不好，王先生？
4: 好的，
0: 没事啊，您稍等，我看到照片了，车主视频，王先生，你在合肥哪个店呢？
4: 我在那个大蜀山那个地方，那个叫致富众诚店
0: 啊，大蜀山那个我知道了，你住大蜀山那边是吧？
4: 我住滨湖
0: 啊，你住滨湖啊？啊，知道了，来，我看到了，这是有点雾的，有一点点的。但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硬性标准，你知道吗？进水了是要换的，但起雾了1-2个小时散去，它是一个现象，只是你这个物理现象的物理伤害比对别的车辆伤害的更严重，别人家可能不起雾达不到伤害，但你这个容易起雾且1-2个小时才能散去，车主很在意，有没有什么方式调整，你跟车主告诉他啊，你为什么老起雾。来，上汽大众客服中心为您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5: 72101011号，
0: 公子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您好，我姓周。你们用户刚刚反馈的问题您都听到了吧，女士？
5: 听到了
0: 啊，就是我刚才有跟他解释，就我觉得呢还达不到更换大灯的标准，但是呢车主确实非常在意，因为他容易起雾，频繁起雾，且1-2个小时消散不去，可能还会需要开开灯啊，晒晒太阳啊，才会更快的散去这个雾气。那么他就很在意为什么你的灯老起雾。那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方式？当然我觉得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只能等他进水再给他换了。跟车主解释解释好不好？
5: 明白了。
0: 啊，如果说你们有这种善意的这个索赔的流程啊，然后呢如果他有更换的这个需求，你们折中一下。比如他出个材料你们免个工时，他要换的话啊，那当然如果说你们检查下来密封性有一些不严了，可能下一步即将要漏水了，提前给他换掉，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也和

0: 女士帮我们传达一下，可以吗，女士？
1: 好的，已经记录。
0: 哎，辛苦您啊。那您了解完之后，下午3点钟之前，让你们工作人员给我们这边回个电话，我想知道你们跟车主怎么聊的，行不行？
1: 好的，需求已经记录了。
0: 哎，你会给我们回电话的吧，女士？
1: 会帮您递交的。
0: 啊，会回的吧？你们会回复吗？你们会回复车主吗，女士？我问一下，你们用户你们会回复吗？
1: 我们这边的话会递交至我们相关部门那边去处理
0: 啊，
1: 后续会跟这个用户联系
0: 啊，跟用户联系也要给我们联系一下啊，女士，辛苦您帮我记录好。哎，谢谢您，女士，您稍等啊。嗯，没有那么的热情，很中规中矩的上汽大众客服中心体验完了，大家看不到这个照片，两个视频，两个对比，有其他店里的车啊，有这个车主的车，两个对比完之后，他的雾气确实比别人大一些的。就我确实问客服中心，客服中心不知道，但是你回复别人电话这事儿，我觉得你得知道知道啊，你要知道你会不会回你车主电话呀。房箱这事儿心里纠结很多很多天了，在我们这一直是催催催的，原来是个大灯问题啊。来吧，这个下一位啊，来，喂，你好。
2: 你好叶。
0: 哎，你好，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叫我叶翔就好了。
0: 啊，叶先生是吧？
2: 啊，对，
0: 你怎么还犹豫了呢，叶先生？您什么？
2: 因为那个名字姓不太好念，我就一般都是叫叶翔。
0: 那我会很好奇，那我会很好奇，您姓什么？这么不好念啊？
2: 就是主人翁的翁，
0: 翁先生是不是？
2: 啊，对对，
0: 好念的翁先生啊，尊敬的翁先生您好。
2: 念错，
0: 翁先生，你什么车？
2: 我是一个预定的车辆，然后订单被吞没了。
0: 你预定了什么车呀？谁吞了？
2: 就是问界的 M8。
0: 哦，你订了问界的 M8 是吗？今年几月份订的？
2: 我是上市之前盲订的，然后呢，到提车的时候呢，因为我不急着用车嘛。
0: 我不是问你几月份订的吗？你说上市之前，七月份啊，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是吗？
2: 2025年4月份。
0: 2025年4月份啊？
2: 对。
0: 2025年4月份盲订的，然后你现在怎么了？
2: 因为我没有及时提车嘛，然后就过了他的提车时间，然后他也没有通知我，没有提醒我，然后就给我把订单吞没了。也就是说，我按照他提醒的时间，去联系销售的时候，他已经告诉我，已经说车辆停产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他们是。相互之间是有推诿的，
0: 他推什么呢？你说说你自己好不好，翁先生，你是个高人呐。去年订的车，你到今年没有提，那一年了，一年了，新款都出来了，那老款可不停产吗？你想怎么样？
2: 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这个期间呢，一直没有收到他们的提醒嘛。
0: 你这样啊，你2025年4月份盲订的问界的 M8，你订完车之后。车辆到店，然后你提车嘛，正常的流程，对不对？在第一次他联系您说您要来提车的时候是几月几号？去年的几月几号？
2: 应该是5月底了。
0: 啊，五月就一个月的时间，5月底让您提车，您当时什么原因不提啊？
2: 因为当时我是要做的贷款的方案嘛，因为这个信贷的方案呢，我们自己看了那个征信，因为本来订的时候就有跟销售确认过，就比如说我如果贷款贷不下来，那这个车可能就提不了。
0: 嗯，
2: 对，当时看了我就是贷款人的这个那个征信的报告，发现那个征信是有点花的，我们就想晚一点再提。
0: 明白。
2: 所以跟
0: 明白，稍等啊，等于就是你这按揭的方式不通过，所以五月份的时候没想提。你跟销售明确表示你暂时不提，让他给你保留订单了吗？他可以保留到什么时间段？他可以保留多久？
2: 他当时说一年内提车就可以嘛？
0: 一年内提车，那你到今年5月份就得提啊？你这不都9月份了吗？
2: 但是他今年他一直他这中间他一直没有提醒过我。
0: 你销售还在吗？换工作了吧这人？
2: 还销售还在。
0: 销售还是他？你等着别人来提醒您，您自己不想着点？
2: 因为我们本来其实讲真的，我客观的说吧，就是中间也有一些其他的，自身也有一些其他的变故嘛。但是，本来也不缺车用，因为家里有3台车。 就本来就是一个换代的车，想提升一下品质的嘛。
0: 你想提升品质，你就早点提升品质。你这个提升品质一提升，你一年过去了还没提升上，你这不仅品质没有提升。

0: 知道你因为这个事儿维了权了，你品质都下降了，你能理解吗？
1: 对的，所以我现在才想找你们帮忙看一下，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他们就自身是有问题的。
0: 但是是这样的，就是一般汽车厂家，不管是纸质合同也好，还是电子订单也好，包括他们提车的流程、逾期提车的流程、保留订单的流程，都是有明确的规则的。你一定是不符合规则，所以第一订单被取消了，不叫被吞没，就是取消了。定金作为罚，
1: 短信上是这么说的。
0: 定金作为这个罚款被收走了，然后你现在这个车也停产了，所以你现在就没招了，你知道吗？你多少钱定金啊？
1: 是这样子，我补充一下一个信息，就是我在这个在上个月吧，我看一下，在七月，如果对方说的是有效的话，那就我觉得
0: 不是这样，冯先生，不是这样的，就我刚刚说的属于你的问题的版本。那你现在说你没有问题，那你拿出依据来证明你没有问题。七月份怎么了？七月份你们聊什么了？
1: 我七月七号收到这个问界的官方的网络短信嘛，也不确定是不是官方的，然后。发的短信通知我10日内提车，然后我收到短信，我就立刻联系了销售。我

0: 定金，你现在什么诉求？还想提车是不是？
1: 要不就让我提车，就是保留我购车的权利嘛，要不就把定金退回给
0: 那怎
1: 我。
0: 么退呢？你自逾期不提车怎么退呢？他保留一年时间你也超了呀，退不了。我是这么想的啊，当然我会帮你问一问，让他们把规则说给您听，这样您更清楚，好不好？
1: 所以他这个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发的这个短信，我没有办法认定他到底是不是官方的。
0: 你可
1: 那
0: 以打
1: 这
0: 电
1: 个我
0: 话，
1: 中
0: 你
1: 间也
0: 也
1: 没
0: 可以，
1: 联系过他们的那
0: 你
1: 些人。
0: 就是你这样的啊，就首先是你违约，你到期不提车，然后他们在联系你的时候，如果你不确信对方是问界客服中心也好，问界的工作人员也好，你可以打电话去询问的是不是你，也可以打电话到他们门店的，就是不需要在这里怀疑。你调查一个事儿的真伪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了解，你不能靠猜，猜下去时间就被耽误了，耽误完之后1年多的时间过去了，10000块钱不是打水漂了吗？所以如果你坚持要退订的话，我个人听下来，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是你违约。但是呢，这个规则他们是怎么订立的？怎么可以跟您解释得更清楚？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如果说你还有购买问界车型的意愿，他能不能10000块钱定金保留，你成为他们的客户，再达成这桩买卖？那我帮您问一问，好不好，先生？
1: 好的。
0: 来，您稍等啊，冯先生。哎呀，有没有一点道理？我自己听完一遍，我觉得没有什么道理。但是呢，钱花了嘛，问题总要解决嘛，把一个矛盾给它消弭掉。所以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他没有逾期啊，他逾期没有提车，厂家一定是有通知的，一定是有发短信通知的，就是没有提醒。但再没有提醒的话，你自己在人家这交了10000块钱，你自己心里记不得吗？还是有钱啊？
2: 请
0: 来，
2: 拨座席号。
0: 什么？什么东西？问界客服中心呢？对，你接出去听一下，怎么了？给我切出去了吗？喂？来了吗？来了吗？刚才是通了的，现在又重新打了。那我聊着老半天，他什么都没听着。你重新给问界客服中心打电话了是吧？他这为什么把我挂了呢？负责人接的还，现在把我挂了。这明明是一个他们很有道理的事情，为什么把我电话挂了？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就买车这个东西，它不是买菜。不是买饮料，不是吃一顿饭这么简单。你可以看了发布会很喜欢，你也可以说你想试一下改款换代的新车型。然后你交了定金之后呢，你一定要按照你们双方订立的这个合同规则来，一步一步的走。到期不提车就是逾期，逾期订单保留的话，你也不可能说我给你几年这么保留啊，不科学也不现实嘛，对不对？我也不想去多说咱们翁先生什么。但如果他还有买问界的意愿，再达成这个买卖也不是不可以。他有什么想知道的，厂家给他回个电话，他解释一下也不是不行。但是问界把我电话挂了，我还有最后1分钟哎，还没来吗？通了吗？通了，接进来。为什么要转接？能不能不转接啊？不要找负责人呐，没有时间啦。你找负责人这段时间，我什么都核实不了啦，这个问界。你这样把他接出去吧，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了。你听着，等他来了过来。然后我们的翁先生的合同啊，电子订单合同啊，你不要挂翁先生电话哦，让他截图给我，电子下方的信息全部截图给我，然后看一下他这个订单是怎么约定的。有没有时间？如果有相应的时间是他自己没有看到，那这事儿就结束了啊，就结束了。等了1年没有提车，换代都停产了，停产了，还要再提，提不着了。朋友们，很多朋友在点头像说私信的问题还没有回复，等会儿下了播会回复大家。然后大家今天没有聊到的问题，没有连线到的问题，想知道的问题，点击头像私信过来，我们待会儿都会及时的回复您啊。汽车三幺五。
3: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啊！天啊！
4: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8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为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来自于钟镇涛的经典之作叫做《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说到钟镇涛呢，他不算是一个传奇人物，但是他绝对担当得起一生波折。钟镇涛是单亲家庭，自小颠簸，15岁辍学，然后在酒吧驻唱，20岁的时候突然走红，变成了白马王子，曾经也红得发紫，如日中天。再后来邂逅了富家女，举办了豪华婚礼，然后呢又生儿育女，接下来投资失利，离婚破产，遭尽了现实的白眼。再后来又有剧情的反转，他在51岁破产之后，61岁又娶了比自己小20岁的妻子，勤勤恳恳的翻身，共享儿女天伦。从事业的如日中天，到申请破产，再到欠下上亿元的债务，再到后来的家庭美满，也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钟镇涛这么多年的生活，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讲，编剧都不敢这么写。听完了这首叫做《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对唱情歌来自于王杰和叶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这首歌和《忘了你，忘了我》一起在王家卫的电影《处女座旺角卡门》当中来做插曲。当年这张专辑的销售非常的火爆，并且成为台湾1988年十大畅销唱片的冠军。王杰大概就是通过接下来的这首歌到达了作为歌手生涯的巅峰。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今天有朋友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说怎么样带孩子，他说他的儿子刚刚出生的时候，他作为一个新手的妈妈，为了跟随科学养娃的思路，几乎每天要拿出大量的时间全力以赴吸收各种各样的育儿知识。尽管如此，你会发现那些书本里所告诉你的跟自己的孩子所面对的问题还是有个体的差异，毕竟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孩子都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这只是我们做父母的一种执念罢了。如果我们一定要按照书上写的，按照育儿功号的教育把孩子分门别类贴标签，后果就是孩子有没有带好不知道，但是妈妈和孩子一定会非常的疲惫。所以呢，作为一个妈妈，我想跟其他的妈妈分享的观点就是，如果都要照书养娃，那我们早就要阵亡了吧。作为母亲，我们要缓解的是自己的焦虑。带孩子虽然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事情，但是绝对不是以牺牲自我为前提的。所以呢，我们保持自己的底线和原则，把其他的那些学来的知识还有那些教条的东西用得灵活一些，也许才可以享受带孩子的乐趣吧。用更加平和一点的话来讲，当妈妈太不容易了，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添堵，放轻松，深呼吸。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也已经做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这首歌是张信哲1999年发行，有人说他唱出了世纪末男女的爱情观。1999年跨越到2000年的时候，可能很多当时还相爱的恋人都希望能够一起携手来相伴跨越这个世纪之交，当然不是人人都能够如愿的，所以情感一旦逝去，就有一些再也回不来的感慨。接下来这首歌的歌词里面说，听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美丽的三月天里忽然我觉得冷，把歌词翻译过来就是新娘结婚了，但是新郎不是我。

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3: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4: 嗨，
3: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要听到的是黄凯芹。说到黄凯芹这个名字，大部分人记住他的是那首《晚秋》。他在80年代粤语歌坛最鼎盛的年代，参加歌唱比赛被宝丽金的高层看中。当时的宝丽金旗下有邓丽君，有谭咏麟。据说当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的他，因为以学业为重，所以没有签约。不过呢，才华仍然在那里，所以1986年他再次参加一个歌曲创作大赛，并且夺得了冠军，再一次被宝丽金青睐。于是呢，就成功签约了。后来黄凯芹创造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像我们熟悉的那首《晚秋》是他自己改编填的词曲，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当年也算是卡拉 OK 的热门金曲。后来据说是和唱片公司的理念不同，于是呢，他离开了香港歌坛。这也不算是生不逢时，而是缺一点点的小幸运吧。接下来我们就听今天的最后这首歌，黄凯芹的《请您记住我》。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齐秦。齐秦最好的那些年，他所唱的情歌基本上是唱给当时的爱人王祖贤的。齐秦曾经说，早年的时候他们刚刚认识是最快乐的时间，那段时间王祖贤都在香港拍戏，齐秦在台湾唱歌，大家职业不同，在两地不同的工作，虽然多半是靠电话来维系感情，两个人也会花费很高昂的电话费，可是心里面是觉得过瘾和甜蜜的。这样的感觉大概是因为恋人心目当中有爱，所以他觉得那段时间过得非常的快乐。到了后期，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多了，反而觉得好像某一方面的摩擦也增多了，大家心里的目标跟理想的又有一点区别，反而倒不如分隔两地早期的那些感觉。齐秦的这番话大概不仅仅适用于他和王祖贤之间，而是适用于所有的恋人之间。如果不能够保持所谓的神秘感和距离感，或者说保持一些独立的自我，那么两个人往往会走到无疾而终，或者无话可说。接下来这首歌也是齐秦曾经唱过给王祖贤的歌，《我拿什么爱你》。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

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退。
1: 聚散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前两天在节目里说，到了这个月的月底，我们国家的纸质的火车票就要全面停用了。那天晚上节目结束之后，几个朋友在微信后台留言说，真的是勾起了很多对于往日的回忆。确实，如果现在你在家里的某个角落冷不丁地发现了一张10年前或者是20年前的火车票，看着上面的目的地，你会忍不住地想，那一年的自己为什么会启程去往那个地点。你印象当中最早的火车票长什么样？我的印象里，我见过的最早的火车票呢，是一张硬硬的卡片，据说上面一道红杠代表着你坐的是快车，两道红杠呢代表的就是特快，如果没有杠呢就是慢车。那到了1996年，这张硬硬的卡片就变成了软纸票，软纸票上呢还印了条形码和二维码。2007年动车组上线，这个软纸票呢又变成了磁卡票，是蓝色的图案，也宣告着中国进入到了动车时代。所以火车票，它不仅仅是一张乘车的凭证，更像是时光的雕塑者。这两天陆陆续续地看到了很多篇关于车票的怀旧的文章，有人珍藏着自己从大学时代一直到现在积攒下来的40-50张车票。他说，虽然最近这两年都没有坐火车，但是那些已经褪色的票里珍藏着我的青春记忆。还有人分享家里保留着很多两地来往的车票，见证了自己和爱人的青春与恋爱。虽然已经泛白，自己模糊，但是给孩子们讲述起每一张车票背后的故事，仍然是觉得意义非凡。我身边有一个爱收藏的朋友，他其中有一项呢，就是收集各种票，其中包括电影票、演唱会门票和火车票。他呢是把这些票一页页的分类编好，甚至会在旁边写上当天的心情和感受。他说，票根封存着珍贵的记忆和情感，经常拿出来看，可以重温过去。它是人在秩序和混沌之间寻找意义的一种方式。当你再次翻出有形的物件，就会回忆起当年的你，回忆起那天的光线、那天的温度、那天的声音，还有那天的心情。你呢？你的身边是否也有一些这样的旧物？它或许已经锈迹斑斑，或许已经褪色陈旧，但是却被你小心珍藏了很多年。每一次看到它，那些被时光冲淡的记忆也会突然间变得清晰，因为那上面凝结的是某个人的温度，某段时光的重量，或许还有说不出口的眷恋。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寻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在你身边跟随了你最久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在他身上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晚上的第一个主人公叫做 Kaiser。 2006年，在重庆四公里的一个老旧的楼房，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租房。房东住8楼，我在9楼。对，我租的就是房东在天台修的自建房。那套音响是隔壁重庆教院的毕业生留给我的遗产。搬到租的房子的那天，看到主箱圆洞里插着一张纸条，上面是这么写的：你好，这音响跟了我3年，实在带不走了，你要是不嫌弃就留下来陪你。刚开始还有点不屑一顾，但是插上了手机 3.5 接口，声音出来之后，低频很足，重低音摄人心魄，很轻易的就营造出了很强的氛围感和包围感，立刻就喜欢了，心想我这是捡了个宝。2012年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对于那时候单身的我来讲，要搬的东西并不多，但是我给他裹上了一床棉被，在副驾上搂了一路，后来他就成了我那个家的电视音响。有一次朋友在家吃饭喝酒散场之后，我发现主箱圆洞里有2片纸屑，在透明的腔体内随着卡农的音符上下浮沉，看了很久才去洗澡。2015年我结婚了，他再一次随着我搬到了婚房，但是这一次他就只能够待在饭厅的壁柜上面了。老婆装修的时候预埋了音响在天花板，但是他也对它的效果赞不绝口，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把它拿出来听歌。如今随着女儿和儿子的到来，他比以前更加受冷落了。为了方便给孩子讲故事，各种智能音响的到来抢了一部分他的位置，但是我还是没有忘记他。透明箱体里容易积灰，隔段时间我还是要给他洗个脸。从他的第一任主人开始一直到现在，已经22年了，后面的岁月我们还是一起走。

接下来再来听听南风和他的旧物的故事。我爸在世的时候，用他最后的生命力给我建了一个房子。新房子落成，他就倒床不起，所以再也没有什么精力把剩余的两间老房子拆掉。老房子是两间厢房，其中最主要的那一间是我们休息的。房子里除了伴随着我20多年来的旧床，还有一些抽屉和柜子，最大的是那个快2米的穿衣柜。柜子的左边是用来放被子棉絮的大格子，中间呢有一个桃心的大镜子，右边是9个抽屉。这个桃心的镜子对我来说记忆深刻，小的时候我爸一旦遇到了重要的场合或者是事情，都会洗漱得干干净净，把胡子也剃了，穿上他的白衬衣，拉着我在镜子前照一照。我爸的面相坚毅俊朗，穿白衬衫很好看，他喜欢拉着我说我跟他长得像，有的时候又说我的脸圆圆的跟我妈长得像。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得他在镜子前喃喃自语的心情，只不过因为照镜子的次数和印象，在脑子里留下了深厚的画面感。不过我只敢跟我爸在一起的时候才敢照镜子，如果我一个人在家，无论是白天或者是黑夜，我都想躲着他。这个厢房虽然对着太阳，窗户也亮，却总是给我一点害怕的意味。长大了我才知道，也许这房子和这镜子里残留着某种久久眷顾着我的福音，静静地护佑着我，直到我平安成年。话说回来，我爸走了之后，这个拆了一半的老房子也要拆了。一是我爸在的时候说了要拆，二是半截留着也没用，于是后面呢就找了一个晴天，一股脑的拆掉锯掉。房子里的柜子抽屉因为没人用，已经破败糟朽，也没有办法保留，就由叔叔们用斧头把它劈碎，拆到最后只有那面桃心的大镜子还是完整的，就让叔叔们给我留下了。我把镜子洗干净放在了屋子里。其实我们那儿很忌讳在家里放老镜子的，因为总觉得不吉利。但是我觉得父亲的背影，我自己的童年都从这个镜子当中无声地走过。这个镜子就这样从老房子搬到了新房子，从童年的卧房扎根到了成年的卧房。不同的是，当我再面对它，我既没有了忐忑畏惧，这镜子也不再有那种远远的关注感，它被我洗得亮亮堂堂，又好像黯然失色。我一年回一次故乡，有的时候清晨醒来，我也会在这个镜子前照一照。那个时候最能够体会“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此镜花此树”。那朱颜涵盖了很多春风故人，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十二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九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天晚上的节目主题呢，关于旧物。在我看来，电影导演是最擅长用旧物讲故事的人。在《泰坦尼克号》当中，那个海洋之心不仅仅是爱情的信物，更是阶级差异的象征和生离死别的见证。《阿甘正传》里，一片羽毛飘过了时空，最后落在了一双旧跑鞋上。这双鞋陪伴着阿甘跑遍了全美，也跑过了整个时代的动荡和温情。跑下弦的恋恋风尘里，一件校服，一封信，一张火车票，勾勒出的是青梅竹马无疾而终的爱情。物件不言，却道尽遗憾。当然还有天堂电影院，老放映员阿尔弗雷多留给托托的一盒胶片，拼接起被删减掉的无数个吻戏的镜头，也串联起托托半生的记忆。多年之后，当已经是导演的托托坐在空无一人的影院当中看这卷胶卷的时候，泪流满面。因为那些被剪掉的镜头，何尝不是他被时代剪掉却又深藏于心的青春和爱恋呢？还有《寻梦环游记》里，墨西哥的男孩米格尔用一把旧吉他穿越到了亡灵世界，揭开了家族尘封的记忆。吉他琴弦震动发出来的不仅仅是音乐，更是一代代人之间情感的共振。我记得影片当中有一个台词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而旧物正是人类去对抗遗忘的载体。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对于旧物的依恋往往源于具身认知的效应。日本作家绝川波在《从今以后一个人》当中写道，旧物之于人，不是还能不能用的价值判断，而是曾经如何被爱过的情感追溯。他曾经在妈妈死后保留了母亲用了30年的旧钱包，那个钱包的皮革都已经被磨得发亮，扣件也松动了，但每次打开好像都能够闻到母亲身上淡淡的化妆品的香气。他说，那不是悲伤，而是温暖。我想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在断舍离文化盛行的今天，还是有很多人没有办法轻易的去丢掉旧物。日本的整理专家金藤马里惠在《怦然心动的人生整理魔法》当中并没有提倡一味的丢弃，他在强调触摸每一件物品的时候，它是否还能够给你带来心动，以此作为判断，如果它能够给你带来温暖和愉悦，那么请保留它，因为保留它就是对自己情感的尊重。除了绝川波的这本书之后呢，我还能够想到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当中，通过一块巨大的冰块，一本文献手稿，甚至是一场蔓延多年的雨，把布恩迪亚家族的命运串联了起来。作家王安忆在《长恨歌》里，用一个老式蝴蝶牌的缝纫机，一件旧旗袍，一盒雪花膏，勾勒出了王琦瑶跨越半个世纪的人生。这些物件就像暗线一样，缝起了时代的变迁和个人命运的浮沉。他说，旧物比人更长寿，他们沉默地活着，

看着人一代代的老去。而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当中，一块小小的马德琳蛋糕浸泡在断花茶中的气味，却成为了开启整个回忆的开关。他说，当人亡物丧，昔日的一切都荡然无存，只有气味和滋味会长存。酒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能够瞬间地打通感官和记忆的通道。所以可能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旧物博物馆，它不需要有多大，可能只是一方小小的抽屉，一个铁盒，一面墙，但是在那儿收藏的是我们人生的注脚。阿星说，他保留着高中时代传纸条用的笔记本，上面有闺蜜画的丑丑的卡通，有暗恋的男生给他偷偷写的加油，有考试前抄的公式，现在翻看好像还能够闻到教室里粉笔的味道。老陈呢，则是收藏着一把旧的钥匙，他说，这是我小时候家里老房子的钥匙，后来房子拆了，家乡变了样，但是钥匙还在，他总是提醒我，我曾经从哪儿出发。这些旧物或许不值钱，但他们是时间的容器。就像《天使艾米丽》当中，艾米丽偶然发现了一个铁盒，那里面装着几十年前的玩具、照片和纸条。她决定寻找这个盒子的主人，最终促成了一对旧日恋人的重逢。命运就像环环相扣的齿轮，而旧物是让齿轮重新转动的契机。

好了，很快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了。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好像越来越难和一件物品建立长期的关系。手机呢，年年换新，衣服季季更替，甚至房子也是几年一搬。但正是因为变化太快，我们才更加的需要老东西来锚定自己的存在。最后想来跟你分享一个很温暖的故事。小鱼的妈妈呢，曾经留给了她一把旧旧的木梳，那个梳子的梳齿都已经断了几根了。但她妈说，这是我外婆用过的，她梳过头，我也梳过头，现在给你。小鱼就说，每一次梳头，都感觉三代女人的手在透过时间相互触摸。这就是旧物的意义，它让我们相信有些东西不会消失，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延续。就像铁路终将告别纸质车票，但那些车票背后的奔赴和期待仍旧会在记忆当中隆隆作响。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科学跑步，你需要知道这些：一、适合跑步的地点，依次为草地、塑胶跑道、跑步机、柏油马路、水泥路；二、运动之后不要马上洗澡，可能会导致大脑或者是心脏供血不足，出现头晕，通常运动之后的40分钟再洗澡较为合适；三、拒绝空腹跑步，会减少血糖含量，使大脑缺乏必要的能量来源，容易头晕眼花、四肢无力，甚至是晕厥。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气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3: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又到周一了，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但是你现在工作应该挺有动力的吧？毕竟接下来有一个比较长的假期等着各位。
0: 唉，别讲了，
1: 如果不挣钱的话假期怎么过，对不对？
0: 如果不挣钱的话假期就更没办法过了，
1: 所以你现在好好挣钱嘛。
0: 现在我怎么挣钱呢？你现在挣了多少钱月底的时候不都是有数的吗？心里没点数啊，
1: 所以你就少花点。
0: 好，今天是九月十四号星期一，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
1: 嗯，
0: 这个话题把它拆分一下哈。
1: 你先断句我听听，
0: 你被哪一个后来知道很简单的 bug 给困扰过？
1: 嗯，对，
0: 简单来说就是有些问题你觉得很复杂，根本不会，当时是这么觉得，后来觉得啊没那么难。
1: 就你了解其中关窍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解决起来也没有那么困难。比如说电脑屏幕不亮了，后来发现电源没插，这种可能就类似啊，就是大家自己想一想，你人生当中有没有一段时间被一个问题困扰了很久，但后来一旦它这个打通了，你就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另外在五点四十五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六点十五以后呢，会带各位了解一些本地资讯。
1: 当然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给大家发了啊，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然后看一下这个题目，看看你的思路能不能打开。其实还挺简单的今天这个题啊，
0: 那你们来试试吧。回复阿拉伯数字222是看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回复111呢是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来把你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1: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不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最近大胖的生活可谓是喜忧参半，喜的是他终于买车了，忧的也因为他买车了。嗯，
5: 想要人生巅峰，首先得有一部好车。看我的座驾，相信有了车，我攀登巅峰的将是加速度。嗯，哎，这个新车多少有点味道啊！哎，这样我买个碳包放在车后面好了。哎，这个不错哎，小狗碳包，哎，外形比较可爱，小美也会喜欢呢。
6: 哟，大胖，买新车了啊？
5: 哎，是的，是的，是的。哎，老板啊，哎，你到哪里啊？我送您过去啊。
6: 哦，还真是。我现在要去一个客户呢，要么我顺便体验一下你的新车。
5: 哦，那是我的荣幸呢。哎，你上车坐好啊。
6: 大胖，这车什么都好，就是有点味儿啊。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吸一下？
5: 有啊。
6: 什么东西？
5: 后面有条狗在帮忙吸着呢。
7: What？
5: 老板，我不是说你是狗啊。哎，老板，不是你这条狗啊，不是不是，是老板后面有条狗啊，不是不是，就是那，哎，老板，你不要下车啊，老板，你不要跳车啊。
8: 我是叶大胖，买了新车，我还没有攀登人生的巅峰，老板就让我先走人了，这就是生活。
0: 来自周华健的《难念的经》。

间远逝，为贪真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0: 这首歌还挺契合今天的话题的，就是
1: 难搞。
0: 对，有些事你应该是觉得这太难搞了，我搞不定啊。
1: 难搞难办，那就比。
0: 那当等你真学会了，或真了解了这个了解了之后，熟悉了之后，你会发现也没有那么难，其实很简单，或者是就是也就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不好搞。对吧？所以就是归结到一句话，就是你们有没有卡过一个 bug， 而这个 bug 一开始觉得很难，后来发现其实很简单。刚才那个前面那个，因为我一开始还在想这个事儿，我思考不出来，后来前面那个插件提醒了我，就是开车这件事情。我跟你说过这个故事吗？我刚刚提车的时候，我买的第一辆车，我那时候其实没有。就是说有的同学是会在买新车之前先拿别人的旧车练练手，就是在考驾照之余啊，就你考过驾照了，然后你去用你的同学的车或同事的车练练手，或者是买个旧车练练手哈。我是拿驾照之后买的新车，然后呢硬着头皮，不对，我从那个 4S 店开回来，还是别人陪我开的，陪我开回来的。然后我就发现呢，在我们单位当时的那个停车场上，我没办法停车。
1: 那么大都不够你停啊？
0: 因为我们当时我们单位的停车场很有限，然后大家停的都不是特别规范的那种停车场，
1: 就
0: 停车位。对，所以我就有点不太敢停。然后我就请小虎哥帮我停的。
1: 哦。
0: 然后我当时就记得呢，小虎哥当时是因为我的车对他来说是个陌生的车嘛。但他依然非常的丝滑，单手扶方向。

0: 向盘，然后左打右打，
1: 帅的罩不住，
0: 对，左打右打，左打右打就停得非常的规整。我当时就觉得，就是我的停车，我不管是停车还是开车，永远没有办法像他这么松弛，对吧？就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开车这件事情，我能往前开，就已经不能知道开和停就
1: OK 了，
0: 就停住就可以了。但是直到今天，我跟大胖展示了一个东西，就是我的永久性驾照。
1: 哦，
0: 就是我的驾照拿到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6年的时间了。
1: 这个只能证明你当年考驾照考得比较早，不代表着
0: 技术好，是吧？
1: 啊、哦。就当我到了一定年限的时候，你看我也没怎么开车，但我到了这个年限的时候、
0: 啊、
1: 我要再去换也是永久了。
0: 是是是，但我觉得就是现在至少对我来说，开车是
1: 一种肯定，
0: 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
1: 是
0: 也可以做到那个比较 relax 的状态、
1: Yo、
0: 去开车了，就不是那种一上来就要把这个车座紧紧的挤着自己，然后那种要调得特别紧，然后这整个人肌肉都紧绷的那种状态开车，没有了，是确实是比较松弛的状态。
1: 是，
0: 所以对我来讲，就是第一个我想到了开车这件事情。
1: 嗯，
0: 第二个我想到了结婚这件事情。
1: 嗯，结婚这个事情也可以，
0: 因为我在结婚之前，我一直没有怎么正经的谈过恋爱。所谓正经的，就是一段
1: 怎么你结婚之后还正经谈过一段吗？
0: 就是谈恋爱，没谈过恋爱，确实没怎么谈过恋爱。我一直很多人很羞于说这个事儿，觉得不应该说这个事儿，但我确实是这样。我作为一个直女，我觉得也不是，我作为一个像直男的直女，我温柔不起来，我没有办法就是跟别人你侬我侬，我就是始终是缺少这么一根筋在这儿，所以我觉得谈恋爱很难，非常难。那不谈恋爱怎么结婚呢？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难完成的任务，然后天天被爸爸妈妈呀、左邻右舍呀、七大姑八大姨呀这样讲那样讲那样讲这样讲，就那段日子很难过。
1: 但现在你
0: 后来说解就
1: 指导孩子，
0: 说解就解，说解就
1: 不是不是，你应该说后来你指导一些这个家里面的亲戚朋友啊，然后跟他们讲关于结婚的这个事情，怎么谈恋爱的这个事情，你不也讲得头头是道吗？
0: 对，后来有一些单身的朋友问我的时候，我就觉得缘分没到，因为我只能这么说，就当你那个人出现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很快就进入这个加速度了，
1: 重力加速度，
0: 这个你应该有经验呐，对不对？
1: 我没有啊，
0: 就是没有的，就是没有那个感觉，就是没有那个感觉，但一旦稍微上点心啊，对吧？就加速度了。当然，
1: 就不能干违法的事情啊。
0: 就是婚后的事情，就另当别论了。就是当时啊，你会很想就是进入一个加速度的状态，然后直接的就谈恋爱啊，就结婚啊，什么什么的，就这样，对吧？被爱情蒙蔽了双眼是很迅速的一件事情
1: 啊。
0: 好，我暂时说这两件事，你说说你。
1: 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音乐品味吧。
0: 啊。哦，你觉得你现在开窍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哎呦我的天哪！
1: 音乐品味这一块，
0: 嗯，你以前被人 diss 过你的音乐品味吗？
1: 不是不是不是，我讲的这个音乐品味是什么呢？是指我在做一些广告、音频以及片头的制作的过程当中，就是音频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有电乐的，就是后面下面的那个你们听到的
0: 背景音乐。就你
1: 怎么我每次讲电乐的时候，你都要讲背景音乐是什么意思？
0: 因为这样他们理解一下
1: 啊、哦，
0: 电乐他们不懂，他以为是电子音乐呢。
1: 啊，好，叫背景音乐。当年呢，我对于背景音乐的关键词呢，总是那么几个，你没有办法很快速或者是很精准的找到你自己想要的音乐。
0: feel 不对。
1: 对，你就总觉得他的这个节奏不对，他的这个打击的力度太大了，又不太适合当下的语境。
0: 嗯，
1: 那怎么办呢？
0: 嗯，
1: 这个后来不是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嗯，
1: 是软件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哦，
1: 你后来
0: 我以为这个雷埋得很高尚呢。
1: 没有，后来我发现这个事情不是我去解决，
0: 嗯，
1: 我发现了这个 bug， 我确实很难找。
0: 嗯，
1: 找到合适的音乐，
0: 嗯，
1: 但如何去把它解决掉呢？
0: 嗯，
1: 很多音乐软件它会给你推荐一个相似歌曲的功能， 如果你觉得这一首歌

0: 你就在这一块不太满意的话，
1: 嗯，
0: 你看一看在其他的歌单里面有没有也有这首歌，只不过它划分到其他的歌单里面，那么在那个歌单里面就有跟它同类型的歌曲。
1: 嗯，
0: 还有一种划分方法呢，就是相似歌曲。
1: 嗯，
0: 跟着它的这个节奏，对的，但只不过是中间有一小部分呢，它会有一些不一样。你再根据这个去寻找一些相似歌曲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
1: 嗯，
0: 往往你就可以挑到自己想要的背景音乐。
1: 因为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你在茫茫的这个 APP 或者是曲库里面搜你想要的那个东西是一件无从下手的事情，
0: 很难的事情，
1: 就你不知道该怎么下手，我应该怎么样描述我想要的感觉，你很难跟 APP 描述，
0: 就包括你现在跟 AI 描述你也很难。
1: 对，就是你说的和他理解的不是一回事儿。然后但是他大胖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看这首歌，我觉得他70%-80%对了，或者60%-70%对了，但是还有那么一点东西我不想要，然后在他的同类型歌曲当中你就能找到同类，也许就能找到你想要的那个感觉，因为可能性会更大一点，比你在那个大海捞针里面要强一点，是吧？
0: 对，
1: 要快一点。
0: 嗯，
1: 这算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工具和能力了。
0: 嗯，
1: 对吧？
0: 所以当你发现了一个解决方案了以后，你可以
1: 豁然开朗，
0: 你可以类推。
1: 嗯嗯嗯，
0: 就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也可以类推嘛。
1: 嗯嗯嗯，
0: 你如果你不知道该再去如何选择的话，现在的 AI 工具跟比我们当年要先进很多了。
1: 嗯，
0: 你可以把一个已经做好的想要参考的 PPT，
1: 嗯，
0: 音频、视频、
1: 嗯、
0: 拍摄方式等等一系列的东西，你一股脑的全部丢给你的 AI，
1: 嗯，
0: 跟他说我要个类似的项目，我现在要做一个类似的项目，
1: 嗯，
0: 给我出一个 PPT。跟他相似，但我的内容是什么？他帮你直接出。
1: 对，这个 AI
0: 以前就自己硬做呀。
1: 对对，现在其实首先 AI 现在越来越聪明了，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现在对 AI 的应用确实也是比较熟悉了。以前可能就直接跟 AI 说，我想要个什么，帮我做一下。但后来前段时间有个朋友教我说，你得给 AI 赋予一个身份。
0: 嗯，
1: 比如说你是一位优秀的广播节目编辑。或者你是一位优秀的 PPT 设计者，你是一位什么什么？
0: 要讲这么多吗？
1: 对对对，然后你现在需帮我请你什么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夸夸他，AI 也喜欢听好听的，然后他可能设计出来的给比你硬让他做的那个东西也要更精美和细致一点。
0: 啊，
1: 嗯，赋予他一个身份，就这个意思
0: 啊。
1: 嗯，
0: 好，
1: 当然我们今天不仅仅是说这个啊，就是大家生活当中也好，工作当中也好，有没有是比如说有段时间被一个 bug 卡住了，你会觉得这件事情很难解决，我能力达不到，我不太行，但是后来等你这个学会了，或者等你有了一个更高阶的一个视角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其实不难，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来自杨宗纬的底细。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和小美的
1: 幸福生活。
2: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3: 好的，先生。
2: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3: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2: 嗯，过来一起吃吧。
3: 啊，我吗？嗯，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2: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3: 啊，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辆车，吃完以后我们去试一试。
3: 啊，你不就来吃个鱼吗？哎呀，不用这么破费。
2: 周末我父母来，到时候一起去接他们吧。
3: 不是，先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吧。
2: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对就可以。
3: 哎呀，那这样，那好吧。
2: 好的，那我在饭店里面等你。
3: 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呀？
2: 你稍等我一下。
4: 哎，这位大姐，我在打蓝牙耳机的电话里面看见嘛，还有五只酸菜鱼嘞，怎么搞的？你一个人把它全部扫完了是怎搞的？
3: 大哥，我说我在帮你试试咸蛋，你信不信？
4: 你早切哦，来把你们家经理喊过来一下，来来来，我要投诉。
2: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11: 下班路上做自己。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

0: 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鹏。
0: 今天是周一，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可以是生活当中的，也可以是工作当中的，就是你有没有被一个 bug 困扰过，拦住过，就觉得这个事儿很难，我解决不了，但是后来却发现这件事情可以很简单，只是我不知道其中的奥妙，对吧？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吧啊！
1: 理解的奥妙不是洗衣粉的那个奥妙
0: 哦。
1: 怎么了？这种冷笑话现在不想听，不喜欢听了吗？简凡说洗袜子，我一直都不想洗袜子。
0: 谁喜欢洗袜子呀？
1: 所以啊，最近我偶然想起来，我可以买一个自动洗袜子机呀、啊。
0: 嗯，
1: 现在我爱上了洗袜子，再也不用手搓了。
0: 爱上了洗袜子，你爱上了把袜子丢进洗衣机的瞬间是吧？
1: 但
0: 那你会
1: 积累
0: 很多
1: 袜子、不用洗袜子机的时候，在这之前袜子不就跟裤子衣服一起洗吗？你们家袜子单独洗吗？
0: 嗯，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有一部分人认可说在洗衣机里面同时洗内裤和袜子是没关系的，它的揉搓力，它的清洁力其实比你手洗要好，对吧？但也有人就是坚持认为内裤和袜子一定要分开洗的，不能接受。其实这不仅仅是卫生的问题，就是你心理上接不接受的问题嘛，对不对？就是所以大家各自家里各自情况不一样。正说谈恋爱吧，20岁之前女孩子的手都没有碰过，结果开窍之后。
1: 手都抹烂皮手都把皮都抹脱的了。
0: 开窍之后就那几年异性缘莫名其妙的好，各种桃花扑面而来。
1: 哦，
0: 不是吹牛，真的应付不过来。
1: 哦，真的吗？
0: 他说以前呢，我是因为胖将近190斤，后来减到了130多，就他认为这个他的 bug 是这个原因，他就是没办法谈恋爱的原因是因为形象，对吧？后来你想想看，一个男生190斤和130斤，他能是一个人吗？那肯定不一样啊！
1: 啊，
0: 大家都要让他细说怎么个一发不可收拾。
1: 是是，我现在其实比较想听你的细说。说一评讲，那不就是长福发胖吗？我以为小的时候已经很胖了。长大结婚后就不会再胖了，结果发现没有最胖，只有更胖哦。
0: 谁跟你讲结婚之后不会更胖了？
1: 一般来讲的是结婚之后
0: 更胖了呀，
1: 会更容易胖。
0: 对，随风说，如果做菜算的话，我小时候家里穷，每天就是蛋炒饭、炒青菜。你真穷的话就没有蛋，对不对？就是炒饭。后来有一年我爸生病住院了，我妈去照顾他。那个时候呢，家里就我一个，没有人做饭，我就自己学。一开始炒个菜跟打仗似的，身上烫了好几个泡，后来就慢慢上手了。现在感觉做饭又没有那么难，所以有的时候人呢就需要逼自己一把。做菜这个是的，就是我到现在都觉得我在卡 bug， 要不就淡，要不就咸，要不就水多了，要不就水少了。哎，要不就糊了。
1: 卡路里说，发信息的时候总是有错别字。
0: 嗯，
1: 那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0: 对，
1: 以前我们都知道，爸爸妈妈他们年纪大了，他们喜欢手写。那么手写的过程当中呢，确实就容易出现一些错别字，在这个信息当中。
0: 嗯，然后还会容易引起一些误会。
1: 对，
0: 嗯。
1: 后来有没有让爸爸妈妈学会？用语音转文字，
0: 语音转文字，他们有方言，
1: 有方言也能识别，
0: 也不太行，
1: 也能识别。大不了就是把那个方言啊，给你识别成普通话嘛。
0: 嗯，
1: 你又不是看不懂他那个普通话。
0: 你讲方言识别成普通话，我想起来一个事儿，我那天那个手机不知道是，手机是因为没电还是不知道在什么场景下，我没有手机用，然后我在用我们家那个 pad 来发微信。但我 pad 那个输入法是我儿子不知道怎么调那玩意儿，乱七八糟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个用法。我打出来的字儿是繁体字儿。后来这个朋友正好又是刚认识没多久，然后他跟我们一个共同的朋友。

0: 我还在聊说，哎，就是怡子还挺有文化内涵的，
1: 他打繁体字哦，
0: 他打字用繁体字，哎，其实完全就是因为那天我用了一个我很不熟悉的输入法，
1: 他打繁体字啊，写得好有文化、啊、
0: 对对对。哭泣的风说，想当年我要跟我爱人结婚，结果他爸爸反对，他爸爸反对，就丈人不就是他女方的
1: 爸爸
0: 嘛，对吧？丈人反对，我爱人闹了一通，然后来我家过的年，过完年之后去了丈人家，两人都喝多了，哭了一场，就定了婚期，我俩就结婚了。你学学，不是你哭了一场，你为什么你丈人为什么就同意了呢？什么原因呢？
1: 真情流露了吧？
0: 他说好多事儿啊，看着难，但是总有峰回路转的时候。
1: 峰回路
0: 转，就他可能就是在考验你嘛，对吧？你看看在这种情况下，
1: 你表现得怎么样？
0: 哎，你能不能坚持住？你要是坚持住了，你不就说明你还对我女儿还真是挺上心的嘛，对吧？嗯。茉莉说：“我以前不明白，我为什么在很多事情上都没有别人做得好，我非常的困扰，就觉得自己很笨。”结果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他们最大的问题是都比我勤快，比我努力，但是他们嘴上说根本没努力，所以我现在也不困扰了。所有光鲜的背后都是勤劳，懒的人只能笨着。哎，这个我同意，这我同意。像我们这个，比如说以我们单位为例啊，我们有好多就同事啊，就是我们可能是同时进到这个工作岗位上，我们的起步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但是在5年到10年的时间当中，你就能够看出不同的人的不同的方向和进步的速度。但很多人说你们都是啊，都是同学啊，都是一样的，怎么现在不一样了？就是可能有这样的一些那个。但其实你细看他每一天的工作，或者是每一段时间的这个努力程度跟你是不一样的，或者是他的这种意识的高度、努力的强度跟你是不一样的，对吧？
1: 这边有一位朋友说豆包算不算，因为我之前问他问题的时候总觉得像是在对牛弹琴，现在我学了套路了，我感觉豆包在我的工作领域比我还专家了。
0: 而且你现在问他问题的时候，他还会链接上你上一个问题。
1: 哦，
0: 我记得我问过他一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后来我就其实第一个问题是我妈妈的问题，然后第二个我开始问到我自己的问题的时候，他说同时这个医院也可以解决你上一次提到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说我不是想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
1: 我还要跟他讲不要每一次的这个话题都不要关联。
0: 哦，不要关联，嗯，对对对，不要跟上一次关联，
1: 对，就跟他讲的是不要关联，重新开启。
0: 对对对，好了，就是这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你有没有就是在一个问题上卡住啊，就觉得这个很难困扰，但是后来呢你通关之后就发现其实这个事儿呢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甚至挺简单的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1: 来自张学友的吻别。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志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4: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资讯的环节。首先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天气有变化啊。新的一周，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天气晴朗，但是华北南部、黄淮以及江南等地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以上，午后略有热意。北方天气晴暖，早晚寒凉。西北地区中西部、华北西部和北部等地的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度，局地20度以上，所以早晚需要添衣保暖。我们这儿还行，还这个星期属于稍微还比较就晴朗的天气占大多数，但是周末开始冷空气会再度加强，北方又会迎来新一波的明显降温。
5: 又要降温了？
4: 在秋天不降温怎么办呢？接下来说这个事儿呢，可能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刷到过这个视频啊。前不久呢，有一段曝光外卖员向餐食里吐口水的视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个视频的画面显示呢，一名身着外卖员服饰的人员打开餐盒，向盒内的餐食吐口水，然后呢又把这个餐盒重新封装起来。发布者还配上文字说，不想点外卖了，怎么样的外卖才吃得放心呢？这个视频一天内转发量达到26.4万次，引发了对外卖食品安全的担忧。然而警方查明，这个视频呢是3个人为推销产品自导自演摆拍而成。我问你，他们推销的是什么产品？
5: 检测人体唾液的紫外线灯光
4: 是外卖封签的那个产品，就是贴上外卖的那个。
5: 那不应该是商家才用吗？
4: 对啊，
5: 但如果他是消费者的话，他应该是买给我们卖的是那个什么紫外灯啊，或者是什么东西，
4: 就测试一下有没有人吐口水。
5: 对对对，就直接扫一眼的那种吗？
4: 这个策划炒作这条视频的是长沙的一家外卖封签公司，最终目的就是

0: 就是为了借机推广外卖封签产品。这个公司呢，代理商戴某交代，公司近几年的业务单这个业务量呢缩减，利润下滑，让他萌生了借网络炒作的习惯，于是花了500块钱雇了一个朋友出镜拍摄。而这个朋友呢，为了避免给自己所属的外卖平台带来负面影响，拍摄的时候还特地换上了其他外卖平台的工作服。脑子都想的，但是和他们预想的不同，封签生意没增加几单，却迎来了警方的调查，最终三人被处以行政拘留的处罚。其实这个视频影响还挺大的，因为我也刷到了
1: 啊，我没刷到，
0: 我刷到了，而且他这个故意拍的那种，就是像好像是路人视角的那种样子，就还不是很清晰的那种样子，
1: 啊、
0: 所以确实是当时看的还真是，我说怎么有这么讨厌的人？但想想不太可能。就是人家干嘛，你说他饿了，他低血糖了，他把他吃了，我都能理解，对吧？你往里吐口水干什么呢？没必要啊。然后还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小小的，虽然是小事，但其实是以小见大的一件事情啊。说我们中国的微短剧海外应用已经突破了300款，覆盖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外国人他们也喜欢看霸道总裁爱上我，
0: 对，外国朋友的也熬夜刷我们中国的短剧，因为我们关于文旅啊、非遗啊等题材都装进了2分钟的剧情里。说在2026年，短剧出海规模将突破60亿元
1: 啊，
0: 60亿美元
1: 啊。
0: 然后他有很多的街头采访，是我经常熬夜追，
1: 真的吗？我经常熬夜追啊。
0: 外国人讲我经常熬夜追，好，你说。
1: 好，接下来的这个事情来问一问各位，你们开始买月饼了吗？
0: 那我们配吃月饼吗？
1: 怎么不配呢？这中秋团圆，你不是
0: 血糖不稳定吗？
1: 不是血糖不稳定，也不会妨碍你吃啊。
0: 你是这么多年一直坚持在血糖不稳定的情况下，也会坚持吃月饼。
1: 你该吃一两块还是可以吃一两块的吧？
0: 啊、对对对，仪式感可以的，大家分一分嘛，
1: 对吧？
0: 你说，
1: 下周啊，就要过中秋节了，所以呢，
0: 下周对。
1: 所以在本周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月饼啊销售呢应该是非常的火爆，但是今年的中秋前夕，月饼市场却遭遇了一个断崖式的下滑，销售额同比暴跌超过45%。这不是我们讲的什么消费降级啊什么的，而是消费者终于啊不再为过度包装和虚高的溢价去买单了。2024年的中秋节前期的月饼销售额同比下滑了45.17%，销售量下跌了40.67%。500元以上的礼盒市场占比从7%骤降到不足2%。100元以内的平价简装占据60%以上的份额，主流的价格回落到120到180。你们中秋如果公司不发，如果单位不发，如果你们要走亲访友，你们会去买多少钱的？因为我曾经在某超市里面啊，中秋节当晚原价180的月饼400块钱。他打出18块钱的这个价格的时候，我都，
0: 哎，我曾经在中秋节的第二天去过超市，没有这么大折扣。
1: 有，
0: 就你这折扣也太大了，
1: 180的18块。
0: 我现在是比较倾向于什么，就是，临近过节的时候去一些那个蛋糕店去买一点他们现做的那种。
1: 那临近过节的时候，它不价格不更高吗？
0: 是更高，因为你说你要说送礼的话，另当别论。因为我没有送礼的需求，就是尝尝，就带点新鲜的给父母尝尝，就是这种心态。没有说特别提前准备这种想法。
1: 是，消费者确实也觉醒了，拒绝为包装和人情去买单了。你想一想，月饼它成本就几块钱， 套上一个烫金的礼盒，他敢卖你88、180。
0: 嗯，然后你的礼盒还可以倒卖8毛钱
1: 啊？那废盒子是吧？就现在的消费者普遍不会再为那些华而不实的包装买单。第二个呢，就是礼品属性一个崩塌，企业团购大幅缩减，单位福利呢转向什么购物卡，走亲戚送月饼的习惯呢，确实也在逐渐消失。
0: 嗯，
1: 25岁到35岁的消费群体占比42.7%，成为。

0: 主力，年轻一代他们更加看重什么呢？实际，更实际，亲面子。另外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健康意识的觉醒。就像刚才怡子说的，你都高血糖了，你还吃月饼啊？73%的消费者在购买月饼的时候，他们会看一下配料表，
1: 对，
0: 优先选择低糖或者是无糖，零添加的产品，像传统的高油高糖配方和控糖轻氧的理念，这个就会产生冲突，健康类的月饼啊，
1: 又死贵，
0: 它不降反升。健康类的月饼它的销售额啊不降反升，原来销售额只有占到整个月饼市场的12.5%，现在到18.4%了，也就是讲大家宁愿我花一点贵一点的钱，但是我买的是健康的东西，这个也愿意了。
1: 那健康的不好吃啊？不甜吧？
0: 他也不一定要你那么甜，这关键是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口味，什么小龙虾口味咯，
1: 哎，我
0: 黑松露口味咯。
1: 我跟你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前两天甚至觉得五仁还挺好吃的。
0: 你是不是吃我拿回来的大救驾了？
1: 不是，我前段时间去了三河，三河有一些这个糕饼店，它就是现做的，然后当时吃嘛。还挺热乎乎的，它不像那个硬邦邦的那个，还挺好吃。
0: 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吃肉月饼，
1: 肉的是吧？咸的是吧？
0: 咸月饼就有一次吃过上海的那个肉月饼之后啊，惊为天人，
1: 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月饼了，是不是？
0: 在合肥市场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什么鲜肉月饼啊，你确实吃不出这个味道。
1: 那你喜不喜欢吃那种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现做的那种类似月饼的那种烧饼呢？就是里面肉馅的，热气腾腾的那种，应该很好吃。
0: 你叫的那个东西有没有一种可能叫烤包子？
1: 对，其实类似，其实不是一样的吗？你要吃的不是馅儿吗？
0: 那不，这馅儿不一样啊，这些肉月饼里面的馅儿，外面的那个皮是
1: 酥皮嘛？
0: 酥皮啊，然后那个馅儿是那个肉末状啊，你吃的烤包子是块儿状啊。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外面是硬的。
1: 其实重要的就是外面是酥的，里面是热的、鲜的，
0: 哦，
1: 对吧？
0: 我有点饿了。
1: 好了，资讯的部分暂时跟各位分享到这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是，你有没有被一个其实很简单的 bug 卡了很长时间，后来才知道，哎，这件事情解决起来也没有那么困难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同时也可以发222来看一看，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啊。
0: 来自陶喆的小镇姑娘。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晚安。

0: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0: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2: 我亲爱的生活。
0: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
0: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跟我对谈的这位嘉宾的故事呢，要从一件很小的事情说起。40年前，在安徽凤阳一个普通的村庄里，有一个小男孩坐在一辆农村常见的板车上，跟着家里人下地干活。路不好走，板车走起来有点硌，他出门的时候呢，就把一本发下来的音乐教材垫在了屁股底下。后来呢，把教材拿出来随手一翻，翻到了其中一页，上面写着一条大河波浪宽。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坐在晃晃悠悠的板车上就那么唱了起来。周围干活的乡亲们都说唱得好听，再唱一遍。他说其实不知道自己唱得对不对，谱子也不认识，歌是怎么学会的呢？是电视上放的，父辈们唱的，就那么听会了。但那个下午，田野上，板车上，一首《我的祖国》，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跟自己有关系。这个男孩叫做张杰，很多年之后，他在中科大的图书馆里第一次看到了系统的音乐理论书。他说那一刻，他觉得像是一个一直在拼拼图的人，突然间拿到了全部的碎片。原来那些年自己凭着感觉摸索出来的东西，在书上都有答案。后来他从零开始在中科大组建合唱团，到了北大又组了一支合唱团，带着合唱团的成员去了 APEC。

0: 麦克去了国家大剧院，现在他回到了合肥，一边做科技投资，一边发起了一个叫做合肥音乐季的合唱团。他说，商业是给城市长肌肉，而艺术和文化是给城市通经络的。这是一个人凭着对音乐的兴趣，从农村的板车走到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这中间究竟隔了什么呢？我和张杰的对话一共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将分成上下两集播出，今天是我们聊天的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张老师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一百个人做客。
1: 嗯，是吧？
0: 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哎，好。嗯，大家好，我是徐老师。好，我张杰是在安徽的一个高校上班，安徽科技工程大学，但目前是客座身份。因为最开始的工作呢是做高校老师，所以最近几年在安徽，业余时间做音乐。嗯，在合肥有两支合唱团，一支叫合肥音乐季合唱团，一支是合肥童声合唱团。
0: 认识您的人都知道您现在有几重身份啊？
1: 啊，是。
0: 合唱团的指挥
1: 、
0: 音乐教育推动者，同时呢还在合肥做商业项目投资，
1: 科技产业投资。
0: 对，您的日常生活当中这种身份是融合在一块儿，还是要有意识的去做切换？
1: 后者，更多的要切换，因为思考方式不太一样。商业要去追逐一个价值再创造，劳动力的这个解放。和投资的一个回报率，但是艺术似乎不能直接用投资回报来算，它是一个更长远更长久的事情。商业计划书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双方合作或者是三方的共同合作，但艺术呢我们首先要以先是以自己的体会，然后给到观众该如何去接受这样的音乐，给我们的团队怎么创作，它其实是更是向内去修为去提炼。就是当我们要把一个看似感性的音乐做得特别深入人心的时候，其实也需要理性的支撑。写作、创作、编配的时候，包括训练方法，其实是很多时候有科学道理的。所以完全的感性也不足以支撑做好音乐。是带有理性的色彩。而做管理艺术跟投资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纯粹的理性分析。直觉。当然这是创投圈的一种习惯了。除了冷静的分析数据之外，就当我们面对面的一个创业者或者一起联合投资的投资人去讨论决定是否投资的时候，其实也会结合着艺术性的思考或者是一种直觉的判断。像我本身计划书，比方说 AB 来选一个，从他的数据判断差不多只能选一个的时候，我们会直觉去看，直接看这个创始人本人的团的特质。
0: 我看到您发的消息，这个礼拜六合肥青年合唱团就要举行正式的成团仪式了。目前还在招募团员，我非常好奇啊，这个招募的条件是什么？
1: 条件是这样，我们首先有一个团员基础，因为合肥音乐季本身是一个跨年龄的，最小的五六岁的小朋友，然后他们的家长大约在30到40之间，还有一些稍微年龄偏大的50岁左右的，年龄跨度大了之后，作品选择跟声音的调配就会产生一定的困难。在这基础之上，再结合我之前在中国科大的带学生合唱团的经验，就从音色判断来说，青年合唱的音色是相对容易有把握唱出好作品的。因此在音乐季的基础上会优先考虑团内的青年团员为基础，然后再去更多招募45岁以下、18岁以上，我现在放宽到14岁，因为共青团是14岁为一个年龄档，然后这么一个青年的加入，尤其是男生。
0: 考核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1: 从招募团员的考核来说呢，我们团相对宽松，第一个就看自己是否真的喜欢，然后再看基础能力怎么样。如果是专业院校、音乐学院、师范大学、音乐系等等，
0: 他就免试了吗？
1: 对，我可以免试，但他会有选择，是否他要自己上班时间，或者是已经改行了，不在音乐里面了，然后这个基础

0: 条件，我们肯定进团没问题的。但如果非专业，那我们就多少先看热情，然后再进团培养。
1: 在招募团员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报名者？
0: 报名者这么多年就今年的话还没有完全展开，但是我们自己团的热心的这青年团员的身份当中，有很多本来跟音乐无关的家长，经过一年的跟团训练，他已经成为一个进录音棚都敢随时把新作品拿过来去录这种水平能力。对，这就让人很感动，就是他一个过程，就合唱的其实他是一个慢慢的熟悉喜欢的过程。对，
1: 在招募合唱团的过程当中，年纪最小的多大？
0: 家长是考虑问题是非常个性的，他就有的时候问我两岁能不能参加合唱团，我说话都没说利索呢。所以其实从两岁、三岁、四岁、五岁，但正常情况下，正常是五岁开始问，六岁来试，七岁唱好的孩子就可以进童声部了。就是唱的，其实状态来说最好的，其实8到10岁的男生女生都是最黄金时期，10岁以后男生可能会变声，
1: 要开始变声了。
0: 对对，是的。
1: 小的时候的那个声音才叫天籁嘛。
0: 对，更童声的时候就很稚嫩的声音，它是很宝贵，
1: 就很纯净。
0: 对，如果3岁的孩子他能唱准，那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对，但2岁确实夸张了，有2岁多问我的。
1: 那像年纪最大的呢？
0: 得有60，目前在团有60，因为之前我还带过一个，叫安徽高校联盟合唱团，这是个很多高校友会，安徽的高校和地方，就是毕业很多年的退休人士为主的，所以有60岁左右的选择到音乐季来唱，对。
1: 每一次在招募的过程当中，看到那个特别小的朋友，小孩子，会不会想到小时候的自己？你会不会觉得哇，现在的小孩他们的条件真的太好了？
0: 对，要是我自己遇到我自己，那我就不是现在这样子，我可能在音乐界做。但是这是一种不能假设嘛。
1: 我们聊聊您的童年吗？
0: 好，可以。
1: 您是在一个
0: 农村，小时候在凤阳农村。
1: 凤阳。
0: 凤阳。
1: 那是也是一个民间音乐基础非常深厚的地方。
0: 我后来才知道，其实中国各地民间音乐都丰富，只不过我们那个特定的环境呢，它是南北文化交融，既有北方的粗犷，又有南方的婉约，逐渐的有一个相互的过程。
1: 凤阳花鼓应该是非常出名的，也非常喜庆热闹。
0: 对，它是明清时期，如果是说喜庆的话，从它的作品来说，其实要打引号的喜庆了，听起来就是很欢快的节奏，一个那么的手持巴掌大的小鼓，然后呢在手上拿着2根双条在敲，动作也比较轻盈。但是这个艺术形式早先在形成过程当中是不那么喜庆的。
1: 是为白事吗？
0: 不是白事，是什么一个情况呢？事实上是在明清时候，在回老家，就是有一段时间呢是明朝初年，江浙富户迁到凤阳啊，明朝末年，这些后代就会敲着花鼓向老家出发，在路边唱着花鼓，它的功能是沿街沿路的讨饭作用，
1: 乞讨
0: 主要功能是这个。然后呢，形成这个艺术过程当中，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它是一个南北迁徙的过程，其实东西迁徙，所以艺术它会从北方逐渐的流传到南方，甚至广东地区沿海地区，向全国扩散，以南方的方向为主。但艺术形式目前已经形成了世界型的一个艺术形式了。牛津大学上一次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音乐节在北京举办，他们直接有一个牛津的合唱团就唱了凤阳花鼓的这个合唱版本，而且是无伴奏，用人声去模拟咚咚锵这个敲鼓的声音。对，很多个地方。所以当时我就跟团里说，我说跟这作品是我小时候唱着玩的，没当回事。20年前2006年的时候还给科大合唱团还排过，没想到20年后牛津的合唱团直接到北京就演这首，而且是在国家大剧院开场的开幕式，叫中国国际合唱节第18届，开幕式，加上后来在清华举办的音乐会，他们又再次演唱了这首，就这个作品在全球范围内，国外的作品的音乐会上都会出现这首，
1: 已经成为了东方的音乐的一个标志了。
0: 对。

0: 的小学和中学是在哪个学校？
1: 地方老家一个凤阳县最西边的村里小学跟镇上的中学。对，可能有些小朋友的时候，像我这个小朋友，像小时候对音乐他就是敏感，包括刚才说的《我的祖国》这首歌，嗯，我又印象中一个场景很深刻，现在还能回忆起来，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他会发音乐教材，嗯，就算没有音乐老师，那教材得一样发。嗯，翻之后呢，我们就看着这个书就翻，也不认识谱子，看到歌词字总认识吧。然后呢，电视上就会放郭兰英唱的这个《我的祖国》或者其他的一些大场面，跟乐团一起合作的。嗯，然后这个脑海当中就有印象，再加上电影《上甘岭》也看过。嗯，然后有一天我们在农田里去干活的时候，就我有哥哥和妹妹嘛，还有村里小伙伴推着一个板车去地里拉东西，我那怎么好巧不巧，手边就把这个书垫在屁股底下，就坐车那个板车有点硌。然后呢，一翻哟，《我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我就这么唱起来了。嗯，别人都说唱得很好听啊，鼓掌鼓掌鼓掌。但其实唱得对不对我都不知道。嗯，但那个瞬间就知道，对音乐是有感觉、有期望的。
0: 在刚刚过合肥音乐季，最后那首歌是用《我的祖国》收尾的。
1: 最近一次演出是吧？哎呀，这个提纲没有啊，关注我动态了。
0: 我相信不同年代的人对这首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但是我那天看到视频里面还是有很多年轻人热泪盈眶。
1: 我觉得从他的歌词创作和音乐当时形成的背景来说，一定是有他的一个深刻原因的。这歌词从我们身边的每家每户都可能流经过的一条小河说起，但是汇集成大河，就是一项从小家庭到大的国家的这种意义的升华。这是每个中国人都能够感同身受的。嗯，然后音乐的表达和当年郭兰英女士的歌唱深入人心，带给我们这么多的回忆。

0: 因为在此之前，那个应该是初一的晚上，嗯，然后我父亲就从那个安师大进修回来的路上，看到路边小店有一个玩具的小，不能称为钢琴了，就是一个键盘的乐器，16个键，2个8度，当时还没有这个概念叫八度，那个琴键的黑键都是画上去的，没有真正的黑键，纯白键。
1: 我小时候也有一个，
0: 然后就当一个宝，然后吃完饭之后，作业划拉完了之后，马上给当当当当当，一直神功，一直手指当在敲，又没有指法可言嘛，那个本来就很窄的一个键，然后敲完之后发现自己上当时自己印象中会唱的歌基本上都能敲出来，除非他有那种不在这个键上的其他音。当时没这个概念嘛，就叫转调或者是换另外一个调了，但其实就是一种很喜欢的状态，晚上也不睡觉了，也半夜，然后邻居都过来看谁家孩子敲啥呢，当然虽然不明白在敲啥，但一听到歌他知道呀，所以形成了一个小圈子，都知道那个小家伙在村里面敲这个，上中学还在敲，然后又就是别人应该写作业了，但是其实把这个花了一些时间在里面。哎呦，
1: 村庄的晚上又万籁俱寂，
0: 对，叮叮当当，很清脆，
1: 很清脆。
0: 对，让周边的方圆百，应该是方圆百米吧，对，十几户人家都过来看，也不睡觉过来看，怎么回事？这形成了最初的这种亲近感。后来我知道这个天赋啊，好多人有，但是是不是有机会有个窗口能够把它展示出来？我这个窗口就是什么呢？其实记得是一条高低的形状的变化，一种更加听起来有一种画面感。然后呢，在琴键上左右关系知道之后，高的就往右边敲，低的就往左边敲。最开始节奏肯定是乱的。
1: 您脑海中出现的是画面
0: 图谱，对，是一种高低图谱，因为紧张程度，因为音乐高它就是向上紧张，因为低呢就是向下松弛。就是在紧张跟松弛之间找到一个左右关系，除了刚才说的图谱高低判断，还有一个速度当中的节拍关系，这是也是要心算的。只是有的老师要不要提示这个心算它的2倍、4倍、8倍的音符的速度叠加，然后会形成小的节拍，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这样的一个速度，它其实是一个算法的一个平均拍，算好之后呢是不用老师教，自己就看着谱子就能弹，这是数学考的一个练琴的一个优势。
1: 所以你在学生时代，在高考之前，你能够感受到的你身边的这种艺术和音乐环境仅限于此了吗？
0: 对，它就是这种存在感，就是散在在生活的一些角落或者是瞬间，是这样。
1: 因为小时候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学业上，
0: 我爱看电视，我基本上是，然后悄悄的看电视，家长虽然说别看，但是那时候各种歌曲有动画片的，电视剧的。就在脑海当中，在心里面去存下来了，就像一个存储芯片一样存下来，然后需要的时候就突然有一天就会用起来，这些歌曲会形成不断的这个图谱印象，虽然没有把它写出谱子，但是知道这个整个旋律印象长短关系从哪，这是一个
1: 我跟你交谈到现在我能够具象的感受到这个智商不一样的人他的思维方式是什么
0: 谢谢老师。你就当时不用它，但是有一天用到它的时候，因为已经存储过了嘛，就没有忘掉。这是一种。
1: 我觉得你的脑部结构应该跟一般人的脑部结构不太一样。当时在你们那个村儿，像你这样能够考上中科大的，应该是凤毛麟角了。
0: 对，目前我们村级我一个上中科大的。
1: 小时候你的家庭环境、教育的氛围是怎样的？
0: 有两个特殊点。我们尽管是个村，而且凤阳您知道，就是农业改革之乡，农村大包干的发源地。我们整个凤阳县在70年代末都有这个大包干的这个征兆或者趋势吧。就是也是最早进行土地分包到户的这么一个形式。我们村呢也是在我童年记忆中就已经是每家每户去农田劳作这种场面为主要的场景。然后这个氛围呢有个特殊性在于，我父亲他是当年从部队回老家创办了小学。听起来应该是民办，其实没有，那个年代村里面自然村没有小学的时候，办了之后就会变成一个公立学校，然后他就当校长，然后又当那个中学的英语老师，是从教育环境来说事先有我爸爸这个身份，所以我们即便他没有催促我们做作业，但家里面有书，有平时读书写字的习惯，没有任何其他的外力作用之下，就自然而然的主动的学习写作业。我母亲也是主动在村里面办了夜校，村民识字，当时有一个事情叫做扫盲，全村应该是，因为全国不是全村的事，就是全国应该都有各种方法，一个半夜校这种方式应该政府也会鼓励，并且是有一定的投入，但是我母亲就承担了村里面夜校教村民识字，木和米竹 人口手简单的笔画在小黑板上挂着，然后村里面吃完饭的这个叔叔婶婶们，大爷大妈就过来了，然后就坐在我们家那个客厅里面，其实不叫客厅了，农村的房子其实就叫家堂，家堂上面小板凳一排一排，然后开始喊那个字“木和民珠”，然后开始用粉笔在写。所以我们村里面呢，当时我印象中那个墙上面，泥墙跟石头墙上面就会有粉笔在写各种字。在这种教育环境下，有爸爸妈妈在村里面算是有这个教育文化这一个使命的，当时两位年轻的父母，就在这个情况下呢，就音乐上其实有一个基础环境，就是文化教育，我们是自己是没有那个操心的需要的，就直接慢慢的就把这个文化课做一个保底的基础。已经没有什么压力负担了。当然其实那时候也不卷嘛，其实也没有对比过，只是在村里面我是觉得这个环境是很宽松的，而且有一定的认知边界，就是一般的孩子他不太可能听到天天有人唱歌，但我爸妈都是天天唱歌的人。这可能在刚才说那两天之外，为什么我爸会给我买一个小的乐器，因为他自己爱唱歌。那个年代什么十五的月亮，什么
1: 月亮走我也走，
0: 我也走，昨夜星辰，就是他们也是把电视上的歌曲唱完一遍之后，在家里面反复唱，也没有刻意教我们，甚至我爸还拿一口琴吹，虽然当时就听着那个口琴挺吵人的，但后来一琢磨回忆的时候，发现那是一种听觉的刺激，对，这样是有这个环境，就是文化基础和音乐的一些零星的记忆，是通过自己身边的爸爸妈妈这种熏陶来的，对。
1: 所以你小学的时候，或者是整个在求学、高考之前的求学阶段，没有觉得学习是多么累的事情吗？
0: 对，没有压力。我到现在就学各种新知识，也是这种习惯性的，就自己去琢磨就行了，没有说再报个班，想要花点时间学音乐是啊。如果要真的去找个老师考音乐学院的话，那确实是要花不少的课程往返的这个时间跟费用的。
1: 是的。
0: 这真要学音乐走这条路的话，学音乐是相对来说挺苦的一件事。我就恰好避开这个苦，就两苦都没吃，就文化课的苦也没吃，然后音乐的苦也没吃，就这样喜欢的方式就进行了。
1: 你要说你轻轻松松的考上科大，真是让很多人羡慕嫉妒恨了。后来上了科大之后，就开始有意识的去把音乐的这堂课补上了。
0: 对，这是一种兴趣的推进，也发现突然那么多书集中在面前，能够去看去翻了。课业之外也有社团。社团就是中科大虽然是理工科高校，在我们那个年代也有了一些小型的乐团跟原创音乐的小组织，会组织一些校内的音乐歌手大赛、原创歌手大赛，包括民乐团，因为后来我也会了二胡嘛，也是比较，但是不能吹牛，就是相对感觉比较简单的二胡，自己学一学，然后进到乐团里面就演奏二胡，然后呢再接触到真正的钢琴了。当时我们在东区有一个白房子叫现代艺术中心，本身是做美术展陈的，放了一架白钢琴，我们跟小伙伴就过去写歌的时候就会敲嘛，敲几下，然后就上手，然后看教材，就这样就把那钢琴也学会了。就那个中心当中就会经常有我们在唱歌弹琴的声音，就写了一些校园歌曲，然后有两首还被教育部拿去做全国的汇演了，所以那个年代属于一个创作的黄金期，对我个人来说啊。然后就写了这个校园歌曲之后，学校里面又鼓励我们或者支持我们做了一个学生合唱团。那这可能稍微跳跃的过程，就是那个环境下，其实科大尽管没有特别系统的音乐的有课堂，就是算是欣赏课、艺术欣赏，还有一些基本乐理，有是这样课。但是这两课其实我也都没选修，只不过是在社团当中有时间去多一些时间去实践的去写。那这个白房子现在就是咖啡厅了，叫 USTC 1958。所以我经常回去到那个场地上回顾。那咖啡馆本身的地面跟房屋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但那个场景一直这二十多年来一直萦绕在耳边，就想到那当年的样子，那个歌声还在里面。对，这是科大校园环境给到的一个最好的教育，就是让我们自己去探索。
1: 您说的好像三言两语就把这一段时间说完了。
0: 对，
1: 但我自己有一个内心的很大的很大的疑惑。
0: 您说
1: 就是因为我也是陪伴着孩子
0: 成长过程，
1: 从小学音乐，从乐理包括你的演奏的各种系统来说，需要一个经年累月的积累，非常漫长，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一个系统，对吗？
0: 对。
1: 但是感觉到您这儿好像就易如反掌。
0: 就是其实也是一个氛围，当时有各有特长，就钢琴弹得比我们好，比我好得多的是，有好多从小也是童子功练，而且自己上来就是多个声部钢琴的试奏，然后写音乐的时候歌曲连伴奏自己写，我们就从一些自己手上的功夫能够快速成型的，然后给一首歌填词，或者把一首词谱上曲，然后呢用钢琴试着把它 慢慢的弹出伴奏来，再让弹吉他的还同学们去一起，在一起去把它合作出来，啊，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这种实践型的这种初感觉、初知识，然后再反馈去对应那个乐理书看对不对，不对的不对，有些地方就改嘛。
1: 这是你从小的一种学习方式。
0: 对，就是反推式的，或者说后来有人总结说，西方有一种学习法叫做费曼学习法，就是用输入、输出的这种置换关系，以输出为导向的输入。就是你为了用把它展示出来，所以你要学得更快，甚至比别人理解的角度更高，所以音乐上这些年来是这种习惯支撑我。
1: 大几的时候决定建立一个合唱团的？
0: 大三下大四的时候。对，这个合唱团倒不是特别决定，因为有一点基础，就是社团包括乐团、民乐团合奏的，因为当时叫西洋乐团，合唱团还不存在的时候，就团委老师在有一些活动当中就会鼓励同学们多去组织，这个自然而然的就需要一个合唱团来呈现了。当时我就主动去请缨，我说给我个名单，我去联系以前有没有团员，说名单有一个是3年前的，但是这个团早就不在了，然后你试试看能不能联系上。然后40多人的名单，我就找到两个人，一个人说我出国了，我就没法唱了，一个人说我虽然保研在本校，哎呀，但是我想好好搞科研了。就是这个团还没成立，自然就解散了，或者从零开始招人。
1: 那你还记得你第一批招的人，他们是从什么渠道过来的？就是当时是在校园里面贴海报吗？
0: 说是海报，其实是一个手绘，不是都不算手绘，写的。当时一个那个场景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吕老师，双口吕，吕老师，吕冰涛老师，然后说：“你谁呀？”我说：“我张杰呀。”哦。你要干什么？什么事？我说想组合唱团呀，因为之前都有过一些讨论嘛。社团会有专门的团委老师负责。好的，答应我了，然后给我名单了，然后也没联系上。接下来步骤就是对面有一个房间，有那个纸，你去写去吧。意思你没有经费预算吗？哪有什么印刷、设计 PS？ 虽然电脑也能做 PS， 但是那个过程印刷总是要几十块钱的费用嘛。没有零基础的预算的时候，就跑到对面的教室里面，其实是一个活动室，拿了一张。那个背景板是应该是科大讯飞一个水印的那个纸，应该是做宣传用的，但是空白，就拿那个边上有个墨水瓶，是蓝色的，蓝就蓝吧，然后呢找了一个破毛笔，一蘸，就很随机的事件，合唱团招新，然后底下写，然后写完之后连展的地方都没有，又没有浆糊，我就直接找一个木板给它贴上去，然后两边一夹。然后底下再抹点浆糊，就抹贴上去了。就挂了大约一个多星期，照了60多个，准确的话应该是65个名单。然后就放在那是图书馆的，还是在一个，就是像一个报栏底下，一个丁字路口放了一个报栏。然后就这样，同学们那种天然的这种可爱，就是他看到这个就信以为真。这万万没想到背后就我一个人，而且那个年代都是用短信发的，很贵，1毛，是跨那个联通、移动还2毛还是3毛，然后就短信费用招了那么多人，那时候短信费完全不够了，哎呀，给我心疼的，诺基亚，这里没有广告，然后就短信天天发，发的那个都磨平了，字母都看不见了，我说那么多年没有发过那么多短信，什么问题都要解答，然后就成了一个招生老师的角色，就好多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问张杰师姐在哪里，我的洁白的洁吗？我说张杰师姐就是我呀，然后他们就恨我，就最后给我起外号叫姐姐。这个师姐是个男的，所以有那一段同学的记忆，有很多人现在至少有20-30个现在保持联系，还是多少年一直不断的一个情感纽带。
1: 初代
0: 合唱团员，
1: 2000几年的时候，
0: 2005年的夏天，对，5月6月，因为5一的时候我们办活动嘛，然后5月过来，回来就照6月份就成立了。没有人知道我是怎么样，但是这有几个就一起写歌的，当时应该叫原创音乐大赛，有几个一起写歌曲的，也会弹钢琴，也会弹吉他，我们也会唱歌。但是我们那时候很有天赋的人，都是只会一个天赋很好玩的，就是有的人只会唱歌，唱得很好听，但是他不识谱。一个人就是他会哼哼调，但是呢记不下来，因为他不会写谱。还有人就是会写词，但是写不上曲子。我们就把这些人组合，打一个组合关系，然后呢，各取所长，然后形成一个团队。
1: 我知道科大人才济济，你作为一个组织者和一个核心人员，完全是非专业的。
0: 对，
1: 你怎么让大家信任你？
0: 哎呀，这是有一个奇妙的方法。就这样的，因为我招的几十个同学当中，总有那么几个小时候是有基础的。我尽管说那个，其实表面看什么都会啊，其实内心知道呀，短板很多的。我说谁唱的这第一行会唱了？哎，那个女生就说我会唱了。好，你来教一遍。 然后这钢琴伴奏，那个钢琴谁能伴奏？哎，我可以伴奏，然后就把它组合起来。然后你们都准备好了啊，我这个开始指挥了啊，然后就这样把一个团队就搭建好了。所以刚才就是说专长之一，每个人都有一项就行，然后组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团队，确实这样的。其实后来创投也是这样的，就各方面的资源的匹配。
1: 你还记得最初大家在一起排练的磨合的时候，你应该是很欢乐吧？
0: 哎呀，我是很紧张的呀，当时会不会嘛？但是欢乐到什么程度呢？
1: 东郭先生是吗？
0: 对，第一首歌叫《友谊地久天长》，我们还觉得自己很能耐，直接唱双语的，中文跟英文切换，四个声部。后来男生那个就是报名积极的很，演出他们就不怎么来。男生那个学业他可能更有那种。想参加，他确实那个跑去实验室去了。女生我们选了十几位，那个本来一个四个声部的就减到两个声部。但是这个两个声部人确实都有人唱得很好听。所以在第一次排练的时候呢，就在一个教室，叫科大东区一教1102教室，因为那有钢琴，平时上那个大学生音乐欣赏课的，全校都知道那个教室1102有钢琴，就跟那个楼下的保安说我要用教室。这都科大校园很宽松嘛，然后好的，你是什么用途？我说合唱团排练，好的，就打开了，就没有任何的么盖章手续，不存在，直接去了之后把大家叫在教室里面，然后会钢琴伴奏的来伴奏，唱好了来教大家，我就开始指挥了。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那个场景其实欢乐是表面的，内心我忐忑呀，万一排不成，那个叫毕业晚会 CU2005 就 see you later 那个 CU， 完了之后排好了，上台唱了，尽管。观众很嘈杂，因为毕业了嘛，都热泪盈眶，各种敲东西啊，打节奏，但是不刚好掩盖了我们可能唱得不熟的这种可能性吗？所以在这个校园场景就是很随机发生，但是呢又能够逐渐沉淀下来的这个很奇妙的场景。对，这就是科大合唱团最初的印象，在这样的环境下去演出去排练。
1: 学校支持这个事儿吗？给你们经费吗？
0: 没有经费，支持的是一定是支持的，就是首先鼓励同学们有多元化的校园艺术，然后有这个社团的活跃的氛围。共青团有个词叫做团学组织。共青团学习组织除了文化课之外，还有你广泛的爱好，也是锻炼组织能力嘛。这个支持是足够的，但是最开始几年应该从2005年到2008年这三年没有特别的经费支持，后来有一些服装的租赁啊，印刷海报开始批钱了，可以拿一个发票报80、100的一张，这样去批了，这样是有这个经费的小额的支持。对。
1: 2005年到2008年那个时候你是大三。
0: 对，大三后来我2008年读了一个研究生，就是
1: 在科大吗？
0: 对，这样的 MBA 管理学院的。对。
1: 也就是说这几年在科大一直是有一份的一部分的精力是在合唱团上。
0: 在合唱团，而且这时候
1: 带了几届团员。
0: 要是连续的话，2005年入2006、2007、2008到2009年，今年还有一个题外话，就是可能安徽日报媒体上发了我们17年做了一件事，就是新生入学教唱校歌，那个是我在2009年的时候发起，跟共青团团委就校团委一起做的，面向大一新生8月份入校，8月底就开始教学生大一新生唱校歌唱团歌。对，2005到2008、2009，对，连续我招了4届。
1: 你说每一所大学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念？
0: 这从科大到北大的过程了。因为工作之后又考了北大的一研究生，然后到了北大发现它的氛围呢，因为文科生比较多了，然后学科也更多元化了。再加上我接触到曾经在合唱指挥大师班零星学到的一些知识，发现系统的艺术修养对于创造力的提升，它是一个历史上已经验证过的一个模型。就是早年西方的文艺复兴是在14、15世纪的时候，从绘画、文学、音乐、艺术形式影响到思想的启蒙和工业革命，所以这套模式呢，在西方得过验证。从意大利最早的佛罗伦萨，还有博洛尼亚大学，到英国牛津、剑桥等等，从艺术形式上和科学创作上面，它有一个思想的关联，就是愿意更多的思考，启蒙它的思想的展开方式，形成工业发展和现代科技革命。所以高校承担着这个教育面向服务全国人民整个教育的使命，同时也会承担着科研创新。所以这个文艺复兴其实不单单指文艺活动的文艺，而是指愿意打开思路去做启蒙的想法跟

0: 多的创新实验。嗯，对，
1: 我想这也是基于你从中科大一直到北大，
0: 对，
1: 你感受到了。
0: 嗯，直观的感受，
1: 哪怕是中国的顶尖的高等学府，
0: 对，
1: 也是非常欠缺美誉的。
0: 对，如果它一旦有，我们当然不能做直接的时空并行的实验嘛。如果有的话，我们亲自去做了一些事情，看到一些影响的变化。我们手边就有很多从工科生到创业，现在相对来说比较有一个成果的方式。他曾经就在我们合唱团，从开始入门，慢慢的到协作，到思想方式的打开，然后走出校门之后，走向社会去做自己的科研方向的成果转化，做得很高的一个段位，现在不叫段位了，应该是叫融资规模和市值。这样的现象是在亲身经历之后回头总结，包括大学之间的这种对比发现，有艺术氛围的跟相对欠缺的这样的高校氛围，会有不同的校外的学生成果表现形式。
1: 第六届世界合唱比赛的时候，当时你们是拿到了科大的
0: 合唱团
1: 首个
0: 音乐方面的奖项。
1: 音乐方面的奖项，
0: 对，这是在绍兴举办的。这个本身的比赛叫做世界合唱比赛，发起人是在德国，然后奥地利，然后全国有两个城市曾经拿过这个举办权。2006年的时候是第四届，在厦门。然后2010年的时候是在浙江绍兴。我们因为从成团，刚才说的从2008、2009年，对，2005年开始，这中间有5年的积累。那年呢，学校就开始支持教工合唱团和学生合唱团合并，成一个科大合唱团。所以这个团名呢就叫中国科技大学合唱团。没有写教工还是学生，其实两个团一起合并。其实我们在学生团的时候已经开始帮教工团去唱一些声部了，演出的时候经常在一起。所以这一年呢是在绍兴拿了这个世界合唱比赛的银奖。
2: 以上就是我和张杰聊天的上半部分。那天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琢磨了很久。他说合唱这个事儿呢，最打动他的是放弃这两个字。我们在生活当中被教育最多的是怎么争取，怎么出众，怎么能够让别人看见自己。但合唱这件事情恰恰相反，它要求你把自己的声音放进去，不要太突出，但是也不要太退缩，要和身边的人融在一起，发出一个共同的声响。他说呢，这就像雕塑一样，一个石头放在那儿什么都不是，你一点一点地去掉那些多余的部分，它才慢慢地会有形状。合唱也是，去掉一些多余的东西，多余的技巧，多余的表现欲，多余的焦灼，留下来的就是一种很干净的东西。我在想，他从农村的板车走到了国家大剧院，这中间究竟隔着什么呢？可能就是一种相信吧。相信音乐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资格，它属于每一个人。那个在田埂上唱《我的祖国》的孩子，和后来站在水立方、站在国家大剧院舞台上的指挥是同一个人。他的起点就是一首歌，一个下午，一片田野和一群为他歌声鼓掌的乡亲们。张杰说，他希望合肥这座城市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合唱团，走进音乐厅，不是为了考级，不是为了加分，就是因为音乐让人舒服，让人有地方来安放自己的情感。这应该就是一个城市最好的样子，它不光有高楼和产业，还有艺术与歌声。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到这里，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文字音频再加上视频的切片都会发送到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这个节目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天晚上就和您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汇聚全球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中外企业代表和其他各界嘉宾，共话服务贸易发展新机遇。资讯有故事，走进服贸会，以服贸为桥，合作共享中国机遇。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100多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多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体育赛事提供电子仲裁。人形机器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

0: 交付的方式推动了贸易普惠。
1: China is today the fifth largest exporter.
2: 中国是当今全球第五大服务出口国。在中国出口的服务中，有一半与技术知识密切相关，并且是可数字交付的服务。
0: AI 加服务也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美国布鲁克林商会代表兰迪·皮尔斯表示，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对我来说一切都很新鲜。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此外，本届服贸会还有多项首次，比如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助力中国企业规范有序地走向全球市场，规避出海风险。同时，在多个专题展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总台记者邵威在现场介绍说，
4: 在本届的服贸会有两个值得关注的首次，第一个就是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置了出海服务专区，并且在二号馆的二层集中设置了为那些计划要拓宽国际市场的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咨询的区域。那第二个呢，就是首次设置了中国服务展，整个案例展收集了140个案例，来自24个省区市和各个的央企及金融企业，覆盖到12个服务贸易领域。一进到展区，特别亮眼的这个位置是朱雀三号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项目，也体现了中国在星舰协同方面的发展。相信今年的服贸会会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再添助力。
0: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400多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重点展示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一位巴基斯坦参展商表示，
5: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对巴基斯坦企业来说，这是一个必须要探索的平台。
0: 法国施耐德电器高级副总裁徐韶峰表示，
6: 中国正在从制造大国迈向创新强国，服务也正在从传统的配套环节逐渐成长为创造价值的重要引擎。未来啊，能源电力系统将呈现电气化、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化的深度融合的趋势，而服务正成为连接技术创新与客户价值的关键纽带。未来，我们将继续加码在华创新投入，把更多的全球资源与中国创新能力深度融合。
0: 本届服贸会继续设立主宾国，由北欧国家挪威担任。首次以主宾国身份参展，挪威搭建了大约260平方米的国家馆，集中推介海洋产业、数字服务、文化旅游等领域产品。近年来，中挪经贸合作持续增长，尤其是在绿色航运、清洁能源以及专业技术服务等领域。根据挪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5年中国继续是挪威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进入挪威，到挪威的海产品、能源和海事技术进入中国，两国经贸合作正从传统商品贸易向技术和服务领域不断延伸。挪威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汉宁近日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依托服贸会这一重要平台，中挪合作正迈上新台阶。
7: CIFTIS is very important because it's a great platform to.
3: 福贸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为挪威企业展示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我还想指出，在当前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国。

0: 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并为我们提供展示本国服务和产品的机会，这显得尤为重要。
1: 位于挪威西海岸的北极光项目是欧洲具有代表性的跨境二氧化碳运输和封存项目之一。项目通过专门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将工业排放产生并补给的二氧化碳运往挪威，并实施海底地质封存。这一欧洲绿色能源项目中也有中国制造的身影。为北极光项目建造的液态二氧化碳运输船由中国船企承建，成为中挪绿色产业链合作的一个代表性案例。汉宁说，
0: 我认为这充分说明了双方巨大的合作潜力。我认为双方在研发合作方面同样存在非常好的机会，通过共同研发可以进一步推动这些技术的发展。
1: 汉宁表示，从海上航运到地下碳封存，从传统能源合作到绿色技术联合研发，中挪服务贸易的合作边界正在不断扩大。
0: 对我们来说，一个非常理想的成果就是挪威企业能够找到中国合作伙伴，并携手在市场上取得成功。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中国和挪威企业携手开拓市场。
1: 今年服贸会，来自海洋、能源、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多家挪威企业来到北京，寻找新的合作机会。其中，来自挪威西海岸的一家水产养殖企业就是首次参加服贸会。挪威西海岸，峡湾深入大西洋，冷冽洁净的海水为当地水产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大规模养殖的三文鱼相比，大西洋比目鱼生长周期更长，养殖技术要求更高。在养殖场，鱼卵在受控环境中孵化，幼鱼长到大约150克重时，便被移至大海里养殖三年。而现在，这家挪威企业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水产养殖公司首席执行官爱德华·亨登表示，
2: 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我们了解到中国消费者对高端产品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品质是关键，也正是我们产品的最大卖点。我们知道中国市场存在需求，我们非常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
1: 从养殖、加工、冷链运输到进口、分销，再到餐饮终端，来自挪威峡湾的大西洋比目鱼抵达中国消费者的餐桌，需要跨越一整条国际服务贸易链条。对于一家正在寻求国际市场增长空间的挪威水产企业而言，服贸会不仅是展示产品的窗口，更是一个集中接触中国进口商、经销商、餐饮企业和零售渠道的最佳平台。水产养殖公司首席运营官安·克里斯汀·弗拉特塞特表示，
3: 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服贸会，我们希望多听、多看、多学习，了解服贸会和中国市场，同时结识新的合作伙伴，进一步寻找中国市场的发展机会。服贸会是一个大型平台，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庞大海产品市场所蕴藏的各种机遇，所以我认为服贸会为我们打开了新的视野。
1: IBS 是一家专注于连接亚洲与墨西哥市场的供应链服务公司，多年来见证了亚洲与拉美服务贸易的发展壮大。这家墨西哥公司的负责人弗利斯西内说，他非常认可服贸会的平台价值，通过连续参加服贸会，他们已经把服贸会作为开发中国客户与伙伴的关键平台。而今年的参会目标是在汽车制造业领域给双方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弗里斯西内告诉总台记者，他们的主要业务之一是为采购的客户提供国际贸易质量检验服务，确保产品在发货前一切正常，达到预期要求。正是参加了服贸会，让他们的公司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在中国的主要业务取得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突破性发展。

0: 此前我们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业务，也没有建立团队，但通过参加服贸会，我们成功拓展了中国的合作伙伴。现在我们在中国出口货物质量检验的业务已经做起来了，我们的质量检验业务还服务于多个墨西哥本地产业，主要包括消费品零售业、白色家电产业和摩托车制造业。对我们而言，这是服贸会带给我们的成功。
1: 弗里斯西内说，服贸会为他们公司提供了一个展示和推广服务的绝佳平台。近几年来，他们公司经手的墨中出口货物质量检验已超过20万次，而这个第一手的数据正是墨中服务贸易近年来迅猛发展的一个缩影。目前这家墨西哥公司已经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他们希望服贸会能够继续成为拓展中国客户和商业伙伴的平台。
0: 我相信今年的服贸会无疑会为包括像我们这样的墨西哥企业在内的全球服务企业和机构提供展示和洽谈合作的机会，这是寻找商业伙伴、供应商或客户的绝佳平台。
1: 近年来，中国与墨西哥的汽车贸易与合作发展迅猛，已经成为两国经贸关系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墨西哥已跃升为中国汽车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同时，中国车企也正在通过投资建厂等方式深度融入当地市场。弗里斯西内表示，他相信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美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今年的北京服贸会是一个不能错过的机遇。他的公司将把为双方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牵线搭桥、找到合作伙伴作为今年来参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0: 在过去两年里，墨西哥的汽车制造行业需求快速增长，我们服务了很多中国的汽车零件制造商。通过服贸会，我们与许多业内人士和企业建立联系，这也显著促进了我们业务的拓展。对于墨西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汽车零部件或整车进口商而言，我相信此次服贸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相信中国蕴藏着许多机遇，无论是对墨西哥的进口商还是出口商而言，那里都蕴藏着巨大的机遇。
1: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性展会，本届服贸会凸显了中国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服务贸易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中国服务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给各国企业创造了大量商机。中国研发、中国设计、中国制造、中国创意正在为各国提供多元解决方案。本届服贸会上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其中以 AI、 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40%。中国丹麦商会会长曹明思说，
2: China is the world's factory, but it will be the world's high-tech factory.
3: 中国是世界工厂，但将是世界高科技工厂。这就是中国将要成为的样子。因为我们正看到中国在各个方面通过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和机器人技术，提升制造业和供应链的水平。我认为我们将看到它以不同方式影响全球经济和所有类型的行业。所以我认为这些行业会因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而有所改变。
1: 面对中国服务贸易智能化、绿色化升级带来的新机遇，跨国企业正积极优化在华业务布局，拓展合作空间。霍尼韦尔智能建筑科技集团副总裁兼大中华区总经理陈岩表示，参加服贸会进一步增强了公司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在他看来，服贸会不仅让更多国际优质服务进入中国，也让更多创新解决方案从中国走向全球。
4: 那么我们深入的植根中国的市场呢，就是在大量的这个市场机会产生的同时呢，也会有很多的创新的这个想法和创新的产品出现所以我觉得中国市场的话，在未来对我们不光是一个直接的业务的一个产出业务的贡献， 而且对我们全球在整个科技创新在行业的深耕方面都有很大的作用。
1: 今年服贸会更加突出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那么培育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我们究竟需要在哪些方面发力呢？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表示，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和服务企业出海需要从三个层面协同发力。
5: 中国服务想要出海呢，那它的主体还是企业，所以服务企业的培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能够有足够竞争力的服务企业，使得这些服务企业在满足各个服务用户和市场需求方面有竞争力。那么这里边的竞争力呢，除了只给他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之外呢，我想它也有它的系统化的这样的一些特点。那么中国服务应该与中国制造相互融合，相互配合，去形成一个更加有效的发展的团体啊，这样的一种合作的模式呢，我觉得对于中国服务的出海和建立品牌是非常关键的。第二呢，我们在推动中国服务出海的同时呢，我们需要去建立一个良好的政策框架。这个政策框架呢，包括我们现在在推动的中国跟其他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在 WTO 向下去推动的一些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倡议，其实这些方式都是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第三呢，我想中国服务的出海呢，并不是一个单向的，我们要努力的加强服务的双向的联动，也就是说服务的出口和服务的进口本质上来讲都是服务出海的一种表现。服务既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出海，也可以通过投资的方式出海，所以我们需要在当前的这种经济环境下去考虑到各方面去协同，各种模式去协同的可能性，去提升我们服务的竞争力，去使得中国服务真正能够为各方创造共同而可持续的价值。
1: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同步展开，多国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企业代表围绕数字贸易、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对接。据介绍，本届论坛主题为提升数字时代国际绿色经贸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加快融合，智能化、绿色化成为国际经贸合作新趋势。本次论坛上，古巴、几内亚比绍加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协议，参加方由52国增至54国，合作伙伴网络进一步扩大。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艾英芳表示，
6: 希望通过树立框架，把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方连接起来，推动更多成熟技术解决方案和合作项目落地，服务各国需要，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近年来，我国机器人产业发展迅猛，机器人正在从更快、更高、更强向更精细、更智能、更实用大步迈进。现阶段机器人的发展趋势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1: What blows my mind is just the amount of companies.
2: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尝试用人工智能让机器人的能力变得更强。比如说在物流、批发领域的运用，我看到了很多巨大的进步。
3: Well, I think it's happening very quickly.
4: 机器人进步太快了。这两年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5: 我的观点是，机器人并不是用来替代人类，而是和人类形成合力。
6: Giving a possibility to collaborate.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机器人跑出赛场，走进生活。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杨帆。机器人是近年来受关注度最高的产业之一，而且已经逐渐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得益于各项政策推动、深厚的工业基础和不断进步的科研能力，我国机器人能力的提升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过去，家庭机器人更多是在固定环境里完成单一任务，而现在，机器人开始尝试识别衣物、整理物品、上下楼梯，甚至进入庭院等更加复杂的空间。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柏林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企业带来的服务型机器人受到关注。轮式服务机器人可以对衣物进行识别、分类、洗涤和收纳。爬楼清洁机器人则通过仿生履带、3D 感知等技术，尝试解决机器在不同楼层之间的移动问题。现场观众谢布内姆·萨纳克说：
7: 以前，这些机器人只具备单项功能，如今它们进入到日常生活，需要在真实家庭环境、真实的空间中完成连续性任务。我相信，如果这些技术能够安全应用，会对未来至关重要，也会让市场发展得更好。
0: 对于已经具备全球市场基础的中国企业来说，创新出海体现在技术应用边界的不断拓展上。如今，智能清洁产品正在从室内走向户外，从地面进入水下。泳池清洁机器人可以自主规划水下路径，对池底、池壁和水位线进行清洁。在庭院场景中，割草机器人通过激光雷达和视觉融合感知，不但能割草，装上机械臂后还可以识别宠物、家具等障碍，完成清障、采摘、浇水等任务。展会现场观众说，
8: It's really interesting to see how cleaning robots evolve.
9: 清洁机器人这些年的发展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以前看到的清洁机器人大多只能在平地上工作，如今很高兴看到它们不断发展，在楼梯、泳池、庭院等场景中也越来越精准。中国机器人能胜任这些精细的工作，令人欣喜。
0: 中国企业海外经销商约尔格·泽姆勒介绍说，
10: 新技术切实造福终端消费者，比如边角清洁、高效去污以及众多通过应用程序控制的功能，从而提升产品性能。
0: 人工智能与多种技术的结合，让机器人进一步融入人类生活和更多应用场景。一款仿生扑翼飞行机器人，相比传统旋翼无人机，在噪声、安全性和气流适应性方面更有优势。熟悉的春晚熊猫也来到了现场。AI 智能眼镜则可以通过语音完成点外卖、订酒店、叫车等操作。中国企业全球产研负责人李岩说，
11: 我们认为广义机器人是物理 AI 走向现实的关键载体。物理 AI 的产业化是需要把感知、决策、执行能力回归到产品实际的本身。我们的重点是要用这项能力放在真实的生活中，来彻底解决用户在真实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难点。
7: 从机器人 3D 打印到智能出行，中国科技企业正以更加丰富的产品形态进入欧洲市场，而跨境电商成为中国品牌触达海外消费者的重要渠道。德国柏林国际电子消费展首席执行官莱夫·林德纳表示，
12: 中国电商平台，尤其是那些更注重品质的平台，显然是与我们互动非常密切的合作伙伴，他们也帮助我们覆盖到全球几乎所有重要的贸易市场。
7: 从2015年至今，世界机器人大会已经在北京举办了11届，是机器人技术展示与产业交流的国际性盛会，备受各界关注。尤其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 ，AI 赋能之后的机器人能力越来越强，世界机器人大会也吸引了更多的目光。在今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观众纷纷表示，
13: 有一些修电缆的机器人啊，还有一些在什么矿山隧道里能探索的机器人，有一些在极端情况下帮助人类更好的去能完成一些实践工作的这些，我感觉看起来收获还挺大的。
14: 说我们觉得以后他们这一代是要跟机器人一起工作的，我真的是面向未来想，20-30年我退休以后，可能他会走进我的日常生活。
7: 英国自媒体博主布莱特对机器人的能力感到震惊。
2: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现在中国有这么多的公司在尝试用人工智能让机器人的能力变得更强。比如说在物流、批发领域的运用，我看到了很多巨大的进步。
7: 在前些年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的一颦一笑都能引发惊呼和关注。但如今，人们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在机器人能力的提升上。机器人能做什么，离我们的生活还有多远，是人们更多去思考的问题。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上，参展商也更注重展示机器人在各种不同场景下的工作能力。这是今年机器人大会的一个亮点。某参展企业推出家庭服务机器人产品，相关负责人丛大超介绍说，
15: 第一个场景就是说在家庭里的衣物管理全过程，第二个场景是厨房场景，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家里买回来的食材，机器人可以帮您做一些这种保质期的管理，或者说购买的决策，还有一些菜谱的推荐。
7: 某企业巨深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研究院院长助理秦文龙说，
16: 2024年的时候其实展示的更多的是一个机器人的能力，2025年的时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群体智能，其实也是偏向于技术的一个展示。那今年呢，这个我们直接把工厂的实际的这个环境搬过来了，整个场景就越来越真实，是一个越来越接近这个客户现场的一个状态。
7: 世界机器人大会不但是展示的舞台，更是交流的平台。在大会的各大论坛上，来自全球的业内人士和专家齐聚一堂，共同分享各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心得经验，探讨全球合作和建立行业规范的可行性。如何让机器人更好地运用 AI 的能力，开发更多的场景，去锻炼机器人的实用性，是今年论坛上最主流的声音。在美国自动化促进协会主席杰夫·伯恩斯坦看来，
17: 中国目前处于机器人发展的前沿，有很大的投入，政府也非常支持，国际合作非常重要，对全球的人都是有益的。机器人不仅仅是产业，而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7: 欧洲机器人协会副主席尤哈·罗宁也表示，
18: 一开始我对人形机器人有一些疑问，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机器人感知能力的进步，所以我现在认为未来有着很多可能性。我的观点是，机器人并不是用来替代人类，而是和人类形成合力。
7: 可以看到，无论是业内还是外界，人们对于机器人的讨论已经进入了更加务实的阶段。人们开始从消费者的角度去审视机器人，思考和机器人共存的未来。行业发展开始从单一的技术突破跃升至覆盖研发、供应链、工程化落地和客户服务的全链路较量。社会各界也开始从更广阔的维度去构建一个能让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 AI 安全与治理中心主任张平介绍说，
19: 相信我们各个国家的政府的智力，也相信国际机构它会能够去控制人工智能，然后呢共同能制定一些这个能够有约束力的规则。
0: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表示，
20: 先让我们这些技术在这些真实场景下能够落地迭代提升，那么再逐步拓展到一个通用的一个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必由之路。从它可能要解决的这些问题里边所需要制定的这样一些标准规制，逐步的啊这样的一个推进的协同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就会让它啊逐步的这个发展壮大。
0: 机器人是一个仍在飞速发展的全新赛道，那么在现实中如何去继续发掘机器人的潜力，开辟更多的新场景呢？比机器人大会晚了几天开幕的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做出了一些新的探索。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年是第二次举办，和去年的首届比赛相比，今年参赛机器人的表现有了质的飞跃，多个项目大幅刷新此前的记录。比如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巨身天宫机器人在100米的决赛中将成绩提升到8秒64，去年就是在这条赛道上同样是巨身天宫机器人，当时他获得第一名的成绩是21秒50，一年的时间成绩提高了1倍以上。这样的一个进化的速度不禁让我们对机器人的未来浮想联翩。一名观众说，他对机器人跑1500米印象最深。
19: 1500米，因为就很震撼，真的特别震撼。
0: 成绩出现跨越式的进步，并不是因为某一项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而是要归因于机器人算法、软件、硬件的全方位提升。这也反映了机器人相关产业整体的进步。比如在本次运动会多个项目中表现出色的天宫机器人，和去年相比，全身上下的能力都得到了综合提升。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人形控制算法工程师赵文介绍说，
21: 首先是这个硬件能力，它就决定了这个机器人的能力的上限，就是铸就了它的这个天花板有多高，然后算法呢就可以让机器人的这个能力越接近这个天花板，对于这个机器人的散热啊，它的这个关节的扭矩力量，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本体结构的设计，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些硬件上的进步。然后对于算法来讲，我们也是一直在持续的研究。
0: 除了跑步、跳远这样的田径类项目之外，本次运动会还设有像足球、网球、乒乓球这样会考验对移动目标的追踪能力，以及

0: 一对变化做出自我判断的项目。机器人们在这些项目中也都体现出了长足的进步。和去年很多机器人采用遥控的方式相比，今年参赛的机器人大多都实现了自主化。某企业通用业务部副总裁曹旭介绍说，
1: 它从这个看到球判断它的轨迹落点，然后整个一个在毫秒级的一个预测和一个决策，然后到整个机器人的这一个回拍，是一个连贯的过程。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应用了非常多的技术，包括这个感知的技术，包括这个控制的技术都在里边。然后这个也确实是今年以来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欣喜的一个突破吧。
0: 专注于 AI 和空间计算领域的一家企业负责人黄一飞介绍说，
2: 我们是用了14台1200万像素的高清的动捕摄像头来实现整个环境的这种捕捉，同时呢，在身后2台机器人的腰间有相关的 mark 点，以及像我手中的乒乓球上，我们也做了相关的这种标注。在乒乓球的比赛当中呢，我们充当的是乒乓球运动员的眼睛，通过我们的数据在毫秒之间回传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做出精准的挥球动作。除了在实战中应用之外，我们把相关捕捉成的数据呢，也可以回馈给机器人运动员的厂家，但他们做自己的运控模型的时候，更好地丰富他们大脑，提升更好的训练成绩。
0: 在为机器人的表现喝彩之余，或许有人不禁会想，让机器人参与人类的体育项目有什么现实意义呢？专家告诉记者，本质上这是一种对于机器人能力的极限测试。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副院长梁正解释说，
3: 为什么要有这个叫一级方程式的汽车拉力赛？其实正常人不会那么开车的，对吧？但是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极端路况，我才能测试出它的所谓性能天花板。再一个呢，是说有什么样的安全的隐患，它一定是在这种极端环境下才会暴露出来。我们这个产品要落地，就是要保证它在日常的我们正常使用场景下，它是绝对安全的。那么只有通过这种极限测试，我们才能把这些长尾，把这些风险，才能真正的这个杜绝掉啊。然后我们也能够摸到，就是它所谓这个性能的这个边界。所以机器人运动会这个意义，我觉得是在于这儿。
0: 其实体育赛场一直以来都是检验科技进步的重要试验场，比如上世纪90年代深蓝计算机和人类棋手卡斯帕罗夫的第一次国际象棋比赛落败之后，短短一年就卷土重来战胜了人类。当时很多人认为，如果换成是更加复杂的围棋，或许机器就无能为力了。然后我们就看到20年之后，阿尔法围棋机器人面对人类的连战连捷。而正是这样一点一滴的日积月累，才有了如今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时代的到来。某企业新产业孵化部副总裁周英军说，
4: 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记录也好，然后打破极限也好，其实我们研究的是技术的本身，以及我们研发能力和工程能力的一个提升。我们希望能够摸到技术的天花板，摸到技术的极限能力，然后同时呢，我们把这种技术的极限能力更好的应用在我们在人类的生产生活里边。
0: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叫做场景赛。这种类型的比赛其实就是考验机器人在工作场景当中的能力，通常都是打分的比赛，由裁判员根据机器人的完成度、准确性等等因素进行打分，最终决出名次。比如一项叫灵巧手的比赛，顾名思义就是考验机器人手部的灵活度和准确度。参赛团队成员刘海宝介绍说，
5: 它一共有18个螺丝，最终拧紧需要让 S 指不能插入它的缝隙就算成功。然后我们最终是完成了12个。第一个就是危险的人来远程摇操，第二个是如果之后训练的数据足够多，然后我们让它自主的完成这任务来替代人的劳动。
0: 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设置了21项场景类比赛，包括餐饮制售、应急处理、工业打包搬运、商超零售等多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场景，也呼应了机器人大会产虚共荣的主题。而无论是田径赛又或是场景赛，其实对于参赛的科研团队和机器人企业来说，比成绩本身更加重要的始终是交流互鉴。参赛团队成员钱泽中表示，
6: 我觉得这个比赛也是一个沟通起大家技术交流，然后让大家学术水平不断进步的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0: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

0: 人形控制算法工程师赵文也指出，
1: 不管是以论文的形式，还是说是以开源代码的形式，还是说就是以讲座报告的这种形式，都是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成果去释放出去，然后大家一起交流，然后共同提高，共同进步的。
0: 以武会友，以赛促言，机器人的舞台也是每个人的想象空间，让我们距离科技的未来又近了一点。一名观众说，
2: 机器人进步太快了，和我之前在央视春晚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这两年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
0: 某机器人企业通用业务部副总裁曹旭说，
3: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也会探索出一些对于我们比如说本体的一些要求啊，数据集怎么搭建的一些要求，那这些我相信未来都会很好的反哺到我们真实的这个商用场景里面去，通过一个场景扩展到更多的场景，让它慢慢的开始都有真实的落地。
0: 更快的步伐，更精准的操作，多场景下的实战演示，直观展现出国内人形机器人在硬件、算法、运动控制等领域实实在在的突破。一次次赛场展示，一项项技术迭代，背后是我国机器人产业加速攻关、持续向上的坚实脚步。科技的本质始终是以人为本，会场和赛场上的每一点进步，最终都要落到产业升级、服务生产生活的实处。依托这一轮技术积累，中国的机器人产业也将加快完善适配新质生产力的产业生态，推动机器人更好融入社会，共同开创人机协同、共建共享的未来。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我们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每天早晨你需要按掉多少个闹钟才能够顺利起床呢？被闹钟惊醒之后，脑袋晕，心跳快，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在定闹钟的时候啊，我们建议最好不要用强

0: 虚、痰结、阴虚等不同体质，兼顾术后的恢复和日常的防癌调理，大家可以参考收藏。那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每天早晨你要按掉多少个闹钟才能够顺利起床呢？被闹钟惊醒之后啊，是不是感觉到脑袋晕，心跳快，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很烦躁呢？在定闹钟的时候呢，我们最好不要用强烈的音乐将自己唤醒。强烈的音乐通过急促的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来直接把人从睡梦中强制的拽出来，对一些敏感的人群来说啊，是被生生吓醒的。还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中被闹钟惊醒了，在醒来后的2个小时内，短期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那么总是被闹钟惊醒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吗？为什么被闹钟叫醒会这么让人心烦呢？当我们进入到睡眠进程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一闭眼就一觉睡到了天亮，而是会在经历好几个睡眠周期的循环，每个�睡眠周期内啊，又经历着3个阶段，是浅睡眠、深睡眠和快速眼动期。浅睡眠阶段呢，也是我们最容易醒的阶段，也就是所谓的半梦半醒的阶段。这个阶段通常只经历几分钟，我们的肌肉就会逐渐放松，呼吸和心跳频率也会稍微的减慢。如果不受到干扰，我们就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了。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因为一些小小的吱吱声，甚至是身旁人的翻身动作感到干扰。那么深睡眠阶段呢，我们会睡得很沉，心跳和呼吸的频率都处于最低的水平，身体就会完全的放松下来。在这个睡眠阶段当中，我们就很难被吵醒了。最后呢，我们会进入快速眼动期，这个时候我们的呼吸和心跳都会加快。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盯着你看，就会发现你的眼球在闭着眼皮的情况下来回的转动。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的神经元的活跃程度其实和我们醒着时差不多，只不过是身体啊完全放松，我们那些缤纷的梦境其实就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醒来往往在快速眼动之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就已经几乎清醒了，只需要身体跟上，我们就可以很快地从睡眠状态中转向清醒状态。另外，由于我们一晚内会经历过几次的睡眠周期，有时候我们也会在浅睡眠阶段醒来，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和身体都没有处于完全的休眠状态，醒来之后我们也不会觉得很难受。但是被闹钟唤醒啊，就大不一样了。他们响起的时候，我们处于什么睡眠阶段都是完全随机的。如果刚好我们处于深睡眠的时候，或者是正在做美梦，那么醒来之后就不太舒服了。有研究发现，如果在深度睡眠中被闹铃惊醒，在醒来后的2个小时之内，短期记忆和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此外呢，还会导致大脑积累了更多令人困倦的腺苷，让我们醒来之后呢，也如同行尸走肉般的昏昏沉沉的。严重的时候呢，甚至会发生混乱觉醒。那么所谓的起床气就是很典型的一种，醒来后不知道地点时间，脾气也比平常暴躁很多。此外呢，无论我们是在哪个阶段醒来，

0: 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啊，其实都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清醒过来，这就是所谓的睡眠惯性。如果我们的睡眠质量比较好，那么我们会在几分钟后进入完全清醒的状态。但是如果我们睡得不太好，那么这个状态的清醒啊，可能就要持续几个小时。这也是很多人起床必须来一杯咖啡的原因。通过摄入咖啡因能够加速我们的清醒，而如果闹钟在不对的睡眠阶段将我们唤醒，则会加重睡眠的惯性。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改变这种状态呢？研究人员发现啊，不同的闹钟的声音能够显著地影响到人们醒来之后的睡眠惯性。比如说像 iPhone 手机默认闹铃这个音频叫雷达啊，这样的标准警报音，比起这个呢，轻柔的音乐、自然之声、白噪音、有规律的音乐或者是个人喜欢的音乐都更加的适合作为你的闹钟音频。当然在选择闹钟音频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个原则，就是它是否是前奏悠扬的，后调逐渐激越的。这样的变化呢，主要是通过声音的慢慢增大，旋律的缓慢盘旋，步步渐进的唤醒身体。而雷达则是不一样的，它通过急促的甚至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把你从睡梦中强制拉出来。对于有些敏感的人群来说啊，其实根本就是被生生吓醒的。根据研究，在被强烈的闹钟唤醒的瞬间，我们会血压骤升，心脏猛跳，身体瞬间进入了紧绷状态。这种状态和我们突然被人从身后拍了一巴掌是类似的。虽然在我们清醒之后，血压和心跳都会缓慢的恢复，但是每天早上来这么一遭确实不好受。对于本身就容易受到惊吓以及有相关问题的人群来说，也有一定的健康隐患。因此，如果一定要用闹钟的声音唤醒自己啊，不妨选择一个更轻柔、更舒适的。除了声音闹钟，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方法唤醒自己，比如说阳光、震动，都是更加符合我们身体自然节律的唤醒方式。我们的身体对于光线和黑暗都非常的敏感，我们会天生在明亮的环境中感到清醒，在黑暗的环境中感到困倦。因此我们可以在睡前给窗帘留一条缝隙，等到每天的阳光自然照射进来时，我们会自然地进入起床准备。如果你的房间没有阳光的照射，那么可以用灯光定时开启的方法让你的身体逐渐进入清醒过程。震动型的闹钟呢，效果也是不错的，轻柔的震动也能让我们逐渐的清醒过来。可以将震动闹钟放到枕头下，或者是戴上有效震动的手环，那么在轻柔的震动中舒缓的醒来。对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呢，让家人轻柔的唤醒你，而不是把你猛地从被窝里拽出来哈。那注意是轻柔的，而不是迅猛的让你在惊恐和羞耻中醒来。那么祝愿大家都能够睡个好觉，一夜好眠，早晨很轻松自然的醒来。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四种懒千万别犯：一、懒得动脑，衰老首先是从大脑开始的；二、懒得走路，走路能缓解压力，强健肌肉，减轻体重，加速血液循环；三、懒得动弹，多做做家务，哪怕收拾桌子、洗碗这种不费力的小活，也能有益身心；四、懒得上厕所，憋尿憋便最伤身，不仅会导致泌尿系统疾病，还可能成为心脑血管疾病的发作诱因。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1: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你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不少甲状腺癌的患者手术之后呢，会感到身体乏力、颈部不适、食欲不佳，食疗是日常调养的重要方式。那么今天我们结合权威的抗癌食疗知识，整理出10种适宜食材，分别具备理气化痰、健脾补虚、滋阴散瘀的作用，适配气虚、痰结、阴虚等不同体质，兼顾术后的恢复和日常的防癌调理，大家可以参考收藏。

那么第一种抗甲状腺癌的食品就是大豆。甲状腺癌患者大多会出现食欲缺乏、饭量减少、上腹部总是有饱胀感等症状。有些患者呢伴有四肢乏力、体重减轻，或者是大便偏稀甚至呈水样，粪便中含有未消化的食物等症状。有些患者伴有面部、四肢的水肿症状。以上都是典型的气虚表现。中医认为这个时候适合食用像大豆一类具有健脾益气作用的食物。各种癌症的患者都可以食用大豆来辅助抗癌，尤其适用于中医辨证属脾气虚症者。接受放疗的癌症患者食用大豆可以保护正常的细胞，免受放射线的损伤。那么容易发生骨转移和肝功能受损的癌症患者呢，也可以经常吃大豆。合并高血脂、高血糖等糖脂代谢紊乱疾病以及心血管疾病的癌症患者也适合食用大豆。甲状腺癌患者有脾气虚的表现时，还可以食用山药、薏仁、土豆、茯苓、扁豆、粳米、黄鳝、泥鳅等食物来加强健脾益气之功。第二种能够抗甲状腺癌的食物就是甲鱼。甲状腺癌患者在颈部肿块或者是伴有心慌、气短、乏力、心情烦躁、失眠，或者是伴有易出汗、眼睛干涩、口唇和咽喉干燥、面部潮红、手心和脚心发热等，或伴有经常的头晕眼花、体格偏瘦等，中医辨证属阴虚内热症。甲鱼既可以消散颈部的肿块，又有滋阴清热的作用，是此类患者的食疗佳品。甲鱼可以作为晚期或术后放化疗后身体虚弱癌症患者的滋补和保健食品。甲状腺癌患者辨证属于阴虚内热症者，可以食用甲鱼以改善症状。癌症晚期患者的身体状况一般较差，会出现恶病质，食用甲鱼可以补虚。中医辨证属脾胃阳虚症的患者，癌症患者呢不宜食用甲鱼，因为它是进食不多，却经常感觉到腹胀、腹痛，用手按压或者是用热水代捂有所改善，平常怕冷、手脚发凉、大便偏稀次数偏多等等啊，这样症状的患者不适宜食用甲鱼。第三类抗甲状腺癌的食物就是萝卜。甲状腺癌患者颈前方会出现逐渐增大的肿块，质地坚硬，或者是能够在肿块表面摸到结节，并感到胀满、疼痛，吞咽食物的时候稍有移动或固定不移，甚至会妨碍呼吸和吞咽食物。有些患者还伴有胸闷、叹气，或者是胸胁部的走窜样的疼痛症状。以上都是甲状腺癌的患者气郁痰结症的表现，食用萝卜会有所改善。各种癌症患者都可以食用萝卜来辅助抗癌，尤其适合伴有食欲缺乏、腹胀、易疲劳的患者食用。萝卜用于防癌时以生吃最好，当生萝卜被细细咀嚼咽的时候呢，它的有效成分才能够被完全释放出来，直接接触人体内黏膜的细胞而发挥功能。生萝卜每次的食用量为100到150克，食用后半小时内不宜食用其他食物，以防有效成分被稀释，可以每日或者是隔一天食用一次。还有就是菱角，中医认为啊，大多数甲状腺癌患者都有脾虚表现，比如说食欲缺乏、饭量减少、上腹部总有饱胀感、四肢乏力、体重减轻、大便偏稀甚至呈水样及四肢浮肿等等。菱角具有健脾益气的作用，适合有上述表现的甲状腺癌患者食用。甲状腺癌、肝癌、胃癌、宫颈癌、食管癌、乳腺癌等患者食用菱角可以辅助抗癌，特别适合脾气虚的患者食用。用菱角肉和薏仁同粥主食呢，可以加强健脾益气抗癌的功效。或者是把带壳的菱角切碎之后用文火煮成糊状频繁的服用。甲状腺癌中医辨证属脾气虚症者，还可以食用山药、土豆、茯苓、扁豆、粳米、黄鳝、泥鳅等食物。第五类
抗甲状腺癌的食物叫撇蓝。中医认为啊，甲状腺癌主要的病理就是痰，痰核凝结于颈前方而出现肿块，平常饮食可以多食具有化痰散结功效的食物，撇蓝也是具有一定的化痰作用的。另外，甲状腺癌患者由于治疗期间化疗的副作用，进食量减少，缺少运动及精神紧张等等，容易出现便秘，食用撇蓝可以缓解便秘。肺癌、甲状腺癌、淋巴瘤等患者食用撇蓝可以辅助化痰，存在便秘的癌症患者食用撇蓝可以改善便秘，尤其是化疗导致的便秘。甲状腺癌伴有便秘的患者还存在着疲倦乏力，可以配合食用山药、土豆、猪肚、泥鳅、扁豆等具有补气作用的食物，还存在口干、小便量少、色黄，可以配合食用香蕉、百合、黑芝麻、鸭肉、松子等具有养阴作用的食物，存在大便带血，可以配合食用胡萝卜、葡萄、猪肝、何首乌、乌贼鱼、桑葚等具有补血作用的食物。第六种抗甲状腺癌的食物就是松蘑。甲状腺癌患者颈前方会出现逐渐增大的肿块，质地坚硬，或者是能够在肿块表面摸到结节，并感到胀满、疼痛，甚至会妨碍呼吸和吞咽食物。有些患者还伴有胸闷、叹气或胸胁部走窜样疼痛等症状。以上都是甲状腺癌患者气瘀痰结的表现。松蘑具有理气化痰的作用，可以缓解上述的症状。第七类呢，抗癌的食物就是杏。甲状腺癌患者合并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疾病，或颈部肿块累及气管时，可能会出现咳嗽、气喘等症状。有些甲状腺癌患者平素的体质偏热，或者是因为肿瘤而出现口干、口渴少津、咽喉干燥、大便干燥等症状。有些甲状腺癌患者的颈部有肿块累及喉返神经的时候，还会出现声音嘶哑的症状。杏可以止咳平喘，又能够生津止渴、润肠通便，能够改善甲状腺癌患者的上述症状。第八种适合甲状腺癌患者服用的抗癌食物就是山楂。

0: 中医认为啊，甲状腺癌患者颈前方出现逐渐增大的肿块，质地坚硬，摸到结节，那么感到疼痛胀满，舌头上有深紫的瘀斑或瘀点，伴有胸闷、食欲缺乏等症状。出现这些症状者体内有淤血，而山楂具有一定的散瘀作用，因此此类患者食用山楂疗效比较佳。第九类是木瓜，木瓜具有疏肝理气、健脾化痰的作用，是这类患者的食疗佳品。第十类是桃子，甲状腺癌患者可以因为化疗的副作用啊，进食减少、缺少活动以及精神紧张等，容易发生便秘，有的时候还伴有口干、口渴的症状。桃子能够润肠通便、养阴生津，是此类患者的食疗佳品。桃子具有很好的润肠通便作用，适合各种癌症伴便秘的患者食用，尤其是化疗导致的便秘。癌症伴面部浮肿或者是四肢水肿者，食用桃子可以改善症状。癌症患者在放化疗期间容易发生骨髓抑制，食用桃子会有所缓解。食用桃子还可以缓解癌症患者的口干、口渴的症状。好，以上是和大家分享的适合甲状腺癌患者饮用的十种抗癌的食物哈，有的是能够缓解症状的，有的是能够缓解术后放化疗的相关症状的。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7: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众们您好，欢迎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回顾环节，我们一起来回听专家访谈的精彩片段。身心健康才是健康的真谛，我们常常监测血压、心率等指标，却忽略了失眠、疲惫、胸闷、烦躁这些情绪发出的身体信号。很多莫名的身体不适，其实就是心理压力的外在投射。心脏和情绪本身就是命运共同体，这也正是双心医学倡导的理念。尤其是中老年慢病群体，更容易陷入身心互相影响的恶性循环。上周我们邀请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老年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何佳，带您识别身心共病的信号，教会大家关照内心，养护心脏，尤其是老年朋友要坚持身心同治，远离双心疾病，安享健康晚年。那么临床上常见有哪些疾病属于典型的双心疾病呢？
1: 比如说冠心病合并焦虑抑郁障碍因为冠心病这个病呢，它是慢病，一旦确诊的话呢，它需要长期服药的长期服药。很多患者他是大概在60多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有的时候诊断为冠心病了，因为长期的服药呢，他心理一时不能接受，他又要强迫自己吃药，因为他明明知道自己心脏血管出现了狭窄，他必须吃药。同时呢，又有一种韧劲，我觉得我年轻身体那么好，为什么要吃药？所以长期的一个就是
0: 抗拒哈，
1: 对他的心理上的一个本能的一个抗拒，会导致他的一个情绪的异常，出现一个焦虑抑郁。那时候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就已经开始出现这个焦虑抑郁状态了。还有就是顽固性高血压，和比情绪紊乱。那么这一类人群的话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情志容易激动的，脾气容易差，比较差的，一点就炸的那种人。情绪一旦紊乱了以后呢，他就会出现血压的一个升高。等他情绪稳定的时候呢，他的血压也会相对会所下降，至少降压药也会能控制。所以这种顽固性高血压合并情绪紊乱，也是我们这个典型的一个双心的老年患者的

0: 一个范围。
1: 嗯。
0: 第三个就是心律失常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很多人讲，哎，心脏神经官能症是什么东西啊？这个什么病啊？就是我们在检查一些病人，他的长期的这个情绪这块，他是容易，哎，容易脆弱的那种，就是很在乎别人的看法，很在乎别人的想法，很在乎自己能不能达到自己的想要的要求，能不能得到领导的认可。但这种人他比较在乎，同时呢，他又查出来有个心律失常，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给病人做心电图啊，做动态，或者他自己就能感觉到有心悸的感觉。一查出来的话呢，他是失早、房早，而且这种失早、房早有的时候是多发的。啊，非常多发，但你去查他的心脏血管和心肌，好的，这个就跟他的这个心律失常合并心脏神经官能症是相关的，属于我们的这个考虑的这个双型疾病的一个范畴。还有就是我们一大类，就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核心病了，就是慢性心力衰竭。这一大人群里面，他合并有失眠、抑郁的时候，它会加重我们的心衰的一个病情的一个控制。而老年人的话，一旦步入心力衰竭的这个程度，那么心理健康这一块的话，就是基本上是90%就要照顾到的。因为他心衰还是一个，说实话是一个就滚雪球的一个病，他是要长期靠药物去控制，他也不可逆。所以很多人得了心衰这个病的时候，他的心理负担是相当重的。
1: 确诊了双心疾病之后，需要注意哪些用药和诊疗的一些细节呢？
0: 我们在老年人他在用药的过程中，首先第一个，你器质性病变的时候，一定要正正规规的按照医生的医嘱服药，自己不可以擅自减药，也不可以擅自这个加药，更不能擅自停药。一旦发现不舒服的时候，是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也就是你的主管大夫，去调整用药。我们经常看到病房里或者门诊，有人自己就自主的就把药给减了，他认为我好了，或者是认为我症状改善了。减过以后，哎，过段时间他又不舒服了，一来复查啊，和血压呀、血脂啊，包括我们说才控制好的那个心电图、那个心脏确实的质量，他都又恢复了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就是严格按照医嘱，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一个服药。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抗焦虑啊、助眠、情绪管控这块的话，如果在用药的时候呢，就要从小剂量开始，优先要从低副作用、高安全性的药物。我们会根据病情的需要，比如说有些人呢，他需要用药的时候，我们会给他选择一些副作用比较小、对心血管影响最小的一些药物，从小剂量开始起步。如果病情能控制的话呢，我们基本上后期就给他停掉了。还有就是我们要杜绝一些偏方保健品来代替正规药物。而且有的在短期内这些营养品的话呢，它确实能让老人感到一些身心的一个愉悦和舒服，他们就认为是起效了啊，他就会长期的去停药，等到正规不舒服的时候才会到医院来。我们说一些偏方保健品不是说一概而论就是坏的不好的东西，但是我们至少要让正规医生去看一下你能不能吃啊，你吃过以后对你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关系，还是一加一小于二的关系啊。还有老年人有很多的一些联用药物，比如说有的老年人他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还有帕金森的一些病，对吧？那么这些药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起效，那么这些药的联合也要规避一下相互作用的一个风险。
1: 那么在诊疗的时候，如何做到规范诊疗呢？
0: 首先呢，我们要找一个就是双心专科的一个一站式的诊疗。那么现在安徽这一块的话呢，还是相对来说已经在开始了啊，各大医院都有重视这一块。那么如果是我们心血管内科的话，我们医院也开展了双心的诊室，可以找双心诊室的医生帮你去进行筛查，比如说做一些心理的一些量表来判断啊，你是不是有合并的一些焦虑、抑郁的状态。如果有的话呢，咱们进行一个双心的一个调理，而不是仅仅重视这个心脏的一些器质性病变。然后症状好转的时候呢，也要坚持呢，我们要巩固治疗，不可以呢，就是 立即的停药啊，减量啊，因为心理上的一些药物的话，它是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包括小剂量滴滴，然后慢慢减量停药，不可以像感冒药啊、咳嗽药啊，我好了我就啪把药就停掉了。对，那我们要全方位的去照顾自己，包括我们的一些基础病，比如说糖尿病啊、骨关节病啊，像这些病的话，也要减少这个多种疾病的一个叠加的影响，保障我们整体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好，关注了双心疾病的治疗，我们再来关注母乳喂养。母乳是新生儿与生俱来的第一份天然口粮，也是妈妈送给宝宝最珍贵的健康礼物。但是在现实的育儿过程当中呢，很多新手妈妈面对母乳喂养常常充满困惑，也不知道母乳真正的营养价值，分不清楚喂养的误区。那么上周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产科二病区护士长、主管护师王凤英，带大家科学认识母乳的独特优势，纠正大众高频误区，讲解正确的喂养方式、常见问题和解决办法，以及科学的护养知识，帮助更多的妈妈轻松顺利健康地实现科学母乳喂养。一起来回听。母乳富含哪些营养？母乳喂养对宝宝的健康有哪些不可替代的好处呢？
2: 首先在营养层面，母乳它是动态的满足我们婴儿的需求，那么它可以分为初乳、过渡乳和成熟乳。营养呢，它是每个阶段都不一样，我们白天和夜晚也不一样，甚至我们每顿奶的这个营养成分也有前奶和后奶之分，所以它是精准匹配了我们婴儿的需要。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在生物利用度方面是非常高的。那么母乳当中的这个铁吸收了比我们的配方奶高5到7倍，其中钙磷比例也比较合适，是2:1，可以减少肾脏的负担，乳糖含量啊、钙吸收都很好。那么蛋白质呢，它主要是以乳清蛋白为主，而且乳清蛋白与酪蛋白的比例是80:20，所以非常有利于我们婴儿的消化吸收，也不至于导致便秘。那么在这个活性营养素方面，那么母乳当中还有一个独特优势，就是低聚糖。这个里边它是我们肠道有益菌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口粮，是配方奶是没有办法复制的。另外在免疫保护方面，我们母乳当中有分泌型的 IgA 可以覆盖到我们的呼吸道、宝宝肠道，可以抑制我们肠道细菌的繁殖。母乳当中的大量活性细胞也有利于肠道的有益菌的生长，来改善我们宝宝肠道健康和提高免疫能力。另外在发育和认知方面，母乳当中的脂肪是不饱和脂肪酸，特别是常见不饱和是我们大众都熟知的 DHA 和 AA， 是宝宝神经系统发育的必需成分，所以对宝宝的大脑发育和视觉发育都非常有利。那么母亲喂养的话，通过亲自的这样一个喂养的过程，与宝宝的肌肤接触、眼神对视，这种互动呢，也有利于我们宝宝的情绪调节，富有安全感和亲子关系的建立。另外对于远期健康来讲，婴儿期的哺乳喂养，喂养的越久，那么成年后孩子患有高血压、冠心病和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下降，所以呢，对我们的子代的后期远期的健康都是非常有利的。
1: 那么坚持母乳喂养对宝妈自身的身体恢复啊、产后调理也是有一些积极作用的吧？
2: 是的，提到母乳喂养呢，我们很多都认为是对宝宝有利，其实对我们的妈妈也非常有利。那么首先我们在产后喂奶就可以促进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出血。这个时候妈妈在喂奶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感觉到下腹有点疼痛，这就是子宫收缩的一个过程，可以减少出血。那么喂奶也可以延迟排卵和月经来潮，这样的话妈妈的这个铁的丢失啊，对贫血改善有利。那么如果是纯母乳喂养的话，前6个月意外怀孕的概率也会降低。那么在喂养的这个时间的话，如果是持续的比较久的话，可以降低骨质疏松、乳腺癌和卵巢癌的发病的个风险。因为在这个时期喂养的过程当中，这个体内相应的这个雌激素水平得到一个维持，卵巢被抑制了排卵，那么卵巢上皮呢就提供了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整，以及乳腺上皮细胞完成了一个终末分化，它的免疫原性提高。那么在调节母亲产后代谢方面我们的妈妈她喂奶以后呢，这个泌乳可以产生呢这个能量的消耗， 啊，大概有500到700大卡这样，相当于慢跑1个小时。那么这个泌乳可以消耗孕期储备的脂肪，尽快帮助妈妈恢复到这个孕前的基础代谢水平，所以对恢复体型是有利的。那么特别现在哦，我们妊娠期糖尿病的妈妈也比较多，那么坚持母乳喂养是有利于母亲的糖代谢的。另外呢，我们母亲通过喂养来推迟月经的话，雌激素水平维持比较好，那么雌激素可以促进糖这个脂肪的代谢。

0: 从而预防我们妈妈远期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发生。那么在哺乳的过程当中，母婴亲子互动还可以促进我们这个妈妈降低这个产后抑郁的一个风险，因为哺乳时的这个激素，特别是催乳素分泌增加，可以使母亲达到一个情绪镇静的一个作用，从而缓解妈妈的这个焦虑。那么母乳喂养的社会价值，那就是经济方便啊，温度适宜，哎，这个总体来讲对我们家庭的支出啊都是有利的。所以我们母乳喂养对于我们妈妈也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1: 嗯，那很多新手妈妈觉得自己的乳汁比较少，孩子不够吃，那这种情况大多数是真的缺奶水还是认知误区呢？
0: 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多数情况是属于感知性缺乳，或者是喂养过程当中啊掌握的方法不当所造成。其实真正因为乳房发育问题，或者是内分泌问题啊，或者是个人体质问题而导致的真性缺奶呢，占比还是比较低的。那么参与产后泌乳的两个重要激素，一是催产素，另外一个就是催乳素。那么催乳是负责是泌乳的，那么催产素呢就负责向乳汁喷射出来，就是我们的喷乳反射是催产素来参与的。那么乳汁分泌遵循的就是溢出越多分泌越多的一种调节机制。我们把这个乳房的这个乳汁排空越好，那乳汁产生就会越多。所以妈妈觉得乳房不上就是没有奶，这其实是一个认知误区。那么我们产后进入这个泌乳二期以后，乳房会迅速转为一个按需泌乳的这个模式。我们妈妈根据宝宝的需要量进行按需哺乳，这样的话我们的乳量就会越来越多。
1: 怎么样判断宝宝吃饱了呢？
0: 这个时候妈妈讲到我奶少不够，那怎样我们通过这个乳汁的量来判断宝宝是够了哈？那我们说从几个方面来，一是呢我们就是尿量能够满足，每天我们呢大概出生几天以后啊，我们这个尿量这个每天湿尿布至少五次以上，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颜色是清亮的，是淡黄的。那么大便的话，胎粪排出以后每天排这个糊状大便大约3到4次，而且宝宝的体重啊在下降之后，一般我们出生以后会有个生理性下降，大约7%到10%，但是在10天左右应该能够恢复到出生体重。之后每周呢可以增长到150到200克左右。另外我们看宝宝在两的奶之间啊，他非常安静的，他眼睛很清亮，很有神。那这些呢我们认为是妈妈的乳汁是充分而且是足够的。
1: 我们最后来关注肠道出血。不少朋友在乳此之后会发现大便有异样的血色，大多会下意识的归为上火啊、肛肠的小毛病，觉得不用放在心上。那么可是临床上很多肠道重大问题啊，最初都只是不起眼的出血表现的。不同的血色、排便后的感受背后都暗藏着完全不同的病因。那么我们上周邀请到了安徽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的主管护士把明琴，结合多年的护理经验，科普肠道出血的相关知识，拆解常见的认知误区，帮助大家准确辨别危险信号，及时规避肠道的健康隐患。一起来回听。哪些情况可以称为便血呢？
2: 便血通俗的来说就是消化道出血之后呢经肛门排出来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它在医学上并不是单指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显性出血，也就是我们平时最容易看得到的，就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到大便当中带血，它这个颜色一般可以是鲜红的或者暗红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像一些黑色的，像柏油样的这种发亮的一条细便。还有一种大家不容易识别的，也是大家最容易忽视的，就是隐性的出血，就是说我们大便我们肉眼看着是正常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检测发现里面是有微量的红细胞的，那这种出血呢往往是持续的，虽然说每天可能只丢失个几毫升，但是长期下来也会导致缺铁性贫血等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无论它这个只要是肛门排出来的一个血液啊，无论量多量少，颜色怎么样，无论是肉眼能够看到的还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化验才能够发现，它都称为这个血便，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信号，要值得我们这个平时要多注意。
1: 那么身体出现哪些和排便相关的异常表现就不要耽搁了，必须马上去就诊，不能拖延呢？
2: 那么便血其实是我们身体发出了一个报警信号。那么如果出现 一些症状我们一定不能够去拖。那么以下哪些症状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有黑有血便了，同时你会有头晕心慌面色苍白这些感觉的时候，我们其实可能出现一个急性的大出血，这个时候它可能会引起一些失血性休克，一定要立刻去医院。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去移动了，头晕心慌的不能走动的时候，我们就及时拨打120啊。第二个就是黑便伴成呕血，这说明呢你有上消化道出血，可能是这个小肠或者是胃出血，它直接就是可能出血量比较大，它消化没有办法排往下排的时候就可能就出来了，就从上面出来了，这种情况也是风险比较高的，很危险的一种情况。第三种就是你排便习惯的改变，就是原本我们排便是很规律的，对吧？或者是早上中午或晚上一次，都只要是规律的它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这几天你突然出现了这个习惯的改变，比如说出现了便秘和腹泻的交替啊，还有大便形状的改变，大便变细变宽了，还有一些就是里急后重的这种感觉，那么持续时间超过2周。第四个就是便血伴有剧烈的腹痛，那么这个时候一般来说我们说肠套叠啦，或者是穿孔啊，或者缺血，这个时候会伴有一些阵发性的绞痛。第四个是伴有这个发热，进行性的消瘦。那么发热可能其实有一个炎症性的一个活动，包括一些肠结核啊，或者是那么进行性消瘦，其实进行性消瘦有时候就高度怀疑是一些肿瘤的一个消耗了。
1: 一般我们会在每年都做一次体检哈。如果说体检这个粪便隐血查出异常了，但是自身又感觉到没有不适感，那这样还有必要做肠镜吗？
2: 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是容易大家最容易犯的错误。但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能看到，我们有的病人来住院，你问他便血多长时间了啊？一年了，甚至有好几年以上。我们都问他你为什么这时候才来呀？他说是有一直以为是痔疮，结果发现，身体出现了其他的症状的时候，一来检查就是直肠癌。所以说这个非常非常可惜，因为你症状出现的很早，就是被自己深深耽误掉的，对吧？所以说虽然说你这个大便隐血试验有的时候阳性，但是我们既往的研究也发现有10%到20%的这个大便隐血阳性最终都可能会发现存在一个高级别的腺瘤或者早期的癌。所以说没有症状不等于没有风险，所以但是它早期的一些直肠癌或者是癌前病变，它往往就是没有任何症状和不适的。所以说我们唯一的早期信号可能就是隐血试验阳性。还有就是肠镜是前面也讲过，它是金标准，不论它是也是唯一的检，因为它只有这个检查能够看到你肠腔内的所有的情况，明确它是出血啦，还是炎症啊，还是息肉啊，还是肿瘤啊。还有就是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不要因为没有感觉就拒绝肠镜，所以这个是临床上比较令人惋惜的一个延误诊断，就像我前面讲的啊。所以说但是你做一次肠镜可能换来未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一个安心，所以说非常有必要而且必须要做的啊。
1: 好的，最后我们请把明晴护士呢简要的跟我们说一下，日常我们怎么样调整饮食作息能够减少肠道出血肠道病变的概率呢？
2: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科学的饮食和作息，它是不仅是预防肠道疾病吧，应该是我们身体整个身体健康的都是第一道防线，对吧？那么核心在于这个减少刺激，通畅排便，还有维护我们肠道的一个卫生态。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增加膳食纤维，多吃一些谷物啊，水果啊，蔬菜啊，对吧？那么纤维素能够增加粪便的体积，软化大便，减少对肛管的一个摩擦和压力。第二个就是保持充分的饮水，那么每天至少饮水1500到2000毫升的水啊。那么水是纤维，我们前面的纤维膳食发挥作用的一个基础。其实你不只吃纤维，就是平常什么我只吃水果我不喝水，其实你会发现你反而大便不好解。第三个就是要建立规律的排便习惯，每天固定时间尝试排便，避免这个憋便，一定不要憋，固定这个蹲厕的时间，因为你长时间蹲厕也会导致这个痔疮的发生。还有就是戒烟限酒，这个吸烟和过量的饮酒都是多种消化道疾病的一个明确的危险因素。还要坚持适度的运动，避免久坐久站，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比如说游泳啊，快走啊，这也可以促进肠道蠕动，降低这个盆腔静脉的压力。在心情方面呢，我们要保持心情舒畅，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压力和焦虑。长期的焦虑和压力会通过肠道、脑、肠轴这个诱发肠功能的紊乱，加重便秘还腹泻。最后一个就是你这个要慎用这个损伤黏膜的药物，如果你确实需要，病情需要的话，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服用。
1: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7: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7: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鲍鲍。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那我们今天来关注最新的城市 Morning Call 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首先呢，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9度到31度，大别山区24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5度到17度，沿江地区

0: 太古里有望落地合肥三孝口。
1: 2030年，我国将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
0: 八部门联合发布行动方案促消费，智能家居迎来换新潮。
1: 坤哥聊体育，今天聊的是韩旭离队，刘雨桐入队补充，中国女篮出征亚运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带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时间，一起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
1: 14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
0: 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农作物的保险率稳定覆盖在90%左右。
1: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0: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6件反垄断典型案例。
1: 国家卫健委消息，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0: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8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3.91万亿元。
1: 人社部消息，14号到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313批次样品，检出47批次样品不合格。
1: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日通航。
1: 来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原定于当天在阿曼举行的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的地区会议，在沙特阿拉伯要求下推迟。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他将考虑911恐怖袭击受害者家庭就公布更多有关这场袭击的文件的要求。
1: 负责调查日本冰冈核电站地震评估数据造假的第三方委员会14号公布报告指出，在225项被怀疑存在问题的地震震动评估中，至少确认有208项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另外17项因资料不足无法判断。
0: 当地时间9月14号，芬兰政府发布消息称，芬兰已经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1: 当地时间9月1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法国政府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新版本法案。新法案不再直接列出禁止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而是拟对约10项具有危害性或成瘾性的功能进行限制，包括视频自动播放、夜间推送通知、与陌生账号交流等。
0: 当地时间14号，伊拉克卫生部公布的最新伤亡数据称，前一天在该国南部巴士拉省一家国有化肥企业发生的氨气泄漏事故已经造成2人死亡、114人受伤，其中大多数伤者伤势较轻。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 开车注意安全，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7:14，这里正在直播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以下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养老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今年以来，安徽聚焦城乡养老差异化需求持续健全，覆盖城乡普惠优质的养老服务体系，用心用情托起老年人稳稳的幸福。下面请听报道。
2: 在合肥市义城街道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智慧养老平台正显示着辖区照护老人的健康状态，如果监测到老人发生摔倒或其他意外，平台将发出预警，工作人员将通过电话、上门等方式核查，目前已处置有效报警10多次。
3: 24小时监护，只表那个啥，不达表的话就到一村医院去，子女非常放心。
2: 今年这家社区养老综合体利用财政奖补资金完成了智慧养老系统的软硬件升级，给养老院内老年人的房间加装了睡眠监测雷达、跌倒监测雷达、一键呼叫器等设备，为街道45位独居老人提供了142个远程监测仪器，实现社区养老服务全天候在线。
4: 第一时间能知道老年人生命体征和他的一个睡眠作息情况，所有老年人的信息报告我们会通过小程序端推送给家属，让老人更安全，让家属更放心。
2: 安徽省推进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行动计划提出，每个县市区至少建设2家智慧养老机构，到2026年智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比例达到50%以上。在着力提升城镇智慧养老水平的同时，安徽聚焦农村养老服务短板，优先在老年人口，特别是留守老人较多、服务需求大、居住相对集中的行政村或自然村，规划建设农村幸福院。在淮北市烈山区古饶镇秦楼村，新投用的农村幸福院改变了以往当地农村老人无固定活动场所的困境，整洁明亮的幸福院成了老人们的休闲园。
5: 你看这场地多好，这哪有亮堂的，老有所乐，这就是一个最佳的场所。
2: 与此同时，当地按照有固定场所、有服务设备、有服务内容、有服务队伍、有资金保障的要求，设置短期托养床位、日间照料场地，提供健康理疗、老年助餐等服务，推动农村幸福院从建好向用好转变，让越来越多老年人在熟悉的乡土安享晚年生活。
5: 老年人在这边，中午如果说不想回去，我们有提供午休的地方，也提供助餐，让外出务工的子女放心，让留守在家里面老人安心。
2: 城乡双向发力，养老服务提质扩面。今年安徽财政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推进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已投入超7亿元资金，用于支持119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和750个农村幸福院建设。
6: 省财政统筹安排资金超7亿元，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通过拓展养老服务网络、实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让老年人实现家门口更高质量养老。
0: 好，刚刚我们一起关注了安徽省养老服务的发展，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好房子好建造。立足好建造理念，安徽多地用技术标准破解建造中的质量安全、居住体验难题，让城市与乡村群众都住上了安心舒心的好房子。
7: 在马鞍山市，这个第4代住宅小区项目全面引入建筑机器人智能装备集群，覆盖整平、喷涂、构件加工等多个工序。通过 BIM 技术全流程优化，不仅将预制构件的精度控制在2毫米以内，整体施工效率也提升了5倍。
8: 项目采用 BIM 加多专业软件融合，实现设计、虚拟验算、全流程一体化协同，解决了无楔层悬挑漏台、化解高质膜变形、高空坍塌安全风险，消除了百处管线碰撞，确保整体项目符合好房子标准要求。
7: 用更科学、更精细的工业化方式建造，让房子质量更稳定，住着更省心。传统住宅多采用单层楼板结构，厚度有限，隔音减震性能薄弱。宣城市郎溪县的这个新建小区项目，首次采用了双层楼板施工工艺，破解高层住宅普遍存在的楼层噪音难题。
9: 双层楼板，由12公分的基础底板加3公分的隔音垫，再加上5公分的结构板组成，可以更大程度的隔绝楼上楼下的噪音。
7: 施工放心，造价宽心，居住舒心。亳州市蒙城县把好房子推广到农村，出台农房建设导则，编制标准化户型图集，从图纸到验收全链条把关，破解农村自建房散乱、质量参差不齐的难题。在七元街道香山村完美好农房建设现场，7栋农房提前预制构建，现场直接拼装。装配式建造省时安全，外墙门窗等使用绿色建材，可节能65%，噪音隔离80%以上。
10: 此时建筑企业基材统一建设与03的建设对比，大概能够节省12%以上的造价。
11: 老百姓也都得到实惠了，也都能盖成这样的房子了，价格还是比较亲民的，性能较房呗。
7: 科技赋能施工，标准守护安居。安徽以好建造为抓手，用新工艺新模式改善人居条件，让更多群众住上质量可靠、舒适宜居的品质住房。
1: 好，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要闻。9月14号，记者从合肥市商务部门了解到，2026年3季度，合肥市商务系统围绕现代商贸消费服务业赛道持续加大商贸项目招引攻坚力度，精准招商，一批头部商业品牌区域总部项目加快签约落地，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
0: 3季度，奥乐奇安徽区域总部正式签约落户合肥蜀山区，完善新零售业态布局。雅诗阁高端服务公寓完成了签约落地滨湖科学城，补齐了城市高端商旅配套短板。同时，合肥持续跟进三孝口太古里、天鹅湖东 Todd、山姆27等重大商业项目，夯实全市商业发展底盘。
1: 据了解，太古里是太古地产在中国内地开发的商业综合体项目群，包含北京三里屯太古里、成都太古里、上海前滩太古里和西安太古里，均采用开放式低密度街区形态。三孝口位于合肥市庐阳区长江路西段，是合肥老城核心与精神地标，见证了合肥从传统商埠到现代都市的商业变迁。如今三孝口太古里项目正在持续推进中，我们也期待着合肥的手电经济越来越强劲。
0: 记者从9月14号蚌埠大一附院了解到的信息显示，在近日召开的2026年安徽省科技创新大会表彰中，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联合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等共同申报的针灸治疗脑卒中运动障碍关键技术突破及康复治疗仪的研发应用项目，荣获了安徽省科技进步2等奖。这一奖项标志着该院的脑卒中中西医综合康复诊疗水平迈入到国内先进、省内领先行列。
1: 安徽省池州市紧扣生态保护核心，坚持系统治理，靶向施策，累计投入数亿元，打出生态修复组合拳，修复成效日益凸显。每到秋冬，成群候鸟掠过泠泠湖面，漫步滩涂湿地，东方白鹳、白头鹤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此安然栖息。下面请听报道。

0: 初秋时节，晨曦中的深金湖，金色波光与飞鸟共舞，晨雾为画卷蒙上轻纱，日出雾散，金光洒落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时，仿佛被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湖水丰盈，草木葱茏，尽显生态之美。在保护区的白莲围千亩荷塘内，层层荷叶与荷花铺天盖地，一阵微风拂过，波光粼粼，荷茎摇曳，莲香四溢。300多只国家二级保护古顶鸡和各类候鸟在甜甜荷叶间或觅食或栖息，犹如一幅水鸟戏荷图。眼下，安徽深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开展生态修复，通过水系连通与水质改善、微地形改造等，修复湿地400多公顷。在候鸟重点觅食区域种植水生植物6000多亩，改善栖息地觅食环境。安徽深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宋云威：
1: 在深金湖湖滩及周边围口开展这个水生植被修复工作，周边围口呢累计开展了约5000亩的水生植被恢复工作，种植了莲、茜、菇、菱、碧荠、枯草等10余种水生植物，加快了湖区水生植物的自然恢复速度。通过水生植物的净化作用，使深金湖的水质呢稳定在了三类水，夏季丰水期的时候还可以达到二类水。
0: 眼下，池州市编制环深金湖保护区保护发展规划，设立生态景物联情共治中心，提升跨区域协同联动与快速处置效能，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布设智能监控51处，搭建电子围栏系统53处，配套无人机机场12座与无人侦测船1艘，实现全天候智能识别与实时预警。安徽深金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主任郭少忠：
2: 建成深金湖智慧监管平台，不断提升技防水平，通过在野外布设25套高清摄像头、10套球脊监控、23处卡口监控及6套可视化展示系统，增设6个无人机机场，开展无人机自动巡检，实时开展检测，实现保护区的智慧化检测和管理，构建自然保护地和湿地天空地一体化检测体系。
0: 同时，池州市还有效落实生态效益补偿，统筹做好候鸟致害政策性农业保险补偿工作，持续管好50000多亩越冬候鸟优质的栖息觅食地，为珍稀候鸟越冬打造丰饶的粮仓。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近日，第16届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重点配套活动完美演绎嘉年华正式启动，安徽推出演绎嘉文旅惠民心模式，重磅解锁票根及门票的超值福利。
4: 活动期间，广大游客凭完美演绎嘉年华任意场次的演出票根，可以免费畅游黄山、九华山、宏村、西递等省内10余处知名核心景区，同时可叠加享受餐饮、住宿等多项文旅优惠，以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激活安徽文旅市场。
3: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安庆的一位博主打造的安徽16城手撑腰的作品。近期，一组氛围感满满的国风志怪 AI 系列短片《安徽手撑腰们》在短视频平台走红。合肥五妖、安庆镇风蛟、淮南老猫猴、桐城齿鬼等原创城市志怪形象陆续上线，把安徽各地老一辈耳口相传的民间传说以新潮的视觉形式带回到大众的视野。
4: 安徽手撑腰们系列作品画风统一，细节饱满，镇风塔、六尺巷、秋浦河等安徽地标元素巧妙融入角色设定。阜阳、淮南、安庆、合肥、池州等城市都拥有了独属的手撑腰，多条作品点赞破万，全网播放量超700万。有网民在评论区留言说，原来小时候妈妈没骗我，真有这样的传说故事。
3: 创作者傅翔今年38岁，谈及创作初衷，他告诉记者，自己始终对安徽民间故事情有独钟，此前在游戏公司深耕10年，对游戏世界观的搭建、故事架构、人物塑造、 画面的审美等等都有着非常丰富的专业积累。2017年从深圳返回安庆之后，他发现很多有意思的志怪传说渐渐少有人知晓，便萌生了创意，想用 AI 工具把散落在各地的一些民间故事可视化，打造属于安徽的奇幻 IP， 让在外漂泊的安徽人、本土年轻一代重新看见家乡的传奇和底蕴。
4: 据了解，安徽守城妖们系列仍在更新当中。富翔透露，接下来将会继续打磨蚌埠等城市专属守城妖形象，逐步补齐安徽16城完整 IP 矩阵。未来还计划创作安徽全域主题大片，并尝试以安徽为起点打造全国城市志怪系列。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28。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共同分享的省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呢是半点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关注国内要闻，我们一会儿见。
5: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6: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近2米1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7: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8: 大胖
9: 和小美的
10: 幸福生活。
11: 哎呀，地真高啊，太伤脑筋了。
12: 爸，你为什么愁眉苦脸的？
11: 哎呀，阿子，我马上嘞就要到我跟李妈结婚30周年纪念了，我长也没想好到底生恨个嘞。
13: 嗨，这有什么难的呢？金手镯，玉翡翠，大钻石，女人无论什么年纪都喜欢这些呀。
11: 你的话讲的不对呀，你妈才不是那么物质的女人。
12: 爸，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母亲啊？
11: 哎呀，阿子，还是你了解你爸，就是米奇喽。
13: 钱能解决的问题，那还能是问题吗？结婚纪念日是你们两个人的好日子，今年的这个礼物我包了。说，想要什么？
14: 搁这拿的。
13: 哎，妈。哎，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15: 哎，老婆，你来的正好，儿子要给我们买礼物，我们不能扫了他们的兴的，想要什么就讲什么。
14: 是这样的，我看那个邻居王阿姨啊，她家买了个新车，叫江淮瑞风 RF8， 那个叫
13: 江淮瑞风 RF8 PHEV。
15: 哎，对，江淮瑞风 RF8 PHEV， 你妈看到这个车喜欢的不得了。我跟你说，这款车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采用的是原生鸿蒙界面设计，操作逻辑跟我们用的这个华为手机和平板是一模一样，简洁高效，特别好上手，特别适合我开。
14: 对了，还有人家那个座椅四向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6项可调睡眠头枕，还配备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我就想着让你爸开电辆车，带上你二舅三姨，我们几个退休老人家也可以经常去周边自驾游嘞，舒服得很嘛。哦，
13: 江淮瑞风 RF8 PHEV 这款车呢，我身边确实有朋友在开，这样我现在就先带你们去买，怎么样？
14: 哎呦，我家大胖儿子太孝顺了，老头子，走，买车去了。
15: 老婆，怎样？我就想会有人买单吧？
14: 你这个主意真不错哎。
13: 哎，不对，我怎么感觉这是有预谋的？哎呀，算了，爸妈，你们想让我买车就直说嘛。江淮瑞风 RF8 PHEV， 其实我早就想买了。
1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 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走！
16: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6: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6: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6: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3: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33分，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我们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这份15生育礼包请查收。2030年，我国将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八部门联合发布行动方案，促消费，智能家居迎来换新潮。首先来关注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月14号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在发布会上介绍，1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

0: 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1: 妇幼健康方面，要持续巩固母婴安全制度。2025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两项指标分别下降至10万分之13.4和1000分之3.8。应该说，在中高收入国家和人口过亿国家是处于领先位置。15时期的目标是要到2030年，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特别是要推进乳腺癌、宫颈癌的筛查与早诊早治，还要全面落实适龄女童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
2: 在生育支持方面，将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完善托育服务体系，让育儿家庭有更多优质方便的选择。到2030年，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再提高6个百分点。在儿童健康方面，提升儿童医疗保健服务水平，完善儿童早期发展服务，开展科学养育知识和婴幼儿早期发展宣传指导，实施儿童青少年5件行动，也就是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推进儿童友好医院建设。
3: 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介绍，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通过去年为民服务8件实事，现在已经实现了全国2、3级公立综合性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这个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去年基础上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就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另外，我们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来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基层去工作。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这个机制，我们还要这个长期坚持下去。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30年，我国将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9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
3: 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的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9月14号，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进一步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7个方面，提出推广家庭服务机器人、健康监测、智能照护等适老化产品，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产品和家装服务供给， 支持地方结合实际自主合理确定智能家居产品补贴品类、补贴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家居构新，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国家标准，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积极支持消费者购买智能家居相关产品。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技术加快迭代升级，居民生活品质化需求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快速发展，市场渗透率不断提高。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推动相关政策尽快落地见效，带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3: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第12个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的通知，对各地和中小学校、幼儿园在2026年9月开展以落实健康第一理念、科学防控高度近视为主题的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作出部署，要求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抓住秋季学期近视防控宣传教育关键期，抓早抓小防控近视发生，科学防控高度近视。
0: 根据部署，将重点开展6方面的工作，一是把近视防控工作作为健康学校建设重点任务来抓，各地教育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加强部门协作，抓紧抓好近视防控。
3: 二是引导学生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中小学校要上好体育与健康课，有效增加学生校内体育锻炼时间，幼儿园要确保幼儿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其中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1小时。
0: 第三是深化幼儿园和小学近视防控宣传教育，各地教育部门要抓好幼儿园和小学近视防控关键阶段，开展内容生动、形式多样的近视防控宣传教育，鼓励有条件的小学和幼儿园设立眼健康科普宣传区和科普长廊。
3: 四是多措并举防控高度近视，各地教育部门要联合相关部门加强防控高度近视宣传教育，帮助学生家长科学认识高度近视，了解和掌握高度近视的危害性和防控要点。中小学校要重点关注每年近视度数或眼轴增长过快的学生。
0: 第5个方面呢，是要落实视力检查，强化提醒提示。中小学校要严格落实每学期2次的视力检查制度，幼儿园要严格落实每半年1次的视力检查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幼儿和小学生远视储备量的筛查。
3: 6是发挥家庭作用，促进校家联动，各地教育部门要指导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在宣传教育月期间，通过家长会、家长学校、家长课堂等形式，引导家长重视孩子的视力保护，树立科学的近视防控理念。
0: 据了解，近期教育部还印发了关于公布第3届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宣讲团成员名单的通知，组建包括专家宣讲团、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宣讲团、校长、园长宣讲团等3个类别的第3届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宣讲团。近期呢，将举办第3届宣讲团集体备课，推动宣讲团成员在第12个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期间，吩咐基层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开展近视防控宣讲活动。接下来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5: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
6: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办理第3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 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8: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5: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抢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45，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部分的新闻。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近日上新了，上线了一系列实用的新功能。广大教师朋友可以在微信或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直达官方服务入口。根据小程序开发团队的介绍，新版的小程序在分享、核验、信息整改、意见反馈和首页布局方面都有明显的升级。小程序将常用服务置顶展示，首页设有新增服务板块，最新会师服务一键触达，页面布局更加的简洁清晰，教师打开小程序就能够快速地找到所需要的功能。第三期会师尊师的公益行动也在近期启动了，在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多家社会爱心企业的推动之下，本期共有17家企业参与，围绕 AI 人工智能、教研资源、医疗健康、文化提升、交通出行、生活服务等5大领域推出了专属优惠服务，教师可以进入小程序内的会师服务专区，一键了解相关的福利活动。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临近了，商品、餐饮、旅游、住宿等消费将迎来高峰。连日来，多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密集发布了价格提醒告诫，进一步的规范市场价格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节日市场环境。9月10日，昆明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2026年中秋国庆节日期间市场价格行为提醒告诫书。这个提醒告诫书表示，凡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管理的交通运输、景区门票、停车服务等价格，各经营单位必须要严格按规定执行，严禁自立收费项目、自定收费标准，严禁采取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费、扩大收费等收费方式和范围来变相的提高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和服务，各相关经营主体要遵循公平、合法、诚信这样的一种原则，合理定价，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合理的商品和服务。咱们安徽省淮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1日发布的提醒告诫函称，各景区要在售票窗口、服务点位、显著位置设置收费公示牌，落实门票优惠政策，不得通过拆分项目、强制服务、降低服务标准来变相的涨价，不得强制捆绑消费、强制代收保险费，保障消费者自主选择权，加强景区内的餐饮、零售、车辆服务等经营主体的管理，督促做到明码标价、诚信经营，严厉的整治欺客宰客行为，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最后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哈，近日由中央网信办指导、青海省委网信办主办的2026年全国辟谣侠求真之旅走进了三江源活动在青海西宁正式启动。网信部门现场取证，以真相破解不实的说法。前不久呢，有自媒体发布了不实消息，声称位于青海西宁市的国家电网高海拔高电压实验室在开展特高压放电试验过程当中会释放辐射，周边的居民容易出现患病等情况，长期生活在此区域还有致癌的风险。这条消息呢，在网络不断的传播发酵，引起了附近不少居民的紧张和不安。那国网青海电科院电网环保技术研究负责人韩梦龙表示，高压试验产生的电磁波，它是属于公平电磁场，是能量非常微弱的电磁波，就像你手机的电磁波、WiFi， 还有这个电磁炉， 它会对物体产生加热效应，而且它也不会发生射频电磁波，所以呢对人体没有损害。线路产生的电磁波呢会根据距离进行衰减，而且衰减的特别严重，就是在厂房外面一般检测不到有电磁波，所以呢所有的群众都不需要特殊的去进行防护。

0: 信谣不传谣。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50，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国内部分的新闻。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出坤哥带来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3: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刚刚结束女篮世界杯征程的中国女篮，来不及休整，便要马不停蹄地征战名古屋亚运会。而这一次出征，球队的阵容发生了关键变动，核心中锋韩旭确认离队，刘雨桐火线入队补充内线。韩旭的缺席并非伤病或状态问题，他目前仍在 WNBA 纽约自由人队效力。亚运会赛程与 WNBA 赛季收官阶段完全重叠，自由人队需要他归队备战季后赛。中国篮协尊重球员的选择，支持他在更高水平联赛继续历练，没有强行征召。韩旭的离开意味着中国女篮失去了世界杯上最稳定的内线支柱。本届世界杯，韩旭场均贡献18.8分和10.8个篮板，5场比赛全部得分上双。1/4决赛对阵法国，更是砍下21分9篮板，是球队攻防两端的绝对核心。他的缺阵让中国女篮的内线防守和篮板保障面临严峻考验。顶替韩旭进入12人名单的是绰号为大宝贝的刘雨桐。刘雨桐最近一年多一直在国家队集训，部分热身赛表现不错，但此前在世预赛、世界杯等重要赛事前都无缘最终名单，而这一次亚运会将是他国家队生涯第一次重要的大赛经历。韩旭离队之后，这支中国女篮的实际核心就是杨舒予。世界杯上杨舒予表现堪称惊艳，面对捷克，他在常规时间最后21秒完成绝平上篮，把比赛拖入加时赛，并最终取胜。对阵意大利，他贡献15分5篮板4助攻，正负值加18，全队最高。媒体人评价他是当之无愧的 MVP。如今韩旭不在，杨舒予需要承担起更重的得分和组织责任。另外一位值得期待的就是19岁的小将张子宇。世界杯上，他场均出战13分钟，便能以62.5%的命中率贡献8.8分5篮板1.4盖帽。考虑到亚运会整体水平不如世界杯，张子宇有望获得更多的出场时间，甚至打出统治级表现。杨舒予加上张子宇的组合值得期待。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哎，早！
7: 哎，早！
8: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9: 谢谢。
8: 现在打卡上班。
10: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在早上的8:03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包包。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沿江江南29度到31度，大别山区24度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度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15度到17度，沿江地区18度到20度，其他地区16度到18度。预计16号江北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江南阴天到多云。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18度。预计16号多云到阴天。
0: 在接下来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1: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将会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陈小富，为您带来近期盘面分析。
0: 8点半到9点钟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银行重金抢购数字员工，真人柜员会越来越少吗？
1: 人走了，留下的社交账号和游戏账号归谁呢？
0: 一车人都买错票，高铁站还是名副。